0: 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靠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89.1。
3: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5: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6: 没有快乐怎么过？
5: FM 89.1，交广面对面，
7: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07，各位听友以及我们网络客户端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华大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文心。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佳伟。
0: 嗯，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我们又换了一对搭档。
1: 没错，很久没跟我姐做节目了。
0: 是不是？哎，你看轻易不出山啊。今天呢是8月19号的星期三啊，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节日啊。
1: 没错，
0: 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看着花店门口特别热闹，
1: 嗯，
0: 哎，喜欢浪漫的这个小夫妻啊，今天可以营造一下这个浪漫的氛围，因为今天是咱们这个传统的中国的一个节日啊，七夕节。
1: 没错。
0: 嗯，哎，其实说到这个七夕节呀，可能我们现在老夫老妻了，基本上都不怎么太过了哈，因为我也不讲究什么浪漫，就讲究实打实的过日子哈，
1: 就是要点平淡。
0: 对，就平平淡淡才是真的。
1: 没错，
0: 都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今天也是在这里了，跟大家来学习学习哈，看看咱们这个现在的年轻人是怎么过这个浪漫的七夕节的啊。因为这个七夕节也是确实是属于咱们中国的一个传统的情人节。
1: 没错。
0: 嗯，所以这一天啊，我看看咱们这个群里的小伙伴们啊，我们已经是不是把这个今天的互动的话题发到群里面了。看看
1: 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其实就跟你想要的差不多，就是说
0: 差不多是吧。
1: 浪漫。
0: 嗯，
1: 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在平淡的生活当中，你理解的浪漫是什么样子的。
0: 嗯，就是我觉得其实不论是男人和女人哈，我觉得从骨子里面来讲哈，每个人都是喜欢浪漫的。
1: 对，
0: 没有人生活每天那个按部就班的、一成不变的、非常枯燥的乏味的生活，
1: 就
0: 每个人都不会想过这样的日子。是
1: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给一点仪式感嘛。
0: 对，其实这个浪漫也是给我们的生活一点点生活的一些色彩和乐趣
1: 了。
0: 是不是让你的生活质量能够稍稍的高一点点？
1: 嗯
0: 啊，不要每天，这不是不是每天这个什么头顶烈日，然后这个早出晚归的哈，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和模式，久而久之，人呢真的是容易产生一种懈怠的一个情绪，然后进而对你的比如说生活的理想啊、目标啊，可能就开始迷茫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说浪漫哈，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小情调。
1: 我们就说嘛，就说今天可能最浪漫的人就是迟老师了，就是建明了。
0: 是不是奔会为什么请假？为是回去过情人节去了？是不是？
1: 哎，建明今天要领证了，要去盖章了。
0: 哎呀，他选今天这个日子真的很特别哈。
1: 对，刚才早
0: 上有特殊的意义的。
1: 刚才早上我俩聊天，他还告诉我，他说现在已经到门证了，在到那个
0: 民政了，
1: 在等着排号。
0: 哎，你看你这个，你看求婚心切呀，是吧？嘉伟，你得加油了啊！
1: 我这不着急，急什么呢？慢慢来嘛。
0: 好，在这里其实我们也提前啊，给我们那个小伙伴一个祝福吧。
1: 对，
0: 今天都领结婚证了哈，愿我们的建明今后的日子能够长长久久，
1: 幸福
0: 美
1: 满。
0: 嗯。
1: 那节目的一开始啊，咱说完了互动话题，还是聊聊这个最近的天气情况吧。因为这两天
0: 好的
1: 一直在下雨，而且雨下的还不小。
0: 这两天还是有点闷热。
1: 对对对。
0: 哎，我就感觉到每天也都是身上哈有点黏糊糊的。
1: 嗯。
0: 不像刚立秋那两天哈，感觉到神清气爽，立马呢觉得整个人精神了不少。
1: 对，因为那两天的这个最低温度其实都集中在10度以下了，就9度左右。
0: 嗯。
1: 所以就感觉因为温差大，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些许凉意。
0: 突然感觉到像这个跨这个。就超越时空了，怎么到了另外一个时空？就是凉的特别特别的明显。
1: 嗯，你看今天的这个最高温度啊是-28度，那最低温度呢是-19度。
0: 嗯
1: 啊，其实我觉得今天应该还好，因为温度的最低温度已经下降到20度以下了，就是其实还会比
0: 就没有之前那么难过了。
1: 没错，
0: 毕竟已经到了末伏了嘛哈，就接近这个我们这个。秋天已经非常非常，因为前面一段时间我们都贴了秋膘了，是不是？都已经立秋了啊！接下来的这个天气就越来的会越凉爽。
1: 没错，这最后的一个伏天嘛，就末伏的10天也即将快结束了。
0: 对，但是大家也提防一下，这个秋老虎也是蛮厉害的哈。因为秋天，你看中午这个时段，这个太阳炙烤着这个。其实也挺热的，
1: 我发现这两天就晒黑了。就是上周出去玩的时候，那个大太阳啊，简直了，就是玩了一圈回来感觉黑了一圈。
0: 是不是啊？它就是秋天的这个太阳，你赶上去就又大又热，嗯、然后还耀眼，
1: 很毒辣，
0: 是不是很毒辣？对对对，哎对，所以说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秋老虎哈。
1: 没错。
0: 嗯，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暑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哈、
1: 嗯，
0: 就是我们出去的时候，多带一些防护的一个设备，
1: 嗯，
0: 比如说墨镜啊、防晒服呀，多涂点这个防晒霜啊，
1: 对，
0: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这个时间，我们很多的这个孩子们还在放假这个阶段，
1: 对，
0: 大家可能还会出去玩，所以说出去玩的时候，我们还要是做好自身的一个防护安全工作。
1: 这防晒真的是就是不能离身的一个东西。
0: 是的。

0: 哎呀，其实说到今天这个七夕节哈，我觉得这个咱们两个也有必要在这个直播间里哈，虽然说我们每年都说啊，但是呢我觉得常说常新吧。
1: 对，
0: 哎对，还是咱们把这个咱们这个节日来好好的来理解一下这个七夕节的由来哈，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那我们说这个七夕节的核心啊，它的别称啊，其实啊不只是说我们叫这个七夕节啊，同时呢它也叫什么呢，叫乞巧节和女儿节。
1: 对，然后还有一些地区啊也会称之为这个中国情人节。
0: 其实这个是咱们中国正儿八经的啊，情人节、七夕节啊，大家要记住啊，这是属于咱们中国人独有的这样的一个节日。那其实说到这个七夕节啊，它有很多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民俗的一个活动啊。那我们先来思考一下这个乞巧。说七夕节我们知道哈，这个小的时候父母就跟我们讲这个牛郎织女的这个神话传说故事，对不对？哎，说是这个喜鹊搭桥，
1: 对，
0: 然后这一天呢牛郎和织女在天上会这个什么相会。哎，这是我们小的时候啊知道的也最浅显易懂的一个童话的一个爱情故事。
1: 我昨天看一个天文的这个公众号在科普，他说教大家
0: 天牛星织女星，
1: 对，如何在辨认说天上是这个鹊桥。
0: 怎么辨认？你学会没有？就是两颗星星中间的这个，
1: 他说的
0: 最亮的星吗？
1: 他说的是三颗星之间，还有一个叫天津四这颗星。
0: 那颗星是起什么作用呢？是
1: 就是在找他们之间的这一个连接点。
0: 就是三颗星。
1: 对，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这星星吧，就我咋瞅它都长一个样。
0: 哎，其实我小的时候吧，听父母讲过这个故事以后呢，我刻意的哈，尤其是这个晚上的时候啊，这个夜空就是晴朗的时候，你就天上星星特别多的时候啊，你比如说咱们小的时候就愿意找什么北斗七星，是不是？哎，这个父母像个勺子形状的，哎，我们就是在那个除了看之外，就是那个加上你自己的丰富的想象力了。哎，这个说到牛郎星和织女星啊，这两个星真的是，你要是对比的。对比的话啊，你仔细的去看的话，真的觉得这两颗星真的很亮很亮。就是它在夜空当中尤其的耀眼。对，就是他们两个哈，就是感觉到不说中间隔着王母娘娘画了一道银河嘛，对不对？哎，你看有了这个童话故事垫底，那我们的脑海当中就充满了这种丰富的想象力，
1: 就突然间想到了什么呢？
0: 对，
1: 特别符合这现在当下年轻人表白，就是说今晚你是最亮的那颗星。
0: 是，看看今晚谁是最亮的那颗星啊。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哈，可以把你心中的那份浪漫哈，在群里面和在公屏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没错。
0: 那我们说这个乞巧啊，说的这个乞，你说这个七夕我理解，说乞巧这个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你说这个乞，
0: 而且还得是个乞讨的乞。
1: 对，那它就是有这个祈福和讨要的意思嘛。
0: 对，你看这个字面意思就出来了哈。那个巧大家肯定就知道了哈，灵巧是不是？巧意，那合起来呢，意思就是说求取巧手与智慧的这么一个意思。
1: 没错。
0: 你看我们以前小的时候都是在葡萄架下在瓜果树下，是不是？然后偷偷的去听这个牛郎织女约会，听他们说些什么，是不是？哎，这个是构成了我们中国传统的爱情的一个底色。
1: 没错，这好像是所有的孩子在小的时候应该都做过的一件事情。
0: 其实这个也是承载了古人对女性的心灵手巧的这样的一种婚姻美满的一种祈愿吧。
1: 是的。
0: 哎，对，也象征了咱们中国人对爱情的这个忠贞和长久。也是跨越了距离的这种对爱情的这种崇拜的哈，一种理想化的一个状态。
1: 是的，其实一说到这个七夕节啊，就大家以为很除了这个浪漫这方面，其实还有一些很多的经典的一些传统习俗。比如从这个乞巧这方面来说，比如它有穿针乞巧这样的一些活动。
0: 就穿针引线。
1: 对，比如说这个女子啊手持彩线啊比赛穿七孔针啊，那顺利穿过的呢，这个就会被誉为是有这个得
0: 巧
1: 之意。
0: 你就有了灵验，这个经验丰富的灵巧的女工的这样的一个手艺了哈。
1: 是的。
0: 哎，其实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比方说头针验巧。这个头针验巧什么意思呢？就将这个绣花针呢放在露天静置过的这个水面上，然后通过观察这个针在水底的影子形状来判断是否得到这个巧艺。
1: 然后看还有。

0: 是做巧果的，
1: 嗯，还有、
0: 啊、就是吃的东西了。
1: 对，那可能就是摆盘了，是不是？
0: 嗯，他说用一些这个面粉啊，包括糖蜜啊，
1: 嗯、
0: 去制造一些这个比较别致的巧果。
1: 嗯，
0: 然后呢，还可以在上面刻上这个心爱人的名字。
1: 嗯，
0: 啊，做完又能当零食啊，又可以当这个纪念的小物件。
1: 你看，还有一种哈，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好像玩过哈，
0: 嗯、
1: 这个就叫什么呢？叫喜珠硬巧。
0: 嗯。
1: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小蜘蛛放在盒子里面，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呢，你把这个盒子打开，然后看这个小蜘蛛结网的这个状态啊。
0: 嗯。
1: 如果说这个网结得越圆，哎，就代表你的手艺就越巧。
0: 嗯。
1: 哎，你看这多有意思啊！
0: 然后还有这个习俗，
1: 嗯、
0: 就是、说晒衣晒书。
1: 嗯。
0: 说七夕啊，因为你看正好它正值这个秋天啊。
1: 嗯。
0: 啊，这个你看今天就比较好，因为没有阴雨，觉得。
1: 今天的天还是蛮清的哈、
0: 嗯、对、
1: 嗯、
0: 所以说而且一到秋天了，感受到秋高气爽那种感觉，那当时啊这个古人呢就会赶在这样的一天啊，把自己的衣服啊书籍啊拿到室外去晾晒，
1: 嗯
0: 啊，避免这个受潮啊生虫什么的，
1: 嗯，
0: 哎，是流传已久的一个风雅习俗啊。
1: 嗯，所以说啊，其实古人的这个我觉得他们很聪明，也很懂得浪漫、
0: 嗯、
1: 虽然说那个时候的物质相对今天来讲比较匮乏哈、
0: 嗯、
1: 但是呢人家玩的就是感觉到哎特别的这个就是斯文文雅、
0: 嗯、
1: 啊，就那种淡淡的哈那种幸福感、
0: 哎、你要说晾东西、啊、其实我觉得是东北人最在行了，就这时候就是特别适合晒菜。
1: 对，晒菜晒、
0: 嗯、
1: 这个晒秋是不是啊、
0: 嗯、
1: 你过段时间我们马上就晒
0: 秋
1: 了，还有就是晒背、
0: 嗯、
1: 对吧，这个、嗯这两天我也观看到这个，因为这个太阳中间我们说了又毒又辣的，是不是、
0: 嗯、
1: 大太阳，这个很多朋友们在秋天这个特别适合晒晒被褥、
0: 嗯、
1: 因为我们想想一整个夏天特别的潮湿，
0: 对，
1: 哎，这个时候大家就把这个所有的被褥啊容易长螨虫啊潮、
0: 嗯、
1: 都拿出来在外面晾晒，
0: 对，
1: 哎，我觉得这个也很不错啊，
0: 都是智慧
1: 对，都是劳动人民的智慧啊。嗯，我看一下咱们公屏上啊、
0: 嗯、
1: 这个大家的留言，平淡生活里你理解的浪漫究竟是什么样子哈，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哈，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抖音官方平台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啊，化蝶融媒，其次呢我们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FM891化蝶的这个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参与啊我们节目的互听与互动、
0: 嗯、你看在群里啊这涛声就说人家浪不起来了就只剩慢了，
1: 为什么浪不起来了、嗯、又不是七老八十了是不是，
0: 但我觉得他说这个慢是挺好的，
1: 哎、这就慢生活嘛，
0: 嗯
1: 嗯，就算你到了这个老年的时候还有夕阳红的嘛，是不是、
0: 嗯、
1: 人家还说还夕阳无限好呢，
0: 对，
1: 是不是，
0: 就坐在摇椅慢慢聊嘛，
1: 嗯，
0: 最浪漫的是
1: 对牵起手、
0: 嗯、
1: 是不是，哎，其实浪漫有很多种方式哈、
0: 嗯、
1: 不一定说在于啊、这个什么贵重的礼物，
0: 对，
1: 是吧，什么非得要什么鲜花，
0: 嗯，
1: 对不对，哪怕今天这一天比如说这个到晚饭的时候啊，我们两个人共同来做一顿这个比较丰盛的晚餐、
0: 嗯、
1: 是不是，然后咱们也这个关个灯，然后点一支蜡烛是不是，
0: 来个这个烛光晚餐、
1: 哎、
0: 是吗，
1: 对，这个往事来追忆一下，
0: 嗯，
1: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小小的仪式感，
0: 对，
1: 是不是，哎，其实我们过日子就是这样的哈、
0: 嗯、
1: 在细节当中体现了对对方的关爱和体贴，
0: 对，
1: 是不是这样的，
0: 还看到这听友留言啊、
1: 嗯、
0: 他说他结婚很多年了，
1: 嗯，
0: 这早就没有那种轰轰烈烈的感觉了，他觉得浪漫呢就是两个人愿意好好说话，
1: 嗯
0: 啊，遇到事不争吵啊，遇事一起商量，他说不用刻意的去制造惊喜、
1: 嗯、
0: 就彼此相互体谅，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其实这个就足够浪漫了，
1: 嗯，其实我觉得我们听上去很简单，其实在生活当中真正的维系这种状态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生活我们说可能它磨平了我们的棱角、
0: 嗯、
1: 让我们就是对一切看得很平淡，
0: 对，
1: 正是在这种平淡的生活当中哈、啊、我们可能因为两个人啊，我们说长期的同在一个屋檐下，
0: 嗯，
1: 你想想我们这个可能白天各自忙各自的，晚上回到家中，那现在很多人可能我在想象着一个画面啊、
0: 嗯、
1: 因为通过跟这个我们的周围的朋友和同事聊天，就是比如说现在哎，这个夫妻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干嘛呢，一人一个屋，孩子也上大学了，没什么牵绊了是不是，然后大家就一人捧着一个手机，甚至于

0: 我们也不说话，然后呢，沟通的时候通过手机微信在两个人在沟通。哎，这个就我就感觉有点过了啊，说实话真的是有点过了。哎，这个我们觉得这个夫妻，我们说夫妻本是同林鸟，有的时候大难临头各自飞，是不是？我们还没有到大难的时候，我们那夫妻还是要捆绑在一起啊，还是要搭伙过日子的，
1: 和睦相敬如宾的那种感觉。
0: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越是平淡的生活，我们要越想办法哈，不是说非要制造那种非常像年轻的时候这种浪漫的情调，但是我们可以有点小小的仪式感。
1: 对，那个胡丽凤莹她说啊，她说她觉得这个在平淡生活当中理解浪漫就是能和爱人一起溜达，
0: 那你
1: 散散步，
0: 对呀，这个彼此牵牵手，是不是？哎，寻找一下这个这个年轻时候的一种回忆，我觉得也不错啊。平平淡淡是我们的双子座说了，说平平淡淡和家人吃点饭不也挺好吗？对呀，就是呀，你和家人可能平时我们都很忙的时候，可能一顿像样的晚餐。可能这样的机会都很少。
1: 对，
0: 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晚餐啊变得跟平常不一样。
1: 而且我觉得其实就说从这个吃的方面，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它其实占到了很大的一部分。其实无论各种的节庆啊还是节日，其实归根到底大家在一起吃饭，其实求的就是两个字，叫团圆嘛。
0: 对，团圆美满，是不是？哎，其实今天晚上我觉得这个西餐厅会比较火一些。每年的这个，对对对，就是很多人就认为吃西餐才算是过节，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是尤其像你们年轻人啊，比较浪漫的，因为西餐有的时候能应个烛光晚餐，然后坐的对面是你，然后拿这个一束鲜花啊，或者是一个什么什么礼物啊，来送给你心仪的那个小女生。好
1: 啊，现在餐厅啊，就是你不提前订都没有位置。
0: 是啊，其实这个环境和氛围我们在家里同样可以营造，不一定非得要去那个地方去哈，我觉得还是高消费。
1: 吃完饭告诉你，先是我们加收15%的服务费，
0: 把我们这个家里面压箱底的什么这个红酒拿出来啊，弄点葡萄酒也行，是不是？实在没有这个高端的红酒，我们弄点葡萄酒，是不是也可以？然后我们可以简单的弄点两个小素菜哈，两个小荤菜，是不是也不错？
1: 对，摆个盘儿什么的。
0: 对，不行，咱方便要两盘儿也行吧，是不是？哎，都可以啊。
1: 我估计今天晚上饭店应该也会爆满。
0: 而且我觉得今天晚上电影院也应该不错。或者是今天晚上这个什么公园儿啊，咱们好心儿呢啊，可以这个晚上我们到这个公园什么地方啊，包括清水绿地啊等等这个。等等这些地方、
1: 靠着您这些干啥，自己在家也忙自己家的那个
0: 就是牵着你的另一半呢，是吧？咱们也去学一学哈，感受一下这种浪漫的氛围吧，找一找哈。
1: 就大街上你都碰到认识的人，哎，你看谁来了。
0: 但是提醒大家啊，一定要牵着自己家爱人的手啊，否则这一天容易出事儿啊。

过来看一下我们平台上啊，我们听友的留言啊，都怎么说的哈？对于这样的一个浪漫的一个节日哈，我们的听友啊，这个小波说啊，在我眼里，浪漫就是陪伴，闲暇的时候呢，可以一起出去散散步、逛逛街，啊，不用说去哪里远游，柴米油盐琐碎当中愿意。

0: 意花时间陪着对方就是最好的样子。
1: 嗯，
0: 哎呀，我发现大家怎么都是非常节约成本的在表达爱意。这个是不是最近手头有点紧呢？是不是都是溜达走干陪呀？
1: 哎，你看我
0: 那谁干呢？
1: 人家听众就说嘛，他说不用刻意去制造过节的这种仪式啊，就出门回来顺手带一点爱吃的啊，或者他喜欢吃的啊，随口记得随口这问问这个小喜好啊，俩人互道一句节日快乐，哎，这也觉得是挺好的嘛。
0: 哎，其实我们大钱花不了，小钱还是可以花花的。
1: 对
0: 啊，
1: 你说花大钱，这时候买点啥？买点金子，买点什么？
0: 还挺贵
1: 的，
0: 是吧？还挺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其实不用啊。这个我觉得，就哪怕你买这个几支玫瑰花，啊，放在那里，我觉得这不也挺美好的吗？
1: 玫瑰花都得提前订啊，就现在就今天这个鲜花店，你想说晚点你再去买。哎呀，都不一定能买到好的了。
0: 哎呀，这个除了玫瑰花，我们还可以买买这个百合。
1: 对
0: 啊，百合也可以啊。其实很多花也是象征着这种爱和永恒的哈。
1: 是的，再弄点什么郁金香啥的。
0: 对，是完全可以的啊，没有问题。咱们不要总是觉着啊，我陪伴你就好，领你散个步哈。但是散步的同时，对不对？
1: 就零成本又那个强身健体。
0: 对，我们稍稍的加点码嘛，是不是？
1: 但是散步啊，就别往夜市了，什么烧烤摊去走去。
0: 对，今天不太适合去那种特别热闹的地方啊。今天适合两个人牵手月下浪漫，对不对？
1: 就希望今天晚上别阴天，能看到月亮。
0: 我觉得差不多是一个大晴天啊。
1: 对，
0: 大家也可以好心的朋友们啊，如果说你家里有望远镜的话，咱们可以观看一下星空，看你能不能找到这个牛郎织女星。
1: 没错。
0: 总而言之吧，记得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里吧，希望大家彼此的另一半哈，能够陪伴我们长长久久，两情若是久长时，尤其在朝朝暮暮呢。
1: 没错，那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吧，北京时间的8:30了。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稍后是一段宣传之后是我们891周三会客厅，我们一会儿见。
0: 我们在下一阶段当中呢，我们会请我们中医院的哈，我们的主任来为我们大家讲讲面瘫中医防治与日常的一些保健哈。如果大家感兴趣啊，千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2: 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唱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收听。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6: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7: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6: 锁定八九幺，
7: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6: 快乐八九幺，
7: 幸福中国梦。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9: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7: 没有快乐怎么过
9: ？FM 八十九点一，
10: 八十九点一，
9: 交广，
10: 交广，
9: 面对面，
10: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发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好，北京时间的8:35，各位听友以及我们网络客户端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我是主持人。那今天呢，文林欣哈，这个文心，所以说今天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呢，是来到了我们这个中医大讲堂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我们也是联合了华电市中医院啊，推出的中医预防保健系列的啊这样的一个访谈的一个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华电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的主任杨志国来和我们大家共同聊一聊一种大家熟悉既又陌生的这种疾病，叫什么呢？哎，是面瘫。嗯，杨主任你好。
1: 你好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通过节目和大家交流中医健康知识。
0: 其实杨主任啊，说起这个面瘫呢，我想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哈，但是真正了解这个疾病的人其实他并不多的。有的人觉得得了面瘫可能就是说我是不是这个中风了，是吧？有的人觉得就是可能风吹的。那在这里想请杨主任来给我们说一说，那究竟什么是面瘫呢？它是风吹出来的吗？
1: 好的。面瘫呢，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控制面部肌肉的肌肉失去了正常的功能，变得不听使唤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一个和面部有关的动作，不管是无意识的眨眼，还是刻意的皱眉头，不管是开心的时候呢展露笑容，还是日常说话啊，咀嚼食物，这些动作都需要依靠面部的肌肉配合才能顺利完成。如果控制这个面部的肌肉呢，失去原来的收缩和运动功能，那么就出现了瘫痪的各种表现。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面瘫。临床上最常见的面瘫表现就是一侧面部肌肉失控，看起来脸歪了，

0: 瘫痪症的眼睛没法完全闭合，嘴巴也会歪向健侧的那一侧。日常喝水的时候呢，水会从歪斜的嘴角漏出来。吃饭的时候，瘫痪侧的面颊没法正常配合咀嚼。食物呢会留在牙齿和面颊之间，很难清理出来。也正是因为起病比较突然，所以很多人早上起来呢，那个刷牙呀、洗脸呢、照镜子，突然发现自己嘴歪、眼斜，完了就下意识的感觉到自己得了中风。其实这个它不是中风。大家第一反应就特别恐慌害怕。
1: 对呀、这个你想想哈、就突然之间，而且它是突发的哈、它不是说一点点来的，我们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它既然突发的话，大家就会以为它就是中风，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哈。那其实说到这个中风哈，杨主任，那个这个面瘫和中风它是一回事儿不？
0: 很多人就把这个容易搞混。这个问题呢问的也特别好。也问到了咱们大伙的心坎上。面瘫和中风确实都可以出现两歪的表现，看起来呢症状相似，但它本质上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们中医里一直讲面瘫呢叫做口眼歪斜，在我们中医的名字也叫掉线风。
1: 掉线风。
0: 对，民间的管这病叫歪嘴风。
1: 就相当于一根线儿，
0: 口风，
1: 一根线儿好像扯着你就掉起来的那种感觉哈。
0: 所以说他嘴呢歪向一侧，完了那个眼睛也斜哈。他的病变部位呢主要在面部，是控制面部肌肉活动的神经出了问题。病灶范围比较局限。一般情况下只会出现面部相关的异常症状，不会牵连到身体的其他部位，更不会呢出现的手脚麻木啊、无力啊、说话吐字不清楚这些问题。而中风和面瘫就完全不一样了。中风的病变部位呢一般都是在大脑是大脑内的血管出现了堵塞或者破裂才出现引发的这个嘴歪呀、眼斜呀但是它除了出现和面瘫相似的脸歪的症状之外，通常还会出现一些呢就是比如说一侧的肢体的麻木啊、无力呀、手脚的不好使唤，那走路摇摇晃晃、站不稳说话表达不清楚。完了同时呢出现反复的头晕头痛等多种多样的全身症状。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这些合并症啊，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了，就得到医院及时的就诊千万不能再耽误时间了。因为呢这个我也强调的呢，这个就是中风了
1: 这个杨主任刚才说的我了解了两点，一个是由于这个神经的一个问题，一个是由于这个肌肉肌肉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出现问题了哈。那杨主任说到这儿哈，
0: 我这个吧要强调一下，这个中风病啊，什么叫中风病？就是中枢神经瘫，就是中风病，就脑袋里有实质的病变了，就是脑出血啊、脑血栓呐、这个后遗症就是中风病了。老百姓呢总把这个嘴歪眼斜啊、这个面瘫叫中风，这是不对的面瘫是只是周围瘫，就是周围神经瘫。中枢瘫呢就是才叫中风病，就脑袋有事情病变了，这个就叫中风
1: 这就是更严重一些。这个中风是不是那其实说到我们刚才说了中风那个面瘫具体再跟我们来解释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0: 吹风就是很多人都说呀这个面瘫呢是吹风引起的，吹风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诱发因素。根据我们临床接诊的情况来看呢，很多的面瘫的患者在发病前都明确的有直接吹冷风的经历比如说不少年轻人呢
1: 吹空调
0: 那个空调呢直接吹到脸面部完了或者冬天呢骑摩托车不戴头盔不围围巾这个冷风呢直接吹到颜面部和那个颈部那个这些情况呢很容易诱发面瘫。从中医角度来说呢，面瘫核心发病逻辑主要是当我们的身体正气不足，也就是整体的抵抗能力下降的情况下外界的风寒之邪会趁虚而入直接侵袭了分布在面部的经络，进而导致经络气血运行不通畅面部肌肉得不到足够的气血的濡养，就会出现肌肉瘫痪、口眼歪斜的表现。所以说呢吹风只是一个诱发的外在因素引发面瘫的根本原因呢还是我们自身的抵抗能力下降比如长时间的熬夜身体的过度劳累精神的过度紧张和高度的那个 高度紧张啊，哈，
1: 嗯嗯，
0: 或者感冒退烧之后，身体还处于就是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时候，
1: 嗯嗯嗯，
0: 啊，这个呢都会让那个身体的正气不足啊，更容易得面瘫，是不是？
1: 嗯嗯。嗯，哎，其实听上去我们感觉到这个面瘫好像是没有像中风那么可怕，是不是？其实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啊，就是一方面的。希望大家是听着杨主任说的这个呢，我们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现在这个立秋了啊，很多人可能晚上还会感觉到热，热可能开窗户睡觉，其实这个风还是蛮硬的。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个风要是这么吹的话，其实是不是也很容易导致这个面瘫呢，杨主任？
0: 容易。
1: 是不是啊？
0: 中医讲是风邪嘛，
1: 对，
0: 西医讲是病毒感染，但是这个风邪很关键。
1: 嗯，那说到这个面瘫，它这个如果说发病之前，它有会不会有什么信号来提醒我们呢？要我们注意一点。
0: 这个是有的。
1: 嗯，
0: 面瘫确实存在容易被忽略的早期信号。
1: 是的。
0: 很多人呢在面瘫正式发出前的一至两天，
1: 嗯，
0: 就已经会出现一些不太典型的身体不适的症状了。
1: 嗯，
0: 最常见的出现在就是耳朵后面或者脖颈部有不适的感觉，它有疼痛感，这种疼痛呢，嗯，
1: 它是
0: 刺痛吗？隐隐的或者酸痛，
1: 酸痛，
0: 隐隐的酸痛，
1: 嗯，
0: 啊，很多人呢一开始就会误以为是落枕了，或者脖子就是说的感受风寒了，哎，
1: 哦、
0: 有点不适，啊，
1: 嗯、
0: 不会联想到和面瘫有关系，
1: 嗯，
0: 除了疼痛之外呢，还有不少人会感觉到一侧的面部肌肉发僵，啊，
1: 哦、
0: 变得麻木不灵活。笑或皱眉的时候能感觉到一侧的面部不如另一侧顺畅，
1: 嗯，
0: 还有部分患者呢会出现就是眼睛的干涩，就比如说我右侧面瘫，就感觉到右侧的眼睛干涩，
1: 嗯、
0: 啊，就是特别不舒服，
1: 嗯，
0: 或者呢有的不自主的就流泪很严重哈、啊，就是这也是一个异常表现吧，
1: 嗯，
0: 以上提到这些呢都属于面瘫发作前的典型早期信号，
1: 嗯，
0: 如果生活中突然出现了这些不适症状，一定呢要立刻停下手中的工作啊，保证身体得到足够的调养，充分的休息啊，同时呢绝对要避免不让面部直接受冷风吹，并且第一时间呢前往正规的医院呢，最好去检查检查。看、
1: 嗯、对，大家不要在这个时候，比如说，哎呀，没什么事儿吧，或者是我找个人呢、啊，什么正骨的地方啊，帮我推一推啊，治一治哈、啊，这个时候可能会容易真的耽误我们的病情哈、啊。那其实说到这个，可能中风也好，面瘫也好，面瘫有的时候我说什么也嘴歪眼斜，是不是？
0: 对。
1: 那如果说出现了这个脸歪的这个症状，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0: 这个呢，我就是这个一旦出现脸歪的症状呢，
1: 嗯。
0: 啊，就是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嗯，
0: 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具有资质的正规医院，
1: 嗯，
0: 到理疗，像我们针灸康复科啊，
1: 咱们有理疗科吗？
0: 哎，有理疗，我就是理疗科啊，
1: 嗯，
0: 去挂号看看，到神经内科看看，啊，
1: 嗯、来确诊一下，
0: 来确诊，不要盲目的在家乱治，
1: 对，
0: 啊
1: 嗯、
0: 也不要轻信网络上的这个民间流传的所谓的偏方啊什么的，啊，
1: 嗯，
0: 很多人呢对面瘫缺乏正确的认知，觉得面瘫呢只是不值得一提的小病。
1: 嗯、
0: 不需要专门到医院治疗，
1: 对、
0: 啊、
1: 有的时候
0: 自己在家
1: 给自己下点小药，
0: 对
1: 吧，
0: 热敷一下子或者毛巾啊烫烫、
1: 嗯、
0: 完了吃点小药就能那个好转了，痊愈了，结果错过了最宝贵的、
1: 嗯、
0: 最佳的治疗时间，
1: 嗯，
0: 最终导致面部神经恢复的情况不佳啊、
1: 嗯、
0: 留下了难以挽回的就这个后遗症，
1: 嗯，
0: 我们日常呢在临床诊疗中呢经常遇到这类令人惋惜的患者
1: 哦、
0: 就发病后不重视，自己在家拖一个礼拜俩礼拜、
1: 哦、
0: 啊，等着来的时候呢就是症状实在就搁家就是可以说看不好了，自己就又吃药怎么也不行了，到没法缓解的情况下来医院了、
1: 嗯、
0: 结果呢、
1: 嗯、
0: 这个时候就不仅整体的治疗时间会被大大的延长、
1: 嗯、
0: 恢复的难度也会显著的提升，
1: 嗯
0: 啊
1: 嗯，
0: 还有一部患者因此就留下了永久的后遗症，这
1: 太可惜了，
0: 很可惜，
1: 那就耽误这个最佳的一个治疗时间了哈。
0: 对。
1: 那其实说到这个面瘫，那最佳的治疗时间是在什么时候比较合适呢？
0: 面瘫的最佳治疗时间呢？
1: 嗯，
0: 一般我们就是在医学上给它划定为72小时之内，
1: 嗯，
0: 也就
1: 越早越好，
0: 三天之内。对，
1: 嗯，
0: 这个时候呢，神经还没有发生严重的损伤，啊，
1: 嗯，
0: 及时的治疗呢，可以很快控制这个面神经核的水肿，啊，
1: 嗯，
0: 减轻水肿，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一般的来说呢、
1: 嗯、
0: 发病1到2周呢它是急性期，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阶段的治疗非常关键，如果急性期治疗得当，大多数患者在1到3个月内可以完全康复，
1: 嗯嗯，哎呀，其实这个说到这个 面瘫啊，我觉得真是不容小觑这件事儿哈。
0: 嗯，
1: 如果是耽误了，我觉得这个神经的损伤是。

0: 无法可不可逆的，
1: 对对，不可逆的，
0: 是吧？
1: 这个病超过半个月以后就不太好治了，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高度的重视哈。那其实说到这儿，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来了，杨主任哈，那面瘫在中医治疗这块有什么特色的一些方法吗？
1: 哎呀，这个我们中医院治疗面瘫呢，主要采用就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综合方案。在治疗全程呢，都突出中医药的特色。在发病后1到2周急性期，我们会配合使用一些对症的西药，来快速减轻面神经核的水肿，避免神经进一步损伤加重同时呢，尽早的规范的进入中医针对性治疗，兼顾呢快速控症和长期功能恢复。中医治疗面瘫的方法呢非常丰富多样，多数方法临床应用历史悠久，针对面瘫的治疗效果也十分确切。目前呢临床最常用的就是针灸治疗，这也是目前呢就是业界公认的是治疗面瘫最主要最有效的一种办法。
0: 哎呀，
1: 就是不管中医西医都主张到最后期都针灸。
0: 对，针灸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医学文化的一部分哈。其实说到针灸，可能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其实没有针灸过，就包括我自己本人都没有针灸过哈。就是怕什么呢？就是怕疼呀。
1: 是是。
0: 对，因为觉得一扎针就很疼。哎，那这个面瘫的话，如果说在治疗上，它会让这个患者感觉到很痛苦吗？就会扎很多的针吗？
1: 其实针灸吧，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
0: 啊，
1: 绝大多数患者呢都能轻松的耐受。整体感觉就像蚊子叮一下，真是那种感觉。
0: 因为针特别细啊，
1: 而且我们进针的手法呢分好多种，一般呢像我进针呢都是弹针，你基本受到啥疼我就进去了而且针灸的那个这个可以完全在接受的范围之内。面瘫呢是面部神经功能受损引发的病症，我们治疗面瘫选用的针灸的穴位呢也就15-16个不是很多，不是像大家想象的就扎满脸都是针哈，这个没有。我们主要的选穴呢也都是选主要是面部的穴位，你比如说地仓啊四白呀、夹车啊，还有这个丝竹空啊鱼腰啊，我们选这些都是再加上那远部取穴呢，比如说我们取合谷穴，面头合谷收嘛哈，这是方歌。再一个远部取穴呢，取脚的就是太冲穴，治疗嘴外效果都非常。我所说的这些穴位不是说的我们自己主观臆断的
0: 我们是有这个中医的理论的东西在里面的、
1: 这个都经过历代医家经过临床实践的验证过，对面瘫绝对有效的这么几个穴位我们这些穴位呢一般我们都做穴位透刺了或者是斜刺了，这个效果也非常好。除了最常用的普通那个针灸治疗外，我们还会根据每位患者的具体发病阶段和病情的轻重配合使用呢电针还有针罐等辅助治疗手段不是单一的，
0: 这治疗方法还是很多的
1: 进一步提升的整体的治疗效果。
0: 它其实具体你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法，需要到我们这个医院来给你下一个诊断，然后哪种方法更加的适合你，
1: 对我们给你选择对，
0: 是。所以这一点大家还是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知那除了针灸的这个方法之外，杨主任还有其他的办法吗？比如说像按摩管不管用？
1: 有的，这个除了针灸疗法之外呢，我们临床上也会用到推拿按摩治疗，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这个按摩这一疗法。针对面瘫的中医推拿治疗呢，我们总结传承了一套专门适配面瘫治疗的五线推拿法。这套手法是我们这个科的一个特色，就是什么呢？因为啥呢？这个就是我们有个3个优势病种嘛。一个是面瘫就我们这科，一个是腰椎间盘突出再就颈椎病，就是说的腰痛和项臂痛，我们科还再加上这个面瘫，是我们这个科的3个优势特种。
0: 这几种疾病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有。
1: 对啊，所以说我们一天接待100多人，
0: 患者很多
1: 对很多的，就是现在这类方法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你像我们这个五线推拿这个方法呀，这套手法主要是围绕着面部的5条关键经络走向设计操作路径通过医师专业手法按揉推按患者面部的经络和特定穴位能够有效地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松解呢面瘫引发的这个面部的僵硬绷紧的这个面部肌肉帮助受损的面部神经逐步恢复正常功能。另外我们还能根据每一位患者的自身的体质特点病情症型，开具个性化适配的中药方剂针对面瘫，中医临床最经典的基础方呢，就是千症散，

0: 个综合的一个调理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是吗，杨主任？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所以说在临床上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综合的一个治疗的方案，也是配合我们的这个针灸啊，可以进行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嗯，有效的这个用到我们的患者身上。
1: 是的，
0: 嗯，
1: 就这个临床上啊，面瘫我们治疗，我们一般不会采用单一的就某一个手段，
0: 嗯嗯嗯，
1: 通常会采用多种方法配合综合的治疗方案，
0: 嗯，
1: 也就是同时结合针灸啊、推拿按摩和中药调理，我们医院是三种这种方式共同实施的，
0: 嗯嗯，
1: 啊，这样搭配呢起来呢，治疗效果也是最好的。如果只使用其中某一种单一的治疗方法，最终的治疗效果往往比不上多种方法配合的综合治疗，啊，具体的说呢，就不同疗法各有侧重。
0: 嗯，
1: 针灸呢可以直接精准地刺激患者面部的受损的神经与相关的这个穴位，
0: 嗯，
1: 快速起到了通络调气的作用。
0: 嗯，
1: 推拿呢可以顺着面部经络放松肌肉，改善病灶部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的僵紧状态。中药呢可以从内入手，根据患者体质调理全身的气血状态，从根源上改善发病的内在基础，啊，三种方法结合起来呢，既能针对面部局部的病灶的改善症状，又调节了内在的体质，去除病因，真正实现标本兼治，能够大大缩短整体的治疗周期，啊，有效地提高面瘫的临床治愈率。
0: 嗯，其实我觉得通过这三种方法的一个综合使用，这个治疗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哈。
1: 很明显，对
0: 啊，对，所以说我们的中医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啊。只不过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嗯，大家可能最简单的认知就是吃点中药调理调理。
1: 对这个吧，
0: 哎，
1: 我们治疗效果可能达到80%到90%，
0: 是的，
1: 基本上我们都能治愈。
0: 嗯，所以说啊，这个我们对大家还是真的要对我们的这个中医药文化还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知。啊，要相信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种智慧，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虽然说我们知道这个面瘫呢不是说什么大病，但是它真的也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哈。那我们说预防大于治疗。
1: 对 对, 对。
0: 那怎么去预防呢，杨主任？
1: 预防面瘫呢，关键在于中医理念的就是治未病。
0: 嗯。
1: 也就是在还没有发病的时候呢，就提前做好各方面的预防工作。
0: 嗯。
1: 啊，从源头上降低发病的可能性，啊。首先呢，也是最重要一点，就是还是避免面部直接受冷风吹袭啊。
0: 嗯。
1: 夏天天气炎热呢，大家喜欢贪凉啊，一定不要让空调或风扇的冷风直接对着面部吹啊。
0: 嗯。
1: 尤其在夜间睡觉的时候，面部长时间暴露在冷风中啊，
0: 嗯，
1: 更是发病的高危因素。
0: 就别太贪凉。
1: 啊，对对。
0: 嗯。
1: 冬天呢，天气寒冷，出门呢一定要做好防护啊，比如说戴好口罩啊、围巾呐 啊，好好保护脆弱的面部和这个颈部。
0: 嗯嗯嗯
1: 啊，就避免那个风寒之邪呢直接侵袭啊。其次呢，主要还是就是规律作息，注意充分休息，啊，避免长时间过度劳累和习惯性熬夜呀，还有长期熬夜，身体得不到充分的休息，会慢慢耗损气血啊。
0: 嗯嗯嗯。
1: 完了，导致身体的抵抗力降低。
0: 是的。就是还是要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哈，去规范一下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的一些习惯。啊，
1: 对对，
0: 因为本身我们说我们人体本身它就是一个小火炉，是不是？它是喜热，我觉得是吗？
1: 是，
0: 杨主任，
1: 是是，
0: 不太喜凉哈。
1: 对，
0: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建议大家什么少吃凉的食物，是不是？
1: 对对，
0: 哎，少吹这个凉风，对不对？
1: 对对，
0: 哎，这都是我们日常保健的一部分哈。那其实说到这儿哈，大家也很关注一个问题，那如果说得了面瘫，在治疗期间应该注意些哪些问题啊？跟我们来说一说。嗯，
1: 哎呀，得了面瘫之后呢？除了遵医嘱，就是开展规范积极的治疗之外，
0: 嗯，
1: 啊，日常生活当中呢，科学护理对疾病的恢复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嗯，
1: 啊，这个千万不能忽视，啊，
0: 嗯，
1: 第一个呢，还是要注意格外注意面部的保暖，避免面部再次被冷风直接吹的刺激的，哈，
0: 嗯嗯，
1: 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戴好口罩挡住面部，
0: 嗯嗯，
1: 洗脸的时候呢，一定要用。啊，温水。
0: 哎，我日常就用温水洗脸。
1: 对 对, 对，
0: 我一年四季都用温水洗脸。
1: 啊，绝对不能用直接用冷水刺激，冷水刺激本身面部就面神经核就刺激，就容易水肿。
0: 哦，
1: 哎，
0: 是这样的。
1: 对，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注意保证充足的休息，每天都要拥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哈，让身体能够集中能量修复受损的神经，不要长时间看电视、看手机，避免右眼呢过度的疲劳。啊，
0: 嗯嗯。
1: 这是因为多数面瘫患者存在就眼睛闭不上。啊，
0: 哦，
1: 对
0: 啊，这个很难受啊，
1: 眼球长期暴露外面啊，这样事儿的话呢，你再看手机啊，过度劳累啊， 严重的影响，严重的可以造。

0: 面部的感染。
1: 嗯，
0: 所以我们呢告诉他就滴点眼药，一天滴个三遍四遍的，因为他眼睛闭不上，眼睛眼球露外面，这灰尘呢，哈、哦，
1: 哎，这是很难受的，
0: 很难受的。
1: 想想啊、
0: 要不说他这个病人呢，很多病人呢就
1: 很痛苦啊，太
0: 痛苦
1: 了。嗯，
0: 所以说一旦得上这病毒，都特别的着急。
1: 对、
0: 啊，你来了恨不得你说一天我给你治好才好。
1: 那这种病会复发吗，杨主任？
0: 这种病啊，这种病复发的概率、
1: 嗯、
0: 有。我这个接触干这么多年呢、
1: 嗯，
0: 我接触我最多的有得过四次的。
1: 哦、
0: 啊，就是在
1: 就反反复复的复发。
0: 对，不是，他不是，他是年轻时候得过两次。我是六十、
1: 嗯，
0: 他六十三四岁吧，一个老太太。
1: 嗯，
0: 我有治过一次，那在老医院。啊、
1: 嗯嗯嗯。
0: 等到到这个新医院以后呢，他七十九疫情期间他又得面瘫了。他说我俩这么倒霉，这一得了四回。
1: 嗯。
0: 我这回给他治，最后一次治了三个半月才好。
1: 啊、哦，那这个面瘫的得病的几率，对于老年人来说，相对来讲概率是不是会更高一些呢？
0: 嗯，就是老年的体质虚弱呀。
1: 啊，这样的一
0: 个
1: 群体，
0: 对
1: 呀，
0: 素体本身就阳虚呀，他这个得这个病的概率很多，中老年人特别多，特别多，而且不易恢复，病程比较漫长。
1: 哎，其实听了杨主任介绍了这么多啊，我觉得从根儿上来讲，首先我们是自己要这个有这个意识哈，第一呢是提要一定提高我们自身的一个免疫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适时的这个在生活当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啊，
0: 对，
1: 预防啊大于治疗这样的一个过程。好，那今天呢我们的非常感谢哈杨主任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关于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面瘫中医防治的日常保健的一些常识，非常感谢你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专业的中医治疗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和服务哈，谢谢杨主任。
0: 啊，谢谢主持人。
1: 嗯，好，
0: 谢谢观众朋友们。
1: 好，那
0: 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1: 嗯，好，那我们今天的健康面面面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0: 我不知道说句不好听，都是孩子跟我说，我姑那个。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我一开始有点紧张，没来过呀。
4: 那后来是？
0: 后来就不紧。
4: 后来。
5: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京城画店第一。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6: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2: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了，北京时间9:05了。你看哈，现在呀，这个舆论呢，早就不再质疑说高阶辅助驾驶的必要性这一块了。现在支架这个东西是我可以不用，哎，但是你新车你不能没有。你看啊，这个特斯拉的这个 FSD 啊获批了，对吧？然后 R3呢，这个落地这个过程当中也在加速当中。全年这个支架领域的话题呢，现在是真的是非常多非常多。年初那个时候，华为在支架这一块呢，这个技术啊实现了一个关键技术突破，把这个机动雷达的核心参数呢直接卷到了896线，对吧？从192线卷到了896线，这属于说超过4倍的性能的一个提升了呗。也是让机动雷达几乎拥有了一个堪比可能视觉摄像头的一个分辨率，让这个机动雷达距离这个天线时代吧更近了一步。看哈，作为整个支架系统当中最受关注的一个部件啊，大家似乎默认机动雷达就是支架系统的一个最核心啊，一个最尖端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少车型呢，甚至直接将这个高阶支架这个版本命名是激光雷达版。但事实到底是不是这样，是吧？这个确实啊，在这个今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机动雷达啊，它究竟承担了一个什么作用？哎，是不是真的是不可或缺？一百多年之前，这个全球科学界呢，其实已经有了一个研究者啊，有个人率先提出了，比如说。依托什么什么啊，然后测量的基础，反正大概是这么一个原理吧。然后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那时候吧，随着世界上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啊被成功发明制造出来了，真正依靠激光完成精准的测距的设想，才从理论变成了可以实际应用的一个技术。我总会有惊喜。你看啊。激光测距这个技术从诞生之初就率先被应用在哪儿呢？高尖这种航天探索这个领域，而且还被美国航空这个航天局啊 NASA 投入使用了，用来完成人造卫星的一个距离测量工作。怀疑最后都变成古老的叹息。然后后来啊，随着这个时代的一个变化，那到了1980年了，在德国成功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款可以投入工业场景使用的工业级的激光雷达。

后来到2005年了啊，2005年那时候可以使用车载的激光雷达了，这个已经在自动驾驶当中测试场景当中已经实现了啊。这从这时候开始吧，激光雷达呢成为了全球自动驾驶技术研发和落地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其实原理吧，激光雷达的原理呢不复杂。激光雷达的感知世界呢靠的不是看，而是测。最简单的啊，这个激光雷达的本质就是测距仪。测距仪发出的那种一束激光，然后激光遇到物体之后反射回来，然后根据这个接收信号的时间差，然后再结合这个光速计算出啊这个测距仪跟物体之间的距离，然后知道了距离和方向了，所以呢自然就能确定目标点的空间位置在哪儿。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用多个测距仪平行发出激光，就能测出前方一整排那个点的位置，是吧？得到前方比如一条线的一个轮廓，然后你再把一排排这种测量的结果吧，一层一层叠加起来，然后再通过计算面前多少个点，是吧？它就能勾勒出，哎，我远处这个物体呀，表面轮廓是啥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激光雷达啊，最基础的一个工作原理，它是由无数个点组成的一个，哎，怎么说呢？属于点云啊，属于点云嘛，这也是激光雷达感知的一个世界啊。

成。话说回来啊，话说回来，你说激光雷达难道是无数个这个测距仪啊简单叠加而来的吗？其实在我们这个工业规模化的生产的一个时代吧，仅仅是一个最简单的激光测距仪也要一两百。华为这个896线的激光雷达的分辨率可以达到4K 级。如果每一个探点啊，每一个探测点都需要一个独立的激光的发热器，成本这么说吧，就是天文数字。你或许啊，或许大家可能听过一种说法，一颗激光雷达的价值高达数万元，甚至能达到数十万，对吧？大家以前听说过吧？没错啊，这个最早搭在汽车上的激光雷达确实是价格非常昂贵，价格不菲的。成本嘛，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嘛，就是早期产品那个技术呢不成熟，整体的产量很低的。你分摊到每台雷达上的这个研发跟开模的这个成本，肯定是被大幅度提高啊，这都不用想。

然后是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吧，早期的产品呢多采用那啥机械式的方案，每个收发模块都需要搭配对应的机械转动的结构，它才能实现全角度的扫描。不仅说整体结构非常复杂，对这个组装的精度来说吧，其实要求很高的，所以呢进一步推高了这个生产成本了。

这个技术方案吧，这个推进来说啊，其实现在呢，主流的机动雷达呢，采用的是半固态的，固态方案呢，省去了很多非常复杂的机械的一个转动的部件啊。现在机动雷达这么说，只在垂直方向排列这种很多组的激光发射器。现在吧，这么，以前的时候啊，就是。它每一束的独立的激光吧，这是咱们所说的一线啊，就是线这个八九六线，就是896个这个探测通道啊，这属于探测通道。然后那些竖向排列的激光束呢，就是在通过一些电子元件啊，这个旋转呐、啊、摆动啊、扫描啊，然后再给你横向覆盖整片的视野。就是非常多的激光的这种激光线啊，咱们说白叫激光线，它交织叠加在一起，它就能扫描出了一个非常立体的一个画面。

所以吧，这个等于说呢，给车前面打造了一个非常高清立体非常精准的一个三维视野。树这种线数越少，激光束它越稀疏，它画面的像素就越低，包括一些漏洞啊盲区啊它越多，那都不用想，因为肯定有盲区的。线数越多，那种光束它就越密集啊，这个点云的画面呢越细腻，哎，看着越清越远越准。而且你看嘛，就是现在呀，这个随着激光雷达的一个演化啊，它也不再需要说一一对应这个发射组件和接收组件。现在那种啊，这种超高线束的激光雷达，往往采用的是一个发射器通过偏振啊、抖动啊等等这些方式，然后转化成多束激光，再由不同的接收元件接收。那发射元器那个元器件啊，说实话那个成本太高了，成本很高的。接收元器件成本低，它才能实现更低的成本，然后实现更高的一个感知效果，然后到咱们手里了。哎，这个便宜点不挺好吗？是吧？你看，有了现在有了这种工程师的思维，再加上车企呢，再加上这个雷达现在规模成本这种优势吧，这些年激光雷达的成本是不断的降低的，就一颗激光雷达的价格已经从之前呢可能数十万，现在降低可能千把百块钱，是吧？

0: 说现在吧，你看所有量产的这种高阶的支架主流的方案，这个感知跟决策的核心呢，大多是摄像头加上视觉的大模型啊，红绿灯的读秒、交通标志识别、车道线的分辨，还有区分行人跟货车啊，判断旁边的车有没有加塞的这个意图啊，就是它这些是带语义理解的核心工作的啊，然后全靠摄像头采集画面，然后再交给算法大模型啊去判断。你现在可能在支架工作的大多数啊，当初大多数的场景当中吧，可能激光雷达是在可有可无的啊，咱们现在所谓的摸鱼的状态，甚至说市面上那种成熟的、非常成熟的纯视觉的方案，哪怕完全去掉激光雷达，也能覆盖大多数的日常通行啊。然后就高速巡航这一块了，支架这一块了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吧，这个激光雷达呢，只是视觉系统的一个辅助的配件，好像也没毛病，那、好像也没问题。
1: 我被伤得那么深，
0: 而且你看吧，激光雷达这个东西啊，这个核心的价值，它不是探索支架的上限，而是不断提升支架的一个下限。在真正关乎到我们行车安全的关键的时刻啊，激光雷达的作用啊，这个是摄像头代替不了的。
1: 你只能默认我要被割。
0: 举个例子啊，第一个不可替代的是极端环境下的稳定的输出，逆光直射呀，夜间的对向远光啊，暴雨大雾啊，沙尘天气呀，你但凡说是光线差那么一点儿，视觉识别的效率它肯定会直线下降的，甚至直接用不了了啊，甚至直接用不了。对激光雷达呢，说黑夜跟白天对它来说没啥区别，对方你不开远光它也可以无视啊，雨雪哎呀这种雾天呢，它这感知能力也更强，所以这种全天候或者说全空旷的稳定性，它是纯视觉的方案永远补不上的一个短板。

能第二个不可替代的啊，是这种异形状或者静态的障碍物的一个兜底，因为非常规的异形的障碍物吧，它算法很容易漏判啊，或者误判。毕竟训练那个大模型里面不可能装下所有的非常奇怪的东西，是吧？但静雷达啊，不认是什么，它只认有没有啊，只要是三维的实体，不管说你的形状多奇怪、多罕见，是吧？我反正我也没见过，它都能给精准的扫描出来啊，轮廓呀。啊，距离呀，他会第一时间给系统发送一个避险的信号。然后就第三个不可替代啊，就是碾压机的一个测距的一个精度了。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激光雷达的主要作用

就是看得远。其实啊，其实近距离的精准更重要，跟车的距离控制、AEB 的刹停、啊自动泊车的车位的识别，它都可以靠它来做精准的一个校准。所以刚才咱也聊到了哈，回到咱们开始的一个问题，就是激光雷达真的有用吗？答案很清晰啊，它不是智能驾驶中的一个核心跟前锋，但是它却是守好安全的一个属于说门神、守门员吧。尤其是在当下啊，当 L3 级的自动驾驶已经成为了智能驾驶的一个讨论的一个焦点的时候，当安全这个需求大于场景的时候，这个激光雷达的价值它肯定是更为凸显的一个状态啊。

我看有人说哈，说这个有个问题，说一直呢在互联网上找不到答案。蔚来和乐道这样可以换电的车型，在2026年7月1号电池新规发布之后买的车，在日后换到了新规以前的旧电池，这种情况，打比方说电池有问题，比如起火爆炸等问题，请问是按照新标准还是旧标准来处理这个问题啊？这次啊，就是这次国标的一个标准啊，也明确了，它是不溯及既往的。另外哈，新国标的约束呢，它是颁布之日起申请生产公告的车型，就之前哈，之前已经申请那个获批的车型，仍然给予适用老国标啊一年过渡期，然后一年之后吧，也就是从2027年7月1号开始呗。制造出来的车型啊，必须是按照新国标的，所以呢，蔚来、乐道等换电的车，只要在2026年7月1号之前上公告的车型，就可以随车匹配，比如旧国标电池一年的时间啊。然后呢，已经在市场上流通的啊，是按照旧国标制造的电池是可以一直继续做替换使用，但是从2027年7月1号开始就不允许再制造这种电池了。这个日期开始呢，无论这车什么时间上的公告，都得采用新国标电池啊。

0: 有人说网上消息啊，说这个雅阁呢在泰国更新了啊，取消插电混动啊，变轻混了。丰田呢大部分燃油车也是轻混，其他品牌的车是否也有这个情况？现在的轻混是否比插混更符合现在的一个市场情况？轻混啊，轻混是完全指的啥？完全混合动力啊，混合动力的程度说法呢，四八伏混动称为这个轻混动力的，就是 MHEV 啊，丰田的 THS 和本田的这个 iMMD 的系统吧，被称为完全混合动力 HEV 啊，配了大型动力电池，可以额外插电的那种，就是 PHEV。你看今年以来吧，你像吉利啊、奇瑞啊、长安呢、啊，都更新他们这个 HEV 完全混合动力系统，所以可见哈。业界呢，它对此也有一定的共识，就是燃油机的动力呢，更多采用的 HEV 和 MHEV 系统啊，这俩。HEV 呢，更偏向于经济型的普通动力 ，MHEV 更比较倾向在哪儿呢？比较高档的高性能动力的这一块呢。然后这个 PHEV 它是和增程电动都面临着纯电成本的一个降低嘛，实用性这一块呢，咋说呢？能提高一些这个压力，就是当纯电跟燃油那个成本它在交叉点的时候，它肯定向低于纯燃油车区间下探的时候了。PHEV 和增程的电动嘛，都会因为成本相对来说变得更高，然后实用性的一个优势变得更小，甚至越来越小啊。反正我觉得可能 HEV 啊，完全混合动力的车型吧，在咱们这儿啊，或者在东北地区，是比较适当的一个方法吧。好了，我们一起观察时间，现在北京时间9:30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为你我做了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较大依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无在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2: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晴，
7: 八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拼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花店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2: 我是孙老师。
11: 那孙老师，今天我们继续上次没有继续玩的话题吧？
12: 对，如何夸娃啊？怎样能够轻松地培养孩子的内驱力呢？我们之前讲过了，关于这个生活习惯、学习习惯、品质、品德、家庭的表现。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夸孩子？
11: 在学校可能家长的这个就得回家来跟孩子沟通一些学校的事情。
12: 我看过很多智慧的妈妈啊，就是当我们的学校老师跟我们反映孩子的情况的时候，有的妈妈就会很变相的给孩子传递信息，比如说今天老师说了你在课上很积极不怕是对是错啊，很勇敢的回答问题，如果错了也可以及时的纠正，这叫什么？勇敢，
11: 很勇敢，
12: 是的，
11: 敢于表达自我，就是非常很重要的第一步啊。
12: 但是我们平常我们不会这么夸孩子啊，我们很可能就是，哎，老师说你今儿挺好的啊，我们给他在标签化，就是具体说的时候，孩子会感觉哦，原来我是一个勇敢的人。还有比如说这个到了一个特殊的节日，你看有的孩子特别好啊，我每年教师节的时候都会收到孩子们画的画，做的小手工啊，这个时候你要跟孩子说什么？你给老师准备了什么小礼物？比如三八妇女节，这叫什么？你懂得感恩。
11: 包括母亲节送给妈妈的那种爱心啊，
12: 送给妈妈的。
11: 其实礼物不在大小，重要的是一份心意啊。
12: 对，就是这个礼物是什么？发自内心的，他力所能及的啊。其实每年就是马上可能就是又到这个教师节的时候，作为一名老师，我真心希望看到的是什么？孩子发在内在的这个尊师重教。说我发自内在的，我力所能及的为老师准备什么，完这样我们会感觉到这个孩子是感恩的，而老师也会感觉很幸福啊。还有啊，就是当这个孩子能够记住老师的嘱托，比如说老师说明天啊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这个带校牌或者是穿什么样的衣服，这个时候他回家说完之后，你要告诉他，哎，孩子，你能记住老师的各种要求和嘱托，你这叫什么？
11: 细心。
12: 对，你看，当一个孩子知道，哎，我做的每一件事情原来都是我非常好的这样的品质，我会变得越来越有力量。其实这个力量就来自于我们家长给予孩子的啊。
11: 给予孩子的肯定其实就是一种内在的能量啊。
12: 比如这个马上又到这个新的新生入园了啊，新生入园的时候，如果这个孩子啊回家说，老师说这个孩子吃饭比较好啊，然后就是自己的东西能整理，这时候你要夸孩子，哎，你的自理能力很强哦，幼儿园的老师或者你们班老师都跟我说了，说你今天把什么什么什么都整理得特别好，书包收拾得很好，玩具一个也没有丢啊，然后还帮助别人，自理能力强。
11: 而且我们平时也应该鼓励孩子做一点自己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手是越用越好使的，
12: 对，
11: 你越不让他做，他慢慢的这个自理能力就更会下降，
12: 越来越弱，越来越差啊。真的有这种感受啊，因为我出门走了很久嘛，等我回来我发现我不会做饭了，
11: 是吗？忘了先放啥后放啥了。
12: 对，那天我突然感觉，我说手生嘞，去炒个豆角啊，就感觉哎呀好像就没弄手，就达到那种程度，已经熟，原来还能做手，现在做不熟，很多时候熟能生巧是正确的。还有就是这个孩子，有的孩子特别的乐于助人啊，帮助别人，但是我们很少有家长去直接告诉他说你这叫乐于助人啊，你愿意帮助同学帮助别人啊，有的孩子是默默的去帮助别人，当我们帮他强化的时候，他会说哦，原来我是这样一个人。还有啊，当我们孩子犯了错误，然后他主动承认了，应该 跟他这么说呢？
11: 哎，这个知错能改的能力是好的，但下次啊，这个注意咱们尽量减少犯错误的这个频率啊。我们知错一定要积极的去改正。嗯、
12: 对，知错能改啊，这也是非常好的品质。再有啊，那个孩子经常会主动的帮老师的忙啊，帮妈妈的忙。这时候我们要让他感受到什么？你是一个能付出的孩子，
11: 能为别人付出的人。
12: 对，这样的人会收获到别人的什么？尊重、友谊，你会感觉到快乐的。还有啊，这个孩子在幼儿园，比如说今年啊，就是新上小学的入园的这样的孩子，我们一定要夸他的独立性。啊，比如说你在幼儿园表现得很好啊，妈妈觉得你长大了啊，你的独立性很真强。其实我们最后就是希望孩子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11: 嗯，
12: 啊，他是独立的个体啊，并不是说在我们的依托下的啊。现在很多家长已经开始焦虑了啊，你的焦虑就不伴随孩子的焦虑。当你不断的在家里啊，包括他在幼儿园的表现，你给他设定这样一个独立啊，那他感觉哎，我是可以做到的，他慢慢会有力量啊。
11: 嗯，
12: 还有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会不会发现有的孩子这个数学很好是吧、有的孩子阅读很好，现在有的孩子说0到6岁的孩子应该阅读1000本绘本，0到6岁是可以阅读的、我们在青岛有试点，那些孩子都阅读1000到2000。你现在小你可看不出来什么，等到他到6年级包括到初中，你会发现他阅读的速度理解的能力跟同龄孩子比都不是一个什么水平的啊，都是
11: 很超长的
12: 啊。比如说这本书别人要读5天，他可能3个小时搞定，而且很快的把书里的内容吸收好啊。这是我们做过这个实验啊，经过10多年的实验，就是跟随孩子啊去做这样的测试。所以你看，如果这个孩子最开始就喜欢阅读的时候，就要不断的鼓励他啊，这是你的优势。有的孩子是听觉型的啊，听得特别好，哎，你听得真认真，这是你的优势，那是个听觉型的孩子。有的人视觉好啊，说哎，你看着可真认真啊，能过目不忘，这也是你的优势。我们的孩子不知道自己的优势品格是什么。我跟你说，前阵子我遇到一个朋友啊，也跟我差不多岁啊，差不多40多岁了。他说：“你说老师，我为什么读读东西我就漏字？”
11: 哦，就是注意力没有特别集中。
12: 他说我有阅读障碍啊，有的人就读一读。他说我，发言也好，干什么也好，我都不能写稿子。他说我一旦读串了，下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我说因为你是一个听觉型的人，啊，他说对，他说我听什么特别好，我听书也特别好，但是我看就容易看串行。你看他的优势是什么？听。
11: 那我们就要发挥他的这个优势。
12: 对，优势啊，你要知道，哎，读这块可能是他的弱势，但当他不断复习暗示的时候，真读不好了，没那么严重。如果从小啊这块就得到大人的这个梳理和认可，让他知道，哎，这不是我的问题，也没有那么严重啊。那我更多的是啊听的优势啊，这样他就很清楚的了解自己。你想，一个人快50了，他一直认为我有阅读障碍啊，没那么严重。但是这是什么？就不断的另外一种负性的暗示，没给自己内驱力，是在耗自己的能量。一读我就懵，是吧？所以啊，这也是我们啊接下来在整个学期或者是整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发现他的品格优势，发现一下啊，什么肯定一下，
11: 对，
12: 表扬一下。
11: 在考试啊，或者平时的这个学习生活当中啊，在学校与老师的沟通当中啊，强化他所擅长的啊。然后呢，当孩子有问题的时候，不要直接说这个你就是个什么样的人，也一定要根据问题啊，
12: 对，
11: 找到问题的根源。
12: 对，
11: 不要说他是个什么，
12: 不要给定性啊，
11: 对，
12: 千万不要定，你定不了那个性。你像这个大人，他也自己定性说，我有阅读障碍。
11: 那他真的做过量表吗？有阅读障碍的人是要做量表的
12: 啊，
11: 他
12: 没有，他
11: 可能注意力没那么专注，可能有点注意力缺陷。
12: 有时候读的时候会跳啊，但是从小的时候如果让他点读啊，
11: 慢慢
12: 各种方法训练，
11: 好好
12: 训练一次、2次、3次、4次训练之后啊，这个就好了啊。除非真的说是他大脑网络神经的问题，那可能需要这个更精确的仪器啊，各方面去检测啊，要不然你不能谁给自己贴个标签的啊。还有就是当孩子能够怎么样，能够及时的好问啊，请问别人 啊非常好学的时候，你一定要鼓励他。现在很多孩子不会，不会也不问，你发现没？
11: 嗯、
12: 就是不问，
11: 不好意思。我们小的时候是不敢，不好意思。
12: 嗯、
11: 现在他就觉得会不会我无所谓。
12: 对，而且我问，我怕老师批评我。
11: 哦，其实我觉得老师并不是要批评孩子啊，所以这个咱们家长如果觉得一问老师会批评他，可以跟老师沟通一下啊，因为每个孩子的理解能力是不同的，在不同阶段可能体现出有的快一点，有的慢一点。我觉得勤学好问的孩子，老师是应该
12: 都
11: 喜
12: 欢
11: 的，
12: 都喜
11: 欢
12: 的，
11: 都喜欢的，
12: 只要你听，你不会你可以问，老师可能不喜欢什么样的，你不听。
11: 还不问，
12: 还不问，有时候你不听完你老问、
11: 嗯、
12: 是吧，你要听完之后再问。然后这时候当我们告诉孩子说你是一个爱学习好学的孩子，敢于提问的孩子啊，这样慢一慢啊，这孩子对于我不会的知识去就是求助于别人，就成为了一个自然啊。
11: 嗯，
12: 现在很多孩子是不自然的，
11: 不好意思啊，
12: 对，
11: 或者是不敢。但我们要鼓励他，你要是好学的话可以问老师的。
12: 这是关于我们在学校的情况，我们怎么样去夸孩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经常会说，我说你这孩子开学初、年初、年尾啊，就是你要做什么目标啊，一个人一定要有目标，要做规划呀。很多孩子一直都没有目标，今天想想一想这个事儿，明天就想另外一个事儿，你会发现啊，三分钟热血啊，一会儿一个想法啊，很不稳定，情绪不稳定，目标不稳定。其实我们有些时候要让孩子有目标有理想，
11: 比如说你的目标是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要努力啊，往那个方向去追求啊。
12: 你千万不要说你的目标也不现实，有的孩子说我想当这个明星啊，你会说哎呀你这不现实啊，你这啥目标啊。要告诉他无论他想做什么你就要有理想。我跟你说，就是我女儿小的时候就一直想当明星，想当主持人啊，然后就这个理想和目标啊，就让他用九年的时间一直在学播音主持的课，什么课都断了，这个不断，因为我一直支持他任何的理想。
11: 如果说我们不能支持的话，但也不要泼冷水。
12: 对啊，就是你一定是支持，但是你要让他看到你要达到这个目标有多难，然后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就知道现实和目标的距离了。你现在去问啊，高中的孩子，很多孩子问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你让
11: 他
12: 去讲，
11: 他
12: 没有了。我说你小时候没有，他说小时候有啊，但我妈都说了那不是目标啊，实现不了呀。当我们觉得什么都实现不了的时候，这孩子觉得也没啥意思。说我想当明星，你妈说不行，
11: 你当不了。
12: 他说我要上
11: 这个条件
12: 啊，对，我要当那个上太空探险，你这啥呀？你这根本不能实现啊，又打击了。说我要当那个飞行员啊，你根本也不行。你可以告诉他没问题的啊，人都要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啊，你是有理想的，但是啊，这个目标需要你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11: 你努力，然后更接近于你未来的目标才可以
12: 啊。你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具备的条件，你看在这里，你是不是就给孩子非常好的引导啊？如果孩子所谓的目标一定是说实话啊，这个小目标是能够得着的，你让他写下来。有的家长特别逗，孩子定目标说考试的目标，你说在年段都500、600、700的，你说你下次要考在年段前300，可能吗？
11: 有点太过于着急了，是吧？
12: 着急了，这是达不到的目标啊。饼吗？彼此画饼。孩子说啊，我要达到前300。妈妈说太好了，这是你的目标。结果孩子会发现他根本能力匹配不上你的目标，他就怎么样啊？不想弄了。如果孩子提出过高的目标，你会告诉他，你说这好像有点难哦，咱们可不可以把它分解小目标，一点一点来？我们先前进50名，啊，前进30名。一点一点往前，妈妈相信你，而不是家长也是啊。有的家长您前进了30名、20名，说哎呀，这照我的目标差很远啊，那不是真正的目标，目标是能够达到的啊，尤其是这种小目标啊，要让孩子知道。还有就是那个关于未来啊，我们现在很多孩子去谈未来，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就侃侃而谈，说我的未来想做什么做什么，是吧？
11: 很敢说。
12: 那这个70后、80后、90后，是吧？你到00后，你看他们对未来好像就过一天算一天吧，啊，我活在当下就好了。 他们就是没有愿望。你说你的愿望是什么？
11: 因为他生活中啊，所有的一切来得太容易，所以他没有什么太高深的愿望了
12: 啊。所以当孩子能用书画的方式、表达的方式来啊，去表述自己的未来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你是一个有愿望的孩子，
11: 嗯，
12: 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因为你对自己带着什么祝福。
11: 然后呢，你都光有祝福还不够，就还要努力。
12: 对，有行动啊！当他能行动下来的时候，就开始进行的时候，那叫什么？有效率啊！我昨天就跟一个孩子说，要上大学的嘛，我说你要开始行动喽，我说你要提高你的效率啊，
11: 嗯，
12: 啊，因为他要这个要减肥嘛。啊，我们俺俩约定的这个减肥的是30斤啊，因为有点太沉了啊，啊，男孩。

0: 啊，我说你要开始行动咯，我说今天你就开始行动，要提高你的效率。你看我直接就给他啊，直接告诉他，其实是在给他赋能啊。有些时候我们家长不知道怎样去给孩子赋能，我们一直在消耗孩子的能量。而我们这几期连续的告诉你夸娃的一些语句吧，其实就是想帮助你来给孩子赋能，让孩子在能量满满的情况下不断的前行啊。啊，你看除了这个有效率啊，然后这个要让孩子确定目标，还有啊要培养孩子的爱好。比如我爱读书，很多人都在读书这事儿老夸我，越夸我越想读啊。我上次走的时候，因为带那本书吧不太喜欢，我读啊，我看不行，然后我就那几天带着罪恶感啊，因为那几天我在路上的时候提前读了一部分啊，中间有一部分是带了一本书啊，但那本书写的实在是我不喜欢的，因为走的时候比较匆忙，我就没读，大概断了3天到5天吧，3-5天就没有晨读的时候，我会觉得带着愧疚，这愧疚其实没有人会去在意，但是我会带着愧疚，
1: 因为你已经习惯了每天进行那件事，
0: 它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啊，这叫什么爱好？比如我女儿跳舞，昨天她在泰国跳舞的时候，她就跟我视频就分享，她说我发现我跳的就是这个整个那个教练，都是泰国的教练也很喜欢她了，她说跳得非常好啊，我发现这也是什么爱好，
1: 她有她爱好的事情啊，可以抵消生活中的一些不如意。啊，所以让他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可以的啊。
0: 对对，
1: 当然这些喜欢的事情要有益于身心。
0: 对，所以一定要积极向上的啊，啊，而且要让孩子总鼓励自己。我记得最有意思的是，我女儿刚去韩国的时候，她说每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都拍一下自己的脑门，说宝贝你是最棒的，跟我模仿你的语气，加油，新的一天开始了。她说每天我都模仿你的，她说孙姐，我每天模仿你的语气，拍拍自己的脑袋，告诉我宝贝加油，你是最棒的啊。其实她说完之后我挺感动的，那就说她什么有积极向上的精神。然后我也说，我说其实你是一个特别积极阳光的女孩，所以你就会立刻行动，你的行动力也会很强。我们一定要夸孩子的行动力，现在我们的孩子是光说不做啊，光说不做。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啊，他一旦行动起来，你要给他正向的鼓励，然后让他引导他下次更好的去做，是吧？这个才叫行动力啊。你光做计划那只是一个空谈的想法，没有执行的话也不能说他行动力很强
0: 呀。对啊，所以当我们的孩子不断为了自己的目标前行，累了也不放弃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他你足够努力。我印象最深的时候是去年的时候，有一天我女儿突然给我打电话，她说妈妈我发现了，越努力越幸运、越努力越幸运。像的时候她说我突然间感觉到当你足够努力的时候，所有一切正向的东西都来找你了，
1: 像吸引力法则一样，当我足够努力，当我自己足够好的时候，我的所有的一切都向我扑面而来，是吧？
0: 啊，比如说她现在就是那个，她这次带她去那个泰国那个教练，那个小女孩就特别厉害，她说当别人跟我的姐姐聊天的时候就是围着姐姐的时候，我会感觉到姐姐努力得到了回报，而我在这里也感觉到特别幸福，因为她的努力也得到了姐姐的认可，因为她俩一起嘛，而且这个是国际的那种那个普拉提整个的这个培训啊，她就感觉到了被看见啊，被滋养。然后我说因为什么，你有勇气和毅力，就是你看我们的很多孩子不知道自己有勇气有毅力的啊，我就会告诉你，我说你有勇气有毅力，为什么？遇到困难你总能迎难而上，这就叫勇气和毅力。
1: 其实这个迎难而上这个难题啊，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课题吧。
0: 对，
1: 不妨让他练练体育，某一些项目，让他了解一下什么样才是真正的迎难而上啊。其实我觉得对孩子的教育过程当中也有很多技巧和方法值得我们去学习。我们80后那一代，就是我妈妈总说棍棒底下出孝子，然后就是对孩子啊很少有夸奖，都是过去觉得中国人要内敛，不能把自己的优点说得太多，这样的话大家会就是觉得你太暴露你自己啊。
0: 是的是的，觉得你太不谦虚了。
1: 对。然后现在呢，我觉得00后身上这一代人，他自信是他们的标签，因为他们的底气足够强大。那作为这一代人的母亲

0: 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电容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这个最近的天气啊，持续走高，确实啊，这个温度有的时候已经超出我们正常以往东北人承受的范围了。但是呢，三伏天吹空调要警惕五点，今天给大家做个提醒啊。

说吹空调去世，是不是一听心里一疙瘩啊？嗯，大热天的，命都是空调给的，怎么还能跟去世这两个字扯上关系呢？其实如果刚听说的时候会觉得离谱啊，如果你翻阅资料，你发现这事儿还真不是吓唬人。每年的三伏天，急诊科都能碰上几例跟空调相关的危重情况，有的年轻人就真的没救回来。咱们不要先着急把空调砸了啊，得把里头的门道捋清楚。空调本身是死的，用的人才是活的，关键出现在温差这两字上。从40多度的外头一下迈进20度的屋里，感觉是非常爽，但是血管我们要考虑到能不能扛得住。脑血管、心血管在巨大的温差下猛烈的收缩，血压呢跟着剧烈波动，本身就有点动脉硬化或者血管脆弱的，一下子可能就出大事了。那个出事的案例就是这么个情况。30多岁的小伙子打篮球出了一身汗，回家呢就对着空调出风口猛吹，不到2个小时就觉得胸口闷得慌，等到送医院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诊断是急性心梗，身体还没来得及把汗液擦干，毛孔大敞着，寒气顺着经络往里钻，血管一痉挛，直接就把命给交代了。第一个要命的点啊，我们就是温差控制。这事说简单也简单啊，进空调房之前先在没空调的地方待个3-5分，让身体有个过渡，或者开门开窗先让冷气散一散再进去，温差最好控制在8度以内，别从火炉直接跳进冰窖，那就跟煮熟的虾往冰水里扔没有什么两样。第二个大坑就是直吹，很多人觉得空调不给力，非得坐在出风口底下才算过瘾啊，这是大忌中的大忌。冷风直接吹着头、脖子、肩膀这些血管密集的地方，轻则呢会落下个面瘫，重则会直接诱发心脑血管意外。见过很多个病人早上起来嘴歪眼斜的，一问都是晚上对着墙吹了一宿的空调啊。那我们说第三个容易被忽视的就是湿气的问题啊，那湿气有什么问题呢？空调制冷的时候会把屋子里的水蒸气给抽走，对吧？那我们就可能觉得这屋里会干爽，尤其最近的这个东北啊，这个真的太潮湿了啊。但我觉得也好在哪儿啊，咱们马上就要降温了啊。嗯，我觉得这个温度可能就是要达到一个我们认为理想的均值状态了。

如果呢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啊，制冷的时候会把屋里的水蒸气抽走，待久了就会口干舌燥，嗓子发紧啊。更麻烦的是，你从空调房出去那一下，毛孔没完全打开，出汗机制没调过来，中暑的风险反而比一直待在外头还要高啊。那我们觉得医学上管这叫空调型中暑，身体调节中枢被打乱了节奏。还有第四个要说的就是关节，好些中老年人一到夏天就说膝盖疼肩膀沉，十有八九跟空调有关系。关节里头的血液循环本来就很差，低温一刺激啊，就会影响滑膜渗出增加，炎症反应就会上来。有个老病号每年三伏天都要来报道啊，那其实也是让人觉得很困扰啊。

那所以呢，听劝把空调开到26度，腿上盖条薄毯子。哎，这几年啊，夏天就不容易再犯这种疾病了。第五点，很多人都想不到，居然是加湿这回事儿。空调房待久了，鼻黏膜呀、喉咙都干巴巴的，病毒、细菌就容易趁虚而入。有一个朋友家的孩子，每年夏天都会莫名其妙的发烧，查了一圈才发现是空调房太干，呼吸道屏障坏了，稍微有点干就风吹草动的感染。后来呢，在屋里放了个恒温加湿器，湿度维持在40%-50%，好像就没再出现过。那说来说去，其实空调不是不能用啊，因为我觉得在东北现在空调也变得非常重要了。昨天下班回家5点多的时候，还看见对面楼在安空调啊。因为现在啊，随着全球气温变暖，真的东北的夏天比原来热很多。而且在我印象中的夏天是有几天很热很热啊，但是没有这么热。我觉得现在啊，咱也没有必要没苦硬吃，有这个条件咱直接就上空调啊，吹一吹呢可以防止中暑。如果中暑症状出现的话，上吐下泻也很难受的啊。那我们可以把温度呢调得稍微高一点，别是那个太低的16度啊。昨天跟一个姐姐聊天，说她家小朋友开空调呢就都开到16度，一直这么开着，回家她都觉得有点受不了。从大学回来之后，你这个空调就一直没有休息过啊，包括今天早上啊，因为昨天我家也点了一夜的空调，后来呢我就早上把空调关了半个小时，让她也歇息歇息啊。还有就是费电的问题啊，很多东北人习惯白天开着，然后晚上到11-12点的时候把空调关掉，因为这个时候气温降下来，温差也比较大，室外的温度呢流通起来也挺凉爽的啊，除了稍微有点潮湿吧。然后呢，我们除了把温度调到26到28度，还要定期的开窗换气，早晚凉快的时候关上空调通通风，屋里就空气不闷，人也不容易犯困犯懒了。还有个冷知识，空调滤网要是半年没清洗，里头滋生的霉菌比马桶还要多，吹出来的风带着包子满屋飘，过敏的哮喘的全会找上门。每个月呢把滤网拆下来冲一冲，费不了几分钟，但能少遭不少罪。睡觉的时候尤其要当心，可以开个睡眠模式或者定时，后半夜气温降下来了，空调还在那呼呼吹啊，会容易感冒的。要是觉得热吹不着，把温度调高一点，开一个风扇对着墙吹，让空气流动起来，体感温度也能下降不少。有的时候觉得挺有意思的啊，科技本来发展是为了让人活得更舒服，结果一不留神呢倒成了健康杀手。关键呢还是得有个度，什么东西过了都不行。老祖宗讲的中庸之道，可是照样好使。夏天嘛，稍微出点汗是好事儿，帮着身体排排毒，调调体温，别把自己完全隔绝在人工环境里头。要是家里有老人有小孩的啊，我们要把这几条牢记，因为他们的体温调节功能本来就很弱，受点凉可能没啥大反应，等真的出了症状就来不及了。平时多观察着点，吃饭饭不香，精神头足不足，这些细枝末节呢比什么仪器都要好使。说到底，空调这事儿也是门学问，不用把它当洪水猛兽，但也别太不当回事儿，掌握好分寸，既能享受凉快又能保住健康，这才能舒舒服服的过个夏天。很多人走了极端，要么冻得要死也热得要死也不开，要么保持最低温度裹棉被，这两点其实都不太聪明啊。空调啊是现代科技带给我们的福利，我们当然可以用，但是用的方式和方法啊，咱们要健康要长远啊。

其实吃了上千年的碳水，网友现在却有惊人的发言，吃主食会长出廉价脸。当我们头一次刷到碳水脸这个词儿的时候，我们正端着这个出锅的西红柿鸡蛋面，当时都蒙圈了，是吧？这吃了上千年的东西怎么就变成不能吃的了呢？然后屏幕里那位博主捏着自己的腮帮子，一脸嫌弃地告诉几十万粉丝，脸之所以圆，之所以看着廉价，全怪你顿顿吃的那口米饭馒头啊。这一刻我们真的是愣住了啊！那什么时候米饭馒头让人变成了变丑变穷不自律的代名词了呢？后来才知道，这个词膈应到的不只是咱一个人啊！有主播捏着脸颊说：“这就是每天吃馒头的。”有人晒出戒断主食后的下颌线说：“终于摆脱了廉价感。”还有网友带着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竟然被同事嘲笑是要把碳水脸传递给下一代。更为过分的是，一些社交平台上碳水脸的相关内容下，农村出来的饮食习惯改不了，一家子碳水脸这类恶意评论屡见不鲜。好好一碗饭，硬是被吃出了原则。罪啊！其实一个伪词很难服人心，这个词儿根本立不住了。主食吃多了就会变碳水脸吗？压根儿没有这回事儿，也没有任何的医学依据，它纯粹是网上造出来的词儿。那我们也特地查了查专家是怎么说的。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指出，人体面部轮廓主要是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后面部变清晰，不过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跟碳水没有什么直接的因果。你瘦了，线条自然就出来了，这跟你少吃的是米饭少吃的是红烧肉其实没多大区别啊，你只要少吃它就会瘦吧。真正让人一脸看着浮肿松垮的，多半是熬夜熬的，盐吃多了齁的，压力大憋的，是吃的多动的少攒下来的能量，哪能是白米饭他一个人的锅呢？啊，在这里我们形象的把白米饭比喻成你成人啊。那其实我们挺讨厌把这种复杂问题一刀切的这种路数。你脸圆可能是天生骨相就圆，可能是近期没睡好，也有可能是加班加的整个人浮肿了，结果被全员一句吃碳水吃的打发了，既不科学也透着一股子居高临下的凉薄，把普通人类生计奔波辛苦劳累做出来的状态粗暴的怪罪到一碗饭头上，本质就是拿米饭当替罪羊，回避了真实生活的压力。好在主流媒体没有惯着这股歪风，几乎是集体开麦的。人民锐评直指，把复杂的营养膳食建议扭曲为碳水等于肥胖等于丑陋等于不自律的焦虑链条。所谓碳水脸，从始至终都是一个被生造出来的伪概念。新华每日电讯说得更重啊，把米饭馒头面甜油等传承千年的主食强行贴上致丑廉价不自律的标签，不仅是对国民饮食认知的误导，更是对中华饮食文化的歪曲。到了今年五月底，这个词儿是正式被盖章了。每年每月公布的科学留言榜上，不吃主食可拯救碳水脸这一说法被列为谣言，一个凭空捏造出来的词儿，热闹了没多久终究还是被摁了下去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博主也是为了吸引眼球，所谓的碳水脸它不是说吃大米饭馒头面条就会造成，而是你吃了太多的精致碳水，比如说人工加过的蛋糕啊，里面糖油混合物特别多，那这种碳水呢，我觉得吃了对身体肯定是有害的，它会让你这个皮肤变得粗糙暗黄，然后呢这个皮肤状态也不好啊，然后呢还可能会发胖。因为我们一般吃自己家的馒头啊，昨天还有个博主教那个碱水包，所谓的碱水包就把馒头泡在盐水里裹一裹，然后拿空气炸锅把表皮烤到那个有点发碳色吧，再剪成小角，然后再拿烤箱烤一烤，烤一烤撒点串料就是碱水包。那所谓的中国的馒头翻身就可以卖那么贵的价格，我觉得也实在是不公平。所以大家减肥之前啊，就是吃家常饭菜，减肥的尽头控制体重的尽头就是家常菜而已，没有什么其他的特殊的需要我们去注意的啊。但是量的控制非常重要，你比如说你原来每顿吃四个馒头，现在每顿吃半个馒头，那肯定量下来了，你体重下来了，脸肯定线条就更好看了，对不对？那如果说一门生意啊就是减肥，它专门收割我们的焦虑，它要是网络烂梗那就是太天真了，这词儿能火肯定是有人在推有人在转的啊。
那你要是留心就会发现，这些年这种造词贩卖焦虑卖货的套路简直是换汤不换药，什么 A4 11精灵耳、天鹅颈、直角肩，一路换到今天的碳水脸，玩的都是一个路子，先给你身上找个你自己的没有意识到的毛病，把你的自卑心勾出来，再顺手把解药递到你面前，你越焦虑它越好卖货。具体到碳水脸这条链子其实是清清楚楚的，流量前客盯准了当代人对健康与外貌的高度关切，用你的脸出卖了你吃的碳水这类话术，收割点击与转发，紧随其后的是一铺不良的商家，他们先兜售焦虑，再借机推销抗糖丸、代餐粉、减脂课程与轻食套餐，把消费者的不安情绪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那平台呢也没少添柴，越是撕裂，越是制造对立的话题，却越容易被你推到面前，雪球就是这么越滚越大的。那最阴险的地方就是偷换了概念，把热量过剩导致肥胖悄悄换成了碳水原罪，所以吃主食会变丑不过是商家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的认知恐慌，可被这套话术带偏是要付出代价的。专业人士表示，盲目戒断碳水不仅无法获得所谓的高级脸，反而可能会带来代谢紊乱、内分泌失调、情绪不稳等健康隐患。

其实啊，如果说你被这套话术带偏了，是要付出代价的。专业人士表示，盲目的戒断碳水，不仅无法获得所谓的高级脸，反而可能会带来代谢紊乱、内分泌失调、情绪不稳定等健康隐患。之前就有报道啊，南京一位大学生长期不碰碳水，结果吃出一身病。这样的教训摆在那儿，还能让人不够清醒吗？其实咱们得替科学控糖说句公道话，它跟这种恶意造词是两码事儿。倡导公众合理控制精致碳水与总量的摄入，是基于营养学规律的健康指引，与毫无科学依据的碳水连伪概念风马牛不相及。真正值得琢磨的从来不是吃不吃碳水，而是怎么吃，吃多少，吃哪种。精致你念好消化，对肠胃功能较弱的人反而负担更小。要是把主食一股脑换成粗粮、薯类、杂豆，还可能会吃出腹胀、腹痛。粗细搭配才是正道，一碗白饭实在犯不着让人吃出负罪感来。

那有些人呢是出于健康的考虑调整饮食，控制碳水，这是个人的自由，没什么可说的啊。我们可以把这种碳水精致的换成粗粮，比如现在玉米下来了，我们就多吃点这个玉米粗粮就没有问题啦。然后呢，还有就是多吃天然的菜，东北现在正是茄子、土豆、辣椒下来的好时节，只要少放油，炖一炖这个炖菜，吃起来不仅减肥，饱腹感也很强，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啊。那其实控制碳水是个人的自由，不能用来攀比啊。那有的当这种私人的选择被拿来攀比，拿划分三六九等，多吃碳水就怎么怎么样啊，甚至变成了嘲讽别人的棍子，那味道就彻底变了啊。他跟那些普通人穿羽绒服臃肿，只有穿羊绒才精致的营销话术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先戳你的痛处，再卖你的身份感，最后让你以为花了钱就能高人一等。可衣服暖不暖只看材质厚薄，饭健不健康只看营养搭配，跟你的钱包、你的出身没有半毛钱关系。其实一碗热饭是最底气啊，年轻人没什么感觉，但是我们能敞开肚子吃上白米白面没有多久，也就短短的数十年。米面滋养了无数代人的舌尖与身心，承载的是人间烟火气啊。那现在家里的老人掉一粒饭粒可能都要捡起来吃掉，发馊都舍不得倒掉。其实这个是挨过饿的人把粮食的珍惜刻在了骨头里，咱们吃饱没有多少年啊。不要听着有些人对着镜头轻飘飘一句吃碳水丢人，那其实我们吃饱才没有多少年。咱们南米北面的格局不是谁拍脑袋决定的，也是先辈顺应自然适应本土产物形成的生存智慧，更是刻在民族基因里的文化记忆。其实我觉得守着这碗饭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血汗，我们可以少吃碳水，但是不要浪费粮食。那因为现代人啊都是坐在空调房里，很少有体力劳动，所以吃了太多的精致碳水，咱不说普通碳水，精致碳水，比如你的外卖油盐过重，糖分太多，它就会影响你身体的健康啊。所以啊，尽量的自己做饭吃，不仅是对粮食的一种尊重，同时呢也是保证健康的底线。那希望今天我讲的这些啊，大家都能够守住自己的碳水底线，不要把一切问题都怪罪在碳水身上，适当的吃碳水，认真的运动，好好的劳作，才是我们健康的秘诀。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解锁你的需求。
1: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0: 北京时间呢10:35，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听懂好书，世界更广。今天呢是七夕节，星河迢迢，爱意绵长。那么古往今来，七夕不只是儿女情长的相会，更是中国人对美好情愫的向往与寄望。那么在书中呢，是写尽了悲欢的哀恨，人间同样在上演着聚散相逢。那在今天的文心读书节目当中呢，文心将会带着大家伴着文字，一同品读藏在书卷里的相思、牵挂与人间的深情。我们今天呢，要与大家来分享一个大部头的书，一部过了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作品《金粉世家》。
1: 暗香残留。
0: 那我们说，很多人知道这部小说呢，是因为2003年的那部热播的电视剧哈，陈坤饰演的金燕西少爷，董洁饰演的冷清秋啊，成为了我们国民的偶像。其中金燕西在站台目送冷清秋的那一幕，至今还在各个平台上哈被刷屏。那《金粉世家》为什么能一直火到今天呢？作家李叔的一篇文章写的是非常的精彩，他原话是这么说的，说大概因为这部小说同时写中了三件事儿：爱情的幻灭、阶级的诱惑、家族的崩塌。所以说啊，《金粉世家》真正长久的地方，不只是他爱过他，后来又辜负他，而是张恨水让我们看见一段爱情怎样被阶级、家庭、金钱和习气一点一点的磨损。爱情啊，是非常脆弱的，而金燕西不是一开始就不爱冷清秋，但他所来自的那个家庭给了他太多的退路，也给了他太少的承担。那冷清秋呢，他也不是说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但是当他每走进金府一步，就离自己的清白、孤傲和自由远一步，就这样呢，慢慢的一点一点失去了自己。所以说，《金粉世家》不仅仅是言情小说，而是关于大家族的崩溃和解体啊！这就像《红楼梦》一样啊，伟大的《红楼梦》也是在写大家族的啊树倒猢狲散。那我们说读《红楼梦》啊，会使人读出眼泪的人，如果说再去读《金粉世家》，就会觉得很熟悉。而为《金粉世家》流过眼泪的人去读《红楼梦》呢，就会很容易一脚踏进去。所以啊，李叔说这两本书呢是一条河的上下游，100多年来这条河没有断过。那我们先来说说哈，这个作者张恨水。1927年呢，张恨水先生呢是32岁，他是《世界日报》副刊《明珠》的主编。那么在当时呢，哎，这就是一个很体面的工作。我们需要了解一些时代的背景哈，这是历史课本里绕不过去的一段。那几年呢，北洋政府呢是正在末期，所以呢，总理哈就像走马灯一样不断的去换人，他们上台又下台。那么每一任的总理，包括他们的妻妾、儿女、丫鬟、司机以及乡下亲戚、同学、门客哈，他们就会形成一个小小的社会。所以李叔就说呀，谁家公子昨夜在六国饭店赌输了8根金条，谁家的四姨太跟法国领事馆的厨子私奔了，谁家小姐在中山公园跟谁家少爷约会，谁家老爷的姨太太刚生了一个孩子，结果呢家里大太太一巴掌把孩子从怀里拍下来地，等等等等，这些啊八卦呀、花边绯闻，对于坐在编辑部里的张恨水来说都是珍贵的素材。他几乎呢不用费脑子哈去编，随时呢都能把真实的生活转成小说里的一部分。张恨水先生的女儿张明明后来回忆过一件事儿，说有一次呢，朋友呢催张恨水说啊，你给一部电影想个故事吧。他嘴上就说啊，我记不得了，好像完全没有准备。结果呢，转头在路上呢，他就看见一个少妇抱着孩子上电车啊，就马上编出了一段私生子、军阀公子、交际花、误会与报复的故事。 这就是张恨水的本事啊，别人看见的只是女人和孩子，那么他看见的呢啊，是一整套的可以连载3个月的人情纠葛小说。那金粉世家啊也是有原型的，里面的金权总理啊是哪个总理家呢？张恨水自己晚年回忆这部书的时候呢，说得非常的狡猾，说呀，无意只识一人，乃及北京数家豪门之缩影。那翻译一下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七七八八啊，把所有人家的事儿呢捏在一起编造出来的一个故事。那么金燕西的原型有没有呢？哎，这就更难指认了。在1927年的北京呢，前总理家的纨绔子弟啊实在是太多了。有人认为啊他是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那也有人认为啊是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还有人猜测呢是孙宝琦的女婿盛恩熙，就是盛宣怀家里头的孩子哈。但是总之啊，这些人在当年都是非常显赫的。在1927年，北京有多少辆汽车呢？啊，大约是1500到2000辆之间。那么同一个年份，上海的汽车保有量呢，已经是超过了6000辆。张恨水啊，让金燕西开着汽车呢去西山和冷清秋约会，这不仅仅是浪漫，那辆车就代表着金燕西的身份。所以冷清秋看见的也不仅仅是一个年轻的男人，他看见的是一个阶级，一个披着白西装坐在汽车里带着玫瑰花香的阶级突然停在他的面前。但是呢，冷清秋并不是说传统意义上的灰姑娘，她家败了，但仍然有诗书门第的自尊，她写诗会读书会教书，也知道自己和金府之间隔着些什么啊，这是她非常冷静的地方。但是金粉世家最残酷的地方也正在这儿，不是穷姑娘进不了豪门，而是冷清秋明明已经比许多女人更清醒更自尊更有才华，但依然抵挡不了阶级的碾压。那么这样的故事啊，它是真实的。金粉世家在当年是1927年2月哈开始连载的，在1932年5月完成。一部小说啊，在报纸上连载了5年多，全书总共是112回，100多万字。小说连载的那5年啊，是世界日报销量最好的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文馨带着大家共同走进故事。那这个故事啊，我们是以新闻记者哈，这个我的视角哈，展开叙述的。书中说，腊月26这一天快到除夕了，我准备到北平白塔寺买点梅花水仙。大街上过年的氛围浓厚，到处都是摆摊的小贩和买年货的大人小孩。在这些摊贩当中，一个卖春联的女子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大概30岁，脸色憔悴，但收拾得十分干净，能看出来以前她一定是个美人啊。这个人呢，就是冷清秋。这个女子的才情和不俗令打引号的我感到好奇，后来呢，我就拜访了她家，得知冷清秋曾经嫁给了一户姓金的人家，现在没有丈夫，身边只有10岁的儿子和乳母一家。除了卖春联，他还给孩子们做家教赚钱，总之呢，是凭一己之力养活全家。但是当我继续探寻他的过去时，这个女子却匆匆搬家，在我的眼前消失了。所以呢，我就跟一位认识他的朋友呢打听他，朋友就把这位奇女子的故事娓娓道来，而我决定要把冷清秋的故事写成小说啊，这就是这本书的开头。小说从民国初年的北京写起，春日迟迟，杨柳依依，西直门外通往颐和园的大道上，车马络绎不绝，游人如织。现任国务总理之子金燕西骑着玉龙白马，带着4个听差出城踏春。金燕西那年18岁，风度翩翩，意气风发，他是金府的少爷，排行第7，下人们都称他一声七爷。他骑着马，忽然闻到一阵蓝色脂粉的香气。金燕西回头一看呢，只见4辆胶皮车上坐着4位女学生，正从后面赶了上来。其中呢，有3位已经越过码头，最后一辆却与金燕西的马并排而行。于是啊，金燕西的目光就不由自主地被车中那个女孩子吸引住了。那她长得什么样呢？只见那个女子挽着如意的发髻，髻发里面盘着一根鹅黄绒线，身上穿着一套青色的衣裙，脖子上披着一条西湖水色的蒙头纱，被风吹得翩翩飞舞。啊，我们听上去是不是非常的有画面感啊？非常的纯情和浪漫。那金燕西虽然生长在金粉丛中，把以红为翠的事情啊看惯了，但是这样素净的装饰却是百无一有。在金燕西的眼中呢，这番素净淡雅的装扮，这个女学生比那些浓妆艳抹的这个交际花呢是更动人的。所以呢，她不由自主地看了一遍又一遍，又怕呢被人家察觉，便催马快走了几步，又慢走了几步，前前后后总不肯离那个女学生的车子太远。那就在这时呢，前面的车子啊因避让汽车停住了，后面的车呢也都停了下来。那女子偏着头看风景，猛然间低头一笑，来不及抽手绢，就用临风飘飘的蒙头纱捂住了嘴。这一笑之间，她那双电光似的眼睛也向这边瞧了一瞧。那后知后觉的金燕西发现啊，自己的马鞭子不知什么时候掉在了地上，人家都笑他，就是在笑说这个人怎么是个傻子呢？啊，那我们说掉入爱情当中的人啊，可能都会冒傻气吧。金燕西回复以后呢，那颗心便再也安分不下来了。他派听差去啊金融去四处打听啊，得知了这个女子姓冷，名叫清秋，住在落花胡同。家中呢只有寡母和舅舅宋润清。在这里啊，提醒大家的是，原著啊跟电视剧还是很不一样的哈。电视剧中把金燕西这个人是纯化了，原著中的是一见钟情，其实啊并没有那么浪漫。金燕西呢是用了手腕动了谋划的，他把冷清秋呢先和自己身边的女子呢都做了一番的对比。他心中想啊，说若说交女朋友，自然是交际场中新式的女子好，但是要结为百年的伴侣，主持家务，又是朴实些的好。若是我把那个女孩子娶了回来，
我想他的爱情一定是纯一的，人也是很温和的，绝不像交际场中的女子，不但不能干涉他的行动，他还要干涉你的行动呢。就以姿色论，他那种自然美比交际场中脂粉堆里跳出来的人还要好些呢。所以说啊，这个金燕西其实呢，他是情场的老手，在想明白了这一点之后，他就决定要把冷清秋追到手。怎么做呢？他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法子，他要在冷家隔壁租个房子住下来，制造见面的机会。

那么这个落花胡同冷宅的隔壁呢，原来是有一所旧屋的啊，破败不堪，主人本来呢就不打算出租，可是这个金燕西却硬是找上门去，出高价啊把那个房子租了下来啊。他对自己说啊，就当是大赌一场输了。那房子租下来之后呢，他又花费了不少钱，不到三四天便把一所破旧的老屋布置得焕然一新。接着啊，这个燕西呢便坐着汽车来看这个新房子，恰巧呢隔壁的围墙因为年久失修倒了一大片，那么冷太太和青丘文生也就出来查看。这是燕西第一次和冷青丘正面相对，眼前的这个女孩穿着素淡的衣服，但是呢越是素淡越显可爱。金燕西啊心中是怦然一动，却故作镇定，借着跟房东管事说话的当口呢偷眼打量着这个女孩。那房东的管事呢就介绍双方认识，说啊这个是金七爷，不久呢就要搬来住，他老太爷就是金总理。那么冷太太啊就不由得多看了金燕西两眼，他穿的这样时髦，又是总理的儿子，未免就浑身上下打量了他一番。那么金燕西呢就立即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伯母啊，很有眼力劲儿。冷太太啊见这个少年是彬彬有礼，倒也喜欢。冷清秋啊他也看了金燕西一眼，心想啊哪里来了这样一位时髦的少年，好像在哪里见过他，可是呢又有点想不起来了。哎，我们有没有发现哈，这个小说跟这个《红楼梦》很相似哈，这个妹妹我曾经见过的，对不对？两个人就是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么在冷清秋住所旁边住下来之后呢，这个金燕西啊便展开了他的进攻。金燕西呢是情场里面混惯了的人，他特别懂得女孩子的心思，总能够体贴的把冷清秋最急需的东西呢捧到他的面前，而且做得不露痕迹，绝不伤害清秋这个贫穷女孩的自尊心，所以整个追求的过程就是一场盛大又浪漫的表演。在搬家的第二天，金燕西呢便差人送了两个大红的提盒给冷家，里面装的是蒸的红白桂花糕、油酥和和和饼，几瓶好酒啊，还有南货店里的点心。那金燕西早就打听好了啊，冷清秋一家人呢都是生活在北京的南方人，于是呢就派人传话说我们都是南边人，就是按照南边规矩送的啊这个邻里，为的是甜甜人家的嘴，以后好和和气气的呢做邻居。那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是非常自然的，所以呢冷家呢也就收下了这个礼盒。第二天呢，冷清秋的舅舅宋润清便穿戴整齐上门来回拜邻居了。那么金燕西啊早就准备好了热情的接待，两个人呢是相谈甚欢，一来一回呢两家就有了交情。

但是啊，这个金燕西知道哈，像冷清秋这样的女子和普通的交际花呀，她是不一样的，她一定不会单独和一个男子呢哎出来交往。金燕西身边呢是莺莺燕燕很多啊，对于女子啊她很少避嫌，但是啊像冷清秋这种不新不旧的女子呢跟她是保持着不急不离的态度啊，实在是很难的应付。所以金燕西就决定啊，先要和她的舅舅宋润清搞好关系。于是呢啊，她就告诉宋润清说啊，她租这间房子呢是为了起诗社。宋润清本人呢是有点迂腐的，又是个有点势力的文人，一听说总理的儿子要向自己请教作诗啊，就恨不得天天往这个金燕西的宅子里跑。那宋润清就想着一定要跟金燕西搞好关系，等把这个诗做好了啊，又能够通过金燕西呢去见一见他的总理父亲，将来呢啊就有了吹牛的资本。在此之后呢，燕西的礼物啊送了一回又一回，每一件呢都是他用心挑选的。他看冷清秋穿的朴素啊，就送来了衣料绸缎。那等到绸缎

0: 看不出绸缎的光彩来。那冷清秋和母亲对着那华丽的料子啊，是看了又看，他们依依不舍地留下一半，准备呢把另一半退回去。冷秋秋心就想哈，她是一个贫寒人家的女子，如何受得起这样贵重的礼物呢？可是这个料子呢，她又实在是很喜欢。这是不是就是很真实哈？那么当收到珍珠项链的时候呢，冷清秋啊就实在舍不得退回去了。她留着那串项链，一天挨一天，最后呢是模模糊糊啊就这样收下了。她已经习惯了享用这些好东西。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她发现呢，她也有一些喜欢这个金燕西。那随着珍珠送来的呢，还有金燕西写的一封情书。这封情书哈、写得非常的好啊，清秋一个人躺在床上啊就看了好几遍。那读到这里，可能有人就会说啊，那这个原著里的冷清秋和电视剧里好像不太一样啊，他很爱慕虚荣。在这里哈、要提醒大家一下啊，我们说这个时候的冷清秋他有多大呢？也就十几岁哈、是一个还没有谈过恋爱的高中生。那在我看来啊，他也不算是爱慕虚荣啊，他是爱慕爱情。因为他的虚荣呢并不是说图财啊，他觉得自己能够被一个富家少爷选中，说明他这个人是特别的，是闪闪发光的，这样一个少女感到骄傲。原来他和那些风姿绰约的千金比起来呢，是一点都不差的。所以啊，这个清秋就想，一个随随便便的人，一个交际场里混惯了的浪子，肯为自己用心啊，这样的知己哪里去找呢？所以啊，这就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啊，以为自己遇见的哈、就是一份轰轰烈烈的爱情。这种浪漫的幻想呢，把她砸的是晕头转向。所以读了这个小说呢，我们再来想想我们身边真实的人间，有的时候啊，就是在提醒自己不要对别人有过于苛刻的评价。那另外一边呢，金燕西借着诗社之名给冷家送东西，请吃饭，谈诗文，就这样呢，渐渐的和冷家母女呢都熟络起来。他对冷清秋心中的爱慕渐渐的更深了，总想着寻一个幽静的所在，把自己的一腔心事和盘托出。这一天呢，恰逢天气晴和，金燕西呢便约了冷清秋同游香山。他们走到一处小溪边，燕西站起来，一只手牵着清秋的手，一只手拿出一个金戒指，向冷清秋表示自己的爱慕。那清秋有什么反应呢？他没有把那只被握住的手夺回去，而是伸出另一只手握住燕西拿着戒指的手。他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你的这番意思不在今日，不在前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燕西听了这话以后呢，脸都涨红了，连忙说呀，我真不料你会说出这句话，你以为我是假意吗？清秋道，你当然是真意。燕西说，我既然是真意，你我之间怎么分出门第之间来？清秋呢就抬起头望着溪水，慢慢地说，你既然对我有这番诚意，当然已无门第，但是你家的老太爷、老太太还有令兄令子，许多人都没有门第之见吗？哎，你看这个清秋啊，想的还是很长远的。可是燕西握住他的手，语气诚恳地说，婚姻问题是我们的事儿，与他们什么相干，只要你爱我，我爱你，这婚姻就算成立了。清秋摇了摇头，我问你一句话，府上有人和贫寒人家结亲的吗？燕西想了想说，可是也没有谁禁止谁和贫寒人家结亲呀，婚姻既然高频，
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凡事心存感恩，努力当下，把自己当成是承先启后的输血管，一方面接受先人的养分，也把自己的养分往下传，就是善尽生命之责。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智慧人生栏目。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听众朋友，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我们继续和来自宁夏的作家郭文斌老师就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交流和分享。尊敬的郭老师您好，欢迎您。
3: 老师你好。
2: 我记得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讲到了敬这个字儿，而且呢还讲到了我们传统中国礼仪当中的三拜之礼，
3: 一拜天地，
2: 一拜天地，
3: 二拜高堂，夫妻互拜。
2: 对，
3: 那么现在啊，我们更多的同志把这三个仪式仅仅看作仪式了，它不是仪式。
2: 那是什么呢？
3: 它是一个连通生命能量的一次开启生命能量的仪式。它不是一个
2: 普普通通可有可无的
3: 仪式。你在一拜天地的时候，你已经向天地发出一个信号。
2: 什么信号？
3: 敬天敬地。而且在这一个一拜天地拜下去的时候，我们生命本体中的跟天地连着的那一份能量开关打开了。如果你不做这个动作，相当于你没把那个电闸拿下来。
2: 电闸没开，就开关没开。
3: 所以你去考证，凡是没有拜天地入洞房的，婚姻成功的不多
2: 啊，
3: 幸福的不多。你去考证。
2: 真的、
3: 真是这样的。为什么呢？你没有得到天地的祝福。我们的生命都是天地所赐啊。何况婚姻呢？
2: 那我们现在来不及了怎么办？现在再补拜一下行不行？
3: 要补拜。至少在内心深处，第一要认错，第二要把这样个内心的动作要完成。至少要认错。这就像孩子犯错误，你也向爸爸去认错误啊，没事了，去吧。天地是慈悲的。所以我们要先认错。
1: 读书志在圣贤，修身心存家国，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3: 那么现在的人们不懂这一点了，你看，你想一想，不要说是我们的生命是天地所赐，爱情也是天地所赐。大地上有这么多人，
2: 为什么就我遇到他
3: 了呢？为什么你就遇到他了呢？地球上现在60亿人，对吧？
2: 对，
3: 你们两个结合是

0: 61分之2的概率。
1: 哎呦，这概率太低了。
0: 你再考虑到你的年龄的问题，那就不仅仅是61分之2了。
1: 嗯，
0: 更那是个更大的分母。那么你再想一想，你们两个本来在那个哎 A 那个地方，
1: 嗯，
0: 加那个地方要遇上了，
1: 嗯，
0: 就在你们两个碰上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同志有一个电话进来了，他转过身去接电话，
1: 嗯，
0: 你两个可能就错过了。
1: 对，所以我们的
0: 为什么对？为什么在那一刻那个电话没过打进来？
1: 嗯，
0: 哎，因为这是天地给您给了一份保障，
1: 这就是天作之合。
0: 所以这就是古人结婚的时候，哎，那个对联的很恶，天作之合。所以一个男士跟一个女士走到一块，事实上确实是天作之合。
1: 他不是那么容易的，
0: 他绝对是不是那么容易的？没有天作，
1: 嗯，
0: 您怎么能碰到他呢？
1: 哦，的确。
0: 所以这样的一个天作之合其实是一个恩情，
1: 巨大的恩情，
0: 巨大的恩情。那么你在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恩情面前，你都没有说一声谢谢，
1: 的确是我们内心有点不知冷不知热了。
0: 你想想，
1: 不懂得感恩，
0: 哎，那就只说这个天地作为，虽然他很慈悲，但他的一份能量你没得到，
1: 没得到。
0: 就像你一背高堂，他给你个红包，你这个天地给你这个红包你没背，他就拿不到手上，你拿不到天地这个红包，
1: 嗯，
0: 你就没有这一份能量。
1: 哦，
0: 而且这个红包里面装的很多呀，不是普通的那个，哎，爸爸妈妈给我们的红包，舅舅呀姨姨给我们的红包，那个红包里面装的是我们全部的幸福。
1: 哦，
0: 我们这个红包没有从老天爷那里接过来，没有从天爹那里接过来，
1: 太可惜了。
0: 那你不可能有
1: 损失大了，
0: 不可能有幸福的。
1: 哦，
0: 啊，因为爱情这的第一道程序没完成。
1: 那郭老师冒昧问一下，您当时你们拜了吗？
0: 那我们肯定是拜的，哎，肯定是拜的。
2: 开心才能开智，平等才能契合，慈爱才能效仿。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智慧人生栏目，主持人雅青正在对话作家郭文斌。
0: 那么背二背高堂，
1: 嗯，
0: 道理一样的，因为父母是人家天地的化身，哎，他是天地的化身，
1: 父亲象征着天，
0: 对，他就是代表天
1: 地，嗯，
0: 所以你没有向人家的钦差大臣
1: 禀报一下
0: 行
1: 李啊，
0: 钦差大臣带着过来的那一份红包你也拿不上。
1: 哦，
0: 哎，父妻互背呢也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哎，你没有父妻互背，首先敬这样一个开关没有打开，没有打开肯定会非敬，非敬会非礼，非礼肯定会有伤害，伤害肯定会有伤疤，伤疤就会堵上血液的流通。
1: 哦，
0: 爱情的血液一旦堵上不流通，
1: 嗯，
0: 那么家庭就会出现危机。
1: 哦，的确是这么顺理成章的。
0: 对，他肯定是这样的，所以父妻互背看上去是父妻互背，在那一刻你有过这一个经历，那你的潜意识就有一个程序在启动。
1: 哦，是吗？
0: 哎，那就
1: 大开关打开了。
0: 对，那就是，而且是在神圣的时候，是在你的那个，哎，在你那个择定的良辰吉日，在那个神圣的天地父母亲人祝福的时候，你打开的开关，
1: 嗯，
0: 啊，那就像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哎工程的启动仪式一样。
1: 哦，
0: 你的那个地方没有启动啊，那么那一份能量也过不来。
1: 嗯，
0: 所以呢，关于那一份幸福的那个面缝，它是封闭的。
1: 啊，
0: 哎，
1: 是这样啊，
0: 你是用不到的。
1: 难怪我们现在社会离婚率很高，
0: 所以
1: 跟这个有关。
0: 所以这个我们不要小看一背天地
1: 二
0: 背
1: 高
0: 堂夫
1: 妻
0: 互背。
1: 嗯，
0: 为什么呢？还有一个问题，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嗯，
0: 因为如果你真的心中有敬，你就会要等到把这个仪式完成。
1: 对，
0: 哎，你不会匆忙，凡是没有做这个三个动作的，
1: 嗯，
0: 都是因为匆忙啊，等不及了。
1: 嗯，
0: 等不及说明什么呢？我可以忽视父母，忽视天地，忽视仪式，说明这个人本身是能量不高的人。
1: 哦，
0: 草率啊，
1: 是草率。
0: 等不及是不从容的表现，不从容为什么不从容？能量不够，能量不够，他不可能给你幸福啊。他的面缸里都面粉都没面粉，他都没面包吃，他能给你面包吗？
1: 哦，
0: 所以女士一定要清醒。
1: 嗯，
0: 凡是在拜天地之前急急忙忙的要求入洞房的，要这些人一定要警惕。
1: 还有就是婚前就提出要求
0: 的，他
1: 的
0: 能量极低，
1: 对，
0: 他的能量极低，他的能量低到啊，他连内心都没有。内心是能量。
1: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我们要能等得住。
0: 所以啊，要选择那些有内心的男孩子，男孩子也一样，要选择那些有内心的女孩子，一定要拜完天地，拜完父母，拜完高堂再结婚。那大家也许有些人说，那我们两个在找一个地方一拜就行了吗？那不算，为什么不算呢？没有众人见证，
1: 对，
0: 就是别人的那个许可没有给你，你背也背背。
1: 单独两人，比如说我们自己私定终身说好了，单独拜拜那不行，
0: 不算啊，因为啥呢？父母不在。
1: 对，父母
0: 不在，天地就不在。
1: 对，
0: 钦差大臣不在啊。
1: 对。
0: 你在哪里去啊？皇帝诏告曰，你的这一份能量得不到。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古人他创的这个形式，他不是形式。所以你看习主席，他在这个2月24号的讲话里面也讲到，要我们要恢复创建一些仪式来落实传统核心价值观。
1: 还明确的提
0: 对，他讲，那为什么仪式本身就是能量？
3: 幸福是社会道德。幸福是美好风气，幸福是自然和谐，幸福是公平合理。党的18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家郭文斌联系生活，深入浅出地从认识生命的高度阐发了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联。作为个人，该如何把二者的精华落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从而过一个有着大情怀、大心量、无怨无悔的人生呢？请您关注中华文化大讲堂近期推出的智慧人生访谈，本栏目共27集，集集精彩，值得期待。欢迎致电节目组0108882426，0108882426，联系播出事宜。
0: 你看为什么仪式是本身能量呢？我们打枪的时候，我们把枪端起来，这个仪式就是瞄准的过程。
1: 所以我们
0: 它是让心进入轨道的过程。仪式一个一个仪式，它是一种新的轨道。你看我们去世一个人，我们还说啊，请大家默哀。
1: 对呀，这也是个仪式。
0: 那通通把它没了就行了，为什么要默哀呢？默哀的过程就是祝福的过程。默哀的时候，我们的心进入零极限。零极限能量最高，用最高的能量送亲人上路。
1: 郭老师刚才讲的默哀是一个送祝福，可能听众朋友也会有疑惑。
0: 它就是祝福，
1: 是一种祝福。
0: 它是祝福，就是在默哀的时候，你才能送他一程。
1: 静静的去虔诚的送他。
0: 对，你在那一刻你胡思乱想，没有任何意义。
1: 那如果我们站在那胡思乱想，也是
0: 没有达不到祝福的目的。
1: 所以说这个仪式还讲究我们心和身统一。
0: 仪式它是唤醒你的静，唤醒你的肃穆，唤醒你的庄严，而庄严肃穆这些都是能量。你不相信你去体会。
1: 是。
0: 你进到一些特殊的建筑物里面去，你就会有一种肃穆感。
1: 包括我们去教堂啊，这些寺庙啊，宗教场所
0: 是
1: 一种肃穆。
0: 它就给你提供一种静的氛围，静的氛围本身就是能量。这是个很关键的，很关键的。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忽略仪式。结婚有结婚的仪式，就学有就学的艺术。你古人就学是背诗的，我们现在都不背诗了。
1: 对，
0: 不背诗了，那一份能量是局限的能量。
1: 哦
0: 啊，过去有宣任职宣誓仪式，我们也没有。

0: 过去有成人仪式，
1: 嗯，
0: 哎，这好在现在有些地方在恢复，
1: 有成年礼，
0: 一定要有仪式，
1: 有开笔礼，入学要有开笔礼，
0: 一定要有仪式。
1: 哦，
0: 如果没有仪式，我们的能量无从保障。
1: 哦，
0: 仪式，这就是古人讲的礼啊。
1: 嗯，
0: 为什么中国人讲礼？孔子一生，哎，要恢复礼，礼其实能量的保障。
1: 你这样讲就明白了，但是很多人就觉得这都是繁文缛节，
0: 是
1: 传统文化的糟粕。
0: 它是能量的一个轨道，就像你要把这个卫星要在宇宙中运行，它得需要个轨道。
1: 它有个既定的轨道。
0: 哎，它有个轨道，它这个仪式就是把你送进那个轨道，就像一个火箭要唰用那个轨道。
1: 对。
0: 哎，如果说火箭把卫星送上天是个仪式的话，它是把火箭送进轨道。
1: 对，是。
0: 哎。所以仪式非常关键，你看大年祭祖、清明祭祖，哎，这都是仪式。所以现在也有些人问说清明怎么过，我说怎么过，最好的方式是公祭。
1: 公祭，大家一起祭是吧？
0: 对，
1: 众人一起祭拜。
0: 对，至少是一个家族公祭。
1: 哦。
0: 郭家祭郭家，哎，崔家祭崔家。
1: 嗯。
0: 哎，张王赵李。
1: 嗯。
0: 哎，公祭。
1: 就是所有的我们这个对于姓氏的、
0: 哎，大家在一块儿恭祭，
1: 嗯，
0: 哎，宣读，
1: 哦，读一下孝经。
0: 哎，你比如说有些家训的人，你比如说袁了凡家，他就可以读了凡四训。
1: 对。
0: 哎，朱子家就可以读朱子
1: 家
0: 训。
1: 家训，对。
0: 用恭祭的方式把家训传下去，家训传下去，家训是什么？核心价值观啊，是这个名字，这个家族的核心价值观。
1: 对。
0: 核心价值观在，能量就在。
1: 嗯。
0: 能量在，他的家族血脉就在、
1: 啊、那现在我们很多人的清明都回不了家，怎么办？
0: 问题就在这里。那么回不到家啊，我们也应该以所在地为团队公祭、
1: 嗯。哦。
0: 哎，就是我们这个公司可以搞公司的公祭。
1: 哦。
0: 哎，一样的，因为你念头一动，祖先就你想
1: 到了，
0: 你想谁，哎，你就跟谁的心在连接呀、啊？
1: 祭谁，那谁就在。
0: 哎、祭神谁就在。
1: 嗯，对。
0: 哎，所以这个仪式呢，是中华民族早就发现的，我们祖先早就发现的一种能量方式，只不过当时我们祖先没有用能量的方式说，
1: 没有这样表述。
0: 对，没这样表述，它是、嗯、就是能量的方式。
1: 哦、
0: 哎，这是我们谈的，就是说尊敬的敬，
1: 嗯，
0: 相对于孝来讲，它是第二子常识。
1: 第二子常识，
0: 哎、
1: 嗯，
0: 第二子常识，
1: 第一子常识是孝，
0: 孝，
1: 嗯，
0: 第二子常识就是敬，
1: 嗯，
0: 如果我们拿到了这个第二子常识，我甚至现在讲，就像那个动车，它要那么速度那么快，它靠的什么呢？靠那个轨，那个轨你看左边一个，
1: 嗯，
0: 哎，左边的轨，右边一个轨，
1: 嗯，
0: 它这个动车才能前行，它如果要是单轨，它就不可能。
1: 单轨走不了路，
0: 速度那么快了，
1: 是得有两条轨，
0: 它要两条轨，左轨和右轨，
1: 对
0: 吧？他这个速度才能上去，所以孝道和师道是两个、
1: 嗯、两个轨道，
0: 两个轨，然后构成一个道、
1: 哦、
0: 共同的道，
1: 嗯，
0: 哎，那么这个道，孝道和师道两个道、嗯、合着一块儿，它就构成了天道。
1: 哦，
0: 哎，这个天道就是由孝和师来保障的，没有孝、
1: 嗯、
0: 没有生命，没有师，哎，没有孝没有硬件，
1: 嗯，
0: 没有父母没有硬件，没有老师没有软件。
1: 所以说孝亲尊师才在我们传统文化里这么被强调。
0: 孝亲尊师。
1: 嗯，对。好的好的，真是太开眼界了。虽然说的都是我们那传统文化的老的话题。
0: 对、
1: 嗯。但是现在说起来真的好像感觉第一次听一样。
0: 对，这个就是常识。哎，那我们下一次节目我们可以看再探讨一些另外的子常识。
1: 好的，谢谢郭老师，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接下来的栏目内容。
2: 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
1: 内在是用信息，也就是念头，我们的心意，来对物质身体的细胞进行调理，从而达到治疗健身的作用。而这个作用的大小啊，就取决于发送者和受用者本人定力的大小了。就拿最简单的吃饭这件事来说吧，如果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吃饭，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呢，会起着很好的作用。我们的身体是物质，我们吃的食物、喝的水也都是物质，而且都承载着不同信息。

息的物质。我们的起心动念就是信息，信息也具备能量，没有能量，信息就无法存在，所以呢，它也绝对会对我们的物质身体产生影响。所以啊，信念对身体健康的影响绝不亚于物质，也就是食物啊、水啊等等这样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对健康的影响。现在许多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地方，在孩子们吃饭的时候呢，会在饭前让孩子们先闭目合十，对食物进行感恩，也就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吃饭。这个做法对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会起着很好的作用，它的原理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些。其实无论孩子还是大人，我们在饮食的时候都可以试着这样去做一做，这样的习惯啊，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起到良好的作用。知礼仪，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静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3w.51cj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一

0: 在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气，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切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莫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及时扑救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险，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店新闻。
7: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画点新闻。
8: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7: 8月17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人大常委会委员、科教工委委员对我市统筹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及提升城市品质情况开展调查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继安参加调查。
9: 调查组先后前往新建天然气综合站、西高速口口袋公园、大兴街东段人行道、人民路老旧小区及新建停车场等地，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运行、小区基础设施提质、公共服务配套建设、安全生产管理等工作开展情况，并听取相关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成效以及工作推进中存在的问题。调查组指出，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全面提升城市品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各项工作做细做实，严抓工程质量管控，用心打造群众满意的放心工程。要强化统筹联动，凝聚工作合力，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改造建设任务。要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健全完善长效管护机制。要积极学习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做法，务实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系统总结工作成效，科学谋划后续工作，畅通民意收集渠道，充分吸纳群众合理意见建议，引导广大群众理解支持参与城市更新改造，真正把民生项目办成暖心工程。本台消息，近日金沙镇组织人员深入各个村屯开展沟渠清理专项行动，疏通水系脉络，美化乡村环境，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提质升级。在各村屯沟渠整治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对沟渠内淤泥、杂草、枯枝及漂浮垃圾进行全面清理，同步清运渠岸堆积杂物，逐段疏通淤堵点位。经过集中整治后，原本堵塞的沟渠逐步恢复畅通，沿岸村容村貌也随之改观。此次整治坚持疏浚保畅与环境美化同步推进，既打通沟渠堵点，消除积水。

0: 换，又保障沟渠行洪和农田灌溉功能正常发挥，为农业生产和群众出行创造了良好条件。
1: 我们把沟渠清淤作为近期人居环境整治的重点任务，目前重点沟渠已完成集中清理，下一步我们将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定期巡查清涛，防止淤堵问题反弹，引导村民自觉爱护水系环境，不向沟渠倾倒垃圾杂物，同时结合乡村全面振兴综合提升工程，持续巩固整治成效，真正让村屯水更清、岸更净、环境更宜居。
2: 本台消息，横道河子乡民主村村落道路分散，村内通行线路较多，过去村里多处道路缺少照明设施，村民晚间出行存在一定安全隐患，给群众夜间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来自该村的本土企业家厉桂平在了解到村里这一实际情况后，主动与村里取得联系，展开积极对接，捐资为村内多处点位安装路灯共40余盏，彻底改善村内夜间通行条件，保障老人小孩晚间出行安全，也丰富了村民傍晚的户外生活，实实在在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同时也体现出在外乡贤回馈桑梓的责任与情怀。
3: 我们村呢没有路灯的时候呢，我们老百姓呢晚上出行的时候都那个打到手机的电棒或者是手电筒，现在自从安上这个路灯呢，完了我们的出行特别的方便，老百姓呢也愿意没事晚上出来溜达溜达走走。
4: 从那有了路灯之后，大道晚上通亮，大家出行也方便了，干什么也方便了。
0: 近日，市妇联组织人员深入红石喇子镇明化街道爱华社区开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风大课堂活动，以缅怀英雄先烈、赓续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家风为主题，为大家生动讲述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与优良家风故事，传递榜样力量。近日，市长山镇组织人员前往辖区吉林昆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吉林省德硕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开展开工前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要求企业切实做好开工前的安全警示教育和岗位实操培训，全面检修维护生产设备，强化日常巡查和管理，确保安全生产。近日，永吉街道宏伟社区开展暑期关爱护成长、普法入户、暖童心宣传活动，引导未成年人提升风险防范与自我保护能力，提醒家长落实好监护责任，守护好未成年人暑期家庭安全关口。近期强降雨天气频发，为保障出行安全，广大市民要牢记以下雨天出行安全知识，科学防范，平安出行。
2: 一、牢记降速、控距、亮尾、严守行车规范。雨天路面湿滑，制动距离延长，行车要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急刹车或猛打方向盘，同时要及时开启近光灯和前后雾灯，不要滥用远光灯，以免造成眩光。二、避开低洼积水，严防涉水隐患。出行前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与路况，非必要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若遇积水路段，尽量绕行。若车辆在水中熄火，不要二次打火，应果断弃车转移至安全地带。三、掌握防触电常识，不要盲目涉险。雨天极易发生漏电事故，行经积水路段时，要远离路灯杆、配电箱、高压线铁塔等带电设施，若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不要大步跨行，以免产生跨步电压导致触电。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由话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术是白桦树，画殿试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我在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晴，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9: 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0: 白化城，
3: 今天的挥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 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2: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双拥是什么？
3: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4: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5: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6: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7: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8: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9: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1: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8: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

0: 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京城。
1: 画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正说到刘文静跟李世民一番狱中对。什么叫狱中对呀？想当年后汉时期，有刘备、刘玄德三顾茅庐去拜访孔明、诸葛亮啊。孔明、诸葛亮就有有名的隆中对，给刘备规划出未来发展的战略，你要三分天下呀。刘备听了隆中对，这才有天下一席之地呀。那么今天呢，刘文静给李世民来了个狱中对，刘文静蹲监坐狱呢，告诉李世民现在天下豪杰四起，那真是18家反王，64路烟尘呢。尤其是那李密围逼东都啊，那杨广再想有打江都回来，势比登天呢。就李密这个挡板往那一放，杨广就过不来，阻断了杨广归京之路啊。你再往这西京长安看看，杨广让他孙子杨佑在那里啊做代王，让他镇守长安，镇守大兴城，他能镇守住吗？杨佑年幼啊，那是个还没有明事理的娃娃呀，你不给他东西也许还能够留条性命，你要在这种不懂事的娃娃手里塞上一块金子，给上一兜子米，就有可能要了他的命啊。人见钱眼开就得杀掉他呀，他根本的守不住大兴城啊。所以啊，现在如果有一个能够拯救天下的人出现，挥

动一齐，那天下乱民都会听从这个人的号令的。这些老百姓一加入，这就是基础啊。如果以这些人为基础，把他们能够妥善使用，去夺取大隋江山，易如反掌啊。你就拿我来说吧，我当晋阳令这么多年了，我很清楚啊，别的地方不说，就说咱们太原城，这城里头有多少百姓，那都是逃难过来的，有的是家里遭了灾了，有的是国家的劳役太苛刻了，他们没办法躲到太原了，还有一些是当年三征高句丽的时候他们逃过来的。我知道啊，这些人当中鱼龙混杂呀。有人说鱼龙混杂是一个贬义词，不，你光注意鱼了，你不注意龙啊。这里头不少人都是英雄豪杰呀，只要是唐公给他一点好处，只要是一旗一举，十万人马瞬间就可以召集呀。别忘了你父亲唐公手底下还有数万军队呢，两股力量合在一起，趁着西京长安大兴城内部空虚，咱们呢长驱直入，占领大兴城，这是关中可定啊。到那时号令天下顶多半年，地业可成啊。二郎啊，今天我所说的也是老生常谈了，之前我也表达过我这层意思了。原来唐公前怕狼后怕虎，这个不敢动，那个不敢做，什么事都得慢慢的准备。二郎啊，现在可没这个时间了，如果唐公再不抓住现在的时机举起一旗，这天下呀将归他人所有啊。你看那李密现在气势多足啊，真的让他拿下东都，他肯定得挥师西进呢、啊、到那个时候咱有办法跟李密抗衡吗？咱就得利用他现在被东都给牵扯住，咱赶紧的去夺下关中啊。市民呐、啊、你虽然年轻，但是我知道你有雄才大略呀，可不能错失良机呀。嗯，李世民一点头啊，赵仁兄啊，你这番言语与市民是不谋而合呀，你这真可谓给市民一篇狱中对呀。哈哈哈，刘文静摆摆手，我甭管是隆中对还是狱中对，你就说我说的有理吧，如果有理得赶紧放手去干呢。李世民一听，蹭一下子站起身来啊，苍啷就把左佩宝剑拽出来了。哎呀，把刘文静吓一跳啊，心说啥意思，还要给我一宝剑怎么的。就见李世民把宝剑往天上一举，慨然长啸一声，昔日秦皇无道，项羽起八千江东子弟破釜沉舟，欲取而代之，汉高祖一介亭长，手持三尺赤霄宝剑，芒砀山斩白蛇起义，终成一代帝业，此二人者真英雄也。可惜市民呐、啊、没有生于秦末，如果市民也生在那时，定和他们一起争夺天下，整黎民于水火之中轰轰烈烈，不枉大丈夫一生啊。李世民说这话说的刘文静热血沸腾啊，他也站起身来了。他知道这位李世民二公子心忧天下，有吞吐宇宙之志，这两年听了自己的话，私底下结交了不少地方豪杰呀。李世民这个人礼贤下士，推才散客，广结英俊，有很多的英雄好汉都投在李世民门下了。李世民这个人性格好啊，咱们老以为李世民呢、啊、哎，文质彬彬，好像就是个公子哥，不然李世民的性格呀
那是豪侠性格呀，他跟绿林人性格差不多少，挥金似土，仗义疏财，跟人论哥们儿论义气。所以李世民身边呢，逐渐的就聚集了一批甘为李世民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豪客呀。那为什么后来贾柳楼46友基本上都归李世民了呢？跟李世民的这种性格有直接关系。你要真的是个文人性格，哎呀，那豪侠们跟你喝不到一起，尿不进一壶啊，那怎么能够笼络他们呢？必须有这种豪侠性格。李世民为什么提汉刘邦啊？汉高祖刘邦那也是一个有豪侠性格之人呢，草莽英雄啊。所以提30箭斩蛇旗，终成一代帝业呀。李世民佩服他，抒发完毕自己的壮志，李世民苍啷一声宝剑还侠呀。看了看刘文静，赵仁兄啊，其实府中宾客市民已经做了安排，还有很多都在暗中联络。另外呢，这些年咱们阴阳的一些死事也都做好了准备了，只不过呢，哎呀，我父亲现在还手足两端呢，表面上他还老说要忠于朝廷，我恐怕我父亲居于臣节将大难临头啊。哦，刘文静说，二郎，现如今难道说有什么危难不成？哎，这不是马邑那方面打了大败仗了吗？我想这个大败仗传到朝廷那里，朝廷有可能借此对我父亲不利呀。到那时一旦是朝廷震怒，把我父亲的官职一撸，我父亲成为了平民，再想举义旗那要比现在困难的多呀。啊，刘文静一听有此等事情，哎呀，二郎啊，这是一件坏事也是一件好事啊。坏事咱就不说了，损兵折将了呗。好事，如果皇上朝廷那边真的要下旨治唐公之罪，二郎啊，咱正好利用这个时间促使唐公赶紧举义旗呀。反正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此事不反待到何时啊。李世民说，赵仁兄，你跟我想到一起去了，我今天晚上来见你，其实一方面是给你通这个风报这个信儿，另外一个方面呢，我想明天一早就把你由打监牢里私放出去啊。刘文静一听，二郎，你敢私放我出去怎么样？赵仁兄，我敢放你出去，你敢出去吗？刘文静瞪着眼睛瞅着李世民，李世民也瞪着眼睛盯着刘文静，两个人在这里盯了足足有5秒当中，谁都没说话，然后两个人突然间同时是放声大笑啊。哈哈哈哈，刘文静用手点指李世民，二郎啊，二郎，我没看错你啊，果然胆大呀，你把我放出去，你就不害怕那王维高君雅找唐公的麻烦？李世民说，我怕他们俩不找我爹的麻烦。啊啊啊，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反正现在咱对唐公就一个字儿，逼。这俩人呢同时说出这一个字儿，然后又是开怀大笑啊。好，二郎，那明天我就准备准备随你出狱。当然了，这还不能明着，能不被王维高俊雅发现就先不让他俩发现，先把唐公逼到一个地步，等他俩再发现那也就晚了。李世民说，就是这个主意。不过刘文静说，二郎啊，现在能够对唐公有最大影响的其实啊并不是你和我呀，而是那个裴寂呀。所以逼唐公这件事情还得让裴寂多多出力呀，得让他再往前推一把。李世民一点头，这一点不劳吩咐，我已经在裴寂那边打好招呼了，
他会不断的在我父亲耳边吹。

0: 风的，不但他吹风，张杰与尹德飞这两人也会吹风啊。
1: 好，只要大家一起吹风，就不怕唐宫不动摇啊。
0: 赵人，咱别光说呀，喝酒，哎，喝酒，喝酒。俩人当夜呀是尽欢而散。等到第二天一早，李世民偷偷又来了监房，这回李世民呢还带进来一个老头来。这老头跟着刘文静啊长得差不离儿，让老头换上刘文静的醉衣醉裙，在这里替代刘文静。李世民呢让刘文静换上老头的衣服，跟着自己就离开了监牢。还那句话，这晋阳太原城啊，就人老李家天下，人家出入这里跟无人之境一样，只要看管刘文静的人不吭声，那谁能知道啊？王维、高君雅他也不能天天过来看刘文静啊，对不对？他们的眼光也没盯在刘文静身上啊。而外面那些牢卒，那都是李世民的人呢、啊。所以李世民带走刘文静，没有遇到任何的阻拦呢、啊。带着刘文静出去之后，先让刘文静沐浴更衣一番，扮成李世民的一个随从，跟着李世民就找李渊来了。但他现在不能进去，李世民先走进李渊的书斋了。此时书斋里头那只有李渊一个人呐。李渊今年年过五旬了，穿着一领圆领便袍，头戴覆头，脚蹬皮靴，眉宇之间有一股子不怒自威的气势，三缕花白絮然飘洒胸前呐。现在呢，这李渊正对着窗前那一株幽兰，在那里凝眉沉思呢。看李渊双眉紧蹙，面带忧色，看着幽兰，这李渊的运气呢。李世民微微一笑，走了过来，在后面喊了一声父亲啊。这一声把李渊由打沉思当中拉了回来，转回身一看，是爱子二子啊。怎么是爱子二子啊？爱子那他最喜欢的儿子呀，二子那他的二郎啊。原来是二郎啊。李世民赶紧过来一拱手，父亲您为何满面愁容啊？哎，二郎啊，你这才是明知故问呢、啊、这事你不知道吗？突厥在边境那么一闹腾，马邑前线吃了败仗，高君雅、王仁恭这俩没用的东西损兵折将，战报已经送往朝廷了。依照我对陛下他的性子判断，这一次啊，陛下应该会对你父亲我严加斥责，这还是好的。恐怕呀，他会借此机会把你父亲官职抹去，把王维、高君雅替换上来呀。李世民说：“父亲，这败仗是高君雅打的，那高君雅得负主要责任呢、啊，为何治父亲之罪呢？嗨，当今圣上你还不知道吗？王维、高君雅是他安在咱们晋阳的一对眼线，他怎么会治罪呢？他巴不得让他二人能够代替你的父亲我呀。我是晋阳的太原留守使，是唐国公，是这一代最大的头，打了败仗，这主要责任自然由我来负啊。他怎能放弃这个天赐良机呢？父亲啊，要话说这里，孩儿倒有几句肺腑之言想跟父亲说呀，还望父亲能够准许不怪罪。哦，李渊看看李世民，你我父子之间还有何事不可言讲啊？有话你就说吧。父亲，现在这个皇上昏庸无道，民变四起，天下反王如林呐、啊！一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

0: 人呐，那真可谓内有群寇作乱，外有突厥为患呐。就咱们晋阳城外皆为战场。父亲，您奉命讨贼，这贼寇焉有穷尽之日啊？如果您现在还拘泥于做臣属的小节之上，下有盗贼您杀不完，上有皇帝的严刑在等着您，而我恐父亲您王威无日啊，危险就在您眼前呐、那不如您现在也顺应民心，高举义旗，现在这可天赐良机呀、不能再错过了，只要咱们现在起兵，孩儿认为那定能够转危为安的。住口住口！李渊一听脸一沉呐，胆大逆子，竟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来，你再这么说，你就不怕为父上奏朝廷拿你问罪吗？啊！这李渊呢，说着几步还走到几案旁边，伸手那意思要拿几案上的笔墨，就要给那昏君杨广写奏折。李世民看，呵呵，在我面前还演戏呢，那行，我就看着你演，你演接着演，写随便写。李世民没说话，微微的笑着，就看着李渊，就盯着他的手，你写，拿笔拿笔。李渊呢，这手没碰到笔又收回来了。李世民一瞅啊，心说怎么样怎么样，这跟我演戏呢，干嘛呢爹？你早存了造反之心了，干嘛到现在腻腻歪歪你不敢承认呢？李世民微微一笑啊，父亲，孩儿我这是全为父亲着想啊，这才出此言告诉父亲。孩儿我观时局如此，现在天下群雄并起，随时已然风雨飘摇了。父亲呢，您就有心要效忠朝廷，我恐怕父亲您也是难以独臂补天，力挽狂澜呐。况且当今圣上这是什么人呢？生性猜疑，反复无常，再加上咱李家又明令图谶，您别忘了，在隋文帝的时候，咱老李家就应了图谶了，什么十八个小孩拽他呀，什么天子祭无头啊，等等等等。不然的话，您老人家当时能被贬吗？能贬到这晋阳吗？他们老杨家什么时候真正的对父亲您放心了呢？能够侥幸的讨平天下贼寇，只怕是到时候更是有功高不赏之忧啊。到那个时候，那位杨广翻脸更不认人呐。父亲不见李浑无端获罪，一朝族灭吗？他提起了那位倒霉的李浑了，你忘了他了吗？啊，父亲如果拘小节，恐怕明天呐就要成为第二个李浑了，到那个时候咱们老李家也免不了落一个抄家灭门呐。与其到那个时候被称作反贼而死，那还不如孩儿我呀今天就死，也死个痛快呀。父亲呢，您一定要把孩儿送官，那孩儿不敢辞死，您就写吧。李世民寥寥数语，正中李渊要害呀。是啊，十多年前那陈国公李浑被满门抄斩的冤案，曾经一度震惊朝野呀。那一回的矛头其实就是杨广针对自己给造的谶言呢，结果李浑倒霉蛋替自己李代桃僵了，但李渊也为此颇怀唇亡齿寒、兔死狐悲之心呐。所以李渊看看李世民，吾其人告汝，汝慎勿出口。什么意思呢？我是你爹，哪能忍心告发你呢？但是这话要小心点说啊，以后不许如此莽撞了， 尤其是这样的大事，你切不可在外面胡言乱语呀、啊。二郎啊，你不知道，乱世之中，人心险恶呀。为父只怕你年轻气盛，不知深浅呐、啊，招来祸端，株连咱的全家呀。晋阳城内耳目众多，王威、高俊雅这二人名为副流使，实为监军，为父不得不防啊。是啊，父亲您说的对呀、啊。孩儿听说王威、高俊雅这两天正在派人呐，暗中打探张婕妤、尹德妃呢。嗯，李渊一听你说什么，他俩果然如此，对，他们正在打听您的底细呢。嘿、哎，李渊说这俩人呐、啊，这是可杀不可留。
1: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0: 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秦王李世民劝自己父亲太原留守使李渊挑起义旗造反呢。李世民一看呢，自己这个父亲呢，在自己面前还演戏呢，还装呢，左一个要忠，右一个要良。李世民最后啊，就把李渊最怕的一件事情给提出来了，说父亲呢，最近王威、高君雅这俩小子在背后可没少调查张德与尹德飞俩人之事啊，他这是要干什么呀？李渊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啊，这是裴寂做的局呀，裴寂把李渊灌醉了，塞到了晋阳宫，跟那杨广的俩妃子张德与尹德飞这俩人呢滚床单了，这等于你没当皇上先上了龙床了，那还了得呀。这件事情传出去被杨广知道了，那就是灭九族的罪呀。这裴寂呀，是用这一手逼李渊造反，你反不？你反有一线生机，你不反就这件事儿罪无可赦呀。其实李渊真的那么忠吗？没有，这可是个精明之人，老谋深算之人呐、啊！他早就看出来大隋江山不保了，这种眼光比李世民要早得多得多呀。 那也就是在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刚刚揭开的时候，李渊就发现了这大隋朝啊就这样下去完了。李渊当时这心里头啊就产生了要叛隋的想法呀，尤其是隋炀帝争高句丽的时候，咱不说了吗？李渊

端不断的前往涿郡，来回的运粮啊运草啊，装作大隋朝的忠臣，连他的夫人窦氏都死在了涿郡呐。那就在那个时候，李渊就已经跟他的好朋友宇文化及的弟弟宇文士及两人经常的私下密论时事。你别看宇文士及与宇文化及一母所生，但是啊，龙生九子，子子相异啊，性情品德那大不一样啊。宇文士及字仁仁，因为父亲宇文述的功勋，被封为新城县公，受到了文帝的赏识啊。后来宇文士及啊，迎娶了隋炀帝杨广的女儿南阳公主为亲，官拜驸马都尉。宇文驸马，你别看他跟老杨家关系这么近，但是宇文士及这人他可不傻呀，眼光独到啊，一瞅大隋朝这江山呐要完了，就这么着打辽东一直打下去，争民力争得那么厉害，哎呀，这老百姓还不得民怨奋起把你给推翻了吗？他跟李渊关系莫逆，无话不谈呐。就在涿郡的时候，私底下跟李渊没少讨论此事啊。宇文士及当时就说了，说的呀，这天下要乱呐，我觉得过不两年争夺天下群雄并起呀。对此你没什么想法吗？你就不考虑考虑做点准备吗？李渊多聪明啊，李渊心说，话你是杨广的驸马，谁知道你现在对我说的话是真的是假的呀？虽然咱哥们儿关系不错，但是这事儿那是杀头灭门之事啊，那可不能随便答应啊。李渊此人老奸巨猾，所以当时恩阿这事就把这事儿啊给推了。不久之后，咱也说了，隋朝大贵族杨素的儿子礼部尚书杨玄感在大业九年六月公开起兵啊，造了反了。这统治阶级内部开始造反了，当时许多封建官僚的子弟那纷纷依附啊，大大动摇了隋王朝的根基。因为这些人全是贵族，全是统治阶级，等于统治阶级内部分崩离析了，就能看出来当时上层分子当中反隋的念头是相当普遍的。但就是那个时候，这位李渊李树德仍然是善察时变，没敢采取贸然行动啊。不但如此，表面上坚定地站在杨广这一边，最后还因为告密有功被隋炀帝大加赏赐啊。与此同时呢，李渊为了避祸，因为李渊对这个表弟太了解了，这个隋炀帝呀多以猜忌杀戮大臣的，这人非常多疑呀，经常的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怀疑谁谁就倒霉。所以呢，李渊一看，干脆我自污吧，我别让你怀疑我。于是李渊就天天的纵情酒色呀，天天喝酒看歌舞蹦擦擦，给杨广表现出一种李渊就是个纨绔子弟，就是个吃喝玩乐型的腐败官员，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其实这就是李渊装糊涂啊，这就是李渊在掩盖自己，这叫韬晦之计呀，这是一种防护性的策略，也是李渊老谋深算的表现呢。后世很多人呢看不透李渊这一点，还真就认为李渊这个人呢没什么能耐，哎呀，就是一个窝囊废呀。那晋阳起兵怎么起来的，大唐江山怎么立的，那全都是李世民的功劳，跟李渊呢没太大关系，李渊这个人呢全是被逼的。不对，你要是这么认为呀，太小瞧李渊了。李世民才多大点啊，虽然李世民天纵英才，这个人确实文武双全，那是人中之龙啊，了不得。别看年轻，那思想谋略特别成熟啊，但是
退过几年去，十来岁的李世民他怎么也比不上李渊呢。从这个混官场，从这个老油条这个经验上，那赵他爹呀差得远。要是没有李渊这些年在那里装糊涂装疯卖傻，有可能老李家早就被杨广给灭了。能够撑到今日，那都是李渊的功劳啊。由于当时统治阶级内部造反的比较多，杨玄感风声正盛，所以杨广啊当时只能重用李渊呢。那这毕竟是没反的表哥呀，杨玄感乱臣贼子，得先把杨玄感给灭了，所以呢给李渊相当大的权力呀。李渊当时掌管关右13郡的军事，那还了得吗？这个时候李渊的大舅哥窦抗跑到太原来了，干嘛呢？来劝李渊来了，说妹夫，现在你手握重兵，你还没其他想法吗？既然杨玄感现在闹腾的这么欢，让大隋王朝顾此失彼呀。现在那杨广忙着镇压杨玄感都忙不过来，你正好乘机造反呢，你也挑起一旗呀。你这边一挑，和杨玄感两方呼应，大隋朝就完了。你比杨玄感有优势，你别忘了你们老李家上应谶言呢，这天底下谣言啊，说什么天子忌无头啊，什么李氏当为王啊，等等等等，都指的你们老李家呀。既然这种谶言在天底下传得那么广，世人尽知，你为何不利用啊？你完全可乘其变，天之所以其也。怎么你这顺应天意呀？你赶紧起兵啊。李渊当时啊连摇头带摆手，他认为啊时机未成熟呢，所以当时对他这位大舅哥也像今天似的，也演戏也装啊，说为祸时不祥也，说别瞎想别乱说，传扬出去对咱们两家都不利呀。果然呢，杨玄感起兵两个月就被大隋王朝给镇压了，就遭到失败了。你看李渊有先见之明啊。又过了大概两年，到了大业11年4月，李渊当时啊又担任山西河东处置讨不大使，奉命前往镇压农民起义军。当时李渊就向朝廷推荐自己好友夏侯端为副帅。你看，你从这一点上你能看出来李渊这个人了不得呀。你别看呢平常糊里糊涂的啊，纵情声色，但是不少交朋友，光这好朋友的多少啊，这好朋友当中有在大隋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有的就是人家杨广皇室之人，也有遍布身边这些过命的好朋友啊。李渊这种善于交友的基因也传给了李世民，这是一种情商啊。这交朋友不是靠智商交的，交朋友是靠情商交的，就这玩意儿你交不出来，别人跟这个人一贴近，哎，就本能的信任这个人，就本能的喜欢这个人，就愿意跟这个人聊天，愿意跟这个人讲述自己的，人家情商高啊。李渊这个人就情商高啊，把夏侯端推为副帅。这个夏侯端不是一般人呐，什么人呢？这位是个神棍。怎么神棍呢？在当时啊，据说此人颇知玄象，能够看天文，能够观地理，能够算卦，能够占卜，反正能够通那些神秘学。说真的假的，管他真的假的呢，大家都这么说。逐渐夏侯端在这个方面就成专家了，就有名了，就成夏侯大师了。夏侯端就暗中对李渊说了，我说叔德呀，金玉床摇动，此地坐不安呢。你看凡是大事啊，说话都一套一套的。金玉床摇动就那龙床不行了，龙床不稳了。

龙皇嘎巴了，那这皇位能坐得稳吗？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岂在明宫啊？但主上小察，轻多猜忍，切忌诸礼，强者先诛，奸才即死，明宫岂非其次？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夷呀。什么意思呀？就是杨广啊，这皇帝性情多疑，又爱嫉妒人，在朝中厌恶理性之人呐。你别忘了，李金才都已经被他们杨氏父子给杀了。李金才谁呀？就李浑呢，李浑字金才。接着就有可能要对付你，你在老李家势力最大呀，德望最高啊，肯定要对付你。所以呀、啊，你呀、啊，赶紧的，及早做打算吧。如果你再不思变通，恐怕下一个倒霉的就是你呀、啊。反过来呢，你如果早做打算，这叫上应天意呀、啊，上应天福啊。李渊、叔德，咱俩好哥们儿，关起门没外人，我才掏心窝子给你说这番话。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呢、啊。李渊当时闻听，是深然其言呢、啊。那意思，你说对，哎，说对，但是仍然不到时机。这话也就咱俩说，对外面千万不可透露啊。转过年来，大业十二年，李渊由于迎驾有功，建筑晋阳宫有功。再加上李世民雁门关解围，李渊的三儿子李渊霸又得到杨广青睐，所以李渊呢又被恢复为唐国公了，而且加封为右骁卫大将军，奉诏为太原道安抚大使啊。李渊觉得这下子机会来了，等于我真正的能够掌控太原这边军政大权了。而且当时天下反王四起呀、啊，四平山结皇驾，那不就是发生在大业十二年吗？《资治通鉴》上对当时的情形有那么一句话的记载，说当时盗贼遍海内，县莫郡县，地结福之之也。天下十八家反王，六十四路烟尘，这个皇帝杨广都不知道，都被蒙蔽住了。其实杨广也不是不知道，也知道一些，但是假装不知，他昏嘛，他不愿意知道那么多，他不愿意知道，人家李渊呢都看在眼里了，人家李渊觉得这个时机越来越成熟了。同时啊，太原那是军事重镇，兵源充足，而且呢粮草丰厚啊，说当时太原存粮十至十年，就粮食可以吃十年，那了得吗？饷粮丰沛呀、啊，因此李渊这颗心终于开始活跃起来了。不但如此，当时李世民裴寂又给李渊加了把火，裴寂又把李渊塞进晋阳宫，跟张德宇、尹德飞这俩人滚了床单了。李渊一看不反也不成了，所以李渊呢，这个时候才着手开始做准备。先把长子李建成留在河东，命李建成在河东暗地教学一些英雄豪杰呀，收拢人才。而李渊呢，一直留在身边，让李渊你在晋阳密招好友，跟你大哥干的事一样，你偷偷的在晋阳这边也招那些英雄豪杰。据这个《大唐创业起居注》上面对此事啊，有那么一句话记载，说当时李世民、李建成这兄弟二人呢，轻财赈师，就是大把的花钱呢，挥金似土啊，要教人不花钱哪行啊？卑身下士，哎，本来人家是秦王，人家那个那是齐国公，但是呢，人家礼先下士。把自己身份呢降低点，跟这些英雄草莽天天混在一起，称兄道弟，
逮捕狱僧博徒，监门饲养。

一计可称，一意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简，故得世庶之师，无不智者。就这哥俩呀，甭管你是什么样人，你哪怕是僧道，你哪怕是狂赌之人，只要你这人有一技之长，有一意可取，人家光看你的长处，光看你的才能，对你的私德，人家呀并不在乎。怎么呢？打天下的时候，对道德的要求那自然放到其次，先得用你的才。要么为什么曹操唯才录用呢？我甭管你这个人那德行怎么样，现在打天下先用你的能耐，反过来天下太平了，治理天下了，哎，这个时候才提什么素质啊，上车排队呀、啊，开车别加塞啊，这才开始说着规矩。打天下的时候，如果你注意这种小节，那完了，没人跟你了。所以这哥俩呀，就偷偷的给李渊收拢了一大批这样的豪杰呀，这就为李渊起兵做了组织上的准备了。李渊在高层对待太原这一带的豪强地主，那都非常的宽厚，非常的和蔼可亲。你别看他纵情声色，纵情声色这玩意儿能教人，那为什么现在有夜总会呀？你说你谈生意谈生意呗，你干嘛还吃饭呢？还喝酒啊？你光吃饭喝酒就得了呗，那为什么吃完饭喝完酒还得去夜总会去唱唱歌呀，再接着喝呀？这玩意儿它能够拉近人之间的关系，喝两顿吃两顿，那自然就成了好哥们儿了。虽然这种好哥们儿也可能是在利益上的关系，也可能只是狐朋狗友啊，酒肉朋友，但是狐朋狗友酒肉朋友在往前冲着拍板砖的时候他也有用。所以李渊天天纵情声色呀，跟这些当地的豪强地主联络这种关系，那逐渐的把这一带的豪强地主也都给拉拢起来了。为什么叫做得世庶之心呢？就无论是世人还是老百姓，都对李家父子非常敬仰，哎，为李家父子马首是瞻呢。所以这两年呢，晋阳一带的官僚地主豪商，比如什么晋阳令刘文静啊，阴阳府司马许世绪啊，以及崔善为、唐俭、武士约等等等等，都看到了李渊有四方之志。就这些人呢，也是纷纷起来劝说李渊起兵啊。有的劝李渊手建义旗，为天下唱，以帝王业也；有的呢，建议李渊北招戎狄，南收豪杰，以取天下，此汤武之举也；有的甚至献上属于晋物的兵书以及福瑞，因劝李渊举兵造反。你看这些都清楚的说明了李渊是众望所归之人呐。而密谋起兵也反映了当时关陇地主豪强，包括河东晋阳的这些地主豪强的共同意向啊。李渊当然也想举旗造反了，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做这么多事儿了。只不过李渊这个人呐，老谋深算，太过于谨慎了，再加上在隋朝为官已久，这李渊呢也不愿担一个背主不忠的罪名。所以李渊他自己琢磨，即便是我举义旗自立，我呀也得有一个合适的借口和时机，那也就是说句老百姓的话，我既想做那个，我也得先盖起牌坊来，让别人呢说不出什么来。那这个时机呀，那是一定要等到隋帝民心丧尽，隋氏确实无力回天之时，我才好乘势而起呀。但李世民着急呀，那李世民的意思是，爹呀，现在隋朝民心都已经丧尽了，隋氏现在基本上无力回天了，你如果再往下等下去，恐怕这个大桃子全被别人摘了，到那个时候咱再起兵连个毛都剩不下了。所以李世民着急呀，这才

0: 了还好说，败了那就有家破人亡之难呐、啊，不得不慎。这件事以后再说，我等不了以后了。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
2: 音乐一声音乐
1: 画电活力调频。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
9: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4: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迅

0: 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老谋深算、老奸巨猾的李渊、李叔德，稳如老狗啊！三老啊，李渊就叫李三老，怎么的？天下都打成这个奶奶样了，李渊到现在没有起兵造反呢、啊。不是说李渊没准备，李渊私下准备这么多年了，但是表面上这位呀、啊。仍然在那里张口忠闭口真，他不愿意担一个背主不忠的罪名啊，就是要造反，我也找个好时机，我也得找个好借口啊。所以呢，冲着二儿子李世民一摆手，行了，这话呀先别提了，回头再说吧。李世民一听什么回头再说，那不成啊，父亲呐、啊，昔日桀纣无道，汤武起而伐之，万世传颂，无人为其不忠啊。是啊，你别忘了，商汤那是夏桀的臣子，那周武王是那商纣王的臣子，夏桀、商纣王这两个天子乃是无道昏君呐、啊，导致老百姓民不聊生，民弱道悬。这个时候商汤、周武起而伐之，这叫做革命，革着夏桀的命，革着商纣王的命，万世传颂，老百姓都称赞商汤的贤明，都称赞武王的英勇，没有一个骂他们，没有一个说他们是乱臣贼子的，没有一个说他们不忠的。为什么呢？以有道伐无道啊。父亲呐、啊，您熟读历史，这一点您难道不知道吗？孩儿以为天子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此为天经地义也。天下那就是有道者居之，无道者失之啊，从古至今如此啊。他阳管无道，他就该被你推下去，那就该是有道者把他替代了。所以父亲呐、啊，您现在如果登高一呼，一统破罪之山河，那这是整黎民于水火，解黎民于倒悬的汤武之举呀、啊，这是革命的行为呀、啊，哪有什么不忠之言呢？到那个时候，不但大家不说你，反倒一定是应着云集，万民拥戴。父亲，看现在天下形势，机不可失啊！ 请父亲举大义而不举小节，如此则天下可定，帝业可成啊。李渊呢，眉头一皱，低头默然不语，思夺了半天。李世民在旁边瞪着眼睛瞅着父亲，这一对眼睛里闪烁着渴望、期望的光芒。渴望了半天，渴望出父亲一句话来：“此事还需从长计议啊。”李世民一听我白说了，还从长计议呢？李世民刚想开口，咔嚓一声，房门被人推开了，由打外面噌就闯进一个人呐！哎呀，唐公啊，什么时候了，你还真沉得住气呀？你还从长计议呀？都快把我给急死了，你还不举起大旗，待到何时？晚则回矣。这把李渊吓一跳，怎么的？父子二人在这里密议呀？这都说的什么话呀？全说的是砍头之罪的话呀！这何人在外面呢？怎么闯进来的呀？我怎么不知道啊？那护卫怎么不拦着呀？这要是闯进来的是王维、高俊雅，焉有我的命在呀？因为，怎么呢？李渊一瞅，进来谁呀？这不是刘文静吗？这不是？这刘文静，你怎么跑我这来了？对，刘文静也是，本来呀，李世民把自己带来，想要一会儿话说到那个地方了，李世民再告诉李渊，我把刘文静释放出来了。没想到刘文静急脾气，一听李世民苦口婆心、掰开揉碎的劝李渊赶紧举起义旗，这李渊还要从长计议。哎呀，这个老头子呀，怎么那么优柔寡断，跟老太太似的啊？不行，噌，他一着急推门而入啊。结果李渊这么一问，他也愣那儿了。耶，李渊指着刘文静看着李世民，二郎，这怎么回事？李世民不管那一套。李世民一乐，父亲，怎么回事？您这不都看到了吗？刘文静被孩儿我私放出监了，我不想关着他了，关他干什么呀？赵仁，这是一个奇才呀。帮着咱们举义旗造反，没有造人出谋划策，哪能成呢？所以父亲，孩儿我自作主张，我把他放出来了。你要觉得不妥，你现在再把他重新关回去，我敢保证，从此赵仁呢，是再也不会为咱们老李家出一谋划一策了。你把他心给寒了，你一个二郎啊！刘文静这个时候舔着脸也往前一凑，唐公。我在那监牢里头啊，实在是度日如年呐。我在里头一点用没有，把我放出来，跟在您身边，还可以呀、给您出个馊主意不是？您早晚有什么事儿，也可以吩咐于我不是？我刘文静进监牢，这完全是天大的冤枉啊！杨广就因为我跟李密有亲戚关系，就把我关押起来。这不正是杨广此人疑心甚大的表现吗？这个皇上就这样，那么有朝一日，他万一再想到您唐国公跟其他的一些人有勾连、有往来，那些人再犯错，他也会对我一样的对付您呐，抓您一招之错，也会把你掐监入狱。现在这个机会就来了呀，这马邑打成这样，杨广能饶了您吗？他正好借题发挥，把您的官职一撸，把这太原的兵权交给王威、高君雅，到那时您的羽翼全部给解除了，怎么处罚您，怎么对付您，那还不如同掐个小鸡崽子似的吗？李渊心说，谁小鸡崽子呀？怎么说话的？刘文静说，我这样话糙理不糙啊，所以唐公啊，事到现在了，您呢就别演戏了，该反咱就反吧。这就刘文静什么话都敢往外扔，有些话呀不能点破，聪明人

是看破不点破呀，点破了那就不叫聪明人了。刘文静就是一个小聪明之人，你说他不聪明那冤杀了他了，但是有的时候过于聪明那装傻，你呀就跟着装，达成你的目的就成了。你非得给领导揭开，一下子被李渊臊个大红脸呢，那他也没办法说别的呀，也不能真正的严肃起来，真把这刘文静再掐尖入狱呀，那样的话真就寒了刘文静之心了，现在还得用刘文静。但是李渊心里则不舒服啊，对刘文静这样办事这样说话，李渊有那就能够积成大祸呀，未来刘文静落了一个悲惨的下场。为什么呢？那就是这慢慢慢慢积的。李渊一皱眉，行了行了，你们别这么激动，不要着急嘛，现在咱们的兵士还不够，另外还有一点，王威、高俊雅这俩小子不暗中还在监视咱们吗？二郎，现在先不要那么着急，不过呢，你今天说了，父亲也把这句话给你撂下，这事可以进行了，你可以暗中先做些安排，只不过千万小心从事，切记授人以柄。哎呦，李世民、刘文静一听心花怒放啊，父亲放心，孩儿谨遵教诲。嘿，这俩人高兴了，怎么呢？李渊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我同意举旗起兵，但是呢摆明了默许了俩人计划了，这样一来李世民那就可以尽情放手的大干一番了，所以李世民呢喜形于色呀。李渊往下摆摆手，行了，二郎收起你的笑容啊，我就怕你们这样，什么事儿都写在你们脸上啊。二郎还好点儿，我说赵人呐，你这么大年岁的怎么也没个深沉呢啊，这我这门就这样随意的一推就进来了，你不要忘了你现在那还是囚徒啊，虽然二郎把你放出来了，但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给我轻装简行，最好平常啊穿个斗篷把脑袋给我捂起来，装成二郎的跟班，不许你这一阵子以你的真实面貌出现，以免再被王威、高俊雅发觉，到那时我可保不了你。是，不劳唐公嘱咐，属下一切都有数。哼，就你有数。另外王威、高俊雅那边的行动咱们也得盯着呀，看看这俩小子现在究竟要把这事儿推到何种地步。李世民说，这方面我们一直在监视着呢，尤其是五十约每天都向孩儿我汇报王威的行踪。这一点武信做得很好啊，幸亏有他在呀，咱们才有大量的金钱，铠甲兵器方面也要仰仗武信，让他最近多多的给咱们做准备呀。孩儿我明白，我马上吩咐。说这武信谁呀？武士约呀。武士约自信。武士约是谁？武士约如果大家不熟悉的话，武士约未来有个姑娘，那说出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姑娘谁呀？就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武士约是武则天的爹。武士约他为什么叫武信呢？武信，信是他的字，他乃是滨州文水人，也就是李渊所在这个地方啊，是人家武士约的老家呀。这老武家世代经商，那可以说是当时巨富啊。武士约最早那也是商人，倒个木材呀，卖些砖瓦呀，人家干建筑材料的生意，哎，富可敌国呀。

但是五十约却觉得我光富了我还不贵，因为在古代富贵那是两个词儿，富是有钱，贵是有地位有身份。什么叫贵呀？你只有进入士阶层，你成为了士大夫阶层了，这才叫贵。说句大白话，你有功名了，你当官了，这才叫做贵。你没当官，说我富可敌国，士农工商，你永远是社会的最底层。因为传统中国重农轻商啊，所以你有钱白搭，有钱大家照样瞧不起你。很多有钱之人都想着呀，我怎么能够提高我的身份，由富而贵。伍士约就这么一个人呢。伍士约这个人才气祥敏，少有大节呀，长大之后性深沉多大略，人家也爱读书啊，读书读到了终身世纪，就反复研读啊，立志要出人头地。结果后来隋炀帝杨广登基之后，咱也说了，大兴东都啊，修宫殿建城池，这都得需要建筑材料啊。伍士约一看正好啊，这是国家项目啊，能赚大钱呢，赶紧的就往那里运木材，就等于给朝廷啊提供木材，赚了不少钱呢。但是打点当时负责东都营建的越王杨素没打点太好，得罪了杨素，差一点啊被这杨素把他给打监入狱。幸亏这伍士约有很多的好朋友，做商人挥金似土，还那句话，交朋友拿这玩意儿撒了很多呀。这些人极力护庇伍士约，这才得以免祸呀。伍士约一看呢，你看看我之前为什么想由富而贵呢，为什么老想当官啊，这官不当不行啊，这官不当人家当官的就能把你压死，如果我当大官他怎么着也得忌惮几分呢。所以伍士约就更加的想要出人头地，想要博取功名啊。但怎么博取功名啊？说我也参加科举考试，伍士约那两下子也够呛啊，那怎么着才能当官呢？花钱买那也买不了大官啊，另外花钱买的官在这官场之上还是被人瞧不起呀，怎么才能当官？正好这个时候啊，隋炀帝东征高句丽，大规模征兵。伍士约一看，得了，征兵啊，到前线打仗，谋取功名的机会来了呀。我如果在前线打几个大胜仗，那我不就被提拔成官员了吗？干脆呀，我这经营交给别人，弃商从戎，参军入伍。你看伍士约这个魄力不小啊，就在荥阳府做了一名队正，当了队长了。但是伍士约雄心勃勃，来到辽东战场。伍士约本人呢，军事才能是极为有限的，虽然到了战场上了，也打了几次仗，但是呢没有打出太大的脸来。因为本身隋炀帝三征高句丽都没打出什么脸来，你作为一个小小队长能打出什么脸来呀？没有建立多大的功劳，也就没有被提拔。伍士约后来一看，我这混部队够呛能混得出来呀，如果混部队混不出来，我在这危险的地方待着干嘛呀？回头我脑袋再掉了。所以打了一次辽东回来之后，这伍士约呀就再也不去了，心说看来呀这就是命啊，我们家祖祖辈辈当商人，没有当官的命，我老想着改变命运，这玩意儿难以和天命抗衡啊，我就是当商人的料，他不是当官的料，得了，打消这个念头吧，还是回家老老实实的当我的富商去吧，还是做生意去吧，专业人干专业的事儿啊。就这么着，伍士约遗憾的回家了。哎，没想到回家回对了，怎么呢？到这里一瞅，哎呦，这位太原侯太原刘

守李渊，天天的在这里纵情声色，在这里蹦蹦擦，在这里又玩又乐。别人可能不明白李渊，武士曰作为一个老奸巨猾的商人，他能看不透这一点吗？这是李渊的韬晦之计呀。哎，既然李渊他想玩，我有的是钱呢，我商人呢，我陪着他玩啊。所以武士曰找机会很容易的就接近了李渊呢，跟李渊认识了，并且呢邀李渊住到自己家中了。我这武总我有庄园，按现在人来说我有小院，好几个小院会所，你到我这来吃喝玩乐一应俱全，一条龙服务，要啥有啥呀。这当官的当然喜欢结交这些富商了，对李渊来说也是如此。李渊心中早有反隋的愿望，但说起兵那么容易吗？你的兵在哪，马在哪，刀矛器械在哪，这些东西归根到底一个字儿，钱呢。你得有钱，没钱谁给你卖命啊？没钱你上哪买军械买粮草啊？光靠李渊自己行吗？说那太原税收可以动了，那哪行啊？你既然没想到，反正税收还是国家的呀，你不能动这个的，你一动这个那朝廷不发现了吗？所以得私底下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这个钱谁出？李渊一看武士曰这一个大富商跟我这么好，那这就是我的一个投资方啊，这就是我的一个大财团呢、啊、所以李渊他也接近武士曰，武士曰想接近李渊，李渊也想接近武士曰，这俩人不用拍就合了。于是李渊呢就住到了武士曰家里头。哎呦，住的个美呀、啊、武士曰给李渊提供最好的快乐服务，在这里应有尽有啊。这俩人呢那慢慢的就结成了密友了。在深入接触李渊之后，武士曰发现李渊这个人呢确实是自己值得投资的人。李渊这个人野心很大呀，别看表面嘿嘿哈哈跟老好人似的，其实啊内心汹涌澎湃呀。嗯，奇货可居这个词儿，武士曰从这做商人的老祖宗吕不韦那里就学得了。由商入政最重要的这个钱得投对人呐。武士曰既然看准了李渊，就开始在李渊身上痛下血本啊！只要你李渊要钱，只要你开口，武士曰二话不说，要多少给多少，甚至说要多少得比这成倍的给你，那李渊能不爱这武士曰吗？更得李渊的信任了。到了大业十二年，李渊这个造反的心越来越盛了。李渊也琢磨，我呀得准备盔甲，得准备器械，那这个准备工作我得教我一个心腹之人呐，教谁呀？教武士曰，他又有钱又是我的亲信呢。于是李渊呢把武士曰征召推荐为麾下的行军司凯参军。您听这名字，司凯哪个凯呀？铠甲的铠呀，干嘛的？那就是负责武器装备的。按现在话来说，武士曰当上了李渊的后勤装备保障部部长了。那这个位置相当重要啊，李渊把武士曰安在这个位置上，说明李渊对武士曰是极其的信任的。那武士曰当然不能辜负李渊的期望了，工作是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呀。但是与此同时，作为商人有那么一句话，永远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商人对于投资风险管控的一个重要原则。武士曰也是如此，我全把这个宝压在你李渊身上，万一你李渊未来没这个能耐推倒大隋呢？所以呢我呀还得跟大隋这边通点气儿。于是武士曰暗中还和太原刘

0: 手王威交好，等于武士约这个人脚踏了两只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奶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地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正说到商人伍士约被李渊当成亲信了，任命为麾下的行军司凯参军。伍士约呀，在工作上十分努力，为李渊的起兵是暗中准备铠甲呀。但身为一个商人，他不会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头，他呢在跟李渊交好的同时，也跟太原副留守王威拉上了关系。王威那是朝廷派来监视李渊的呀，伍士约跟他拉上关系，那又等于啊跟朝廷这个线儿并没有断呐。这也是给自己留有后路啊，万一李渊不成，哎，我不等于帮李渊造反呢？我一直跟着太原副留守，我们私通着呢。说这事李渊不知道吗？李渊当然知道了，而且伍士约偷偷的告诉李渊了。伍士约说，我现在跟王威关系好，为什么关系好啊？表面现象，我是啊给他玩无间道，我打入他内部，打入他身边，他把我当亲信了，那他干的事儿我能不知道吗？我转头就把王威他们要干的事儿都禀报给唐国公您，这样啊咱就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伍士约这么说也这么做的，他对王威那边呢也这么说，我在李渊那边呢我也替你盯着，这李渊他搞什么小动作，他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我都告诉你，包括每个月的盔甲制造数量多少，真实账本我都给你看。你看伍士约脚踏两只船呢，对伍士约这种行为的真实目的，老谋深算的李渊能看不透吗？早就看明白了，但是李渊高就高在这里，对此并不介意。人在这个时候为自己留后路，那是人的本能，也是应该的。人家凭什么现在就把整个身家性命交给自己呢？自己万一带不来未来的荣华富贵呢？万一荣华富贵给不了人家，再给人招灾惹祸，弄这个满门尽诛，那不是把人给坑了吗？所以人家有担心那是很正常的，只要人家平常给我做一些有利于我的事情那就成了。还是上文书咱说的，乱世之时重的是财，不重着德。你稍微脚踏两只船没关系，起码的人家伍士约名义上是到王威那边卧底去了， 把王威的一些信息经常的透露给自己，而且透露的都是真实的有效的信息。这也是武士约此人的聪明之处啊。虽然鸡蛋放在两个篮子里了，但是比重可不一样。我这个篮子放十个，那个篮子放俩，这个放十个鸡蛋篮子，我是用它来谋求我家族未来的前途的，未来的富贵的，我是用它来封妻荫子的，所以呢，我这比重就大一点。而那个两个鸡蛋篮子呢，我只不过用它来留后路的，用它来保命的，所以它比重自然轻啊。一个是积极的，一个是保守的，那能一样吗？所以武士约把王威这边的事儿，基本上十之八九那都告诉李渊了。但相反，告诉王威李渊那边的事儿啊，十之一二，这一二当中还打折扣。怎么打折扣啊？你比如说账本上作假，那账本表面上，比如这一个月李渊打到了十副铠甲，这是明账，大家都看到的，作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他们也是能够看到的，那谁都不可能相信这个账本上所记的数字是对的，这一定有个暗账。那这个暗账武士约呀就偷偷的交给王威看看，看看这一个月不是十副，这一个月李渊打造了十一副，多打造了一副。哦哦，王威做的心中有数了，但是这一副啊，哎，无所谓，怎么呢？在容忍范围之内，这一个月多打造一副能干嘛呀？没关系。其实啊，还有一笔账呢，那一笔账里面记载李渊这一个月打造了盔甲三十副，那是明账的300%。而且武士约回头还会把这件事告诉李渊，我呀给他看了一个假账本，我告诉他你打造了十一副，您做的心中有数，万一他问起您，您那一副啊您好应付他。李渊还得对武士约非常感恩，那么王威呢也感激武士约，他哪知道还有另外一张呢，所以王威高君雅也把武士约作为他们的亲信。但是武士约他的天平是偏向李渊的，李渊李世民这父子二人都是成大事者，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呀，对此人家不介意，没有任何责怪武士约的意思。所以你看武士约这种手段高明不高明吧，那未来也会影响到他的子女呀。武则天那么聪明，有武士约的基因呢，所以李渊现在准备起兵，那先让李世民呢赶紧告诉武士约密切注意王威高君雅最近的动向，给我监视住这俩。是，孩儿明白。行了，你们呢都各自下去准备吧，这是大事儿，还是我的那句话，不可仓促为之，要慢慢来呀，啊，推下去吧。是。李世民、刘文静一看呢，今天目的达到了，俩人也挺高兴的。那这话不能够一次说完的，得慢慢的逼呀。于是二人拱手施礼，退出李渊的房去。等退到门口的时候，李世民再次提醒了一句：“父亲呐，天欲不取，遗恨千古，愿父亲深思熟虑。”我知道了，真啰嗦，下去。是，李世民、刘文静这才退下去。回去之后，刘文静还真就找了一个斗篷，天天的往头上那么一蒙，给刺客似的，跟着李世民就做了李世民的幕僚了。不知道的还以为刘文静仍然待在大牢里呢，其实刘文静啊已经开始帮着李世民筹划晋阳起兵之事了。这俩人走了，到了当天傍晚呢，裴寂耸着肩膀进来了。裴寂进李渊的房间呢从来不敲门，怎么的，这俩人呢那是好密友啊。一看裴寂耸着肩膀，怀里抱着一个坛子，李渊

0: 看，你这老东西，这坛子抱的什么呀？哎呀，唐公哎，这可是一坛美酒啊！据说这坛子酒，乃是北魏时期的啊，北魏时期的啊。这前两天呢，北城人家翻盖房子，由打地窖挖出来的，总共挖出来七坛子，当天人家那乡里就已经给分了呀，都说是美酒。这事被我听说了，赶紧派人过去，花重金我抢了一坛子，这可不易呀，上百年的老酒了啊！今天咱们把它给干了，你看怎么样啊？好啊，李渊也是酒鬼，爱喝酒啊！来，我马上不宴，吩咐一声，时间不大，这宴席就在李渊书房里摆下了，就俩人嘛。这俩人整天在这喝，大家习以为常了，俩人都没分桌呀。那年代在官场上，中国人大部分还是分餐制，一人面前一个条案，各吃各的，各喝各的。但是李渊跟裴寂呀，从来不分桌呀，那是并案而食啊。裴寂把这坛美酒打开，奔一起这酒盖子，酒气往上这么一熏，李渊用鼻子一闻，哎呀，好酒，好酒吧，好酒，好酒，这味道浓厚啊！是，你尝尝，我都没尝过。拿俩玉碗来啊，当当当，往里这么一倒，真是玉碗盛来琥珀光啊！泛着黄，挂着杯，香气浓郁。咱们尝一尝，尝一尝。俩人端起来当，还撞了一杯，然后放到唇边，先没喝，先闻一闻。好酒，好酒，咕咚，先品了一口，咂摸了一下滋味，好，啊，咚咚咚，一扬脖，一玉碗酒干了，美酒啊，竟在民间收罗这些奇珍异宝啊，一坛子酒都逃不过你的眼睛，都逃不过你的鼻子呀，你说你什么鼻子呀？这不狗鼻子吗？哎呀，唐公，你说笑了，这还不是啊？我呀，赶紧的找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咱们好好享受享受。咱们都已经到这个岁数了，再不享受啊，嘿，就享受不了喽。哎，不知道明年现在呀，你我还能不能在这里一起饮美酒啊？李渊一听，你这个老东西啊，刚喝了这一杯美酒，喝得痛快呢，你给我来这么一句，怎么明年就喝不了这酒了？谁为难你了？谁为难你？你告诉我，我去派人把他拿来问罪。我说明公啊，你是真糊涂啊，还是假糊涂啊？呀，李渊一看裴寂满脸的这个表情，那俩老朋友能不知道裴寂想说什么吗？但李渊呢，仍然还要演戏呀。我真的不明白裴坚所言呐。哎呦，我说唐公啊，你就没看到现在天下大乱了？李密威逼东都，窦建德占据河北，称夏明王；杜甫威起于江淮，梁师都占据朔方。咱们北有刘武周，西有薛举、薛仁杲，十八家反王，六十四路烟尘呐。现在那皇帝又远在江都，依我看，这隋氏天下那是保不住了。你我何去何从啊？唐公啊，你该考虑考虑了，该行动行动了，
1: 行动。
0: 李渊呢，给自己又倒了一碗酒。我老东西，你叫我怎么行动啊？我现在不过是五郡之首，区区太原之事我都管不过来，何况管着天下之事呢？裴坚呐，你我呀，嗨，怎么说呢？得过且过吧。啊，及时行乐，咱们呢还只管喝酒，莫谈国。

说是啊，哎，我说你呀、啊，怎么今天如此妄自菲薄了？你现在那可是唐国公，太原留守使，大权在握，坐拥五郡兵马，又身负众望。如今皇上远在江都，关中空虚，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你如果现在乘机入主长安，以此号令天下。那这不就是当年汉高祖刘邦走过的道路吗？如此，富贵可至矣。李渊一听，跟李世民劝我的是一样的。李渊呢，喝着这碗酒，不动声色。裴寂往前凑了凑，哎，我说你别不吭声啊，现在可到这个节骨眼上了，前线战事不利呀。你就不怕朝廷对你降罪吗？现在大家担心的都很要命啊，我就不相信你一点不担心。就这句话点到了李渊的痛处了。李渊挑着眼皮了了一下裴寂，我说这番话不是你这老小子想的吧？是不是二郎交给你说的呀？哎呀，知子莫若父啊，不错，二郎胸有大志，早就广交豪杰，密攒兵马，准备周全了，就等着你登高一呼，那样必将四方响应，天下指日可定啊。李渊把酒碗一蹲，我就知道又是我家那一个孟浪的二郎所为。他是不把他爹逼到绝路上，他没完呢。啊，有这样的孩子吗？逼着他爹造反，逼着我们冒着灭家诛族之罪，你说这孩子是老天派来给我索命的吧？我前辈子欠他的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这当爹的呀，别在我面前说这话。你说给别人听还行，说给我听不灵。我难道不知道吗？你这几个儿子，你最疼的、最喜欢的，不就是这二郎吗？二郎啊，没别的意思，只是让我劝劝你，不要因为守小节而失大义，早做决断。我所为之事，那都是对于明公一片忠心的。明公若有不信，我裴寂啊，愿对天盟誓。说着话，这裴寂他站起身来了，用手往上举着，我起誓，我裴寂愿以身家性命追随汤公，若有二心，天诛地灭。这还不行吗？临危不得善终，让万箭穿身，让马踏如泥。哎，去去去去去去！李渊一瞪眼，你给我坐下，干嘛呢？你也学那市井泼皮呀、啊？这发誓有什么用啊？哎，发誓表我这人对你一颗忠心呢？怎么着，举义之事明公作何决断呢？李渊呢，面沉似水，看着裴寂正色言道，我李家世受皇恩，又是皇亲，哪能够做此叛臣逆贼呀？呀，裴寂一听，那就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当时啊就瘫那儿了，手往下一垂，身子一斜，脑袋一低，眼皮一塌。李渊一看扑哧乐了，你这老东西，看你这模样啊，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觉得没办法向二郎交代了？哎，我说你这老东西怎么现在那么听二郎的？没办法，谁让你家二郎对我用计了呢？哎呦，二郎对你还用计呀、啊？那可不是吗？你家二郎啊，故意让人输给我很多财物啊，而且呢，反正是明着暗着都往我家送钱，这不是托我在你面前嘚啵这些话吗？裴寂受人之托，那就得忠人之事，这叫规矩，我不能不替二郎说话。我拿人钱了，还望明公体谅。你看，为什么说好密友啊？
这俩人。

没有瞒着的话。哈哈哈！李渊一听，原来如此啊！我说呢，你原来跟二郎一直不往来呀，怎么着这两年老给二郎做说客呀？哦，拿了人家的钱了。你呀，告诉二郎，有什么事儿尽可来找我，我们是父子。父子之间有何事不可言讲啊？还非得找个……这话呀说到这里就没往下说，因为裴寂盯着自己呢。自己说要是外人吧，有点不太合适。嗯，李渊呢就闭嘴没言，但心里头李渊呢稍微有点不痛快。怎么呢？自己是真喜欢自己这个二儿子呀，老李家没这个二儿子可能死了好几次了。我这二儿子文武双全，而且颇有心计呀。乱世之中，我有此子在身边，也大可安慰。只不过呀，他将来会不会心智过高，影响兄弟和睦啊？这么小小年纪就会跟我玩着心眼了。哎呀，二郎啊，二郎，你再长大两年，身边再多一些人才，你的能耐再大点儿，恐怕呀，你爹我你都不会放在眼里喽。李渊心里头啊是且喜且忧啊。但裴寂这个时候有点李渊刚才那番话，裴寂就明白了，李渊默认接纳自己所言了。行了，多谢明公啊，有你这番话，我呀就可以在二郎那些人面前大大吹嘘一番喽，我也不算白拿了人家的金银财宝喽。嘿嘿嘿，李渊指着裴寂，你这老东西啊，就是贪财呀，小心未来被我抓着，我剁了你的爪子。贪财有什么不好啊？黄白之物，何人不愿取之啊？啊，你呀，别说我，裴寂贪财不如明公好色呀！啊，哈哈明公，今天晚上还到晋阳宫去啊？哎，李渊把脸一沉，又说这事儿。那个，明公不天天过去吗？何必做扭捏之态呢？你这老鬼呀，是我肚里的蛔虫。行啊，咱先把这酒喝下去，行不行？刚喝一碗，得不得得不得，扰乱我的酒兴。哎，好好好好，我专程来陪你喝酒的，你喝着半台一定微醺，再赴巫山云雨定美呀。去你的，喝酒都堵不上你的嘴。来来来，喝喝喝喝喝喝。俩人呢这才举杯畅饮，喝了几杯酒都微微有些醉意了。突然间噔噔噔噔，有人来报报，启禀大人，江都钦差驾到。嗯，李渊一听当时惊一下子，裴寂当时脸色也更变了。什么钦差来了？赶紧请钦差大人在留守府议事大厅，就说本官马上换上朝服前去迎旨。是，那人转身走了。裴寂站起来，明公啊，钦差这个时候来，不知祸福凶吉呀。哎，李渊说，我看是凶多吉少啊，但甭管怎样，我得先去接旨啊，我顾不得你了，我赶快换朝服。李渊前去换朝服，哎呦，这裴寂一看，我呀，我走吧，一溜烟裴寂走了。李渊换身朝服，赶紧的来到留守府议事大厅，一看钦差撇着嘴在那等了半天了，手里拿了一道圣旨，奉上谕李渊接旨。哎，李渊赶紧跪倒在地，钦差高声宣读：唐国公太原留守使李渊与马邑太守王仁公抗击突厥不利，已有通敌叛国之嫌，着王仁公就地自裁，李渊速至江都另行查办，钦此。

0: 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2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放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3: 欢迎光临。
2: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花莲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提到过敏呢，很多的朋友呢都会觉得，哎，这过敏是因为花粉呀或者冷空气呀等等一些因素而引起的，甚至有些朋友会说我吃了什么什么东西可能会过敏。但是呢，最近啊，在网上刷到了不少网友分享的帖子啊，他们也分享了自己因为吃了一些东西而导致过敏的情况出现。我觉得其中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呀，就是因为他吃这个哈密瓜而导致过敏了。有网友说呀，说为啥我一吃这个哈密瓜我就嗓子疼呢？那从小吃哈密瓜啊，我就觉得特别的齁啊，说这个吃不了几口呢，嗓子就开始发痒刺痛。这个疑似的问题啊，在网络上呢其实并不少见啊，有人以为是蜜瓜太甜了，而且也有人呢归结是上火哈，还有人惊奇的发现，哎，那这个原因啊。

就是因为过敏而引起的。这到底是因为啥呢？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吃瓜的这个小困扰啊。

首先呢，说这个太甜了，哎，这事儿啊，这糖分呢，其实不背锅啊。说太甜啊，导致嗓子痒这个说法呢，乍一听好像是有点道理，因为这哈密瓜呢，确实是，甜度比较高啊，这高浓度的糖分呢，又会刺激到咽喉的黏膜，哎，似乎看着是说得通啊。但绝大多数人呢，在喝纯糖水啊，吃冰糖啊，除了觉得甜，并不会出现这种刺痛啊、异物感。那如果说糖本身不能够刺激喉咙，那蜜瓜让嗓子不舒服，问题显然它就不在糖上面。

0: 间。
1: 咱接着往下聊啊，那有人就非常值得怀疑了。有人说，那我觉得这问题啊，就出现在食物当中导致过敏的蛋白，这才是能够真正值得怀疑的，是蜜瓜当中的某种蛋白质吗？这个甜瓜以及他们的这个亲戚啊，比如说什么西瓜、黄瓜、西葫芦等等，他们呢天生就含有一定的这个蛋白质。那这些蛋白质啊，对于蔬菜本身呢是起到了保护的作用，那对某些人来说却可能成为免疫系统眼中的可疑分子。在这些蛋白质当中啊，比较著名的一类就是肌动蛋白、抑制蛋白，这是一种泛过敏源啊，在很多的水果、蔬菜和花粉当中都能找得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这些蛋白质进入体内呢，会被胃酸和消化酶轻松分解，不会引起任何的波澜。那如果你本身啊，就对一些花粉过敏，那你的免疫系统已经产生了针对这些花粉蛋白的特异性的一个 log E 抗体。那当你吃下甜瓜的时候，这瓜里边的肌动蛋白、抑制蛋白会因为结构上和花粉蛋白很相似啊，会被你体内的 log E 抗体误认为花粉，从而触发一系列的免疫反应。

那像刚刚聊到的这种反应啊，就是医学上所说的口腔过敏综合症，也叫花粉啊食物过敏综合症。简单来说呢，这不是甜瓜本身有毒，而是你的免疫系统看走眼了啊，错把这瓜里的蛋白质当成了花粉来攻击。那花粉过敏的人群的甜蜜负担啊，这种交叉反应在医学上还是比较常见的，因为相对这个桦树花粉过敏的人吃苹果、桃子。

樱桃时就会觉得嗓子里面喉咙发痒，而对像豚草花粉过敏的人，就会吃甜瓜呀、香蕉啊、黄瓜的时候呢，就是很容易中招啊。不同花粉过敏的人对应的雷区食物也各不相同。你像刚刚咱们聊到的这个桦木花粉啊，比如说对这种东西过敏的人，那吃东西还会有一些东西都会觉得像过敏一样啊，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吧，苹果、桃子、梅子、梨、樱桃、杏仁，然后像还有这个胡萝卜、芹菜、西芹、小茴香、茴香头、香菜和大料啊，都会觉得不舒服，那都是因为这个桦木花粉，和它同源的一个情况啊。那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豚草呢，比如说就像吃蜜瓜、吃甜瓜、西葫芦、西瓜、黄瓜这一类，还有香蕉。那像还有一个东西呢，是这个艾草花粉啊，那比如说吃芹菜、胡萝卜、西芹。然后像香菜啊、大料啊等等这些东西，都会出现类似的像过敏一样的反应。还比如说芥末、花椰菜、卷心菜、西兰花等等，都会出现类似的过敏反应。

北京时间的14:1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联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咱接着刚才的话题往下聊啊，咱刚才聊到了这个致敏的蛋白质啊，其实好在这些过敏的致敏的蛋白质呢，大多都是热不稳定蛋白，也就是说它怕热啊，同时呢也容易被胃酸所破坏掉。所以说当你吃生的甜瓜时，这个瓜肉接触到口腔和黏膜的时候，致敏蛋白迅速被免疫系统所识别，从而引发了一个局部的刺痛啊，或者轻度的水肿。那当你把这些食物是咽到这个胃里面以后啊，这胃酸和消化酶呢很快就会把这些蛋白质所拆解了啊，反应也就会随之而终止。所以呢，口腔过敏综合症的症状啊通常是短暂的、局部的啊，一般不会蔓延到全身啊，这正是它的和一些食物的过敏源最大的区别。比如说花生啊，那这个后者呢是过敏源是比较耐热的啊，耐消化的，那进入到血液后呢可能会引发一些全身性的甚至会危及生命的这样一个反应。那其实咱说到的这几个，比如说花生啊、黄豆啊、榛子啊这些坚果，哎，我就觉得在这个中国呀，中国人就挺厉害的了，就这些东西放在外国其实分分钟能撂倒很多人啊。

那咱接着往下聊啊，那需要警惕哪些情况呢？说到这个甜瓜啊引起的喉咙不适，那虽然大多数呢属于轻微的口腔过敏综合症，但是也有一小部分情况呢需要提高警惕。咱们来看看啊，就如何来区分反应。首先第一个说到的是轻微反应，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那症状啊，比如说嘴唇、口腔啊、咽喉啊，或者上颚发痒，那轻微的刺痛，有时呢会伴有耳朵内部的瘙痒。那严重程度啊，就是吃完甜瓜后的几分钟之内呢，通常在食物咽下后的几分钟到十几分钟能够自行缓解的。那处理方式呢，一般啊其实不需要做其他的特殊处理，只需要多喝点水帮助稀释和冲刷即可。那如果这样的刺痛呢会比较明显，可以口服一些抗阻胺药来进行缓解。那这种情况啊虽然不舒服，但通常呢不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啊，不需要过度的恐慌。这刚刚聊到的呢是这个轻度的过敏反应。那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中度了，那这个呢就是需要警惕的一部分啊。那这个症状啊就是在这个嘴唇或者口腔内部呢有明显的肿胀，那喉咙呢有异物感或者是紧缩感，声音变得嘶哑。严重程度啊就出现了这些迹象呢，说明反应可能不仅仅局限于口腔表面了啊。那处理方式也是建议立即停止进食，并且咨询医生，医生会根据情况给出建议啊。那紧急情况啊就是严重的过敏反应，那症状呢除了口腔症状以外，还会出现全身性的风团，就是荨麻疹，喘息、呼吸困难啊，剧烈呕吐、腹泻、头晕，甚至是意识模糊的这样一个状况啊。那严重程度虽然由于甜瓜引起的全身性过敏反应极为罕见，但并不说完全不存在啊。具有文献统计，大约是有1%到2%的人的口腔过敏反应综合症的患者会出现严重的过敏反应，尤其是对那些耐热呀、耐消化的过敏源，比较反应比较剧烈的人群啊。那处理方式就是出现任何一种身心上的全身性的症状，必须立即就医啊，因为这可能会危及到生命的一种情况了。

最后啊，咱也给这些吃瓜群众一点实用的建议啊。首先第一个就是需要了解自己的过敏史，如果你已知对这个豚草啊、桦树啊或者蒿属花粉过敏，那很可能呢也会有口腔过敏综合症。那比如吃甜瓜、吃苹果、吃桃子、吃芹菜等等这些食物的时候呢，就要多多注意了。那第二个呀，就是可以试试加热处理啊。由于大部分的蛋白呀是比较怕热的，所以将甜瓜稍微的加热，比如说在微波炉里加热十几秒后，那致敏性呢就会大大降低。当然了，这些水果加热之后可能味道也没有那么好，因为我之前吃过这个蒸熟的苹果和香蕉啊，就我觉得确实是跟我们正常吃是有很大区别的，不在我的理解范畴之内啊。那第三个呢，就是注意去皮啊，像一些蔷薇科的水果，比如说苹果、桃子的果皮呢，比果肉的致敏性更高。那剥去这个外皮和近皮层的瓜肉，那可能就会减轻这样的一个过敏反应啊。最后想说呢，这轻微过敏啊不用慌啊，严重过敏呢就别扛了。那如果说症状呢仅仅局限于口腔呢，一般问题呢都不大，但一旦出现在喉咙紧缩、呼吸困难或者是全身皮疹，就要立即就医寻求帮助了，不可以掉以轻心。所以你看，咱今天聊到这儿啊，这吃完甜瓜嗓子疼，不一定是上火，也不一定是瓜太甜，而有可能是因为免疫系统发生了交叉识别。如果只是短暂的口腔瘙痒，可以简单的留意。那如果出现呼吸困难啊，明显的喉头紧缩或者是全身性的症状呢，就不要硬扛了。

说坚定选择和我在一起。

这辈子多幸运遇到你，多想几遍也是感激你，不顾劝说坚定选择和我在一起。

哎呀，总体来说呀，我觉得像吃哈密瓜出现了过敏的这种人群呢，还不在少数啊。有人就说了，他说我只吃这个哈密瓜会有嗓子疼的这个情况，那吃别的呢都不疼。那还有人说吃哈密瓜这个喉咙不舒服，哎呀，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他原来不是因为上火，而是因为过敏啊。那这次呢，我也应该注意一些。还有网友说了，他说其实我早就知道吃哈密瓜嗓子疼是因为过敏，所以至于后边吃哈密瓜之前，我都把它放在冰箱里，不是放在冰箱，放在这个微波炉里叮一会儿。我就想说，那哈密瓜买回来你放在冰箱里它是凉的，然后呢你吃之前再给它弄热了，那东西这个味道还能接受吗？这不在我的理解范畴之内啊。这个所以就是说到底呢，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过敏源啊，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还是得我们自己去好好把握一下啊。因为毕竟过敏这事可大可小，所以说一旦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呢，那我们自己也应该积极的去应对。你像简单的这些小型的过敏，咱说了喝点水啊，顺一顺，是不是一会儿稀释稀释就好了。但是一旦出现的情况比较严重的话，那这个就真的得到医院去就医处理了。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4:29了。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收听。
0: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民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2: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891，一路。

0: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
3: 全程八
2: 声八音化电活力调频。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6: 一种沉默，
7: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清楚。
8: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9: 听话。
8: 听什么话？
9: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8: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9: 听什么？
10: 只听音乐，不听话。
11: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0: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5: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6: 陪伴
5: 始终如一，
6: 始终如一。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3: 哎呦，您来了！
4: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3: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4: FM 八九幺，美食每刻，
5: 吃货宝到账，一百分。

0: 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1: 大家好，我是嘉伟。
0: 你说这立秋也过了，这末伏也剩几天了，咋还这么热呢？
1: 秋老虎，
0: 这老虎是挺
1: 打不跑，我没当学生呢。
0: 挺邪乎，
1: 嗯，
0: 没完没了啊！你这
1: 过两天还有30度的时候呢。
0: 啊，我刚才看了一下天气预报，
1: 嗯，
0: 这是19号到21号，说又温度超30度。
1: 那这马上了吗？今天就19号了。
0: 今天18号吗？
1: 今天19号了。
0: 啊，今天19号了、
1: 嗯、
0: 啊。
1: 明天就30度，后天29度，大后天30度，大大后天31度。
0: 嗯，完了还有雨。嗯、
1: 星期一也30度。
0: 哎呀，
1: 这过了周一就好了，从周二开始凉快了。
0: 就是咱们再熬到周一呗，就是末伏的几天，他也不让你那个凉凉快快的。
1: 对，所必须得过完。
0: 晚上也不行，你没发现吗？
1: 闷挺现在这晚上啊。
0: 我一寻思晚上这是早晚凉快了哈、嗯，不行。
1: 但是早晨还挺凉快，就晚上没有那
0: 么。晚上睡觉闷呐。
1: 嗯。
0: 还得那个还得关窗户，
1: 开
0: 空调。开
1: 空调
0: 啊、
1: 嗯！我现在空调，但是我现在可以支持空调开半宿。就定个时，它吹几个小时自己关了。
0: 那你那窗户也定时自己开呀？
1: 窗户不开，但是屋里还是会保持到那个温度，就比较适宜。
0: 没有
1: 早上起来，
0: 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啊、
1: 嗯，
0: 我是把那个温度给它调到最低，
1: 嗯、
0: 就是不是温度调的，就是那个风挡调到最低。
1: 嗯。
0: 然后让它对着我吹。
1: 嗯。
0: 然后吹到半夜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冷。
1: 嗯。

0: 后呢，我就把那个风扇叶再调对着别地方吹。
1: 嗯，
0: 这一宿就睡得很舒适。
2: 对吹不行，再一个你那空调可能离你稍微远点儿。
0: 不远呢，就在我脚底下。
2: 你从客厅到，你不搁书房住吗？你搬客厅去了。
0: 我现在在客厅那沙发贵妃躺椅上，
2: 嗯，
0: 脚底下就是俺家那个大空调，正好吹的我脚，贼得劲儿，对着我吹，嗯，啊。我今天下楼
2: 贪凉，
0: 嗯呐，我确实，我这个人，
2: 嗯，
0: 特别贪凉，就是热了，
2: 嗯，
0: 空调对着吹，渴了开冰箱，无论是啥打开。今天中午喝了一肚子冰豆浆，
2: 嗯，
0: 然后不说中午睡午觉的时候，一个电话给我吵醒了吗？
2: 嗯，
0: 醒了开冰箱又渴了块大西瓜。
2: 哎呦我天！
0: 完了刚上班之前，睡醒之前。又磕了一个桃，从冰箱里拿出桃，
2: 嗯，
0: 一边下楼一边下楼一边吃，走到地库正好吃完。
2: 嗯
0: 嗯，我特别贪凉。
2: 你得注意厨师了。
0: 我这个胃肠很不好。
2: 对，其实跟这个也有一定的关联。
0: 嗯嗯嗯。
2: 得控制控制。
0: 那厨师主要是怎么除呢？
2: 你通过你可以通过食疗吧。
0: 薏米。
2: 对，就是。
0: 除了薏米呢？
2: 赤小豆、茯苓，这仨东西放一起。
0: 那不就是我天天喝那个水吗？
2: 嗯。那个东西吧，它也就叫个植物饮料。这熬煮的时间，
0: 关键那个薏米太不爱熟了。
2: 泡啊，你得泡一宿。
0: 薏米、胡小豆，
2: 嗯，
0: 那个茯苓呢？
2: 上药店就能买着。
0: 给他俩给仨煮水呀，啊，还是茶粥啊？
2: 煮水，煮水就行。
0: 煮水就行。
2: 嗯，关键是就是让你煮粥，你也不一定乐吃，它稍微有点苦。
0: 它不好吃。
2: 嗯
0: 嗯，
2: 哪那玩意儿？我看啊。哎呀，磨粉儿冲也行，但是那粉儿也不太好吃。
0: 那家里有那个那什么，就煮呗。
2: 就煮水，我觉得就行，就代茶饮嘛。
0: 嗯
2: 嗯，就中药饮片，这属于是。
0: 不太好喝。
2: 嗯。
0: 那你说它这个苦味主要来自于哪儿？茯苓。
2: 我觉得有可能，还有就是薏米，我觉得它本身也略有那个苦的味道。
0: 那红小豆它，那这里头要不要再兑点糖呢？嗯，
2: 关注关注血糖吧，就是控制厨师的功夫也得关注血糖。就是为什么非得要整糖呢？
0: 昨天有大哥给我打电话，
2: 嗯，
0: 你咋样啊，
2: 嗯，
0: 我说什么叫咋样呢？你天天你的血糖测不测呀？
2: 不测呀。
0: 不测呀。他说那你自己知道是多少吗？我说前两天去拔牙3000.3，你他妈的糖，你的血都他妈赶糖水了。你还不控制的。我说那个我不测，我就
2: 不测它就不高，嗯，
0: 对，我就不知道多少。
2: 嗯
0: 啊，因为那天拔牙必须得人家那个医生得问问你餐前血糖多些，
2: 嗯，
0: 要不那牙你给你拔了你控制那血流量你控制不住咋整啊，
2: 嗯，
0: 完了那个我说9.9.9.3，完了大夫说还行吧。我一听那你们看拔牙大夫都说还行，应该就是没啥事。
2: 没告诉他是餐前吗？
0: 我就说呢。
2: 嗯
0: 嗯，完了我大侄讲话了，你要说餐前吧，7.几哈，8以下哈，我还能忍受。你都9点多了，你还在那没事呢？啊，你都赶到你那天天都赶，你那血一呲出来都赶他妈糖水了。他说我，
2: 这家西瓜整一大块，都一大块一大块吃。
0: 啊，今天中午喝1/4。
2: 嗯嗯，完了整点这个厨师的水，还要兑点糖。
0: 嗯
2: 嗯，
0: 我这两天这些喝冷萃呢，天天在家。
2: 嗯，萃点啥呀？
0: 就是茉莉嘛，
2: 嗯，
0: 脆的茉莉，
2: 嗯，
0: 就买的成包那小的茉莉，
2: 猴王家的呀？
0: 不是，就网上卖的那叫什么？
2: 嗯，
0: 不叫不是半亩花田家的，一亩花田还是什么家的？
2: 那不知道了。
0: 啊，对，我想买品
2: 乐品乐啥？
0: 乐品乐啥？不行，太贵。
2: 太贵，而且我觉得乐品乐啥现在出的有点违背它的初心了，没有那么好喝了。
0: 啊，不太贵，买不起。
2: 嗯，我朋友现在也跟我学的，现在也是搁家整一堆矿泉水放冰箱里，然后天天回家扔的茶包。
0: 啊，扔，
2: 嗯，
0: 我一袋都不行，都扔3袋。扔3袋。
2: 多大个桶啊？
0: 就是那个，就是咱买的那个。
2: 冷水桶啊，就是。
0: 不对，就咱俩买的那个，农夫山泉那个。
2: 东方树叶
0: 那个大桶，
2: 嗯，
0: 大瓶子，泡3小袋。
2: 嗯。
0: 完了呢，就能一泡，我发现。
2: 嗯，
0: 两泡就没有色了。
2: 对
0: 啊，就一泡。
2: 嗯，
0: 然后在家还烧玉米须的水，烧玉米须的水放凉了，放冰箱里，冻冰箱里头，
2: 完了也得喝凉的，
0: 得喝凉的，
2: 咱就喝热的，喝点常温的。不，
0: 昨天早上起来买了3袋豆浆。
2: 嗯，
0: 第一袋豆浆呢我放了点糖和了和了，冻冰箱里头了。
2: 嗯，
0: 第二袋呢洪老师早上起来醒了，
2: 嗯，
0: 就当水喝了。 第三袋昨天忘放冰箱里头，
2: 成豆脑呢。
0: 你咋知道呢？今天中午一下班一看成脑了，铁了吧，不行了。
2: 就像我那年上辽源搁早市买的他那个鲜牛奶，他早市吧有卖这个冰牛奶的，然后还有就是他的鲜牛奶，买完之后因为他是熟的，你可以直接开袋就喝。我说那带走买两袋。我就问他，我说那个这我们放车里这一天不得坏呀？他说没事儿，他说就是你拿回家可能它会有这个凝固的状态，但是呢它不会变酸，你就可以喝，但是它要酸了呢那也就变成酸奶了，你当天喝没事，但是它不能放到第二天。俺们一下买了五袋，那回来就基本上的牛奶都变成就是果冻的那个状态了，但尝完没变味儿，就当天分吧全都整了，
0: 当酸奶喝了，
2: 没酸，就是牛奶冻
0: 啊，牛奶冻，
2: 它就是凝固了，它说蛋白凝固。
0: 我真的没喝过，就是说就是新鲜的牛奶。我就这前一阵不是领那个你涛哥在吉林住了一阵院吗？早上起来逛早市儿，有卖那个新鲜热乎的鲜奶的，成袋的给你装的。完了你说你要甜的要不甜，甜的。
2: 那给你放的可是白糖啊。那可不是代糖。
0: 那可不是代糖啊。我在家喝的是代糖，那可不管。虽然是甜，我昨天收拾冰箱，把去年过年的时候买的那个什么
2: 用不着的都撇了。
0: 不对，两个糖浆，一个是什么桂花的糖浆，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两瓶糖浆。我考虑了又考虑，撇了吧，
2: 扔吧。也没有啥太大的用。
0: 其实有用，那你兑点水里头，它不也甜吗？
2: 哎，又甜甜，就是
0: 那就是我不就是考虑我的血糖吗？我就扔了。然后但是那个说实话啊，就是那个前一阵不做那个麻糍买的那个炼乳，没舍得扔。
2: 留还有啥用，啥时候用的
0: 不知道，但是没舍得扔。
2: 我今早上不跟你说你断舍离吗？就跟你
0: 你这不就是吗？我今天这不回家就是狠心撇了两瓶那啥吗？
2: 你看我上午一脚说断舍离吧，就是说从什么时候开始造成浪费，就东西闲置的那一刻
0: 啊，就是俺家好多东西都闲置了。
2: 那马上的炼乳可能就要放过期，你瞅瞅。这是就给自己找个借口，不是我不用，是它过期了，它保质期太短。
0: 昨天晚上哈，就跟涛哥去洗大澡去了。我俩不是有一个传统嘛，就是每次洗完大澡，就是晚上这顿就不在家吃了，就出去吃。然后昨天我俩这个洗澡的之前，我就问他，我说涛哥，你想想，那个晚上洗完澡咱俩去吃啥去？然后昨天下午上班之前，我不是磕了碗板面吗？那晚上都洗完大澡六点来钟了哈，真的五饱六撑的，不饿呀，不饿。
2: 那还给你去吃饭去了。
0: 完了，涛哥说你，我说涛哥你饿不饿？不饿。我说那咱俩现在就在汗蒸房多待一会儿，什么时候饿了再去。待到都快八点了啊。涛哥你饿不？涛哥说一点点。我说我好像也一点点。我说咱俩先回家。完了那个在道上商量咱俩吃点啥。正常我俩从釜山出来就是或者去吃玉麦，或者吃马扎拉面，或者是吃点那个什么串什么的。昨天他一下想起来了，他说啥？媳妇儿，那个林业局胡同林业小区就俺家后院那胡同里头新开了个饺子馆，我还在那存了五瓶啤酒呢。然后我说那咱俩就去吃去吧。我说你看我也不会喝啤酒，我说你一顿也喝不了五瓶啊。然后他说那这次喝不了下次再喝呗。我说那也行，我说我俩就把车先停地库去了，我说咱俩走过去就在那个
2: 挺大运动量的
0: 就在那个马路牙旁边。
2: 嗯，
0: 我说咱俩走过去没多远。他说行，俺俩把车停上了，停上就上，从那个电梯上来以后哈，下雨了。我说哥不行，下雨了不行，咱俩回取车吧，要不就外交了吗？完了，涛哥说这也没多远啊。我说没远，没多远，挨郊啊。从俺家胡同出来，对的不正好就是羊蝎的火锅吗？涛哥说不行，咱俩吃这个去吧。我说那也行。我俩就去羊蝎的了哈。
2: 就相当于啥，退而求其次
0: 啊。也不算求其次，我是非常征求涛哥的意见的。我说涛哥，我说你等到走到羊蝎的门口，其实那雨点就是虽然很下，但是毛毛雨你知道吗？
2: 没有那么大
0: 的啊。我说那个你选择，咱俩到时就是往前走200米去吃饺子还是吃羊蝎子。哎，去上市吧。俺俩进去了，他家一拿开来菜单是套餐嘛，第一个是78套餐，是2斤半的羊脊骨。第二个套餐呢是88的半斤羊脊骨。
2: 那是啥呀？
0: 一斤羊尾巴。
2: 嗯。
0: 我寻半斤脊骨一根尾巴，不够俺俩吃啊。
2: 加点别的呗。
0: 完了，第三档呢，就是108的，是一斤羊脊骨，一斤半羊尾巴。涛哥说就点这个吧。
2: 那玩意也是，就除了骨头没啥肉
0: 啊。108就上来了。就是我俩人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应该不是早茬的人，我给你学，你听听，如果这个事儿换成别人应该怎么办啊？
2: 你就换我身上，
0: 你就换你身上，例如锅端上来了。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个，就是他那个这个汤泡蛋饭。
2: 嗯，
0: 我就先说你先给我来二两饭，因为他上来的汤就是开的。
2: 嗯，
0: 完了脊骨其实也是都，其实这骨头都是熟的，你是先可以吃。然后呢，我就㧟了一勺汤，一到嘴里，酸的，我就招呼老板，我说老板你麻烦你过来一下。然后他咋的了？我说我又给他重新起了一个套餐具。
2: 嗯，
0: 我说这个汤是酸的。
2: 嗯，
0: 你尝尝。老板说不能啊，都是今天新呼的，你看那时候都晚上8点多了。他说你看我们都卖一天了，它怎么能是酸的呢哈？我说你尝尝，我说可能也是我口味的问题。
2: 嗯，
0: 然后他尝了一口，他说哎呀，这个东西吧就怕豁了，你意思就是今天我们都豁了一天了。
2: 嗯，
0: 他承认酸了。
2: 嗯，
0: 他说我给你换一个吧。我涛哥特别有礼貌的说谢谢啊。完事之后我就说谢谢，我为什么要谢谢他呢？不待一会儿又端过来一锅，说那个，但是那个肉和菜呢，
2: 嗯，
0: 他原封不动的从那个锅里又给你捞到这个锅里，只不过
2: 就是给你换了个汤呗，
0: 只不过就给你换了一锅汤。
2: 嗯，
0: 他说你这回尝尝这锅汤是新开锅的，新打开锅的一锅汤。
2: 嗯
0: 啊，你尝尝，一尝没酸。
2: 嗯，
0: 我说行，要换做别人应该怎么办？
2: 要是我呢，我就得问问他，就是那这个肉是不是也在这个酸了的汤里边泡了一天了？那它会不会也有一些变化？
0: 我不知道
2: 汤是什么意思。
0: 反正他家的处理方法就是把这锅汤倒了，给你换了一锅新汤，然后把里头原来这些材料又给你放进去。
2: 不，我会告诉他，那麻烦你把这一锅都给我换掉。
0: 没有，然后换完了，完了我跟涛哥反正也就那么吃了。
2: 你吃的时候没有觉得？
0: 没有没有没有，确实没有。你能感觉出来这锅汤跟那锅汤完全不一样。
2: 嗯，
0: 它是新鲜的，然后就是滚热那种。
2: 但是我说的是肉，就是没有觉得。
0: 没有没有没有，确实没有。
2: 嗯，
0: 因为我感觉到他家哈，就是说这个羊脊骨和这个羊尾骨，它不应该是一锅汤，它不是一锅炖出来的。
2: 你是觉得他俩之间的味道是有差别的吗？
0: 嗯。反正吃的挺好。
2: 嗯，
0: 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今天跟陈老师说了，我说如果要是说按我俩的这个就是说消费标准哈，你看哈，我们去吃一顿自助69一位70一位俩人才140块钱呗。
2: 嗯，
0: 那得吃多少样是不是？
2: 嗯，
0: 昨天我跟涛哥吃的这个羊尾锅，加上我喝了一瓶大窑，一碗二两米饭，涛哥喝了2杯白酒。
2: 嗯，
0: 一结账150块钱，不低，说实话。
2: 对，是不低，
0: 是不低啊。
2: 那东西的价格本身它也不低。
0: 嗯，就是
2: 换个地方吃它也差不多这价。
0: 我就觉得就是，
2: 嗯，我之前特喜欢在吉林那个有一家店吃那个牛大骨头，一大盆
0: 多少斤那个啊啊。
2: 嗯，那个我就觉得其实它上面肉也不是很多，
0: 它其实就是享受那个啃骨头的过程。
2: 对，
0: 花店也有。
2: 嗯，就大一大盆，哎呀，你就瞅着是挺过瘾。那后来我觉得他按照那个价格去折算一下，那我就不低吃点肉了。
0: 啊，是，嗯，但有的人就专门愿意是，不就是愿意啃骨头吗？
2: 嗯，
0: 是不是？
2: 那我觉得像羊蝎锅里下的那个白萝卜应该能挺好吃。
0: 羊蝎锅里我告诉你下啥最好吃？
2: 嗯，
0: 冻豆腐，那个冻豆腐吸满汤汁，再加上他家那个麻酱蘸料，再和上点大米饭，这一和了，你来吧，
2: 嗯，
0: 老好吃。
2: 你也是有这个痛风前兆的人，就是少。
0: 哎呀，还说我呢！今天、昨天我俩不没吃料，下了几根茼蒿以外，剩下那青菜一点没吃。
2: 哪家炒菜去？
0: 没有，昨天不是没吃了吗？
2: 嗯，
0: 还有骨头，还有汤。完了，涛哥就说把这点汤打包回家，然后那个青菜明天中午咱俩就做。本来说是今天早上起来做了，今早起来呢，涛哥说他懒得热，我也懒得热。
2: 嗯
0: 啊，然后 早上就没做，今天中午我回去，我哎呀，天太热，我也不愿意做，就把那个汤。

0: 汤拿出来，把那个菜一下，又我俩不又吃一顿嘛。
1: 嗯。
0: 然后哈，菜捞干净了，骨头也捞干净了。然后我说吃完了，我说咱这是咱最后一顿，晚上咱做新的，一会儿吃完就倒它啊。我涛哥他哗哗就在那喝汤，洗这汤真鲜呢，真香啊。我说涛哥，你差不多就行了，你这小痛风啊。完了。
1: 这是我妈每次会比较纠结的，
0: 嗯嗯，
1: 就是我俩只要一吃这个炖菜，类似于火锅一类的，就是我其实也比较喜欢先喝点汤，
0: 我就愿意喝汤，
1: 就是不让，
0: 嗯、
1: 我妈就会控制，你担心点你那个痛风
0: 啊，就对对，
1: 嗯，
0: 就是咱不能说，哎，我多长时间没得小痛风了哈，但是这玩意儿这话不能说，你知道吗？
1: 这个没有嘴儿，就是可能你今天
0: 你不一定碰上哪个，
1: 对
0: 啊，
1: 我现在发现点事儿，就是吃香菇它又不疼了。
0: 吃香菇又不疼了、
1: 啊、我现在能吃点香菇了。
0: 俺家涛哥以前不吃香菇啊，
1: 嗯，
0: 那天我是整什么玩意儿了，我放了、啊、烤肉，
1: 嗯，
0: 洪老师不要吃烤肉，我不买了点五花肉吗？
1: 嗯，
0: 买点五花肉，我那天属实啊，我肉买少了，
1: 没够吃，
0: 我切了点圆葱，
1: 嗯，
0: 然后呢我家那个小桌吧，我跟儿子往那一坐吧，涛哥就有点受排挤的意思、
1: 嗯、
0: 就是我们仨并排坐那比较挤，然后那个涛哥就说我不饿，你俩先吃吧。
1: 嗯，
0: 玩的就是那啥了，
1: 你就放开了呗。
0: 放开了，然后呢我一看情况不太对呀、啊、
1: 嗯，
0: 我一口都没吃，说实话，我又从冰箱里翻出的烤肠，
1: 嗯，
0: 然后又翻了一盒口蘑，
1: 嗯，
0: 又翻了一点火腿肠，不是就是那个就是蒜肠，
1: 嗯，
0: 然后我一看还不行啊，我一看想起来，我说儿子，我说给妈给你煎点香菇吧。我儿子说也行，我又洗了十几朵香菇搁里头了、
1: 嗯、
0: 这勉勉强强把我儿子对付下桌了，我一看能剩一少半吧、
1: 嗯、
0: 就是连肉带菜，然后那个涛哥说媳妇你咋不吃饭呢，我说今天晚上不得劲，我没吃，我说实话我真一口没吃，
1: 嗯，
0: 然后这不涛哥里头又肉又肠又是那个香菇的，涛哥以前一口香菇都不吃，哎，那天啊吃完了以后，媳妇儿，我发现了那个香菇放烤肉里头挺好吃啊。我说你这人就像有那个大病似的，你知道不？就比以前哈、啊，就做啥他都不吃，你一说买啥都不吃，你做出来就这有好吃那有好吃的了。嗯。
1: 嗯，
0: 昨天，这不是说今天是七夕吗？啊，对，俺俩一边往回家开的时候，一边跟涛哥说，我说涛哥，我这两天我发现老长时间没吃小鸡儿了，我想吃铁锅炖了。涛哥就说，要不说咱俩是两口子呢，我也想吃铁锅炖。我说不，那不今天晚上肯定吃不上了，今晚都八点多了、
1: 嗯，
0: 你再去炖完了，你吃完得几点了？
1: 十点。
0: 啊，涛哥说，要不咱明天去吃铁锅炖吧。
1: 嗯。
0: 明天那个正好七夕，拉了咱妈和咱儿子。我说咱儿子不吃小鸡儿，咱妈也不愿意吃。
1: 嗯，
0: 铁锅炖本来等的时间就长，
1: 嗯，
0: 我说他俩领他俩吃太费劲了，我说再说了，我昨天买的牛肉，买的梅花肉，还买了一小块那个就是像那个小里脊、
1: 嗯、
0: 我今天本来是打算今天晚上吃烤肉嘞，
1: 又整烤肉，
0: 又整烤肉，我省事儿嘛，其实烤肉特别方便，你把肉一切，放点那个就是大喜大大喜大那烤肉酱一拌吧、
1: 嗯、
0: 切点圆葱，你小锅一放你滋了去呗、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其实是最省事儿的一道菜。我说今天那个买点那个苏的叶，我昨天买的那个罗马生菜，昨天去买苏的叶的，苏的叶不太好，我说今天下班再去买点苏的叶。完了那个涛哥说，媳妇儿你下班就五点多了，你再买上这些菜，那个
1: 六点开饭了，
0: 我妈扭秧歌耽误人事儿，人家五点半你就得出发去扭秧歌了，
1: 那你怎么你也对不上这时间呢？
0: 我说要不这么的吧，咱等周六周日的吧，
1: 嗯，
0: 等周六周日的那个咱妈，我也有时间了，可以早点做、
1: 嗯、
0: 是吧，咱妈呢就是耍咱妈扭秧歌之前，她说那
1: 秧歌队队长呗，
0: 嗯，哎呀妈呀，就我妈哈，就是你啥事儿家里有再大的事儿、
1: 哎、
0: 也不能耽误一扭秧歌。
1: 我那天跟我妈还说那个扭秧歌的事儿嘛，
0: 嗯嗯，
1: 我妈说她也跟你妈认识认识，带她也参加个什么拧个秧歌
0: 啊来吧来吧，
1: 溜达溜达，
0: 上花店你就来呗。我妈那秧歌队老有意思了，
1: 嗯，
0: 就是我爸当年活的前，我爸是正月十五的生日，
1: 嗯，
0: 就正月十五家我家这些师兄弟啊，家里这些亲朋好友会来很多、
1: 嗯、
0: 但是每年正月十五不都是有秧歌比赛吗，
1: 嗯，
0: 那我妈大早上起来哈，我说妈你今天你就必须得去吗，
1: 嗯，
0: 那不行，
1: 您队长嘛得去
0: 啊，我争取一会儿就回来，一上午就完事儿了，
1: 嗯，
0: 一上午就完事儿了，嗯，就是家里来多些人有多大的事儿，他过生日，这帮师兄弟啊兄弟姐妹啊都是请他吃饭嘛、
1: 嗯、
0: 他吃饭你得

0: 妈呀，那脾气还不好呢，天天就我妈就跟哄小孩似的，老有意思。哎呀，看看时间吧，北京时间呢15:59了啊，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收听。
5: 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6: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

0: 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3: 鬼叫声此起彼伏，听得我头皮发麻。这情况分明就是荒村外面那些孤魂野鬼被唤醒了。这黄土岗经历过三次大屠杀，孤魂野鬼是何止千千万呢？哪怕是一些没有道行的孤魂野鬼一下子扑上来，我们也受不了啊。我心中微寒，地童古曼怎么能唤醒那么多孤魂野鬼呢？这他娘的简直就是鬼王的能力呀。此刻站在房顶上对天长啸的那只地童古曼也是大变

样子了。嘴张得特别大，虎牙位置直接冒出四颗长达十多公分的獠牙，十分尖锐锋利，就跟四根倒刺一样。在天空中洒下来的不甚是月光明亮之下，他嘴中四颗獠牙散发出冷悠悠的寒光，一双原本黑白分明的眼睛这个时候已经完全变成漆黑色，整个身上都散发着一种诡异的味道。我和林青他们几个人也算是久经阵仗了，当这漫山遍野的鬼叫声响起的时候，就背靠背贴在一起。这不是地通古曼，我认错了。这时候林青沉声说道，这是一只亡古曼童，也叫做亡鬼曼童。什么鸟玩意儿啊？我咬咬牙沉声说，弱点呢？林青割破中指，一边往虎牙军刀上抹精血，一边和我缓缓说起这所谓的亡鬼曼童的来历。亡鬼曼童大概可以说是现在东南亚那边盛行的古曼童的老祖宗了。这东西出现在年代大约是距今约1300年之前的高棉王朝，也就是公元700年左右的柬埔寨那边。在高棉王朝最鼎盛的时候，他的君王叫做都耶跋摩一世，他是高棉王朝最伟大的统治者。有一次他去攻打一个小国，恰巧那个小国的国王的女儿就是都耶跋摩一世的皇后。对于怎么跟妻子隐瞒这个事情，都耶跋摩一世非常苦恼，没想到妻子却早就知道了这个事情，于是就准备把都耶跋摩一世直接毒死，牺牲自己来成全自己的国家。这在国与国之间太常见了，只要能保全一个国，一两条人命根本就算不得什么。不过这位公主也不是什么刺客，在行刺的时候因为神色紧张被都耶跋摩一世识破，然后都耶跋摩一世亲手砍翻了自己的老婆。结果没想到的是，他老婆肚子里竟然有了他的孩子了。愧疚之下，都耶跋摩一世就让龙婆从老婆肚子里把死婴取出，并且让高棉最强大的龙婆将死婴透过火烤烤成石干，做成了第一个地童鬼曼，也叫做地童古曼，就是古曼童里的一种。而都耶跋摩一世那一只则被称为亡古曼童，也有人叫做亡鬼曼童。因为是生父杀死生母，断其成为洋人的道路，最后又将其做成古曼，所以都耶跋摩一世那一只亡鬼曼童格外凶悍，煞气特别特别重，隐隐有鬼王之姿。后来伴随都耶跋摩一世南征北战，几乎无往不利。相传这只亡鬼曼童可以站在都耶跋摩一世成都的那头战象头上，号令死在战场的死灵为其作战，所以那个时期的高棉王朝几乎是所向披靡的。后来在公元1431年的时候，暹罗军队也就是现在的泰国军队攻破高棉王朝，很多高棉王朝的秘书外流，其中就有古曼童的制作方法，古曼童这才开始在东南亚地区盛行起来。古曼童以怨气作为力量，怨气越大威力就越强，其中怨气最大的古曼童就是都耶跋摩一世制作的那种古曼童，生父杀死生母，剖腹取出自己孩子的尸体，然后将之制作成古曼，这种古曼就叫做亡鬼曼童。只不过这种法子太歹毒了，就算是一些降头师都受不了，杀死自己心爱的女人，把自己的孩子做成古曼童，只要不是个变态就做不出这种事情，虎毒还不食子呢。所以亡鬼曼童非常的罕见。林青说这种亡鬼曼童非常会说鬼话，能蛊惑阴魂为其效力，本身也是飞天遁地，属于那种十分强横的主，弱点还有。

0: 这时候铺天盖地的鬼叫声已经愈发的凄厉起来，听声音分明是已经有了阴魂到这院子外面了。小院的木门一下子被击飞了，然后一大批手里提着锈迹斑驳的武器的阴兵冲了进来。这些阴兵穿着清朝时期的军服，面目五官要比汉人更加深邃立体一些，很明显就是当年被左宗棠处决在黄土岗子的回乱乱兵。只是他们怎么会有生前的武器的呢？是了，回族八旗兵讲究一个生死不离刀的说法，就是说这回族八旗兵其实是代代相传的，很多人从一生下来就注定要进入八旗军营，所以当他们呱呱坠地的时候，父辈就会为他们打造一口军刀，这口军刀会成为他们一生的伙伴，哪怕是睡觉也得枕刀睡觉，生的时候在一起，死的时候也在一起。满清回兵虽然在满清末年时候素质非常低劣，几乎都是斗大字不识一箩筐那种，很多传统和习俗都遗失了，但是这生死不离刀的习俗确实传承了下来。左宗棠是一个特别看重民族习俗的人，所以很有可能当年即便白彦虎部爆发回乱杀害汉民千万，最后他仍旧遵循当时回族八旗营的习俗，送这些乱兵上路的，让他们带刀而死，保留了一个武士最基本的尊严，最终就造就了眼前这批阴兵。只不过这批阴兵不知在哪儿缩着，当时我进来的时候没有遇到而已，眼下一看他们破门而入，顿时有些傻眼了。小天，林青一声大喝，你最善久战群战，你守门，别让那些东西过来围攻我们。周静、陈玉和我并肩的上，做掉这只亡鬼曼童。他这一声令下，当时他们三个呈犄角之势朝亡鬼曼童冲了过去。那只亡鬼曼童也是凶悍，浑身上下阴气煞气怨气缭绕，直接俯冲下来朝林青他们就迎了上去。分配已经定下，我无法再说什么。这时候二十来个阴兵已经冲进院子里面，我必须得赶紧干掉他们，然后堵住门口。
1: 杀！
0: 我喉咙间情不自禁地爆发出一道高亢的战吼，一提百臂刀浑身杀气暴涌，一步踏出便直接朝那些阴兵迎了上去。半米长的杀气外加我手中百臂刀的刃长，我此刻的进攻范围是非常惊人的。杀气无坚不摧，白臂刀在空中抡过一个半圆，一连串金属碰撞声响起，我这一刀是以暴制暴，直接斩断了数十名阴兵手中长刀，连带他们的头颅全部被我砍下，直接化成黑雾散掉了。这些阴兵不强，我心中底气更强了，冲上去几刀就砍翻剩下阴兵，然后一个箭步冲过去就堵住了门口。等看清外面小巷里面的情况时，我完全是情不自禁的头皮发麻，因为外面黑压压的全都是脏东西。
1: 越死门者立斩！
0: 我大吼了一声，堵在门口，只要有一个阴魂冲上来，我便立即将其击杀得魂飞魄散。不过我这一声吼还是有些用处的，最起码有一部分阴魂出现片刻的迟疑，看来他们中毒不深，没有彻底被亡鬼曼童蛊惑，这也是我的机会。趁这个机会，我很快把身前一些阴魂给清理掉了。这时候我忽然听到背后响起周静的怒喝声，虽然声音稚嫩，但是却蕴含着一股威严。
2: 向门八进！
0: 我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只见林青他们三个人

如果有些抵不住那亡鬼曼童，主要是那亡鬼曼童动作太过灵活了，他们有些撵不上。除了陈玉，其他两人身上都有伤。眼下陈玉和林青缠着亡鬼曼童，而周静直接竟盘坐在地上，将白头龟甲撒在地上，两只小手不断扒拉着那些白头龟甲的位置，似乎在积蓄着什么奇特的力量。这小子要干嘛呢？我愣住了。这功夫外面的鬼东西又凄厉的尖叫了起来，没办法，我只能继续回过神挡住外面那些鬼东西。不过我的注意力已经被周静分散了，时不时还会回神去关注他。这是相门的神通吗？我心中有些犯嘀咕，在我八世厄运加身那段日子里，青衣为我护法，没有闲暇常与我论道，中间山川大岳，各地玄学流派都是有所涉猎的，对于各派青衣都能说出一二来，包括利弊，大有指点江山的气势。毕竟他是天师，很多事情看得透彻，有这个资格和拙见。可是唯独说起两派，青衣沉默了。一是相门，二是我们发丘门。发丘门看山寻龙，能断天地气运，尤其是修炼的杀气，更是走上了一条以暴制暴、亦正亦邪的道路。是善是恶，青衣说不清。当时他只是有些惆怅的看着窗外的雨幕，过了很久很久，才端起冷的苦茶，一口饮了下去，然后和我说：“发丘是我们这一行最独特的一个门派，常常成为众矢之的。”还是要保持好本心的，一念为善，苍生之福；一念为恶，立地成魔。当时我听不懂他的话，但是现在伴随修炼杀气越来越深，我也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心中隐藏着一头野兽了。心意的态度比较复杂，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青衣说起相门的时候，完全就是迷惑。没错，他完全看不懂相门。人这命数比起山河气运还要难断，这一门却在研究人的命途，玄之又玄的东西，神秘又让人敬畏。不过当时星一倒是明言，相门的人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前期不显山不露水，只能看到人的过去，未来却断得未必准，因为人的有无数种未来，当下做的一个决定可能影响到整个未来格局。相门的人大都是只能观其一，却无法观全局，是故有了相门之人测不准风卦的事情。不过这相门之人真正登堂入室之后，那手段将会惊天地泣鬼神的。就比如周静的爷爷周神算子，象棋七段，相当于小天师的地步，可是手段神出鬼没，一卦封天，甚至能掩卦杀人，篡改阴阳五行，逆行乾坤八卦，就算是天师大天师都碰到要头疼啊。因为周神像据说能把人冥冥之中的命理给断了。命理，命理就是一个人命运的道理，是一个人存在的根本，如果被斩掉了，那人还能活吗？所以周神算不过才象棋七段，却被我们这一行的人称之为神相。完全可以说相门的水特别深，而且神秘的无法捉摸，据说他们还能给人强行改命，只不过付出的代价特别惨重。周神算一辈子只给一个人改过命，那个人就是我爷爷，九段杀气的发丘大宗师。可惜我爷爷没有佛祖舍利，哪怕周神算拼尽全力，也没能帮他改命留下他。也是自从那件事情之后，周神算子才直接封挂退隐，成为我们这一行的一个传奇。至于相门的人逆推挂局来战斗的法子，青衣也不是很清楚，

年以来，能不再局限于算命占卜，可以逆推卦局用来战斗的相师只有周神算一个，而他和周神算我爷爷他们压根儿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自然是没见过周神算演卦杀人逆推阴阳的风采。那么周静这小子难不成现在就是在演卦杀人逆推阴阳吗？我心中有些犯嘀咕，特担心这小子的安全。逆行乾坤八卦篡改阴阳五行，这种事情光是听听就很吓人，周静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他能行吗？我又是激动又是担心。激动的是，如果周静这小子真能演卦杀人逆推阴阳，那么他将成为百年来除了周神算之外的第二个神像，担心的自然是他的生命安全。不过周静这小子这时候看起来倒是特别的平静，一双小手在地上滑动的是越来越快，每一道轨迹都仿佛带上一种玄奥的力量，那一片片白驼龟甲犹如漫天飞舞的星体一般，最后甚至隐隐发出淡淡的金色光华，犹如霞光。法器，是了，这副白驼龟甲是周神算留下的宝贝，应该是一副法器了，只不过以前没看出来而已。这时候周静终于停手了，然后他缓缓昂起脑袋，笑脸稚嫩，刘海微长有些挡眼睛，但是犹如黑宝石一样的眸子却分外的明亮，一字一顿的喝道：玄为天，坤为地，巽为风，震为雷，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阴阳逆行，八卦封天。雨落之后，地上摆放的白驼龟甲冲天而起，裹挟淡淡金光直接朝那亡鬼曼童镇压过去。不过是八块小小龟甲而已，但这时候就带起莫名的威势，破空时隐隐有风雷之声。原本在和亡鬼曼童缠斗的林青和陈玉，在这八颗白驼龟甲降临的时候，像遭遇一股莫名力量一般直接被推开了，然后这八颗白驼龟甲就一下子将亡鬼曼童给围住了，环绕着亡鬼曼童快速的旋转起来。那亡鬼曼童张开嘴开始咆哮起来，发出凄厉悠长的尖叫声，嘴里四颗獠牙更是寒光四射，然后飞起来便朝着代表天的乾卦冲击过去。这亡鬼曼童速度非常的快，简直跟一颗出膛炮弹一般，直接就轰了上去，威势很是惊人。我一边和小鬼纠缠，然后眼角余光就看到了这一幕。说实话，连我都为周静捏了一把汗，他这是在篡改阴阳五行，逆推乾坤八卦，若是卦局被破的话，可是会被反噬的。不过显然是我多想了，这相门的杀人卦局一起非常强悍，亡鬼曼童虽然也是很惊人，但是根本无法撼动周静的卦局，这一撞那代表乾卦的白头龟甲纹丝不动，他直接被反弹了回来。周静也不好受，那亡鬼曼童这一次攻击让他的面色是明显白了一分。找死！周静咬着牙冷冰冰的蹦出两个字来，手里又飞快的开始掐起指诀，沉声喝道：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这是六甲秘珠无上的神威呀，据说是破译掉的神文，可以镇压魑魅魍魉，即便是不懂道法的人，如果遇到小鬼纠缠，口中大喝九字真言，也能护体不被小鬼上身夺命。总之这六甲秘柱有神威，周静每一次大喝面色会苍白一分，

0: 是那白头龟甲上的金光却更加炽热一分。九字真言一出，那八片白头龟甲直接环绕中间的王鬼蛮童贴了上去，犹如狂风暴雨一般抽打在王鬼蛮童身上，泥而不落，淡淡金光将王鬼蛮童笼罩，又浩然正气缭绕，当时就将王鬼蛮童给镇压住了。王鬼蛮童犀利嘶吼着，可惜毫无用处，那八片白头龟甲就像一把枷锁一般，直接将他钳制的是一动不能动。这时候周静就跟耗光浑身力气一样，直接一屁股坐到地上，迎着不甚明亮的月光，我才发现他的身上早就已经被汗水湿透了，明显他现在演杀人挂剧还是有些吃力的，就像刚洗了个澡一般，大口喘着粗气。月末过了三秒钟功夫，才挣扎着抬起头，对着一旁早傻了眼的林青和陈玉就喊道：
1: 青姐，玉哥，你们愣什么，还不速速上去诛杀了他。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
6: 零一
4: FM 画店活力调频。
7: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金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华语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明明相爱，却因为某一种原因不能在一起，只能做朋友。青春在一点一滴的流逝，多年以后彼此相遇，感觉却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回忆着那令人温暖的过去，感到莫名的心酸和心痛。牛奶咖啡，忘了前

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鲜花盛开在四季，河流流向八方。只要热爱，山海皆可平，无处不是风景。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们太年轻，以致都不知道以后的时光竟然那么长，长的足够让我忘记你，足够让我重新喜欢一个人，就像当初喜欢你那样。曾经我总是在想，十年后自己会是什么样子，如今已经到了十年之后，我却不想再去想下一个十年，匆匆。

当岁月更改容颜，让过去成为匆匆，你我的故事就早已经变得美好而隽永。写过天，写过地，写不过时光匆匆，丢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奶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2: 快乐
3: 快乐
2: 快乐
3: 快乐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4: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临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我们继续在文学我欣赏单元播出夏天的童话儿童文学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为大家介绍瑞典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的童话《尼尔斯骑鹅旅行记》。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欣赏根据曹禺的剧本《北京人》改编的戏剧故事。大雁们这次飞行磨难很多，清早他们在费灵桥饱饱吃了一顿早餐之后，本打算朝北飞越过西蒙兰省，然而西风愈刮愈强劲，把他们朝东面逼过去，一直偏斜到了乌普兰省的边界上空。他们飞得很高，狂风驱赶着他们以非常快的速度朝前飞去。男孩骑在鹅背上，想朝下看看西蒙兰省究竟是什么模样，但是下面尘埃迷茫，看不清楚什么东西。他倒确实看到了这个地方东部有一片平原，但是弄不清楚那些从南到北横贯平原的沟渠和直线究竟是些什么东西。他们看起来十分别致，因为那些线条几乎都间距相等，而且是平行的。男孩子开枪说道，这块地方都是一个方格一个方格的，样子挺像我妈妈的围裙，可惜弄不明白那些方格上的直条条是什么东西。大雁们回答道，河流和山脉，公路和铁路。这一切果然不错，大雁们被狂风朝东边卷过去的时候，他们最初飞过了海德河，那条河湍急汹涌地奔腾在两座山脉之间，沿着河谷蜿蜒伸展的是一条铁路。然后他们又飞到了梅坡河，那条河的一侧是一条铁路，另一侧是山峁上有条公路的山脉。后来他们又飞过了山脉和公路左右相伴的黑河，一边是巴德隆德山脉的里尔河，最后是右岸既有公路又有铁路的萨格河。男孩子思忖道，我从来还没有见到过那么多道路都是朝着一个方向的，看来北方大概有许多货物要经过这一带运往全国各地。不过他又很纳闷，因为他想到在西蒙兰省以北不太远就不再是瑞典的领土了。在他的想象当中，瑞典境内这块地方除了森林和荒原之外几乎啥也没有。在雁群被逼得飞到萨格河以后，阿卡发现他们正在朝着相反的方向飞，于是他率领着雁群调转头来逆风朝西飞去，也就是说他们重新飞过那块方格子形状的平原，然后再向森林密布的山区飞过去。在飞过平原的时候，男孩子从鹅背上朝前探出身体朝下张望着，但是飞过平原之后，前面出现了大片森林，他就把身子坐直想让眼睛休息一下，因为森林有浓荫覆盖，通常是看不见什么东西的。他们在森林茂密的山区和湖泊上空飞行一段时间之后，男孩子听到地面上发出一种聒耳的烦人噪音，仿佛大地在悲痛嚎啕。不消说的，那是他非要看个明白不可的。这时候大雁们飞得并不是特别快，因为逆风飞行极为费劲儿，所以他能够把下面地上的东西看得一清二楚。 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在地面上笔直掘下去的一个黑色大洞，在大洞的顶上有一个用很粗的圆木搭起来的升降机装置，此刻升降机正在吱嘎吱嘎地咆哮着，把一个盛满了石块的大圆筒提升上来。大洞四周都是大堆大堆的石头，在一个小棚子里，一台蒸汽机正在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妇女和孩子们在地上围坐成一圈，挑选着石头。在一条很窄的铁轨上，马匹拉拽着盛满灰色大石头的车辆缓缓前进。森林尽头处是工人居住的低矮小屋。男孩子弄不明白这是个什么地方，于是他扯开嗓门朝着地面大声喊叫：喂，这是一个什么地方？怎么要从地下挖出这么多灰石头？听听这傻瓜在说什么，听听这个傻瓜在说什么。那些土生土长对这里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的麻雀叽叽喳喳地议论开来。原来他连铁矿石和灰石头都分不清，原来他连铁矿石和灰石头都分不清。男孩子这一下顿悟过来了，原来他看见的不是别的，而是一座铁矿。他隐隐有点失望，因为早先他一直以为铁矿都是坐落在高高的大山丛岭上的，没想到这个铁矿竟坐落在两座大山之间的平川地上。不久之后，他们飞过了铁矿，下面又是杉树林遍地的山头和桦树林海。他对这类风景见得太多，所以又坐直了身子，眼睛朝前看，木的，他觉得有一股很烫的热气从地面上升起来，一直冲着他飘上来。他忍不住又探出身子往下张望，要看个究竟。在他身下到处是大堆大堆的煤和矿石，在煤堆和矿石堆中间有一幢非常高的红颜色的八角形大建筑，那屋顶上熊熊的火忽闪忽闪直窜云霄。男孩子一心以为是那栋房子失火了，可是他看到地面上的人照样消消停停地在走动，根本不在乎那场大火，他又觉得不可思议了。男孩朝地面上喊叫道：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房子失火了也没有人去问一问？家住在森林边上对着周围的事情知道得一清二楚的燕雀叫道：听见这家伙在说什么？你难道弄不明白？铁是用火从矿石里冶炼出来的，你难道分不清楚这不是什么火灾，而是高炉里的熊熊燃烧的火苗？不久之后，他们就飞过了那座高炉，还没有飞出多远，就听见地面上传来震耳的轰鸣和吓人的嘈杂声。
2: 男孩子又探身往下看去，一眼就注意到有一条湍急奔腾的山溪从半山腰汹涌而下，形成了白缎般的瀑布。瀑布旁边是一幢有高大烟囱的黑屋顶大房子，那烟囱

洞里火星直冒，浓烟滚滚而出。房子的四周堆满了小山般的铁块、钢筋和煤，方圆一带的地面都是黑颜色的，连伸向四面八方的道路也是漆黑的。从那幢房子里传出一种难以形容的嘈杂声，一会儿轰轰隆隆，一会儿吱嘎吱嘎，这声音听起来就仿佛像一个人在同一只张开血盆大口咆哮着奔过来的凶猛野兽做殊死搏斗一样。就在离开那幢房子不算太远的地方，在绿树荫下就有工人住宅，稍远一点的地方还有一幢很大的贵族庄园般的白色建筑物。孩子们自顾自在工人宿舍的台阶上游玩，有人在庄园的林荫道上悠闲自如地散步。男孩朝地面上尖叫道，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怎么屋子里在打死人也没有人去问问？一只喜鹊笑了起来，啊哈，这个家伙那样自作聪明，屋里面没有人被撕裂成碎块，那是铁锭在铁锤底下被乒乒乓乓的千锤百炼敲打成材呢。不久之后，他们就飞过了炼钢厂。飞了一会儿之后，他听见有悠扬悦耳的钟声，就不得不再一次俯下身去看看究竟钟声来自何方。这时他看到地面上赫然出现一个他以前所见过的农庄都无法与之媲美的农庄。农庄的正房是一长排赭红色平房，虽说房子本身并不算特别大，但是四周的棚屋却又多又大又漂亮，这使得非常惊讶。一个农庄究竟要有多少间棚屋才够用，男孩心里大体是有数的，然而这里的农庄却要多出一倍或者两倍，棚屋这样多得过分是他见所未见的。他已想不出来这么多的棚屋究竟派什么用场，有多少东西好储放在那么多棚屋里面，因为他几乎看不到农庄上有什么田地。农庄上的大钟挂在马厩的廊檐下面，钟声就是从那里传来的，原来是吃饭的钟声敲响了。农庄主人带领他手下雇的长工们朝厨房走去，男孩看见他的佣人很多，而且穿得很气派。这是什么人在没有耕地的森林中建造了这些大农庄？男孩子朝着地面喊叫。站在垃圾堆上的一只公鸡马上扯开嗓门回答，这是老矿主们的庄园，这是老矿主们的庄园。公鸡打鸣般的叫道，他们的田地可是在地底下。男孩现在明白过来，这里绝不是那种人家走过连正眼瞧都不瞧一眼的荒山野林，当然这块地方举目所见的都是深山老林，但是在深山老林当中却隐藏着许许多多个难以置信的奇异场所。有的矿区升降机东歪西倒，地面上到处是挖的坑坑洼洼的矿洞，那是已经废弃的矿区。有些矿区正在开采，轰隆轰隆的爆破声接连不断地传入大爷们的耳朵。工人宿舍在森林边缘密集成一个个村落，也有一些废弃了不用的冶炼作坊。男孩子透过七穿八孔的破屋顶望下去，看到包着铁皮的储锥杆顶和砌得十分粗糙的炼铁炉，也有一些新落成的大型炼铁厂，那里机器正轰鸣运转，铸压锤咣当咣当一起一落，使得地面都颤抖不止。荒野上还有一些世外桃源般的小城市，那里的生活安详静谧，似乎这一切喧哗嘈杂都与他们无关。在山头与山头之间都有空中索道相连，一个个装满矿石的篮子在铁索上缓缓移动，在每条湍流上都有发电机轮在急速转动，蛛网般的电线从这里朝向静静的山林伸展过去，无数长长的火车在铁轨上你来我往缓缓行驶，它们往往是有60甚至70节车厢的长长列车，满载着矿石和煤炭，也有的装着铁锭、钢板和钢丝。男孩子骑在鹅背上看了大半晌，终于忍不住开腔发问，这个地里长出铁来的是什么地方？尽管他明明知道地上的鸟会取笑他，他还是这样问了。这时

0: 一只栖息在一座被遗弃的高炉里睡觉的老鹰突然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它跳了起来，伸出圆秃秃的脑袋，用吓人的声音怪叫道：嘿嘿嘿，这个地方叫做博尔斯拉格纳，也就是矿区的意思。倘若这地底下没有铁矿的话，至今还只有老鹰和狗熊在这里居住。品读十三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曹禺的剧本《北京人》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旧北京城里大宅门多，大多都是前清王公宗室达官贵人留下的府邸，但物换星移，有的早已更换了主人，有的虽仍是自家后代住着，也大都失去了昔日的风采。曾家的祖孙三代住的就是敬德公当年留下的老宅院，从大宅院里厅堂正厢的格局、花草树木的分布，以及室内楠木紫檀的家具和古玩书画的陈设，都还显示着大家门第的气派和诗礼世家的风范。不过这个当年不是蓝顶子正三品进不了门口的显赫门庭，如今已经衰微了，刚进入民国20年就撑不住门面了，大客厅和西厢房租出去了，一面山墙也要塌了，而且整所宅子也以5万块钱抵押给隔壁开沙厂的杜家了。这是应了坐吃山空那句老话，曾家的祖孙三代外带一个常年住在曾家的姑老爷，都是只会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靠天恩祖德活着的人。老太爷曾浩名义上是一家之主，但他念念不忘的是活着要延年益寿，死后也要百年不朽，因此他最热心的是天天吃补药，年年漆棺材。曾浩的儿子文清是琴棋书画教养起来的公子哥，如今30多岁了，只会吟诗作画品茶，丝毫不懂治家理财仕途经济，每天睁开眼睛关心的第一件事是鸽子都飞起来了吗。曾平是文清的儿子，正在中学念书，才17岁，但是2年前就给他娶了媳妇，因为曾老太爷要早点看见四世同堂。姑老爷姜太更是个人物，出过国，留过洋，老是梦想发财，据说在国外他是专攻化学的，可是他要做肥皂，一试验却熬成了一锅稠粥。他也热心做官，但每任必亏空，最后以侵吞公款的嫌疑很不名誉的下了牌，从此就和妻子常住在曾浩家里吃闲饭。他心地不坏，但贪杯好吃，清醒的时候看事说话也还透彻，但是酒一沾唇他就胡吹乱骂，横竖不论。这就是敬德公的后代儿孙们。曾公馆里还有几位女眷，曾老太爷的夫人已经去世了，如今统管家务的是文清的夫人大奶奶司仪，她也是书香门第出身， 因此总以知书达理自诩，外面上装得恭顺谦和，为人行事却粗俗悍泼，经常由他挑起公馆里的风波。文采是文清的妹妹，早年是个辣美人，如今成了病美人。她善良懦弱，成年要受丈夫姜太酒后的欺负，还要看嫂子司仪的脸色。曾平的媳妇瑞珍是个小苦人，正在念中学就被嫁到了曾家，娘家没有亲娘，婆家又受司仪的凌辱，丈夫年少不懂事，两年的小媳妇生活她受够了，她正在打出走的主意。曾公馆里还住着一位亲戚，她就是曾老太爷七妹的女儿，文清的姨表妹素芳。她父母早丧，很小就寄居在曾家，与文清是青梅竹马一块长大。但是当她还是十多岁小姑娘的时候，文清就奉命娶了司仪。等他们意识到彼此深深相爱的时候，为时已晚，于是他们都隐忍着自己的感情，只是在诗画网环中偶尔不自禁地流露出惆怅与哀怨，这就招来司仪的捉弄与侮辱。寄人篱下的孤苦，无望的爱情，刀锋双剑的日月，使素芳养成了超凡的耐性与沉默。她已经30岁了，虽然屡次有人提亲，但她不嫁，曾老太爷也不愿失去这个拐棍儿，因此至今她仍默默地服侍着曾家老少三代。这就是聚居在曾公馆里的男女老少们，在这个高墙深院里，他们原先过的是几乎与世隔绝的日子，生活虽然灰暗毫无生气，却也没有太大的风波。但是自从家道败落，不得不借钱过日子和把房子出租之后，这公馆就不得安宁了。一是隔壁杜家时常来讨债，并且扬言无力还钱就要曾公馆这所宅院，或者以曾老太爷漆了15年的棺材来抵债，这使曾老太爷很是愤愤然，大骂开纱厂的杜家是没有读过一点书的暴发户。二是租住大客厅和西厢房的是一位人类学家袁任感，这是一位思想先进的新学者，他对于人应该怎么活着的议论，对吃人的礼教文明的攻击，以及他和女儿圆圆那种朋友般的平等关系、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使曾公馆里的人深受刺激，仿佛他们来自另外的一个星球。反应最强烈的是曾家祖孙二人，曾老太爷一向以士大夫出身而自豪，并严守着诗礼之家的一切繁文缛节和规矩。在他看来，袁任感父女是没有教养的怪物，而被森严的家规管教的一副少年老成模样的曾平，却因为袁家的到来焕发了青春的朝气，居然忘记了要不苟言笑和男女授受不亲的教诲，敢于又跑又跳的和圆圆泼水嬉戏，这更是曾老太爷又气又恼。这些异己的势力居然都侵入了他世袭的领地，但他除了以惩罚曾平来标榜他的家教以外，
3: FM89.1。

0: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女道士老剑客鹤顶朱红了不起，到后文书咱详细再说他。他说呀，把他最没能的那个小徒弟给叫来了，年轻的小伙儿，20左右岁，乐呵呵的跟月亭俩人见了面了。鹤顶朱红就说，今天我叫你跟岳大侠比武较量，你呢好好练着，把你学的最得意的招法今天都抖了抖了，让你也看看岳大侠何许人也，也跟人家好好学学，谨遵师命。不过我心里头有点没底，跟岳大侠伸手

0: 我有点紧张，哎，没出息。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嗯，怎么心里还紧张呢？另外，我可告诉你啊，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多加谨慎，谨遵老师之命。准备吧，岳大侠，愿意吗？
1: 哎，岳平心说：“我哪有心比武啊？这不坑人一样。”我恨不能累生双翅离开这个地方。
0: 就是鹤顶朱红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又是个老前辈，不得不听人家的。另外，岳平从心眼往外不犯，觉着鹤顶朱红太狂，他觉着自己了不起。你那个徒弟还最饭桶的，拿出来跟我比划，太小瞧人了。年轻人嘛，不服，所以也想比一比。啊，刚要伸手，慢，你们俩过来。站在贫道面前，我有几句话讲说清楚。说吧，你们俩听着啊，比可不能白比，咱也打个赌。世间上的事儿不打赌都没有劲儿。你们俩怎么打赌呢？岳大侠，比如说你赢了小徒，你把他给赢了，我就把他送给你，终身做你的奴仆，跟随你左右，一辈子服侍你，你可愿意？
2: 哎呦，这我不敢当。
0: 不，贫道话说一句，绝不更改。相反的，如果你不是我小徒的对手，岳平啊，你就一辈子做他的奴仆，明白吗？形影不离，你得服侍他，他就是你主人，你是他的奴才。这么大赌你敢吗？
1: 这岳平一听，这他苛刻点了吧。一旦我输了，我做他的奴才，成了仆人了。切，他怎么想出这么个招来？
0: 怎么样啊，愿意吗？他那徒弟乐呵呵说话。师父，您这一说我心更紧张了。我要能收岳大侠做我的仆人，真是修来的福分，但愿如此吧，我没有意见。平儿，你呢？
3: 哇，好吧，同意。
0: 哈哈哈哈，但愿咱们说话一言九鼎，绝不更改啊。不用立文书了，我就是见证人，我就是裁判，咱这事儿可定下了啊。到了时候可不准反悔，
1: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
0: 好了，下去。
1: 那我们怎么比？
0: 先比拳脚，先比拳脚，后比兵刃，最后比暗器，就比这三样。嗯，你们做好了思想准备，下去吧。
1: 是。
0: 哟，就他那个徒弟，你看乐乐呵呵的啊，成。飞身行跳到院里，一转身站着个上风头。双掌一摊，身子就站好了。岳大侠，请了。
1: 呵，
0: 岳平把铁伞宝剑摘了，叫专门人看管着，周身上下一身轻。小岳平腾身也站好，请了。女道士看着，准备好了啊！我说开始就开始，预备。开始，我见他那个徒弟身形转动，围着岳庭先转，先转这个大圈。岳庭看着他，岳庭心说：“这什么招？这是越转圈越小，越转圈越小。”岳庭在里边转小圈，转来转去，岳庭有点

烦恼了，心说光转悠不伸手，这什么意思？自己有点沉不住气了，先发制人，往前一跟步，通天八卦掌，那嗨，头一招是天河道泄，单掌如刀，奔这年轻人顶梁便击。年轻人说了一声来得好，闪身把岳庭长躲开了，再跟着年轻使了一招卧看巧云，双手一捉地，两条腿就揉起来，又叫顺风扯旗，啪，双脚扁踹，蹬岳庭的迎面骨。小岳庭脚尖点地，腾身纵起，双脚蹬空，一个鲤鱼打挺蹦起，往前一沾步就是一掌，单撞掌打岳庭的花盖穴。岳庭滴溜一转身，使用出第二招的地裂山崩，又是一掌。年轻人滴溜一转身躲开了，两个人插招换式就倒在一处，啪啪啪，扔扔扔扔扔扔扔，几个照面，岳庭就见了汗了。哎呀，厉害！怪不女剑客说了，说他这个徒弟不含糊，果然有两下子，举手投足干净利落，身子之快令人不可思议。怎么那么快的身法？好像幽灵一般，看得见你摸不着。岳庭这下可提高警惕了，心说刚才这个赌不应该打，一旦我输了，我成了人家的奴仆了，我说话得算数，奴仆就失去自由了，就得听人家的，人家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终身为奴啊！我怎么给我爹报仇？我本身的事情如何去完成啊？一着急，脑门子有点见潮了，使用出自己的绝招通天八卦掌，八八六十四式，那乃是张三丰的真传，铁伞怪侠古来稀也告诉他如何使用，今天可真卖了力气了。尽管如此，岳庭就觉着这仗打得过瘾，打得舒服，筋骨那么得劲儿。这个仗打得还过瘾，一伸手对方就趴下了，当而无畏。偷眼观瞧，就见这个年轻人谈笑自然，始终是乐乐呵呵的，一点都没泄气，越战越猛，越战越猛，两个人打了个棋逢对手，难分上下，打到了多少回合？300回合。那些女道士全来了，30-40号，有站在角门的，有靠着墙站着，乐呵呵看着，都这么盯着。女道士在这坐着，眯缝着眼睛瞅着，后来一看，差不多了，停停，停停，两个人各自飞身行，跳出圈外，一收招，全累得不行。一收了招，岳庭的汗当时下来了。那个年轻人也呼哧呼哧直喘，退在一旁。你们俩听着，休息片刻。刚才比武的结果，你们俩是势均力敌，平平啊，没分胜负。为什么叫你们比了这么长的时间呢？就是尽量我那个不得理儿了。岳庭的通天八卦掌果然不含糊，三丰

没少花功夫啊，我徒儿五祖点穴拳也堪称一绝，你们俩是旗鼓相当，下一次比试兵刃，做好准备。两个人休息了能有十分钟吧，汗消下去了，再跟那年轻人一转身回屋取家伙去。月亭没拾铁伞，一下腰把湛卢宝剑拿过来，心说今天我就拾拾宝剑，五星八卦剑，我觉着比那铁伞好好使唤。下腰之后把宝剑拿起来，一摁崩簧，宝剑自动弹出，嘎巴嚓的，宝剑一顺，再看那个院里，刷刷刷刷刷刷刷，瑞彩千条，夺人的耳目。把宝剑太阔了，七彩的光芒照在人脸上，一道红，一道蓝，一道黄的。月亭提剑在手，提剑穗儿，在这等着。这会儿那年轻人从屋里头出来，拿着黄绫子包着，来到这儿把这黄绫子抖了下去，在里边撤出一口刀来。月亭看这口刀，刀苗子就那刀头吧，二尺二长，刀把能有一尺八长，赤金的刀盘锃亮刷亮的，刀盘跟镜子一样，把那么长，用牛皮筋拴着，后头有个钢环子，钢环子后头有那么长的红绿绸子条。再看那刀身，能有一巴掌宽，放着蓝光，一闪一闪的，跟镜子相似，是冷气逼人，叫不上名来，可以断定是一口宝刀。年轻人提着刀过来，师傅，您下令吧，什么时候比？慢，徒儿月亭，你们可听好了啊，比兵器不同于拳脚，兵器上可没带着眼睛，你们俩各自手提宝刃，碰上可就完了，你们要格外多加谨慎才是。明白明白，准备。月经飞身经跳下来，使了个冲天一炷香，把宝剑准备好了，人家提刀在手，眼睛瞪个溜圆，做好准备，开始，唰！两个人身形转动，脚下迈着滑步，眼睛盯着对方。这个眼睛是至关重要的，眼神盯着眼神，寻找机会发动进攻，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走好了不远的那个年轻人首先发起进攻，搂头盖一刀就劈下，一道寒光唰，年轻人还喊了一声，岳大侠接刀，携肩准备。岳亭一看一道寒光来了，闪身，哎，一翻腕，用宝剑压刀背，咔楞压住，使了个薄草寻蛇，剑尖往里递，在这儿，唰，点这年轻人的梗嗓，年轻人抄刀往外一架，啪啦啦啦啦啦啦，宝剑崩出，身形一撞个，刀剑并举，又倒在一处。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你看说的时候都挺谦虚，伸上手了谁也不客气。这个女道士有点坐不住了，站起来，留神啊，千万注意。

0: 有点担心。院里是鸦雀无声，那些女道士以袍掩面，有点紧张。哎呀哎呀，无量天尊，无量天尊。哎，什么意思？有时候那个刀贴在月亭的脑瓜皮刷过去，有时候月亭的宝剑围着这年轻人的脖子直转圈，刷刷刷刷刷刷，两团白雾越战越激，杀了个难解难分。刚打到的100回合左右，女道士一看行了，停停，两个人跳出圈外，一个收刀，一个撤剑。再看那脸儿，全累得绿了都。来，月平心说这家真邪乎，好快呀身子，也就是我呀。全神贯注，要上点年纪眼神盯不住，今儿非吃亏不可。好阔的刀法，如果我没猜错，使的是八卦万圣刀。我过去老师教给我，这就是八卦万圣刀，不过人家使的刀花更新颖更独特。那个年轻人跳下去之后收刀，看了看月平，喜心眼儿挑大指称他巴掌，不愧是岳大侠，名门之后将门虎子。行，两人心里怎么想的咱不必细说，这回多休息一会儿，让他们俩喝点水，休息完了收刀收剑。月亭把剑匣拿过来，宝剑一床，然后放在旁边，人家把刀裹好了送到屋里去了。这回把暗器都拿出来了，月亭有暗器？有啊，平常老不使用，老师说的清楚，暗器是防身的，不到锦官劫要的时候不能使唤，这玩意儿不是正人君子所为，巴巴老扔暗器那算什么能力，这是防身的。今天女道士提出来了，比试其中有一项比暗器，怎么办呢？就得比了。月亭带着3把飞刀，也叫火龙刀，把3柄刀先让女道士看看，我就3柄刀啊，不带毒，把3柄刀插好了。再看那个年轻人有3只火龙镖，拿出来比划比划，然后带在怀中，都是3对3。你们俩听着啊，这可是暗器啊，暗器上可没有眼睛，格外的留神，哪个要不谨慎，当场就得毙命。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

0: 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0: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3: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8: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9: 女道士鹤顶朱红让她徒弟跟月亭比暗器，这玩意可够悬的。说这个比暗器也不能见着面俩人就打呀，这暗器暗器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一个迅雷不及掩耳，在你这一没注意的时候发出暗器，才能够克敌制胜，所以也得打，冷不丁的把暗器投出去。没比之前，鹤顶朱红当面宣布，听着，关键的一仗，你们两个人不管谁输了，要化夫前言啊！月亭输了，给我徒弟终身为奴；我徒儿输了，你永远服侍月大侠，你就是他的奴仆，明白吗？明白。月亭一听啊，明白，心说我倒了霉了我呀！哎，好吧，事情逼得这儿，不得不如此。二人一抱拳，请。请身形晃动，全神贯注，凭拳脚就倒在一处。咱们说过，咱比过拳脚，一转眼就是50个回合，没分胜负。月亭打着打着，掏眼观看，一看差不多了，我得发暗器赢他，我可不能要人家的命，哪怕衣裳给他挑破了，肉皮划一下，或者我这一打他一下没躲开，身子一摘歪受一点伤，这可以。这一下失手把人打死，这事儿麻烦了，人家老师是我的救命恩人呢，他有顾虑，但那小伙没顾虑。月亭正想着，小伙先发了招了，一转身的功夫，肩膀一断，嗨，一抖手，三只火龙镖。这个打暗器啊，全凭腕子的力气，不凭这胳膊，就凭这手腕子，那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了，那谁都能瞎扔啊，那玩意好使吗？你打出去， 能成一

条直线吗？前些时咱们电视上放的解放军某排长练飞针，那就绝活啊，飞针能穿玻璃，你说这么厉害吗？现在绣花做活那小针儿，人拿过来手指头一舔，啪的一水，六个那么厚的玻璃当时就能穿透，你说这玩意儿邪门不？多少专家测试那腕子上多大力量，何况是古人，真有觉的，人是万物之灵，学什么就会什么，你不学他就退化。单说这年轻人手腕子一水，三点寒星是直奔月梯，那才快，挂着冷风就到了。月亭早就留了神了，那心呐、啊、在这儿呢，提着嗓子眼儿，眼神不错的他就盯着，一看他一转身，肩膀一动，明白啊，要发暗器，瞪眼一看，唰，火龙镖来了，一只火龙镖奔梗嗓，另两只火龙镖奔左右俩眼睛。这叫英门三不过，太快了。月亭一琢磨，我要往下一蹲，往上一蹦，左右一闪也能躲开，显见着我太庸俗了，那算什么能耐？今儿当着鹤顶朱红，我堵堵他的嘴，叫你看看张三丰和铁伞怪侠的徒弟并非等闲之辈，我不那么躲。再看月亭来个冒险式，把左右手一伸，嘿，用手指头抓这两只镖，不打眼睛吗？啊，啪一抓这镖，身子没躲，把嘴张开了，哎，把那只镖的镖尖给叼住，啪！院里那么些女道士一看，好啊！鼓掌喝彩呀、啊、打的也好，接的也漂亮，多大的能。与此同时，月亭叼住夹住，把这两只镖一转个，心里说话，你的东西还给你，啪一甩外的直回去了。脑袋一捂着，这只镖一转个也回去，射向那个年轻人。月亭心里非常得意，哼，这玩意跟我耍吧，我怕这个，你别看平常我不使唤，不等于我不会，这回你还有什么说？因为离得近，他这火龙镖发出去劲儿太大，叭一甩出去，就见那年轻人哎呦扑通仰面摔倒。月亭刚然得意，一看心就一翻个，哎呀，乖了，怕啥来啥，这样给伤着，我怎么对得起人家的老师啊？那是我的救命恩人，赶紧提衣服过来了，壮士一哈腰，离多近？结果大大出乎意料之外，他一看那年轻人根本没受伤啊，躺下了，两只手夹着那两只镖，跟月平小的这嘴里叼着一只，在那躺着还乐呢。你这玩意儿怎么接的没看清楚，月平倒进去，哎，刚然一愣，就见这年轻人腰眼一找这地，叭就弹起来，这身子就离了地了，手里夹着两只火龙镖，一翻腕子又回来了，打月亭的左右肩头，嘴里叼那只镖，叭一甩，直奔梗嗓咽喉，
营门三不过，唰又回来。这还不说，这年轻人够狠的，飙出去腿没闲着，使了个高挂连环腿，左腿高月亭，右腿蹬他的鹰面骨，上下全动起来，飙腿啊啪啪就到了。你看咱们说书呢，得说的清清楚楚，镖怎么打的，腿怎么蹬的，那样事实上能这么慢吗？事实就在一眨那眼的功夫，人家马上就动作起来。月平离着太近，完全没有戒备，他那意思就是看看人受伤没有，哪想到这事儿。情急之下把小月平可吓坏，月平没办法往旁边一拧这身子啊，这镖贴着鼻子尖唰唰就过去了，底下还得防范人家腿呢，人腿来了，月平往旁边一闪身的同时，一伸手把这年轻人的脚脖子给抓住了，砰就是一把，好像没给蹬上。月平有点急了，往怀里一蹬，那意思你够损的，狠劲的一拽，年轻人站立不稳，二次摔倒，他的身子都横起来，两条腿蹬着你，叫人抓住一拽，他还站得住吗？月平也是用力过猛，这一拽不要紧，蹲裆滚裤靴子全给拽下来了，啊，撤了！荣等拽下来，这年轻人躺下了。月平一看，外面比刚才还吃惊。什么原因？闹了半天，这年轻人呢，穿着两条裤子，外面是骑马叉、青缎大叉、蹲裆滚裤。蹬着青缎抓壁虎快去，这一拽坏了，一拽下离开，里边穿着大红的彩裤绣花鞋，穿着两双鞋两条裤子，而且这衣裳这一周开，月平看得清清楚楚，哪是个小伙，分明是个女子，女的啊，他就傻在那儿了。再看这年轻女人一咕着身起来，扫坏当着那么多人，完全没有年轻人小伙子那阳刚之气了，一转身吃了，干嘛？把假脸摘了，闹了半天又是假脸，你看那年代就这样，那现电视连续剧要戴上那假脸，你一点也看不出来，一摘了另外一个人。宋朝年间就有这种东西，搞武术上讲叫缓术大挪移，年轻人能变成老人，老人能变成年轻人，男的能变成女的，这是一种化妆术。据说这种东西的发明者就是东方朔，中国古代大武术家，也是滑稽大师东方朔留下的缓术大挪移，夸着脸一摘下来，回过头看了一眼，三哥啊，杨红。月亭好像没趴下，心说哎呀，我正找杨红呢，为罗汝骥的事情我们俩人翻了脸，他要宰我，我就随便叫他宰，我没动啊，最后他哭了，气走了。临行之时跟我说的清楚，过去那篇就过去了，从打今天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没想到在这又遇上，这是怎么回事？这是

0: 他老师，他告诉我了，又是他干爹，叫盖九霄。怎么鹤顶朱红又变成他老师呢？这怎么事儿？这是岳平的脑就嗡嗡直响，百感交集，拽着这靴子跟这裤子傻在那儿，目标泥塑一般。再看杨红，一咕噜身起来，低着头回了屋。女道士鹤顶朱红一看，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精彩精彩啊，贫道算医保眼福了。平儿你过来。平儿，岳平都傻在那儿了、听见了，还拎着这玩意儿过来。后来岳平一想，我拎这玩意儿干嘛，我怕扔了。恩公贫道宣布比武结束，你们两个的能耐基本平平啊，堪称棋逢对手。你呢，在某一点上高于我徒弟，我徒弟在某一点上也高于你，但总的来看嘛，你们俩基本持平。但是以后就这一招你占了点便宜，所以杨红算甘拜下风，他算输给你了。话付前言，我就把他送给你，终身做你的奴仆，你看如何？
1: 老人家，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0: 这我没福分享用啊，这使不得。哎，贫道交代再三，说话一定算数。你明白这奴仆意味着什么吗？
1: 弟子不明白。
0: 哈哈哈！我早就推阴阳给你们算过，你是岳帅之子，他是杨再兴之后，名门之后将门虎子。你两方是门当户对，他的模样，你的长相，你们俩的出身同命相连，哎，可以说比翼齐飞呀、啊！我打算重中为媒，把杨红许配于你，这你还不懂吗？他不就是你的奴仆吗？一辈子服侍你吗？你可愿意？
1: 要换谁呀、啊，都得乐意，唯独岳平。岳平一听这话，脑袋换的跟拨浪鼓差不多，
0: 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恩公，请您收回成命，恕弟子不能遵命。
1: 哦，岳平，这是什么意思？
0: 难道杨红不配做你的妻子吗？喂，非也。
1: 老人家，还有几事我没弄清楚，我这个疑团重重，您不给我解释清了，我糊涂，什么我都不能接受。
0: 说吧，什么事情你不清楚？
1: 我老人家，据我所知，那杨红乃是什么盖九霄的义女，也是盖九霄的门徒，他什么时候拜名为师了呢？你们之间什么关系？
0: 岳平啊，你真是个孩子。杨红是我的晚辈，这是真的吧？我说她是我的干女儿，就是干女儿；我说她是我的徒弟，就是我徒弟。你何必要认真呢？我怎么说还不可以呢？至于我跟盖九霄、张三丰之间是怎么回事，现在没必要跟你说，迟早有一天你会弄清楚的。啊，这个我无可奉告。咱就说杨红， 我给做主把他许配给你，你觉着委屈你了吗？老人家非，你要非问我，弟子有下情回禀，
1: 说吧，
0: 有什么说什么。年轻人，不准兜圈子，老干的说实话。
1: 好吧，
0: 你要问到这儿，有什么我说什么。正在时候，杨红在屋里头偷着听着，那个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粉面通红啊，就等着月婷表态。月婷说那话声音挺高，尽管在屋听得清清。月婷说：“老人家，我跟杨红，我们两个人水火不同炉，到任何时候我们也不能成为夫妻，并非他的出身比我次，也并非他的长相说不如我，比我都强，能耐有目共睹，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我是心里往外的佩服，但是婚姻的事情谈不到。为什么？我可说了啊，我早就给他下了结论，他犯了两条大罪：一，投敌叛国，背叛大宋，投靠了大金；二，妄杀无辜，不认真假人，向我月婷岂能与他结为夫妻？
2: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
4: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5: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6: 活力调频，
5: 一路相伴，
6: 相伴。
7: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8: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8: 有路，有车，有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5: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4: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

0: 向外资企业落地。临港芯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1: 临港芯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0: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2: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0: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3: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4: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5: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6: 总裁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捷参加会见。
6: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9: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8: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9: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级变1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8: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10: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啊，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7: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6: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运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2: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11: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

0: 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1: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0: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1: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4: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3: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4: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3: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4: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3: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2: 今天是农历7月初7，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良缘永结，
7: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 十四岁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8: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7: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9: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3: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10: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1: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5: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2: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它偏复古一点，近2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5: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3: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2: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5: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15: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

0: 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3: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什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六地局部停电。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0: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

0: 真。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
1: 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召开专题会商，分析研判太湖流域汛情发展态势。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

0: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专家介绍说，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当地时间8月19号，德国联邦检察院发布声明称，涉嫌参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这是北溪管道爆炸案中的第二名被捕嫌疑人。德国检方称，该男子涉嫌参与2022年在波恩霍尔姆岛附近对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安放爆炸物的潜水行动，并被怀疑共同实施爆炸破坏以及危害宪法秩序的破坏活动。德国方面将申请将其从克罗地亚移交德国，德国调并于2025年在意大利抓获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迎来开幕倒计时一个月，亚奥理事会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届亚运会预计将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万名运动员和约6000名代表团及国际体育组织官员参加。赛事共设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家法院18号初步裁决，由哈佛大学支付5300万美元，就其医学院太平间对捐献的遗体处理不当、器官遭盗卖的集体诉讼案达成和解。这起诉讼源于哈佛大学医学院太平间前负责人塞德里克·洛奇被捕案件。洛奇自2018年起从医学院的获捐遗体中盗取器官及组织，伙同妻子予以贩卖。洛奇于2025年12月因此获刑8年监禁。哈佛大学则遭数十名遗体捐献者家属起诉，被控疏于监管，对洛奇多年不法行为视而不见。此刻提示，海南海口市气象台今天17点37分变更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海口市区长流镇、西秀镇、灵山镇仍将有90到180毫米的降水，其余地区仍将有60到10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也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今年节日的主题是铸魂强肌，德高技精。就在几天前，江苏沭阳县近1000名群众自发送别年仅39岁便遗憾离世的儿科医生杨国辉，上千份自发的牵挂与感念成了这个医师节里最沉甸甸也最动人的注脚。这位县城医生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全是细碎的温暖。孩子没必要用药，他会明确地告知家长不要用；孩子害怕哭闹，他会拿出棒棒糖来安抚；家长反复的追问，他尽量把问题解释清楚。白天辛苦坐诊结束之后，晚上甚至是凌晨，他还会回复患者家属的信息。对普通患者而言，未必能够精准地评判诊疗技术的高下。

0: 但是却总能在最焦虑无助的时刻清晰地感知到自己是否被医生认真地对待。杨国辉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温柔对待活成了患者心中的一束光。现实中，医疗资源紧张，工作强度大，就医焦虑高，医患双方都承受着压力。也正因如此，那些愿意认真倾听、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的医生才显得珍贵。我们致敬医者，从来不止于赞美惊心动魄的生死抢救，更该珍视每一次认真的问诊，每一句耐心的解释，每一回对生命的郑重相待。评价一名医生有着明确的专业标尺，而百姓口耳相传的口碑、真诚的感念、自发的送别，则是最朴素也最走心的明星标尺。医生也需要被尊重、被理解、被善待，珍惜每一份医者的付出，护航每一份医者纯粹的初心，方能够成就医患双向奔赴的温暖，让更多仁心医者扎根基层，守护人间烟火吧。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消息一出，多个相关话题冲上了各平台的热搜榜高位，有人激动地喊历史性的时刻，也有人好奇啊，这个火箭进大气层不是会发热吗？怎么舰体看着这么干净？还有一些网友观看了直播，注意到火箭一子级成功着陆之后呢，现场有小机器人检查火箭的情况，感叹现在真的是各种技术联动。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1: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两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2: 这个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3: 这一发电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地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4: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1: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此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3: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1: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 八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箭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平的软着陆。相比遥一箭，此次发射的遥二箭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进一步提升了朱雀三号火箭系统的可靠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为后续火箭持续迭代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
5: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期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1: 首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6: 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啊，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遥一的50提高到100，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气流横栈的更充分，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1: 在改进之后，朱雀三号一次性使用状态450公里倾角50度，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吨。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支腿成为遥二重点验证对象。戴正说，
6: 着陆支腿在地面我们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啊，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啊，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生下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1: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9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据了解，朱雀三号从立项之初，它的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发动机技术路线都是朝着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两个核心目标设计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7: 这次的成功呢，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方式，而且是国家队和我们的民营企业共同努力，那实现了我们整个中国在这个可回收这个运载火箭技术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
1: 下一步，国家航天局将持续推进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我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能力。
0: 从去年首次挑战回收时未能如愿，到这回稳稳落地，朱雀三号呢用一次漂亮的飞行证明了我们自己的可回收火箭技术已经往前迈了一大步。火箭回收不是秀操作，它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换来的是更高频次、更低成本进入太空的能力。以后卫星上天可能就会像现在发快递一样越来越平常，中国航天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把曾经的不可能变成现实。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想过领结婚证也能顺利的、顺便的来那么一场旅行吗？今天是七夕，婚姻登记迎来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呢，他不再选择回到户籍地匆匆领个证，而是呢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滨海灯塔下的浪漫誓言，湿地湖畔的别样风光，千年古院落的传统婚俗，各地特色颁证点正在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从领个证到度个假，跨省旅婚究竟魅力何在？又怎样激活婚恋消费的新空间？ 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车丽和微通青岛台记者王震一起去看一看。
9: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国内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10: 因为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我们也是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9: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11: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婚恋打卡点。
9: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六成会同步开展旅拍，三成多将举办小型婚礼，两成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青岛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燕表示，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12: 我们将积极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9: 独具特色的婚恋服务新场景备受瞩目。河南三门峡天鹅湖婚姻登记处依托本土天鹅文化，把婚姻登记搬进湿地公园，新人在湖光山色中完成领证。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民政局副局长杜冬梅说，此登记点自5月20号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新人1000多对，辐射带动玉进闪周边婚恋文旅先锋上。
13: 把婚姻登记搬进景区，就是让新人在美景中收获更好的幸福体验。今后我们还会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联动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婚姻登记和文旅发展的深度融合，让婚恋工作更贴心更出彩。
9: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与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14: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9: 从江河湖海到千年古村，跨省旅婚的场景在不断延伸。在山西晋城高平市喜镇苏庄，24座明清古院落星罗棋布。据史料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在此观赏连理树，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千古名句就与此地渊源深厚。来自河南的郭思明正是被这份美好寓意所吸引，七夕专程前来体验。
15: 我们是刚刚办完结婚登记，正在筹备婚礼了。听说喜镇苏庄这里的婚礼文化做得比较好，就趁着七夕节，我和我爱人是特意到这边来参观体验一下。感觉这边的气候特别的舒服，也很凉快，当地的古店也很有特色。
9: 喜镇苏庄景区负责人何鹏飞介绍，七夕当天这里为50对新人举行集体中式婚礼，让新人们在传统仪式中感受喜文化，同时还为前来登记的新人推出了住宿、妆造、跟拍等一系列优惠，为跨省新人减轻筹备婚礼的负担。
16: 住宿方面，新人入住景区的民宿可以享受7折优惠，穿汉服也可以享受7折优惠。七夕节当天，新人发布短视频还可以获赠文创产品。此外，婚礼。

0: 婚礼策划等相关服务也推出了大幅度的优惠。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实在的优惠，吸引更多跨省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也能让每对新人在筹备人生重要仪式时多一些舒心。
1: 青岛灯塔、天鹅湖畔、喜镇古村三个风格迥异的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2: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啊，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啊，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3: 你看，领证呢不再只是盖个章、拍张照，而是呢可以把人生大事融进山海风景里。这届年轻人把仪式感玩出了新花样。政策通了，选择多了，一个登记点就能带火一条婚恋消费链。不过热闹背后更值得期待的是，服务能不能跟上啊？这体验能不能坐实啊？让每一对新人既能够收获浪漫，也能够感受到便利、诚意。跨省旅婚这条路才能够走得开。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看病报销、异地结算、长户险，这些跟咱们每个人都有关的事儿啊，您了解多少呢？到2030年，咱们的医保会变成什么样？全民医疗保障实务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医保局明确，15、17呢将会持续织密筑牢全民医保框架，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医保服务有望更加便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5: 14、15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15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经过14、15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5: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7: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的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5: 15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

0: 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1: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中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啊，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0: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2: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3: 呵护小的，照顾老的。规划明确，十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服务重点人群都老保障底线。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2: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1: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给它了新的一个功能。
0: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6: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7: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6: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7: 就是这座城，
8: 这里是化电。
7: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8: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9: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0: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9: 好节目从未缺席。
1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快乐
13: 拼图。
9: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奔

0: 有偿的宿命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3: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本台消息，七夕佳节原剧话点，8月19号，由市总工会、市妇联、团市委、市人才引进服务中心、市直机关工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桦甸市优秀单身青年职工联谊会，在华宇国际酒店顺利举办。来自全市机关及事业单位的适龄单身青年职工相聚于此，共赴一场温馨的交友之约。活动设置多个环节，击鼓传花、默契运气球、抢凳子、情话传声筒、反指令大师等趣味游戏轮番展开。随机组队的搭档协同配合，在轻松欢乐的互动中打破陌生隔阂。游戏过后，大家进入自由交流时段，面对面畅谈，自主交换联系方式，匿名心动投票，双向配对互动接续进行。其中不少青年勇敢表达心意，现场三组嘉宾达成双向心动。
5: 这次的联谊活动流程设计得很贴心，小游戏压力低，一参与能够快速地拉拉近男女之间彼此的距离，能够快速地破冰。活动呢，这个理念呢特别好，同时呢有机会跟大家一起相遇，平时在生活中工作中可能很少有这种机会能够认识到各个单位各个大家的这些人，正好通过这次活动扩大了自己的社交圈子，让我受益特别多。
4: 本台消息，近日市博物馆联合胜利街道东胜社区组织辖区青少年走进市博物馆，开展博物馆寻迹同心悟历史活动，把课堂搬到文博场馆，让孩子们近距离了解我市发展脉络。展厅内讲解员依托实物展品和珍贵历史图片，生动地为孩子们讲述本地历史沿革、时代更迭与地方发展故事，让孩子们了解到韩边外炙矿兴业的过往，重温魏拯民抱病坚守抗日前线，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带领军民奋勇抗击日寇，以生命守护故土的英雄事迹。一件件厚重的革命文物，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真实再现了抗联战士爬冰卧雪、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让孩子们深刻懂得当下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大家驻足凝视展品，轻声交流所见所感，沉浸式触摸家乡过往，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6: 今天走进博物馆，看着展品，听着讲解员的介绍，才知道我们家乡有这么悠久的发展历程。从早期历史、革命岁月，再到现在城市一步步建设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桦甸的变化。作为学生，我们要记住家乡的历史，好好学习，将来也能为家乡贡献出一份小小的力量。
2: 本台消息，今天是农历7月初7，也就是我国民间传统节日七夕节。每年的这一天，市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处都会迎来领证高峰。今年市婚姻登记处联合市妇联特别举办了七夕有喜正好有你护航活动，以暖心服务为新人的幸福加码。上午8点半，登记大厅内已是爱意融融。在服务窗口，记者看到工作人员为每对新人递上结婚证的同时，还送上了精心准备的婚浴包，包内装有相框、葫芦挂件、婚浴书籍等，寓意定格幸福与福禄进门。 与此同时，在颁证厅内，新人们携手将写下爱情寄语的蝴蝶贴纸贴在喜字墙上，灵动的蝴蝶环绕喜字，化作比翼双飞的浪漫见证。
7: 我们特意选在了七夕节来领证，今天不仅顺利领了证，现场布置也特别喜庆，工作人员效率非常高，让我们感受到了满满的仪式感和温暖。
2: 本台消息，今年的8月19号除了是农历七月初七七夕佳节，同时也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双节同事爱意与敬意双向奔赴，不少新人选择在七夕这天登记领证，携手开启新生活。同时，我市各鲜花店也迎来销售热潮，缤纷鲜花装点节日氛围，市民选购鲜花传递美好情谊。节日当天，全市各家花店订单量迎来高峰，店内各色玫瑰、洋桔梗、满天星等鲜花琳琅满目，花艺师们忙碌修剪、搭配、打包花束，全力保障节日订单供应。今年鲜花消费较以往更加多元，除传统红玫瑰依旧热销外，简约清新的混搭花束、小众配色花束更受消费者青睐，风格也更加日常、精致、百搭。不少市民选择用美丽鲜花表达情感和祝福，节日氛围十分浓厚。
8: 今年的那个鲜花销量比往年平稳很多，大家现在更喜欢简约耐看的款式，而且今天呢，不只是七夕节，还是医师节，鲜花也不再是单一的爱情的祝福，我们都提前30天就开始备货，就是想让大家都能带着新鲜好看的鲜花过一个有仪式感的节日。在这里也祝所有的那个医护人员节日快乐，也祝所有的朋友们七夕节快乐。
2: 本台消息，近日新华街道幸福社区开展弘扬英雄荣光、传承优良家风红色主题教育活动，活动特邀辖区退役军人为孩子们讲述军旅故事和英雄事迹，用真实经历传递忠诚担当、爱国奉献的红色精神，引导青少年崇尚英雄、学习榜样。随后，先请老师围绕家风、家训、家规、家教开展专题讲解，普及传统家风文化和家庭教育知识，教育孩子们崇德向善、知礼明理、勤俭自律。现场学生踊跃发言，结合自身家庭经历分享家风小故事，交流成长感悟，展现新时代少年的

0: 良好精神风貌。活动现场，博运书院为社区捐赠《红色教育》《家风家训》家庭教育类书籍，丰富社区青少年阅读资源，助力书香社区建设。共建单位吉林银行为参与活动的孩子们赠送爱心礼品，给予关怀鼓励。
1: 此次红色家风主题教育活动将红色精神传承与优良家风培育深度融合，既有英雄榜样的力量引领，又有家风文化的浸润滋养，有效引导青少年铭记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涵养优良家风。下一步，幸福社区将持续整合共建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全民阅读、文明家风建设、未成年人关爱等特色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擦亮书香社区、文明社区建设底色。
0: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由桦林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双拥是什么？
2: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3: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4: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5: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6: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7: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1: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变。
4: 化电是
3: 双
4: 拥模范城市
3: 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我，
10: 有我。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9: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9: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次。

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零一声八零一化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2: 一种沉默，
1: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2: 一种期待。
1: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车，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3: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3: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3: 幸福中国梦。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5: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6: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7: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8: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9: 欢迎收听。
10: I love you, 妈妈。
1: 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1: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八九
11: 娱乐八九幺，
1: 共同的
11: 89.1
1: 兆赫，
11: 1兆赫，
1: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2: 作为忠实的小喇叭的粉丝，我今天不仅仅是我人生第一次走进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也是我第一次走进我们的小喇叭演播室。还特别有幸的是，我亲自朗读了我写给小喇叭栏目组的信，特别的幸福。幸福也源于小喇叭，是我特别特别从童年，从我有记忆开始就每天都在收听的这个栏目，不仅仅对我人生，让我对这个世界，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爱，什么是勇敢，给了我指引。对我走进工作中，也因为这些美妙的声音，神奇的故事，影响着我。在工作中，我也像小喇叭栏目组的你们一样，想把这些好听的声音，好听的故事传递给孩子们。我在努力地走进，而今天梦想成真，这种幸福感是油然而生的。所以我就说，我的关键词就是幸福。
4: 其实肖老师是我们小喇叭的老朋友了，就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小喇叭呢策划了一档很特别的专题节目，叫做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当时呢面向社会各界，向大家征集这么多年收听过小喇叭的老听众的一些来信。我们的肖老师就是当中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那今天在音频岛的这个小喇叭录音间的环节，肖院长也是非常真诚的，充满感情的朗读了自己写给小喇叭的这封来信。其实当时我们在收到肖老师的来信的时候，也是感觉非常的感动。谢谢肖老师的分享。下一个是谁想来分享？
13: 我觉得应该是圆梦。因为我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感谢总台让我参加这次小喇叭开营活动，所以圆了我从小想圆的梦，因为我能走进总台。

0: 进一步的接触小喇叭，所以我感到特别的开心。我们小时候应该是从收音机听小喇叭，然后今天是我迈进了演播厅，亲身体会了听见现场的这个演播，所以我觉得特别荣幸。
1: 其实我觉得夏令营对我们来说更多的是一个桥梁，因为之前我们可能都是在收音机的电波对面来收听我们的声音，但是今天有夏令营的这个机会，你们可以真正的切身的走进总台，拉近了我们和听众和观众之间的距离。
0: 我觉得是零距离。
1: 零距离。好，那小朋友，妈妈的女儿，
2: 我觉得我这次用一个词语应该是温暖来形容，因为呢，我是在那个讲故事的时候，我能感受到每一位那个老师都在用不同的声线去描绘不同的人物形象。
1: 嗯，谢谢你的分享。
3: 我的感受是我觉得很兴奋，
1: 很兴奋。
3: 嗯，因为我最印象最深刻的也是大红车。
2: 嗯，
3: 大红车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按钮。
2: 嗯，
3: 每个按钮
1: 呢，大家都分享了自己对于今天这一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的感受，我觉得听起来真的都很温暖，都很让我感动。其实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声音卡片，我们这里的每一张卡片呢都有对应的一个问题，希望待会儿大家在看到这个卡片上的问题的时候想一想，也可以把这些问题的答案来给我们做一个分享。肖老师，您来分享。
4: 我抽到的声音卡片是：你觉得生活中是应该大胆去发声，就算不完美也可以，还是如果没有准备好就不发声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富有哲理性的问题，怎么来看待呢？比如对待这些朝气蓬勃的小朋友而言，我认为他们就应该大胆地去发声，哪怕不完美，因为正是因为他们的不完美，他们才要去努力地学本领、学知识，照着完美去努力。所以你们应该要大胆地发声，像楚楚姐姐您这样的专业主持人，我认为就应该准备好了再发声，因为您的声将传播到祖国的四面八方，你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影响着数亿听众，那么这就需要你要做好准备。
1: 谢谢小老师的分享。其实作为我们小喇叭很重要的听众关爱，
2: 所以我来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并不是特别紧张的。你有什么克服紧张的方法分享给大家呀？
1: 我们节目的内容，
3: 我希望小喇叭
1: 的小朋友们讲更好听的童话故事，成为孩子们心中的那个新一代的楚楚姐姐。打滴答打滴答，祝小喇叭越吹越响。本期小喇叭时光播客录制圆满成功。
5: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6: 小朋友们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徐柳姐姐。今天是中国医师节，医生们默默守护健康，救死扶伤，用专业与温柔撑起万家平安，心怀感恩致敬每一位医者，铭记奉献与坚守，学会珍惜健康，懂得敬畏生命。
7: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在节目的最后，我请你收听原创儿童广播剧《南飞的燕子》第三集。
8: 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9: 小公主，你好，
10: 冲着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0: 么躲到草丛里去？
1: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2: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3: 南飞的燕子，第三集。

0: 燕弟弟因为练习水面低飞，结果不小心掉进了水里，幸好被鸭妈妈救了起来。经过这次的失败以后，燕弟弟加强了训练，他每天早早就会飞出去，在广阔的天空上上下翻飞，即使遇到风雨他也毫不畏惧。
1: 燕弟弟，你怕不怕？
2: 不怕。
1: 好，我们继续飞，走。
2: 燕弟弟，你真棒！
3: 哥哥姐姐，追我吧！
4: 燕弟弟，
3: 燕弟弟，哥哥姐姐，快追呀！哥哥，姐姐。

0: 天就快要过去了，小燕子们也逐渐长大了，它们的个子也大了，完全能够跟着爸爸妈妈一起迁徙飞行了。这天晚上，燕爸爸和燕妈妈还没睡。
1: 再过几天，燕群就要往南方飞了。
2: 这对那三个孩子来说可是一次考验，你看他们行吗？
1: 我看行，燕弟弟的进步很快，不管是速度还是耐力，他都没问题。
2: 那就好，不过
1: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他们毕竟还是孩子呀，迁徙的路上还有那么多的危险，他们还得学着克服呀。
1: 是啊，每一次迁徙都是一次生死难关，每只燕子都避免不了的，往后的经历都得靠他们自己了。
2: 但愿这三个孩子都能平安地度过每一次迁徙啊。

0: 几天以后的一个早晨，
1: 孩子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没问题。
1: 好，我们启程。
2: 哦，去南方了！
3: 去南方，
4: 去南方了！
5: 妈妈，快点呀，我们走啦！
6: 好好，都注意安全，注意保持体力，不要乱飞，跟着雁群保持队形。
7: 知道了。
0: 迁徙的燕子们终于起飞了，它们留恋地在天上盘旋着，盘旋着，久久不愿离去。它们是在向邻居们告别，向小麻雀告别，向鸭子一家，还有大白鹅告别。它们向这里的山告别，向这里的水告别，向它们的家乡告别。每一只燕子都知道，迁徙的路上，步步是艰难，处处是险境。对许多燕子来说，这一走，就可能是永别。

0: 南飞的燕子们踏上了漫长的迁徙之路。出发后不久，第一次旅行的小燕子们都欢天喜地，它们一边飞一边有说有笑，就像是外出旅行一样轻松愉快。他们对将要遇到的危险和困难一点儿也不知道。
1: 嘿，呜，太棒了，蓝天白云就在我的身边，我的下面是绿油油的田野，
2: 还有森林和小河，我还看到长长的火车呢。哎，黑子哥哥，你说是我们飞得快还是那个火车跑得快呀？
1: 当然是我们飞得快。
2: 不对，是火车快，我们的飞行速度是每小时100到150公里，而高铁能达到每小时250到350公里呢。
3: 你们说的都不错，我们燕子飞行的速度要比普通的火车快，但要比高铁慢。
4: 哎，你们听，又有一列火车过来了，我们要不要跟它比比？
5: 好，我们要跟火车比赛。
6: 嘿，注意高度，不要飞得太低，注意前方障碍物。
7: 哎呦，这帮孩子真不让人省心。
8: 哎，都注意安全。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知

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好啦，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啦。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春静园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帮爸提示，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0: 快乐
1: 快乐
0: 快乐
1: 快乐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九一化电活力调频。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5: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6: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5: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6: 就是这座城，
7: 这里是化电。
6: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7: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不会变。
9: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10: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9: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11: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9: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1: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9: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至新。
14: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13: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14: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单机变一机，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13: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15: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

0: 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4: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3: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4: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地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3: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晨光表示，
4: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36%，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6: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5: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6: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5: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6: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5: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1: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良缘永结，
8: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9: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8: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10: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5: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11: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2: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5: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3: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5: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4: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1: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2: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

0: 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3: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5: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

0: 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什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六地局部停电。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1: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8: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活力调频，
9: 活力调频，
8: 一路相伴，
9: 一路相伴。
10: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助陪伴。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

0: 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2: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八九，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一子级成功着陆预定位置，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相比此前朱雀三号有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有何重要意义。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超强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可能是史上最强。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和我国今夏频繁降雨是否相关，以及疾控部门的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八九月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明天是世界蚊子日，俗话说秋后蚊子猛于虎，秋后为何更适合蚊子繁殖，如何科学防蚊有效灭蚊。
4: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两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6: 这个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7: 这一发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地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8: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

0: 也是创造了历史。
1: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此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2: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1: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8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箭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平的软着陆。相比遥一箭，此次发射的遥二箭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进一步提升了朱雀三号火箭系统的可靠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为后续火箭持续迭代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
2: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1: 首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3: 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啊，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遥一的50提高到100，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气流膨胀的更充分，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1: 在改进之后，朱雀三号一次性使用状态450公里倾角50度，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吨。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支腿成为遥二重点验证对象。戴正说，
3: 着陆支腿在地面我们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啊，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啊，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生下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1: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9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据了解，朱雀三号从立项之初，它的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发动机技术路线都是朝着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两个核心目标设计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4: 这次的成功呢，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方式，而且是国家队和我们的民营企业共同努力，那实现了我们整个中国在这个可回收这个运载火箭技术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
1: 下一步，国家航天局将持续推进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我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能力。
5: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6: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厄尔尼诺正在快速发展，预计将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有可能形成一次历史最强的

0: 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本次事件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我国气候影响十分显著。作为能够影响全球气候的重要海气耦合现象，厄尔尼诺的演变和我国汛期天气变化密切相关。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怎么判断它的形成？它存在的滞后性会带来哪些气候影响？我们又该如何提前做好防范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 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暖水区，东太平洋则以冷水为主。厄尔尼诺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气候现象，它有着明确的监测判定指标。按照国家标准，关键海区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大于等于 0.5 摄氏度，且持续至少五个月，即可判定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于今年五月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且六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七月开始已经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行列，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介绍，
2: 监测显示2026年六至七月份厄尔尼诺状态在持续加强，六月份尼诺3.4区的海温指数呢为1.6摄氏度，较五月份升高了0.64摄氏度。那么从七月第二周开始，尼诺3.4区的海温指数呢就稳定的高于2摄氏度。那么我们目前呢是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未来的海温还会持续升高，而且这个发生超强事件的概率是在增加的。秋冬季呢达到峰值，2027年的春夏季逐步的衰减结束。本次事件呢是发展快，强度强，需要高度的重视。
1: 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影响，今年夏季我国已经出现明显气候异常，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季风槽位置偏北，势力增强，叠加北方高空冷涡频繁活动，国内形成南北两条多雨中心。贾小龙表示，伴随夏季风增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数量增多，强度增大，使得华南长江下游雨水偏多，同时被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台风远距离输送的水汽也让华北、东北频繁遭遇大风和强降雨。
2: 一般情况下，就是强到超强厄尔尼诺的背景下，八月份呢我国暴雨、高温、台风的将是偏多。东部地区涝重于旱，松辽、海河、珠江流域汛情较重，全国高温日数也偏多。那么西北地区呢有持续干旱的风险，秋季我国东部和西南地区降水总体偏多，北方和华南气温将偏高明显。
1: 厄尔尼诺具有显著的滞后效应，海洋增暖、峰值和气候影响并不同步，即便海温在秋冬季到达高点，它对我国天气的作用会提前显现，并且在海温回落之后仍将持续。按照气候规律，厄尔尼诺发展年的秋季，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降水容易偏多，华中北部、西北地区东部降水偏少，全国大部气温偏高。对此，贾小龙提醒，在多重气象风险叠加之下，各地需要因地制宜落实防灾减灾各项准备工作。
2: 根据目前这次厄尔尼诺状态的实际监测和未来的这个预测呢，建议要持续关注厄尔尼诺的发展态势，来不断地提升极端气象灾害的防御能力，分区域来应对南北方的多雨带和台风风险。北方要加强松辽、海河流域的防汛，南方要防范长江上游、珠江流域重复的受灾及次生灾害，沿海地区需要持续做好台风的防范措施，高度关注高温干旱复合的风险，提前应对。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入秋之后，天气转凉，恼人的蚊子却更活跃了。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正饱受蚊子的困扰。 俗话说，秋后蚊子猛于虎，疾控部门的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八九月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立秋后，多地雨水频繁，给蚊子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繁衍环境。蚊子咬人的后果不只是叮一个包这么简单，还需要留意蚊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不久前，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2026年8月广东省健康风险提示，提醒广大群众，当前各类传染病风险上升，需要重点关注鸡孔痕雅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明天是世界蚊子日，这并非纪念蚊子本身，而是旨在提升公众对疟疾等蚊子传播疾病的防控意识。那么，如何有效的防蚊灭蚊？秋后的蚊子到底有多活跃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先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吧，每年八九月这个时间段为什么有利于蚊虫活动呢？相比于盛夏时节，蚊子能够多出来多少呢？
7: 之所以八九月份是蚊子活动的高峰期，主要是温湿度刚刚好，因为蚊子活动和繁殖的理想温度范围是25到30度，相对湿度是60%至80%之间，八九月份的气温正好都集中在这个区间范围内，加上降水丰富，这就为蚊子的大量繁殖创造了绝佳的条件。因为这个气候条件的话，是避开了盛夏的高温克星的，因为蚊虫的密布分布曲线实际上是呈驼峰状的，盛夏的七八月份，尤其是气温超过35摄氏度时，蚊虫的活动反而会大大减少，甚至会因为高温而死亡。到了八月末九月初的时候，气温回落，被高温压制的蚊子便会卷土重来。另外呢，在八九月份的时候呢，蚊子会为了越冬而疯狂地储存能源，因为秋季是蚊子一年中最后的繁殖高峰，为了产卵和储存过冬的营养，雌蚊子会抓住最后的时机疯狂地吸血，因此秋天的蚊子攻击性会更强，给人一种猛于虎的感觉。还有就是雨后的积水助长了蚊子的繁殖，八九月雨水频繁，雨后的积水会为蚊子提供大量的滋生场所。一般来说，雨后10天左右往往就是蚊虫叮咬的高峰期了。相比盛夏来说呢，八九月份的蚊子活跃远也存在一些地区性的差异。总的来说呢，部分南方地区蚊子的活动呢呈 M 型的双峰状，也就是说七月和九月是密度高峰，八月份呢因高温会有所下降。比如说杭州地区高温就在七月和九月，八月份因为高温蚊虫密度下降。而在北京地区呢，高温期是6、7、8、3个月，九月份蚊子的密度呢会比八月份的略降低30%至40%左右。天津地区呢高峰期是7月和8月，昆明地区呢7、8、9月都是蚊子活动的高峰期。值得注意的是呢，就是蚊子密度下降并不等于减少它的叮咬，天气转凉以后，蚊子为了寻找温暖的环境会更频繁地进入室内，增加了人们在家中被蚊子叮咬的机会。总的来说，八九月成为蚊虫活动的高峰期，是湿度、温度、繁殖策略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即便是进入秋天，防蚊工作仍然不能松懈。
0: 对，大家也不妨来对照一下自己所生活的区域啊，像刚才我们赵馆长说了哈，不同的地区啊，蚊子的活跃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总的来讲呢，九月份之前哈，大家都别放松这个相关的防蚊的这种意识哈。那前面您也提到了，这个时候立秋之后，这个蚊子啊攻击性更强，那他们这么疯狂的吸血是为了过冬储备能量吗？另外那些不吸的啊雄蚊，他们是靠什么去熬过冬天呢？
7: 这个观察确实很敏锐，立秋以后的蚊子攻击性变强确实和他们为过冬储备能量有关。不过这个重任呢主要落在了雌蚊子身上，至于不吸血的雄蚊呢，他们的生存策略呢则完全不同。首先我们来看雌蚊子，它的最后冲刺就是为了吸血和越冬储存。在 那个立秋以后，随着气温的下降，蚊子开始为过冬做准备了。这个时期活跃的主要是那些为了越冬储备能量的雌蚊子，他们会疯狂吸血储备能量，为了在冬天存活下来，并且在来年产卵，雌蚊子会抓住最后的机会疯狂吸血。他们将血液中的营养成分转化成脂肪，在体内形成了一个脂肪垫，作为过冬的口粮和能量的来源。因为只有身强力壮、吸血量多的雌蚊子才能够挨过冬天。由于生存本能呢，他们这个时候的攻击性就加强了。这种为了生存和繁衍而进行的最后冲刺，使得雌蚊子的攻击性大大加强。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秋蚊猛于虎”的说法的由来。而对于雄蚊子来说呢，它的一生短暂，它不吸血，它也不越冬。与雌蚊子不同，雄蚊子的一生与越冬这件事基本无缘。因为雄蚊子是不吸血的素食主义者，它的口气往往已经退化了，没办法刺穿我们的皮肤。它们终身以花蜜、植物的汁液或者露水为食。它的寿命也非常短，通常只有一两周，在夏秋季完成交配以后就会死亡。所以说雄蚊子是没办法越过冬天的。所以你感受到秋天蚊子的凶狠，都是雌蚊子为了生存繁衍所做的最后拼搏。而雄蚊子呢，因为它短暂的生命周期和不同的食性，它是不参与这场越冬准备的。它们通常在秋天来临前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死亡了。
0: 明白了哈，不同的一个生存的策略。最近呢，多地这个降水啊也是比较多哈。这积水呢，应该说算是让蚊虫繁殖，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吧哈。那我看专家也提醒了，说雨后十天呢，往往是蚊虫叮咬风险的一个高峰期。那我们知道蚊子是需要静水繁殖的，经常下雨会不会打乱它们的水坑啊？它们喜欢躲在哪些不易察觉的小容器里面呢？
7: 下雨非但不会打乱蚊子的繁殖，反而是在给他们送大礼，为他们创造了大量的育儿场所。因为蚊子的一生它是由卵、幼虫、蛹、成虫几个阶段的，其中前三个阶段都必须在水里边完成。虽然一场大雨确实可能冲走部分原来蚊子的幼虫，但是以后新的积水就会为蚊子带来更大的回报。因为降水会在各种容器、坑洼处形成积水，这些新出现的静止的小水体正是蚊子尤其是伊蚊最爱的产卵地。雨后气温回升，潮湿闷热，为蚊子的卵孵化成幼虫提供了最佳的温湿度。一个简单的换算就是，今天的一滩静水一周后就会变成一群嗡嗡叫的蚊子了。而且蚊子偏爱那些不易被察觉的小容器。蚊子特别是传播登革热的白蚊伊蚊，也就是我们常见的花蚊子，偏爱干净的小型静水积水中产卵。它们不挑江河湖海，专门盯住我们身边那些不起眼的角落。这些定时炸弹主要分为这几类，首先是家庭常见的容器，比如说花盆的托盘，水培植物的花盆，浇菜浇花的水桶，以及我们空调的接水盘等等。另外我们的废弃与闲置物品，比如说废旧的轮胎，闲置的瓶瓶罐罐、泡沫箱、塑料袋，这些也会积水。在室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角落，比如说树洞、竹筒、楼顶和地面的小小的坑洼，以及被堵塞的下水道、排水沟等，甚至一枚硬币或者一个瓶盖大小的积水都足以成为蚊子的产房。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是到处翻箱倒柜的清除积水了，这样才能够毁掉蚊子繁殖的老巢。我建议呢，就在下雨以后清空并且倒扣家中的所有闲置的容器，这样呢就避免水积起来。另外呢，水培植物尽量争取3到5天彻底换一次水，并且冲洗植物的根部，把蚊子的幼虫或者卵冲掉。另外还要及时的疏通排水沟，检查清理树洞、竹筒等容易积水的地方。总的来说呢，雨后10天左右往往就是蚊子密度的高峰期，因此雨停以后我们应该马上行动清除积水，是保护好我们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方法。
0: 对，防蚊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啊，它需要我们做的这种系统性的小事还是挺多的哈，所以我们一定要不能放松警惕。那前面我们说了，降水多哈，有利于蚊子繁殖，但是不是说干旱就意味着蚊子数量下降了，相关的影响也会

0: 变少呢？还也不一定啊。比如说今年美国中西部地区就因为干旱，蚊子数量同比下降了50%，哎，看着不错哈。但是呢，西尼罗河病毒的病例却创下22年新高，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个呢是一个典型的数量和质量的问题。蚊子的总数虽然少了，但携带病毒的有效叮咬却大大增加了。因为原因很直接，蚊子繁殖高度依赖进水，而持续的干旱呢会让水坑、池塘等自然繁殖地大幅度缩减，导致蚊子的种群数量暴跌。但是这背后有一个违反直觉但是被科学证明的一个原因，就是说病毒传播的风险反而飙升了。这首先是水洼的聚集效应，干旱让水源变得极其稀缺，蚊子和携带西尼罗河病毒的鸟类都被迫挤在仅存的少数的水洼池塘边。这种高密度的聚集让病毒在蚊子和鸟之间疯狂的传播。当一只蚊子叮咬了带病毒的鸟以后，病毒就在蚊子体内繁殖，高密度的聚集让这个过程被无限的放大，当这些毒蚊子再去叮人的时候，人类感染的风险就剧增了。所以蚊子总数下降，但是携带病毒的毒蚊子比例和与人接触的机会反而会更高了。这个现象的核心逻辑就是干旱并没有消灭病毒，而是把病毒、带病毒的鸟和蚊子都赶在了一起，创造了一个高效的传播病毒的网络。这提醒我们判断蚊媒传播疾病的风险，不能只看蚊子的数量，更要看病。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
6: 乘一乘八的
5: 化电活力调频。
7: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8: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

0: 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0: 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3: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3: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清楚。
4: 是，您刚才提到的这几种蚊媒传染病哈，你像有的它就有很高的境外输入的风险哈，像疟疾呢，中国就已经消除了，为什么它不同的蚊媒传染病的情况还不太一样？感觉有的就相对来讲啊，比较容易防，或者说我们之前已经把它彻底给解决掉了，那不同的蚊子的传播疾病的方式也不一样吗？
5: 嗯。不同蚊子传播疾病的方式确实是有一定区别的。
4: 嗯，
5: 这个根本原因呢，就是蚊子的种类不同，方式也就不同。我们可以把三种主要的蚊子看作传播不同疾病的专业性史。
4: 嗯，
5: 其中一蚊呢是城市里的日间快递员，它传播的疾病包括登革热、基孔啃亚热、寨卡病毒和黄热病。
4: 嗯，
5: 这种蚊子呢，身体是黑白相间的。所以说是俗称的花蚊子，它是白天活动吸血，
4: 嗯，
5: 偏爱呢小型干净的积水，像我们的花盆托盘啊、废弃的轮胎啊、树洞啊，甚至一个小瓶盖都能够让它们繁殖。而暗蚊呢是乡村和郊野的夜间性死，它们传播的疾病呢主要就是疟疾了，就是俗称打摆子的病。暗蚊呢特征就是停落时身体平面呈45度角，这个姿势很独特。
4: 嗯，
5: 它主要是夜间活动，一般栖息在深处的那个饲养棚之类的户外场所。它喜欢呢干净大型的进水，比如说水塘、稻田、沼泽等等，它不喜欢小的进水。还有就是酷蚊，它是一个城乡结合的夜间性死，可以传播流行性的乙型脑炎。它的特征呢就是停落时身体平行于停落面，主要是夜间活动，适应性也很强，主要在污染富营养化的积水中繁殖，比如说下水道、污水沟等等。
4: 嗯，
5: 所以说三种疾病流行差异具有地图密码，不同疾病在我国流行的状况也差异很大的，主要因为传播这种疾病的性质、活动的范围和效率不同。
4: 嗯，
5: 登革热和基孔啃亚热都靠伊蚊来传播，伊蚊在我国南方广泛分布，决定了疾病风险主要流行在我国南方的各个省份。
4: 嗯，
5: 其中埃及伊蚊比白蚊伊蚊传播效率更高，但它的分布局限主要只在海南岛、广东的雷州半岛等地有，所以这些地方呢风险比较高。目前呢我国登革热和基孔啃亚热的病例呢主要以境外输入为主，但是一旦输入，在本地的伊蚊也会为它传播提供助力。而疟疾呢是靠暗蚊传播的，得益于我国长期有效的防控呢，我们本土已经基本消除了疟疾，但中华暗蚊在我国的分布非常广，除了少数省份以外几乎都有分布，因此境外输入的疟疾病例一旦进入我国境内，

0: 仍然有可能引发潜在的传播风险，需要我们保持警惕。总的来说呢，蚊媒传染病的流行版图是由其传播病毒蚊子的特定种类的地理分布、生态习性共同绘制的。这些现实的特质呢，决定了哪些地方在什么时间面临什么样的疾病的威胁会更大。
1: 是，所以说这个蚊子的分布范围啊，是我们需要格外的去关注它啊，周围到底有哪些种类的蚊子啊，直接影响到它会传播什么样的疾病。那像今年呢，多地降水偏多，气温也偏高，气候变化会不会让蚊子的栖息地啊，活跃时间也跟着变？像我们比较关注的白纹伊蚊，它真的大范围北上了吗？
0: 气候变化确实在深刻的改变着蚊子的作息和版图，而白纹伊蚊大范围北上呢，已经是一个事实了。我们可以来看看气候变化是如何重塑蚊子的生活的。气候变化对蚊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像是一个无形的推手，让蚊子的生活发生了三大改变。首先是活跃期提前并且延长，因为蚊子是变温动物，对温度极为敏感，气温升高为蚊子的苏醒提供了更早的条件。例如在2026年呢，北方地区3月份就发现活跃的蚊子了，比往年提早了1-2个月。同时呢，温暖的秋天也让它们的收工更晚，今年的活动周期肯定是会被拉长了。另外它们的繁殖能力也有所增强，暖冬呢大幅度的提升了越冬的雌蚊子和蚊卵的存活率。2025和2026年冬季呢，全国的平均气温预计偏高1.5摄氏度，创下了历史记录。这就直接导致了未来一年蚊子的数量就有可能翻倍了。更长的温暖期让蚊子一年能够繁殖的代数有所增加。随着温度带的北移呢，原本较冷的北方也变成了适合蚊子生存的地方了。这就直接导致了白纹伊蚊等蚊种在原栖息地的范围内不停的扩展，向北扩张。可以说是大范围北上了。这已经是被大量监测和研究证实了的。这种俗称花蚊子的蚊种正凭借它很强的适应能力，将它的势力范围大幅度的向北推移。目前白纹伊蚊的分布北线已经从传统的南方地区推进到了吉林省。有的研究对比发现，在2015至2019年之间，白纹伊蚊在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就是咱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分布的面积已经从20.2%增加到30.2%了。这种扩张速度是非常惊人的。比如说在甘肃省，这种蚊子在2010年才在陇南市被发现，但是到了2017年已经向北推进了150公里，抵达了天水市。而在北京呢，白纹伊蚊也成了当地主要的蚊种之一，在居民区、公园等地的种群显著的上升了。根据模型预测，如果气候持续变暖，到2030年，白纹伊蚊的适宜生活区将扩展到山东、河南等大片区域。到2050年，风险区域可能覆盖国内几乎所有人口稠密的地区。所以说，白纹伊蚊北上不仅仅是一个生态现象，它直接关系到公共健康。它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寨卡病毒等多种烈性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它们的北上意味着这些曾经被认为主要在南方流行的热带病，其潜在的传播风险正在向北方的广大地区蔓延。总而言之，气候变化正在为蚊媒传染病的防控带来全新的长期的挑战，我们不得掉以轻心。
1: 是的，那我们下一小节哈，就来了解一下有哪些比较有效的防蚊灭蚊的手段，那些高科技灭蚊的装备到底表现得怎么样。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俗话说，秋后蚊子猛于虎，疾控部门的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8-9月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立秋后多地雨水频繁，给蚊子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繁衍环境。那么秋后的蚊子有什么活动规律？穿浅

0: 色长袖衣裤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蚊子的叮咬， AI 消杀机器人等高科技产品的灭蚊效率怎么样呢？出国旅行如何防蚊？我们继续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不同蚊种的活动时间啊也是不太一样的，不过总体来看呢，蚊子的活跃期还是应该说避开了中午时段啊，早晚甚至说后半夜有些蚊子会更活跃。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律？进入到秋季之后它们的活跃时间也会变化吗？
1: 这个规律的核心其实就是蚊子的生存与繁殖之间做出了一个最优的选择了。进入秋季呢，它们的作息表确实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首先呢，就是蚊子普遍呢避开中午，因为蚊子喜欢选择早晚或者夜间活动的主要驱使因素呢是温度和湿度，因为温度和湿度是蚊子的生死线了。咱们前面都说过的，蚊子是变温动物，体质很脆弱，30度以上的气温就会让它活动能力下降，超过35度呢就极易脱水死亡。同时呢，它们怕光怕干，中午的强光直射和低湿度，比如说低于50%的湿度，对它们来说就是致命的。而傍晚和夜间呢，气温回落到25到30度的适宜区域，湿度呢也相对提升，可以达到70-80%左右，这就是它们活动的黄金时间段了。还有呢，就是蚊子的视觉系统呢对强光很敏感，它们天生呢具备趋暗性，喜欢在弱光环境下活动以躲避天敌。所以说那个不同的蚊子在轮班时呢都避开中午，但是呢它们在各自的高峰时段呢还是有不同表现的。比如说白纹翼蚊花蚊子偏好日出前后5到7点和日落前后17到20点的晨昏型活动区，而酷蚊暗蚊呢偏好夜间活动，从日落后到凌晨，甚至是在后半夜0点至4点才是他们真正活动的高峰期。进入秋季以后呢，气温下降呢的主要因素呢导致蚊子的作息迎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如果秋天晴暖，中午和午后，比如说11点到15点，也同样可能成为蚊子最活跃的时段，因为此时呢气温回升到了一天中的最高点。这个温度呢通常也不是太高，也就是20到25度，恰好就是蚊子适合的温度。它们也会抓紧这么短暂的温暖时间疯狂的吸血，为越冬储备能量的。而秋夜呢，由于温度降得太多，比如说降到15度以下，蚊子的活动能力呢就会显著下降，所以它们夜间的叮咬反而减少。另外呢，气温一降，蚊子就会寻找温暖的庇护所，大量飞入居民的家中、楼道、地下室等温度较高的室内，所以说秋天我们待在室内被叮咬的风险反而比在室外增加了。总而言之呢，夏季的炎热把蚊子赶到了凉爽的早晚，而秋季的凉爽呢又把蚊子请回了温暖的中午和室内。这也提醒我们，秋天的中午在户外活动时防蚊也同样不能放松。
0: 是，说到一些具体的防控措施哈、我们自己能够选择的哈、比如说广东疾控建议公众外出的时候尽量穿着浅色长袖衣裤。我还看到有些说法说蚊子喜欢出汗多的人，那这些因素是怎么影响到蚊子行为的？真的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
1: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确实存在招蚊的体质。广东疾控建议穿浅色长袖以及蚊子喜欢叮咬汗多的人的说法背后有着严谨的科学依据，分别对应蚊子寻人的三大核心器官，视觉、嗅觉和热感应。我们可以还原一下蚊子寻找目标的完整侦查过程就可以理解了。首先，蚊子寻找目标是远距离侦查，大概就是10到50米，靠气味锁定大方向。这是蚊子寻人的第一步，靠的是二氧化碳。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会在空气里形成雨流，新陈代谢快、肺活量大的人，比如说体型比较大的人、孕妇、刚刚运动完的人，呼出的二氧化碳就更多。这就是蚊子的导航灯塔了。所以出汗多的第一层含义就是运动或者出汗时呼吸加深加快，二氧化碳排放剧增，会率先把远方的蚊子吸引到你附近，然后蚊子呢就会进行中距离的锁定了，这就是5到15米。这个时候呢，蚊子靠视觉识别目标， 当蚊子靠近你。

0: 以后呢，它的视觉开始发挥作用了。这个时候就需要穿浅色的长袖能够防它了，因为蚊子是在弱光环境下活动的，深色比如说黑色、深蓝色、红色，在早晨和夜晚的背景下对比更明显，吸热也更厉害，而浅色、白色、浅黄、浅绿呢，能反射更多的光线，不易被蚊子的视觉捕捉到，相当于对蚊子穿了一件隐身衣。另外呢，长袖是最直接的物理屏障，减少了皮肤暴露面积，让蚊子无从下口。当蚊子来到我们身边时呢，短距离内它就要着陆了，比如说离我们只有1到3米之间，它就是靠热感和体味来进行精准降落。出汗多的第二层核心就是新鲜的汗液本身虽然不招蚊子，但是皮肤表面的细菌分解汗液后会释放出乳酸、氨、尿酸和辛烯醇等挥发性化学物质，这就是蚊子最喜欢的开胃菜了。体温高或者是刚刚运动或者是本身就很怕热的人，蚊子头顶的热感应器就能够首先锁定这类人群。温度越高，刺激蚊子的叮咬欲望就会越强，所以说招蚊体质有4大科学标准。我们对蚊子偏爱通常就会符合其中的一项或者多项特征。第一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比如说体型偏胖者、孕妇，这些人呼出的二氧化碳会比常人多大约21%左右。然后就是体表温度和湿度高的人，比如说刚刚运动完的年轻人、穿深色衣服吸热的人，这一些人也是受蚊子青睐的。还有就是皮肤分泌的特定化学物质多也吸引蚊子，比如说皮肤表面硬脂酸，这是一种皮脂的成分，这种成分含量高的人，以及特定皮肤菌群，比如说葡萄球菌群丰富的人，也会散发出更强的诱惑信号。还有一个说法就是 O 型血，这一个呢有很多争议，但是也受到了广泛的研究。有研究表明，在特定的条件下， O 型血吸引白蚊、伊蚊的概率比 A 型血高1倍。不过呢，血型的影响呢远小于二氧化碳和体味，所以说防蚊不仅是为了防蚊子叮咬，更要防病。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外出时尽量穿浅色的长袖衣裤，防止被蚊子看见以及被蚊子叮咬。运动以后呢尽量冲凉，去掉皮肤表面的汗液和乳酸代谢物，消除气味信号。在居家时呢做好物理隔离，把纱窗、蚊帐都关好。毕竟体质难以改变，但是行为和环境我们是可以调整的。
1: 是。那我们看到现在也有一些高科技的灭蚊装备出现哈，比如说深圳的 AI 消杀机器人，不仅能够278度水平旋转，45度仰俯调节，还有4轮驱动爬坡过坎，能够连轴转6小时啊，夜间自带 LED 探灯作业，还可以喷出微米级的物力啊，对成蚊实现速通式的清场。那还有长沙的智慧蚊控产品，通过模拟人体体温啊、皮肤的气味，释放出的这个二氧化碳等多种生物的生理的信号，来精准的吸引蚊虫入瓮。想知道这些设备他们在投入实战的时候，它的真实的效果到底怎么样，灭蚊能力强不强呢？
0: 这些高科技的灭蚊装备并不是花架子，他们在特定场景下确实能够展现强大的实力。不过呢，他们的定位更偏向于公共卫生防控的专业工具，与我们日常家用的驱蚊产品的逻辑是不一样的。从目前的数据和实际应用来看呢，他们的效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机器人清场，能够快速压制局部的尘蚊密度。以深圳的 AI 消杀机器人为代表，这类设备的特点就是主动出击，快速降低特定区域内蚊子的数量。它具有速效性，能够通过喷洒微米级的物力，对蚊子实现速通式的清场。在深圳福田区的应用中，结合整套的智能防控体系，能够96%的比例识别蚊子，让蚊子的密度下降90%以上。从全市范围来看，截至2026年7月，深圳的尘蚊密度 同比下降了19.5%。但是呢，这种除蚊方式呢，虽然是效果类似于强力消杀，能够快速压制的蚊子，但是难以根除，因为机器人主要是针对成蚊，对于水中的蚊子卵和幼虫是无效的。
1: 对。
0: 但是呢，智慧陷阱呢，能够长期的监控与精准的捕捉，与长沙的卡斯朗智慧控蚊产品和成都的铁蜻蜓为代表。这类设备呢，更像是一个聪明的陷阱，擅长引诱和捕捉。它们能够通过模拟人体体温，释放二氧化碳和气味，精准的吸引蚊子。长沙的卡斯朗设备一天最多能够捕捉20,000只蚊子，而东莞大沥村部署的设备呢，灭蚊效率也超过了80%。这一次的 AI 算法能够精准的识别98%的蚊虫种类，并且及时的上传数据，生成蚊虫热力的分布图。这为疾控部门提供了预警，能够实现监控、预警、防控的一体化。但是呢，这些呢也有一定局限性，因为这些属于诱杀策略，效果取决于设备的密度和覆盖的范围。例如，一台铁蜻蜓覆盖半径25米。单台的设备呢，作用是有一定限度的，需要规模化的部署才能够起到作用。总的来说呢，这对设备可以这样理解 ：AI 消杀机器人像突击队，负责在蚊虫密度爆表时进行强力快速的压制。
1: 您调整一下手机方位啊，信号刚才有点不太清楚。
0: 好，现在如何？
1: 没问题，您继续。
0: AI 消杀的机器人呢，就像突击队，负责在蚊虫密度爆表时进行强力快速的压制。而智慧控蚊产品呢，就像哨兵与猎手的结合体，负责长期预警并且持续的诱杀，实现区域内的长效控制。这些设备呢，是城镇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补充，但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呢，最有效的防蚊手段依然是清理积水，使用防蚊的纱窗以及涂抹驱蚊药剂。这些黑科技呢，是负责宏观层面的控制蚊子种群的，而我们自己呢，则要学好做好微观层面的个人防护，这样才能够保护我们不会被蚊子侵扰。
1: 对，说到我们自身的防护哈，我们节目的尾声部分想请您给我们简单说说哈，我们暑期哈还在旅游，可能如果大家要是出国的话，还会遇到一些蚊子的情况哈。那我们身体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回国前需要格外留意一下，入境的时候需要报备呢？
0: 确实就是，我们在出国旅行时，防蚊是守护健康的最关键的一环。不同国家或者不同地区蚊雷传播的疾病是不同的，提前做好功课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应对。防蚊的核心呢，在于减少皮肤暴露，使用有效的驱蚊剂。出行前呢，我们应该知己知彼，做好装备，了解目的地是否具有基孔啃亚热或者疟疾登革热的疫情。然后我们就要准备好防护用品了，衣服准备浅色的长袖长裤，驱蚊剂准备那个避蚊胺、艾瑞卡丁或者驱蚊脂等成分的驱蚊产品。住宿上呢，尽量入住具备蚊帐的旅馆。另外呢，我们要准备一些常备药，可以携带解热镇痛的药，比如说是乙酰胺基酚，以备不时之需。在旅行中呢，我们要全方位的防护，不留死角。户外活动时穿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使用驱蚊剂时，对所有的裸露在外的皮肤都要涂抹驱蚊剂。如果同时使用防晒霜的话，可以先涂防晒霜再涂驱蚊剂。还有就是避开蚊子活动的高峰，蚁蚊在日出后的2小时和日落前的2小时最活跃，这个时候我们就尽量减少外出。住宿的时候刚才已经说了，优先选择安装了纱窗的有空调的房间，睡觉时使用蚊帐。如果发现我们住的地方周围有积水，比如说花盆、托盘、瓶瓶罐罐呢，也可以顺手把它倒掉。这些情况呢，能够防止被叮咬的可能性。但是旅行中一旦发热、急诊或者关节痛的情况呢，我们要马上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你在哪儿旅行过，以及蚊虫的叮咬史。在回国前后呢，我们要警惕这些危险的信号。很多蚊媒传播疾病都有潜伏期的， 症状可能在回国后才出现。
1: 嗯，好。

的，感谢赵立馆长的精彩分享，谢谢您。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1，
5: 欢迎收听。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7: 陪伴，
6: 始终如一，
7: 始终如一。
8: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9: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10: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8: 好节目从未缺席。
1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2+1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图
13: 图。
8: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
14: 就在
8: 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5: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6: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

0: 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2: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
2: 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2: 共同的
1: 八十九点
2: 一兆赫，
1: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有空短，踢长，漂亮！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3: 决胜时刻
8: ，China， 牛！

0: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体坛焦点话题。2026赛季的亚冠经联赛抽签结果揭晓，上海港和北京国安。在第一阶段呢，八个对手是完全相同的，但是主客场的赛程恰好相反，稍后我们共同讨论一下。2026年的女排亚锦赛本周将在天津拉开战幕。那亚排联呢是公布了中国女排出战本次比赛的14人名单。年轻的二传呢张子萱是落选了，稍后我们会连线孔明共同来分析。首先来关注一下刚刚出炉的本赛季亚冠联赛的分组和赛程。上海海港、北京国安，我们刚刚说到了是抽到了完全的对手，但主客场赛程完全相反。今天我们连线的是田周报的记者王小瑞，和小瑞共同探讨一下。小瑞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嗯，
2: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支球队分别的赛程啊。上海海港队呢会在主场迎战的是泰国的五里南联、韩国的大田韩亚市民、泰国的泰港和越南的河内公安。那么客场呢，他们会挑战的是韩国的全北现代、澳大利亚的纽卡斯尔喷气机、韩国的浦项铁人和泰国的拉查五里。那么北京国安呢是主场，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对手完全倒过来。所以呢，先想和小瑞探讨一下，很多人觉得听了之后发现，哎，我们这两支中超球队啊，一个在一档，一个在三档，但是呢，最终我们分的对手是没有这联赛的球队。正因为如此呢，好多人觉得是个上签，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个说法没什么争议，这绝对是一个上签，而且甚至说是一个上上签。因为从小组出线啊，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小组出线，进入到亚冠16强，也就是东亚区8强这个目标的话，其实现在的这个赛制实际上是等于把16支球队排一个大的积分榜，
2: 嗯，
1: 然后取前8名进入到淘汰赛。那如果大家回想起过去两个赛季，就是亚冠改制之后啊，这种瑞士制的玩法，这个东亚区的这个联赛的大积分榜的这个结果，可能大家就会注意到，日本球队是全部出线啊，不仅是上个赛季，上上个赛季也是全部出线。上个赛季，三支日本球队不仅是全部出线，甚至是包揽了东亚区前3名，而且过去两个赛季亚冠经联赛的决赛，都是沙特的这个吉达阿赫利夺得冠军。那么跟吉达阿赫利在决赛当中碰面的也都是日本球队，而且呢，像去年。

0: 年的这个亚冠经联赛的决赛，宾夕法尼亚和这个吉达阿赫利的这个最后的决赛，是在加时赛，宾夕法尼亚一球惜败。所以实际上，日本球队，随着近几年这个这联赛整体水平的提升，包括亚洲足球格局的这种变化，在俱乐部的这个层面，它其实跟国家队是比较相似的啊，它也是一个独一档的水准啊，我觉得是在东亚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它是一个独一档的水准。所以呢，以往的过去这2个赛季，我们和日本球队的交手，基本上都是输多胜少，甚至很难有胜的可能啊，能打平就算是已经完成任务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我们是通过这种积分的比对，积分的比拼去争取淘汰赛资格的话，我们不和日本球队比赛，然后我们的主要的竞争对手，像浦项制铁、全北现代、武力南联，他们是要跟5个日本球队进行5场比赛的，那这个取分难度，包括这个最终积分榜的拿这个分数的比较，中超球队啊，这2支球队是无疑占据很大的优势，这个优势是非常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这绝对是一个上限，而且，我觉得海港也好，国安也罢，也是要把握好这次机会啊，最起码要小组出线。
1: 再来具体分析一下海港和国安的对手吧。虽然我们说整体是没有这个碰到这联赛的球队，就日本联赛的球队，但是每个这个主场还是不太相同的，对吧？
2: 对，我感觉好像看起来，国安的这四主四客。好像签运更好，因为相对而言，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全北啊，包括像浦项铁人啊，这些我们认为印象当中比较强的，无论是澳超的球队还是K 联赛的球队，好像都是我们国安是先打主场，但是好像
1: 打泰国的和越南的客场多一些。
2: 对，是不是好像国安的这个赛程更有利？
1: 这个
0: 我本人其
1: 对，
0: 实是持有相反的态度，
1: 我也
0: 因为
1: 是，
0: 不是。
1: 我觉得是把弱的放到自己主场猛死锤，然后客场去拼一分更好一点啊。小瑞，你说
0: 对，
1: 啊？
0: 因为是这样，首先啊，就是这个亚冠经联赛的玩法和以前这个老的亚冠它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实际上过去2个赛季大家会注意到，到最后中超球队去争取这个小组出线权的时候，其实你的对手是谁？不见得是很重要的，是因为真正重要的是你能拿到多少分。比如说过去2个赛季的这个东亚区的最终前八名的积分，20到25赛季是8分就可以出线，25到26赛季呢，这个分数是9分。当然呢，因为现在这个东亚区的球队从12个扩充到16个了，特别是强弱分明的比赛可能会更多了啊。你比如说像日本球队打泰国球队，这个强弱。这个拿分的比赛会，就是差距的比赛会更多了，可能啊，像过去2个赛季9分左右就能出现，会有一些浮动。但是呢，如果站在中超球队这个从出线的角度啊来讲啊，我去制定一个拿分的战略来讲，其实我也要有一定的标准，比如说我要奔着10分拿，或者我奔着12分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像亨迪刚才所讲到的，我能够比如说像海港。对吧？我在主场面对这个3支东南亚球队和一支韩国球队，那可能我相对主场比赛取胜的场次的机会会更多一些，数量也会更多一些。换句话说，也许我这3场和东南亚球队的比赛我全取9分，基本上剩下的
2: 就
0: 比
2: 够
0: 赛
2: 了。
0: 我拿这个2到3分我就出线了，这是有着很大的可能性的。那么相对而言呢，国安队呢，为什么我是不太看好呢？可能大家从概念上来讲，觉得哎，我主场打全北和主场打浦项，肯定是比客场好打一些。从这个直观感受上来讲，确实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又必须认识到一个情况，就是过去韩日球队来到中国踢比赛，为什么和他们主场和中国球队比赛的这个状态表现会有一定的反差？其实是因为他们在阵容实力上会有一定的保留。特别是像浦项制铁啊，这浦项制铁主要练朴泰夏，以前在延边执教过，大家也是
2: 比较
0: 老球迷
2: 熟，
0: 对他来讲是老熟人了。朴泰夏前2年在浦项，我记得是到上海比赛的时候，他有一套主力阵容都没有带，他是带着替补阵容来的，所以就会造成这种主客场韩日球队和中超球队比赛的这种状态上的反差，这在以前是肯定存在的。 但是在本

0: 赛季，我个人认为，可能反而是一个相反的状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在看海港国安赛程的时候，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看全北现在浦项制铁的赛程，我们会发现全北现在浦项制铁的赛程，八个对手当中五个是日本的这联赛球队啊，其中你像神户上鹿川鹿岛鹿角这种实力非常强的日本球队，他都是客场比赛，这对于他们来讲，他们想要拿分都很困难。那么刨开这五个和日本球队的交手，剩下三场比赛，主场踢马来西亚柔佛啊，大家也知道柔佛之前就上赛季是亚冠的八强，
1: 对。
0: 那接下来的两个就是海港跟国安了。所以从全北现代，从这个浦项制铁他的角度来讲，他这八个对手当中，他想要出线，他对中超球队，他得说白了，他得全力出击，他得奔着六分去拿，因为他想要出线去争取积分的话，中超球队是他拿分最好的机会，是他争取积分最好的这个途径。所以我的感觉就是，其实他在主场、客场踢你国安、海港，对他来讲是一样的，他都要全力以赴，他都要全取三分。相对而言，从实力上来讲，他踢日本球队，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优势。就像这一次资格赛争 MC 打大本钢八的时候，大本钢八队主教练也是新换的教练，上来还不到2周，最终还是钢八队在资格赛淘汰了江原，进入到这个英联赛的决赛。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并不认为国安队主场打这两支韩国球队，会有多大的这种优势。相反，可能只有主场打拉沙乌里，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可以说更有机会取胜的比赛。剩下7场比赛，场场都是赢的。
1: 其实确实有一个感觉，就是上个赛季我们三支中超球队第一阶段，也就是现在我们马上说的这个联赛阶段的比赛，就排在东亚大区的倒数三位，应该是创了2002年亚冠联赛创办以来我们中超球队历史的最差战绩。而且亚足联的下属协会它有一个技术排名嘛，这个积分我们现在是在逐年下降，中超现在在整个的亚洲范围内已经跌出前10了，最新的排名是第11。你觉得这个中超在亚洲所有的联赛里面排第11位，是不是还是低于目前我们这个联赛实际上
2: 是不是
1: 的亚洲的水平？
2: 是不给排低了哈？
0: 我觉得相对而言啊，这个排名不能客观的反映出目前中超在亚洲足坛的这个地位。首先它现在这个亚足联会员协会技术积分榜的排名啊，它其实是过去很多年这个成绩的累积，这其中呢，2021赛季和2022赛季的亚冠联赛，当时由于客观一些因素的影响，中超球队基本上都是派的青年队预备队去参赛，也基本上都是有的是小组赛，这个一场没赢就回家了啊，有的是资格赛就被淘汰了，所以呢，现在这样一个积分上的落后啊，排名上的落后，其实有那2年客观因素的影响啊，如果说等到再过几年啊，等到从2023赛季亚冠联赛的积分啊，再开始计算这个技术积分排名的话，我觉得这个影响就当被排除之后，可能更客观的反映中超联赛在目前亚洲的这个水准。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就说上赛季的这亚冠经联赛，三支中超球队全部垫底啊。就是包揽倒数三名啊，有很多因素是决定的啊，比方说这个我们在赛程的这种安排上啊，其实和韩日联赛相比，在这个联赛赛程的安排上的这种调整赛程啊，当时是没有什么余地的，也没有做这样的方案啊，包括在这个外援名额的这个放开上啊，我们也有一定的欠缺啊，当然这种外援名额的差距，主要是和像武里南联呀、马来西亚柔佛这些东南亚豪门所进行对比的，所以这方面呢也是多少有些客观因素导致了上赛季三支中超球队包揽这个倒数三名的情况。但是这个赛季情况是有着很大的变化啊。首先大家都知道，中足协啊在7月份的时候是设置的这个亚冠专属外援名额，
1: 对。
0: 尽管像国安、海港引进的这个亚冠专属外援啊，你说从实力上来讲能有多强啊，还要打上一个问号。但至少啊，在阵容的调配上、阵容的轮换上，会给予莫斯卡特啊，包括这个蒙哥马利 更大的空间啊，它不一定质量会有多高，但至少它的数量摆在那里，对吧？我可以在比赛当中啊去做调整，会有更大的这种余地。我觉得这一点会是一个助力。那另外一个可能大家比较忽略的因素，就是今年中超联赛的赛程的安排上，其实也给亚冠联赛让路。你比方说第一轮的亚冠经联赛，这个是9月15号、16号进行比赛，但是呢，在9月6号中超联赛踢完第26轮之后，这个联赛就进入一个间歇期了。也就是说，对于国安跟海港准备第一场亚冠经联赛，他们就有10天的时间，啊，因为前一周的周末是没有联赛安排的。那这一点呢，其实无形当中对于国安、对于海港肯定会是一个很大的优势。那么不仅仅是第一轮的比赛有这样的一个赛程上的这个打开绿灯，在我看一下，是在联赛的第29轮和第30轮之间啊，因为中超第29轮是10月25号踢完，然后第30轮是11月8号，中间有2周的时间是没有联赛的。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中间有2个周中是都有亚冠联赛，那么在连周进行亚冠联赛的这样的一个安排上，中间的这个周末中超中足联当时制定赛历的时候就没有联赛的安排。所以在这方面呢，其实是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1: 对，
0: 包括昨天上海港跟北京国安队这个赛程出来之后，我也是第一时间查阅了一下这个赛程的安排。就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说在11月1号，就10月31号、11月1号这个周末没有联赛安排的时候，其实海港队的下一个亚冠比赛，也就是说11月3号，他是要去澳大利亚去挑战纽卡斯尔喷气机。但是现在我们在他前一周的这个联赛当中是没有安排的，所以呢，海港队去澳大利亚这个行程就不会那么紧张。
1: 对，以往其实就是去澳大利亚的行程是最艰苦的。
2: 对，我看
0: 对，这是一个对于海港队来讲，这是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个事情，就等于说我29轮到30轮之间，我中间那周没有联赛安排，结果呢，我11月3号去澳大利亚踢比赛的时候，其实我是有很好的一种便利的条件。但是呢，国安队相对而言呢，赛程就不是太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国安队联赛第27轮，他要在客场挑战青岛海牛，是10月10号的比赛，但是他10月13号那天，他要去客场挑战武里南联，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连轴转的两个客场比赛，而且是要先去青岛，再从青岛去泰国。对，所以为什么刚才主持人问我，从签位的这个整体的情况来讲，我认为是不要逊于海港的，不仅仅是对手这个主客场的安排，包括整个赛程的安排，海港都是要比国安更加吃香一点。
2: 我看了一下这个排序哈，其实最苦的是全北现代，全北现代要打5个日本对手，然后要打尤佛，然后再打2个中超球队，全北把5个这个日本队全打一下。
1: 这枪是怎么抽的？小瑞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呢，这个抽签呢，主要是基于日本联赛有5支球队进入到正赛。那这5支球队其实，在抽签的过程当中，他们之间是不会进行相互对阵的。那么，至于另外的和这5支球队处在一个序列里的另外3支队伍当中，理论上来讲，也有可能是把韩国3支球队抽过来，就相当于韩国3支球队扮演了中超球队这样的一个角色，也和日本球队不交手。但是如果是那样的话呢，你像中超球队他的小组赛，那比如说日韩分带的一个序列里这8支球队，那中超联赛这小组赛这8场比赛就全踢日韩了啊，不仅是中超球队啊，东南亚球队也会是如此。所以当时在制定这个抽签原则的时候呢，亚足联就制定了一个回避，不仅是同国球队之间小组赛回避，同时这个怎么形容呢？就是像日韩啊，排在东亚第一跟第二的这两个
2: 也要回避
0: 国家的球队，他不是回避，他是不回避
2: 啊，不回避，
0: 他们是不回避，他们是要交手。
2: 日韩不回避，就
0: 如果他们再
2: 回
0: 避了，就是
2: 排不出来了。
0: 对，跟日本球队又
2: 排不出来，
0: 韩国球队回避了。那对于中超球队、对东南亚球队而言，那就是太难打了这个比赛。 对吧？有可能日韩这八支球队就直接包揽前八名的这个出线资格了。所以当时不仅仅是东亚区下区的第一跟第二也有这样的一个不规避的条款。所以这也是目前样本改制之后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玄机啊，在抽签的过程当中。
2: 所以我这在这，因为我们今天把这个图完全的放到我们的这个大屏幕上了，
1: 是，
2: 所以看了一下啊，这么倒腾完之后呢，日本队的确是彼此之间不打了，但全北现在要打五个日本的球队，
0: 对，包括浦项制铁也要打，浦项制铁和这个大田市民、武力南联这几支球队都要打，
2: 对，全北是就是如果说这个抽签儿。倒来倒去有这么多的规则需要躲来躲去的话，全美说我是第一受害者。
1: 所以刚才我们最初给国安给海港这个抽签去定位的时候就说到，那确实是一个上上签，对，但是说实话这亚冠联赛也和我们的所谓的一些传统的既定的印象不太一样的，其原因就是有一个 X 因素，就是不限制外援出场，
2: 这就是特别明显的马来西亚这个柔佛，
1: 对，
2: 去年基本上我看每场比赛全外援。
1: 所以想问一问小瑞，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对于东南亚联赛的了解还是比较有限的，就是我们在联赛阶段这几个像东南亚这些对手，他的外援数量和成色是怎么样的呢？
0: 其实总体来讲还是武里南联跟柔佛的外援的整体质量水平更高，而且他的数量也更多。你像上个赛季的亚冠经联赛当中，这两支球队有很多场比赛的这个场次都是八外援九外援的这样的一个配置，而且呢它的整体的投入啊，伴随着这两个球队都进入到亚冠的八强也体现得非常明显，就是外援的质量水平也有了很大的这种提升。你像武里南联不仅仅是引进了一些过去在中超联赛效力的这种顶尖选手的外援，像在澳大利亚甚至澳大利亚国家队的球员，当然是边缘国脚，也是被武里南联招入过其中。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确实东南亚球队在外援层面的数量跟层次，实际上对于他们的这种助力是有着很明显的提升。其实不光这两支球队，大家如果很有印象的话，国安队去年在亚冠二届联赛遇到的那支越南河内公安，大家有印象吧？国安队是主场2-2，客场1-2，一平一负。那支球队当时有外援，有规划，然后有越南国家队的这个几个主力，实际上整体实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这次国安队跟河内公安再次交手，我看了河内公安队资格赛和阿达莱德联的比赛，他的外援又换了一茬，而且这些外援的水准，据我目测啊，要比上赛季他的整体水准还要高。所以呢，咱别说国安跟海港这个，特别是国安啊，因为跟河内公安踢过这个亚冠的比赛，别说踢越南球队那么容易，其实也不容易，也很困难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刚才我所介绍的嘛，你像这个海港主场踢公安跟国安客场踢公安，肯定海港还是会占一些便宜啊，因为确实东南亚球队在外援层面这种实力的提升是比较明显的。
2: 那个扎查乌里现在比埃拉应该是在那儿踢球呢，所以说到时候回工体的话，比埃拉回家，
1: 回家谈不上，至少是
2: 回来看看，
1: 回来看看，对，回来看看。
2: 然后这个其他的队，像小瑞介绍的，就是韩国球队嘛，像比如全北现代啊，人家亚冠经验丰富，对吧？传统豪门踢五个日本队没问题啊，不像铁人就是能跑吗？大田市民应该是这几年在韩国 K 联赛当中刚刚崛起来的这个一个工棚体系比较成熟一个队儿，再看我们刚说的那个外援比较多的啊，来我们再来说说申花，申花也抽完签了，
1: 对，他是在亚冠的二级联赛，他被分入到了 G 组同组的，包括天天泽维亚这组里面有，然后还包括一支柬埔寨的球队，一支新加坡的球队，尤其是两个东南亚的对手，说实话很多球迷不是非常熟悉，能不能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
2: 这柬埔寨的队应该够不了太大威胁啊。
0: 其实我个人在出生第一时间的直觉，这是一个两强两弱的小组啊，因为但彬彬流浪者分很多年前就踢过亚冠，但是和狮城水手相比，看似实力是有些偏弱。
1: 对。
0: 但是今天呢，我也研究了一下这支队伍的人员构成，其实日本球员数量还是比较多的， 而且这支俱乐部的体育总监啊，如果大家有印象。

0: 话，他是其实是前日本国家队的球员李忠诚，啊，就是2011年日本队拿到亚洲杯冠军，在决赛打入制胜进球的，那名球员，其实这支球队啊，有一点是走一个日本化的路线，啊，所以呢，会有大量的这种日本球员的加入，但是呢，总体上来讲，我觉得啊，既然申花队参加这项赛事，如果说连这个但丁级流浪者都有所惧怕的话，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谈争取小组出线了。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抽签已经是非常好了。和上赛季国安队所遇到的啊，刚才提到的这个越南河内公安，啊，包括这个浙江队那一年遇到的印尼万隆，这个新加坡这支球队整体实力还是要相对较弱一些。当然啊，这支队伍要比江寨的柴真还是要更强。
1: 嗯，
0: 啊，所以呢，从这个小组的情况来讲啊，不说这不是绝对的两强两弱，嗯，但是申花队很可能是要跟这个但丁级流浪者啊去竞争小组第二的。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画店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
10: 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八十九点一，
1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

0: 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 FM， 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4: 有梦想、
3: 有青春、
4: 有活力、
3: 有眼界的你准备，
4: 赶紧去加入吧！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4: 陪伴
3: 始终如一，
4: 始终如一。
5: 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呢，其实大家都在说，为什么山东泰山在2023年的那次亚冠比赛当中能够进入到前八？其实也是得益于他在当年的联赛，就是2023年底的时候，其实在联赛过程当中，他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目标，他的重心已经侧重到亚冠。
6: 对，
5: 但是你像这像去特别是去年海港申花联赛争冠已经是这个你死我活啊，非常激烈，他对亚冠的这种这种侧重肯定会有所减少，我觉得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第二点就是说，中超球队在亚冠联赛保持进取心的意义是什么？其实从俱乐部的角度而言，首先是锦标成绩啊，其次是奖金啊，特别是现在亚冠进行联赛的这个奖金的数额要比以前有大幅的增加，你像对于北京国安这种民营球队而言啊，这个一场比赛的胜利啊，或者说进入到下一阶段的结果，这个奖金的数字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6: 嗯
5: 啊，当然对于国企球队而言呢，可能会稍微差一些，但是我觉得这方面肯定会比之前会有所增强的。但是除了俱乐部自身在成绩奖金上的这种需求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说的可能直白一点，就是为国养士。
6: 嗯
5: 啊，因为大家回想起来，我们十年前国家队2015年亚洲杯小组赛三连胜进入八强，2018年世预赛战胜韩国队，逼平伊朗队啊，只差一分就到附加赛，这是最近20年中国队在世界杯决赛的最佳成绩。其实就是得益于在那个时候，哎，恒大几次亚冠的这个冠军的成绩，他其实无形当中这些国脚是在练级的啊，包括海港的像吴磊啊、王森超、严俊凌啊，这些球员其实也都是通过那几年的亚冠一点一点练级练出来的啊，所以呢，这对于国家队的整体水平的提升，它一定是会形成一个相辅相成的这种效应。
7: 嗯，
5: 特别是现在国家队的这个。长期集训的机会不是很多，我们也看到了国际足联今年对国际比赛日又做了一个大幅的调整，可能未来几年因为内容还要再调整，所以国家队的比赛是其实是在减少的，很球员他真正的更多的比赛是回归原到俱乐部，还原到这个联赛层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如果说在亚冠联赛我们能得到练级，我们能得到强化的话，对于国家队整体实力的提升，它自然而然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变化。
7: 2015年的时候，恒大基本相当于国家队长期一起集训，加上这个埃克森、孔卡、穆里奇，那就是一支保利尼奥，那就是一支国家队带着四个外援在踢。那个2018年现在想的话，如果在那个节点我们能够提早规划的话，但保利尼奥除外哈，那时候有可能就是出现了。你想2013年赢的首尔 FC。2015年赢的阿尔阿赫利，对吧？那个阶段其实人员还是很强壮的，但那时候没有开这个窍，没有这个规划这个。
5: 一个是那个时候我们在规划层面可能
7: 没开这
5: 个，还没有进入到这个节奏。
7: 对。
5: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时候亚洲的出线名额还是太少了点，才4.5个名额，这个竞争还是太激烈。如果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比如说2018年我们就是8个名额的话。那按照当年的成绩，基本上
6: 也就这
5: 样，能赶上这个末班车。
7: 那还是有帮助这个比赛的哈。好，今天就这个，我们说亚冠的抽签啊，我们也是忆起了一些过往啊，也是讨论了一下当下。 我们呢也是希望这三支球队啊在

0: 未来这个亚冠的两级联赛当中能够取得好的成绩。今天非常感谢小瑞给我们做的解析，谢谢小瑞，再见。
1: 再见。
2: 砧板台要环保，
3: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前锋，接续再上，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10: 好，谢谢。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之声决胜时刻，
0: 来10:41，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一组体育新闻。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呢，是今天进行的各单项的第二轮比赛，中国选手呢表现比较稳健。男单李世峰、女单王芷怡、混双冯彦哲、黄东萍、蒋正邦、魏雅欣、郭新娃、陈芳慧、程星、张驰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16强。网球 WTA 1000辛辛那提站女单比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王昕宇因对手退赛晋级16强。王昕宇呢是0-2不敌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2026苏州网球公开赛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办，这届赛事呢为 WTA 125级别的国际女子网球赛事，将于10月5号到11号在苏州进行。赛事呢设女子单打、双打两项，汇聚全球近80名职业女子网球选手同台竞技。球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我是郝迪，
14: 我是张文。
0: 那我们今天呢，下面的话题是聊一聊啊，2026年的女排亚锦赛哈，这个比赛呢本周将在天津举办。我们连线的是老朋友啊，排球评论员孔林老师，孔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主持人晚上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4: 嗯，孔老师，这个亚锦赛其实对于中国女排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拿了冠军，我们就直接进入到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亚排联公布了一个女排出战这次比赛的14个人的名单，这14个人里头呢，龚翔宇队长以及庄宇珊、吴梦洁、李晨轩、王媛媛、王傲谦、陈厚宇、郭
0: 忠南
14: 啊，像唐鑫。杨淑明、谢胜玉，包括像刁琳宇、王梦洁、倪非凡，这14个人的名单我们都给大家介绍了。
0: 这里面缺了主攻的董宇涵，二传的张子萱，副攻的金家宝，还有这个接应周叶彤，还有这个自由人朱星辰，这又是要干什么？
14: 其实呢，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名单之后，感觉稍显意外的应该就是
0: 张子萱
14: 没有在这个名单当中。
0: 练了半天不用了啊，
14: 这小二传我们已经带他练了1年多了，而且参加了很多世界大赛。好多人就觉得这最重要的决定奥运会名额的亚锦赛不带，您分析原因是为什么呢？
1: 我说实话，就是这个名单出来之后，我最广大朋友们，跟你一样，就是觉得张子萱这是最没有想到的。我最没想到的，我最没想到的是主攻线。一会儿说啊，其实呢，这个张子萱呢，因为我是长期在排球一线啊，一直原来就是对他太了解了，就是当主教练决定一个特别重要的比赛的时候， 他前面的比赛有那么几场打土耳其打后来打就是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啊，这个比赛的时候
14: 就没
1: 去，对对，名单都没去，就都没报名。
14: 嗯，
1: 实际上从那个时候我觉得张子萱已经一号了，就被淘汰了，我觉得就没有张子萱了。因为一个只要刁琳宇能够打，就是能够打的话，西方能够保证一点，控制一点的话，刁琳宇是必打的，而且他是有可能是主二传。
14: 嗯，
1: 而谢成玉呢，灵活一些，完了呢身高呢又高一些，经验呢比张子萱有多一些，年龄又大一些，有可能就是刁琳宇和这个谢成玉两名二传就够了，因为他终归不是奥运会啊，这种你也可以带三名二传，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那你只能跑去张子萱。那么之所以大家反应比较大，是因为这么两年将近两年来你一直在培养和锻炼张子萱，对吧，就是这个大家都看得出来嘛，张子萱呢也体现出来了他的潜质，不是说因为这次没在就说他什么都不是，不是他并非一无是处，但他也包括那个去年呀、啊、前呢、啊、这个世界的级别大赛，包括这个输的赢的，都是打的还是不错的，只不过呢他确实年龄太小了，那么他整个的大赛经验确实不足，还有呢技术环节确实有缺陷，就是他这个技术环节啊是可以通过这个比赛和训练可以弥补的，慢慢成长的，只不过压力大了之后呢，他主要是传这个四号位，相对的比较稳定啊，比较多，显得呢比较单一，就成为一点功嘛啊。
14: 嗯，
1: 所以说在一个强队的时候呢，我觉得他失去了教练团队的信任，我觉得是这么一个情况。从而呢在这么大幕啊，这个亚运在以前也这几年也没那么重视过，这个因为跟洛杉矶奥运会相关，所以大幕即将揭开的时候，教练团队心里打鼓，我觉得比较做的也比较决绝啊，这个但是你像广大球迷也说的，就说其实两年来一直用的张子萱，大家伙呢就是团队员里都在比较了解了，
14: 对，大家都练熟了，因为这二传其实还是一个体演一样的存在，就是大家需要不停的去磨合和配合才能熟悉，
1: 对，
14: 对吧？
1: 其实呢，这个二传呢，其实也是一个雷了，就是说，原来大家还记得那个殷小兰吧，还是谁？就是也是演第二传，当时跟张子萱一进来的还有小二传，也并没还连谢成玉都没有，
14: 嗯，
1: 连谢成玉都没有。那么谢成玉其实这几场比赛就之前也是刚打的时间多一点，他都刚打时间多一点，而这个谁呢，张宇呢也刚回来啊，刚从上班族刚回来啊，上班族刚回来，这个情况确实是，哎呀，就是大赛的压力啊，综合的这个压力来了，那么他现在通过前两比赛确实对张子萱有点失望啊，我觉得客观说呢，你张子萱不在，对这个孩子呢，我觉得心里肯定很难受啊，就是对他肯定是个打击，也希望尽快能跳出来。而且还有呢，俗话说嘛，一个年轻二传带着老攻手打，也肯定不如一个老二传带着年轻攻手打好啊。
14: 嗯，
1: 对吧？这是规律，你不能有的时候你不能违背规律啊，他的信任度啊，他自然就不会那么高啊。你这如果是魏秋月在场上，那说我要是一个球员的话，我对他的信任度都会很高，哪怕魏秋月传失了传错了，我觉得他传的都对，就是那种信任度，这就是战斗力。那么拼到最后的时候，拼的是整个凝聚力，就这种内涵的东西，所以有点也，而且呢，你从另外角度说呢，主教练赵颖吧，咱就说火车头啊，赵颖知道等于及时纠错啊，及时纠错，但同时也说明，从另外一角度也说明，这两年来对二传的这个调配培养，不是很成功。
0: 嗯，
1: 起码如果成功，你肯定会带张子萱去，哪怕有丁俊晖呢，对吧？这也事实也说明这一点。
0: 这就是这某种程度证明呢，就是主教练实在是不能够再把这个事情再拖下去了。就他其实是非常就是自己就是下了很大决心才这么做的，因为这毕竟像刚张文说的，练一年多了。就相当于把自己之前做的很多事情都推翻了，相当于。
14: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二传这个是说，哎，你好长时间没打了，你上去之后，大家感觉变一变节奏，包括对手可能也不那么适应，所以你会觉得。

0: 效果非常好，但如果他场场都打，是不是效果还非常好？我觉得这也打问号，孔军老师。
1: 就是能不能留在队里面再继续发光发热，就这个想法。
2: 因为他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个人觉得啊，如果能控制好伤，我觉得刁如果控制好伤，第二能自己给自己打点这个就是引号的啊，就是打打鸡血，就是体能你要尽量能坚持四局啊，就是刁宁宇，我觉得他的经验和能力还是强，是战人里最强的啊，他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他因为这个。都是连着的哈，一环套一环，因为你攻守都变了。你比如说，刁宁宇上班去了，之前对吧？那
1: 你老强调这个，上什么班去？您知道吗？
2: 啊，这大学当老师嘛，
0: 大学当老师了，
2: 当老师嘛，已经上班了。完之后，你知道这一歇，你知道这是什么状态啊？完之后，你这个阵容实际上原来没有吴孟街啊，你现在吴孟街又来了。本来就是有一段时间没有配过了，你现在只是从训练中，你们在北京训练中，你们进行了包括在天津训练，你们进行配，这个说实话，以前像赵文蕊啊受伤又复出，这个训练的配呀、和强度压力大的比赛的这种打呀是两码事，就是说这个就我不说了嘛，埋了很多雷，就是这个。打好了行，就我说希望一个伤一个体能啊，你老队员啊跟打鸡血一样，对呢啊，那行啊，就是你得保证啊，这方面你就才可以，不要崩盘啊！
1: 对，咱们
2: 二传
1: 是崩
2: 盘了。
1: 对，咱二传就聊到这儿吧，就还要给这个主攻和副攻再留点时间。
2: 对，就主攻呢，我个人
1: 主攻就带仨，然后副攻带四个。
2: 我看了他这个名单了，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把倪非凡报成主攻，实际上是隐含着一个自由人嘛，就是自由人是王梦杰嘛，打的时候这样我一传和防守还能，
1: 但这主攻带少了，
2: 好一些。还有一个呢，一招呢，就是他，你看啊，唐鑫是可以打主攻，可以打接应，
0: 对，
2: 是吧？那么讲的，然后呢，杨淑婷呢也是年轻有冲击力啊，这也不错。但是这是有，你看我又得说一前提，刚刚我说的是二传这个前提，现在我再说主攻的前提。如果吴孟杰能够顶住，从头到尾顶住了一个这个主攻位置，而且呢，
0: 那就没算带少主攻。但是吴孟杰万一受伤了，或者他顶不了这么长时间，就带的有点少了，对不对？
2: 就我觉得主攻变数还是少了，而且我觉得，变化我觉得还应该在接应和主攻上做文章。现在排球啊，你打的高快结合也好，主攻边攻是其实是很重要的，是解决问题的。那么其实你边攻多的话，你的变化就会多。那现在排球的潮流，你现在其实主攻，你如果万一受伤，那有可能啊，你发力，而且呢，他是带着护具上的。还有呢，就是还有一句话，就是说有人说呢，就是让吴孟杰先藏起来，小组赛不打。藏起来，某着劲儿等那个后面淘汰赛，这种方式不可取。因为你既然要把他剩一个脚，他必须得在小组赛中，我觉得有可能就首发了，就让他逐渐适应那个场面节奏和状态嘛。但可能一上来打淘汰赛，可能淘汰赛对手不是很强，但他自己上的这个压力很大，有可能受伤吗？有可能。还一个，即便不受伤，我客观说，目前吴孟杰的。他的竞技状态和弹跳的高度，也就是七八成吧，就是他的那个巅峰。
0: 他自己说大概是七八成，
2: 对吧？他，大家不要忘了，他是动了两个手术啊，我记得。不是，他是动了两个手术的，他不是说就一个就是啊，我那哪腿不行，我就就动力，不是，他好像练了两个手术，这个实际上，而且他现在还做牵引啊，那个训练。这样就上去，反正就是吴孟杰要立得住，那行，那那边无所谓，无所谓，庄宇臻更好，庄宇臻还有李晨轩，行吧，打得了啊。如果有遇到困难，他唐鑫上一下，打一下那个借用一下借卢，对我他觉得就可以过关了，这是理想的美好的情况啊，就是理想的情况是确实这样啊，确实是就能过关了啊，就。我把条件前提条件都是说清楚啊。
0: 对，其实上次我们在。

0: 世女排联赛总决赛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唐鑫打得很好，也还是因为我们在边攻线上面的变化太少，一旦被针对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变化不足了，是吧，孔老师？当时几乎把所有人都换上去尝试打，但是都没有非常好的效果，这个就是我们客观面对的一个现实。
1: 嗯，两个月前做的是一个左膝三个微小的切口的一个内侧副韧带的损伤的一个修复，这个伤我个人觉得80多天想康复难度其实挺大的，实打实说。
2: 是的，
1: 这种伤按道理讲对运动员来说呢，半年起步恢复是比较正常的。嗯
0: 嗯，
2: 所以呢你看啊，这个都是一环套一环，我在猜心啊，我也在猜这个教练团队和范晓东怎么想啊。这个正因为他对吴梦洁他也有一个好，他也有一个后手，所以他在副攻线上带来四名副攻，好多呀。其他就想可一旦发生问题呢，就是我因为亚锦赛啊，小组赛对手比较弱，你知道吗？个儿也比较矮，就我就配你呗，我就
1: 大个砸了，相当于就是、
2: 我就从那个三号位就快攻，我就配你完了，我就几乎都不用主攻，这种快攻啊，刁民就传的也快，速度排球，我用副攻线就把你压死，这是理想的状态啊。他的副攻带的，那么他怕副攻，万一副攻有受伤怎么办呢？以及那个主攻那边有要吴梦洁盯不上呢，这副攻就做些文章啊，王源源对吧？这个王傲天，郭龙南和这个
0: 陈浩宇
2: 、其实呢，我觉得从目前竞技状态来讲，王源源肯定是第一位的啊，副攻。然后我觉得第二位应该王傲天，就这两名副攻是不错的，可替换的我觉得郭龙南还是不错的，不是说陈浩宇不行，因为陈浩宇现在还是年轻，他还没完全成熟，虽然王傲天也没成熟，但王傲天起得比他快，起得比他速度比较快，所以我觉得带三个副攻其实够了，这样呢给我们其他的位置留出这个选择，因为以前的大赛也是14人啊，我记得郎导还是对郎导的时候吧，就是14人，就他也有大赛是居然带了3名2传，带了3名2传啊，就是他在想，而且3名2传呢，他我记得郎导的带了3名2传的情况下，他都保证主攻线有4名主攻，就是真正的正牌
0: 主攻，
2: 起码有4名主攻，而且甚至在打的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我忘了是世界杯啊，上世界杯，还不是里约奥运会，是世界杯，就是能居然让刘晓彤去打接应，就是换的对手就是郎朗夫嘛，我在训练的时候都没这么打过，但是那个我即便那个快死亡了，我也得挣扎一下，正北一下吧，对吧？那我就变呗，变了之后把握这塞尔维亚的，就是塞尔维亚就晕了，后来是就是丢了一局之后就逆转了。最后又换回来，你看他这个，因为解决真正问题的，我觉得还是主攻和这个，就是接应和主攻。当然了，你的副攻如果特别强，其实也很好。你比如说塔伊萨，巴西队塔伊萨啊，包括意大利队达内西啊，这个还有这个法尔，还有中国女排的赵蕊蕊，就是或者袁心玥，就是你得不说严。这样的，而现在往咱仔细看啊，王媛媛确实不错，但是王媛媛其实我跟我说的那几名副攻跟中国女排的曾经的副攻比还差着呢，就是跟徐云丽还差着呢，就是南长城，就是她其实已经是目前最好的了，那其实是差着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等于一老带一新，等于那个副攻是非常年轻，你不能指他只能去打，其实是还这一点。这个呢，副攻线也藏雷了，等于是也埋雷了。
1: 是。好，孔老师，今天时间关系咱聊这么多哈，现在这个伊朗女排、韩国、泰国都相继到了天津了啊，这比赛是快开始了，大家反正不管怎样，还是共同陪伴中国女排的姑娘们一起来面对这个比赛。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一起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花，夏更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摇，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
4: 乘八 FM
3: 画电活力调频。
5: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6: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7: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6: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8: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9: 嗨，京城，
10: 嗨，画电，
11: 声音的声音，每逢豪车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妈的，你好，兄弟，活力调频。
1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

0: 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聚了。在这个暑假，八仙这个中国传统文物火了起来。传说中他们过海的地方正是山东的蓬莱。千百年来，八仙故事的流传让蓬莱成为了一座颇具神话气息的城市。其实在中国，像蓬莱这样因为一段神话而名扬数千年的神话之城还有很多。一座城市往往会因为一段神话、一个传说而被赋予独特的文化气质。蓬莱有八仙过海的仙气飘渺，祁县有封神榜上的朝歌风云，天水藏着华夏文明的人文初祖，商丘则留存火祖燧人开创的文明星火。那么当一座城遇上神话，会发生怎样奇妙的化学反应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几座神话之城，一起聆听千古神话穿越时空的当代回响。

提到蓬莱，首先想到的或许还是八仙过海的传说。可是如果我们向更久远的历史追溯，会发现蓬莱作为一座神话之城的时间远比八仙故事要早得多。蓬莱位于山东半岛伸向大海的最北端，在古人的视野里，这里是陆地的尽头，外面是茫茫沧海，是未知的地方，这就成了人间与仙境的想象边界。早在先秦时期，这里就成为了人们心中仙境的代表。2000多年前，汉武帝东巡来到山东的海边，眺望远方海天相接之处，亲自为这里定下了蓬莱的名字，这个名称之后从未改变。在汉武帝之后，一代又一代的寻梦者都曾在此驻足，希望能一睹神仙的真容，祈求俗世间的愿望都能得到满足。到了明代之后，随着一部《东游记》的流传，八仙携带法宝渡海的故事更是深入人心。可以说，神话为蓬莱披上了仙气，蓬莱也为神话提供了真实的舞台。那么为什么是蓬莱获此殊荣？在这座城市充满神话气息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深层原因？就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去蓬莱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蓬莱。每逢佳节盛会，各显神通的八位神仙便穿梭于街巷之间，与游人乡邻一同欢聚。

0: 在古戏台之上，它们更是整座古城里的专属景致。
1: 各位小友，知道我是谁吗？啊。

0: 真的有神仙吗？
1: 来来来，
2: 蓬莱真有神仙。明代小说《东游记》记载，铁拐李、何仙姑、吕洞宾等八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一段神奇典故。为何八仙过海的神话会与蓬莱结下不解之缘？皆因那一场场一眼千年的海上幻境，海市蜃楼。为什么海市蜃楼会发生在这片海域？这跟蓬莱的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蓬莱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南倚爱山山脉，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北临渤海、黄海，是我国少数北面面海的城市。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风浪，空气密度分层整齐，上下层空气温差为光线折射与全反射提供了稳定条件。光线进入人眼时，视觉会以为物体沿直线反向延长线传来，于是半空中便出现远处景物的虚像。
3: 海市蜃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从1980年到现在，蓬莱一笔这片海域已经记录下了40多次海市蜃楼。
2: 古代人们因无法解释蓬莱海域频现空中楼阁，便构想出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蓬莱山在海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三次东巡抵达蓬莱一带海域，临沧海远眺大洋，希冀寻访海上仙山。汉武帝也曾多次东巡海上，平崖望海，亲自定名蓬莱，在这里筑城立邑。2100多年来，这个名字沿用至今，从未更改。而蓬莱城的千年格局历经两次关键跃升。唐神龙三年，登州治所迁入蓬莱，蓬莱由城邑逐步升格为县，跻身区域行政要地。明代洪武九年，蓬莱城池大规模拓筑扩建，完善海防建制，自此稳固为山东沿海地区的核心重镇。这温润的河水便是蓬莱的母亲河化河，它发源于城西南的黑石山。化河以东地势低洼，南部山区水源在此汇聚成地下泉眼，地下水水温较高，即便冬季气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河水温度仍高于外界气温。
4: 原来这个化河呢，其实是一条城外的护城河。化河的西边，它其实是唐代的老城，明代随城池东拓变为城中河，两岸商埠林立，是蓬莱城的经济与文化中心。现在化河全长约6.5公里，是一条穿城而过并北向流入大海的活水河流。我们在的呢，就是蓬莱的鼓楼，在唐代的时候，它是一个东城门楼。府署、府学、城隍庙都集中在鼓楼附近。城中木鼓嘛，那么钟楼呢，其实是在更东面。现属督察院在钟楼附近。钟楼和老南北城门、镇海门、朝天门形成一个陆地轴线，同时化河变成一个水的一个轴线。
2: 水路与陆路两条轴线向外延伸，衍生出众多丁字路口，最终构成了一个独具蓬莱特色、水路双轴并行的V字形路网。这种水路并行、结合相依的街巷格局，既便于日常取水、快速排涝，又实现陆路车马与水路货运的有序分流。

排练、直播两不耽误。公园里旅居票友吟唱的这段故事，原型就藏在蓬莱天后宫。中国大多沿海航运与渔耕生息之地，都浸润着妈祖民俗的印记，蓬莱亦不例外。随着福建沿海船民北上渡海落脚谋生，妈祖文化传入蓬莱，而这座古殿所处的位置正是承载蓬莱山海文脉的丹崖山。丹崖山与山东半岛最北端的田横山相邻，是蓬莱的制高点，占据渤海海峡南岸要冲。因山体岩石呈红褐色，峭壁如削，而得丹崖之美名。自唐代起，古人便顺着丹崖山的山势，从山路到山巅，由南至北依次营建弥陀寺、三清殿等殿宇。及至北宋，时任登州郡守朱楚约选址丹崖山北端临海绝壁之上，召见蓬莱主阁。朱楚约在《蓬莱阁记》中写道：恍不知神仙之蓬莱也，乃人世之蓬莱也，提出仙境在人间，不再虚无的哲思。

来的仙山琼阁八仙过海的传奇故事，听起来像是古人的浪漫想象，可事实上所有的神话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在这一段段神话背后藏着一座城市真实的人文基因。那么在中华大地上还有哪些神话之城？它们又会与我们文明中的哪些神话故事紧密相关？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全世界的雨》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和八仙的故事类似，在中国的神话谱系里，还有一个大 IP 同样是家喻户晓、人尽皆知。由他衍生而来的诸多故事，构建起来的神谱体系，甚至撑起了中国神话的半边天。这个大 IP 就是《封神演义》。今天，河南鹤壁的淇县就是这样一座和封神故事有着不解之缘的城市。淇县古称朝歌，既是中国历史上商王朝晚期的国都，更是封神故事的重要舞台。在这部神话里，这里既是姜子牙、哪吒、杨戬等各路神仙斗法的战场，也是决定天下兴替的封神之地。今天古老的朝歌城虽已难觅踪影，但那些神话故事却从未走远。越来越多的人循着封神的传说来到这里，在这里的山水之间

0: 找寻神话的印记。那么这座传承了3000多年的朝歌故地，如今还留存着哪些神话的痕迹？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消费主张栏目一起去那里了解一下吧。
1: 河南省鹤壁市是一座承载着古老记忆的城市，其境内祁县古称朝歌，明代小说《封神演义》当中的众多神话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2: 来到了鹤壁，来到了朝歌，你会发现这里处处和封神有关。那些在神话传说当中发生故事的地点呢，其实在真实的历史当中是存在过的。那么如今还能不能找到他们的遗迹呢？我们一起跟随当地的文史专家去看一看。
1: 为了更好地探寻女娲文化和殷商文化，文史专家首先带记者来到了古陵山。这里有一座女娲峰，巍峨耸立，而山上的女娲宫则承载着古老的传说。古陵山独特的山水画卷，如今也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与探险。
3: 这就是古陵山女娲娘娘的女娲宫。
2: 为什么在古陵山上会有一个女娲宫呢？
3: 我们都知道，这个女娲娘娘炼石补天，传图造人，我们都是女娲娘娘碎出来的泥点子、啊、
2: 对，我们都是女娲娘娘造出来的。
3: 是啊，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
2: 嗯、
3: 她传图造人，炼石补天，就是在古陵山呢。
1: 朝歌的老百姓为了表达对这位炼石补天、传图造人的女娲娘娘的敬仰，在古陵山上建造了宏伟的女娲宫。明代《封神演义》小说的开篇就是在这座女娲宫。
3: 朝歌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纣王帝辛呢，每年带着文武百官都要到这里来朝拜，
2: 哦，
3: 让女娲娘娘呢保佑我们的大商江山。
2: 嗯，
3: 所以这个地方呢来的人非常的多，
2: 嗯，
3: 形成了一种祈福文化。后人有两句来描述，说朝歌夜宣50里，
2: 嗯，
3: 800诸侯朝灵山，就是这个地儿。
1: 传说后来女娲认为纣王已经背离了天道和人道，需要被惩罚，于是帮助商朝臣民反抗纣王的统治。古陵山景区内分布着众多景点，比如女娲峰、太公湖等，这些地方承载着丰富的神话传说，让游客漫步其中时感受一场别具一格的文化体验之旅。从古陵山的云雾缭绕中缓步而下，后来到一个隐藏在山脚下的古老村落赵庄村。相传这里是赵公明的故里，这位在封神传说中赫赫有名的截教大仙之一，曾是商朝的护国大神。赵公明被姜子牙封为玄坛真君，是主管财源的神明。村支书赵长海告诉记者，近年来他们赵庄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现在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在这里能入住极具特色的封神主题房间，仿佛瞬间穿越回神话时代，还能品尝到热气腾腾、鲜香扑鼻的地道农家菜，每一位都藏着乡野间的质朴与热情。朝歌曾为殷商末四代帝都和春秋时期魏国国都，有3000多年的文明史，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朝歌名字由来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是说纣王为了庆祝胜利，取喜迎朝歌、高奏凯歌之意而命名。时至今日，祁县的朝歌老街依然承载着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记忆。朝歌老街上，夜幕降临之后，一场场奇幻的景象不断上演，让人一时间分不清古今，仿佛穿越到了古老的商朝。除了表演，朝歌老街还有特色夜市，炸串、布袋馍、手工卷凉皮、奶油舒芙蕾，各种美味让您不虚此行。吃完这碗热气腾腾的瓦罐面，唇齿间还回味着浓郁的醇香，心思却又被这古街古巷的韵味带走，沿着古城脉络继续寻找朝歌的传说吧。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露台阁。这座高台建筑的设计理念呢，据说就是来源于商代的露台遗址和《封神演义》小说。

0: 桌。而且呢，在这座场馆里面呢，现在还专门打造了一场高科技和真人表演相结合的大型互动式沉浸演出。究竟体验感如何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7: 小平，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拼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3: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2: HDFM
13: 八九一，为所有
12: 有梦想、
13: 有青春、
12: 有活力、
13: 有眼界的你准备，
12: 赶紧去加入吧！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5: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4: ，Turn on the radio。
5: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5: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
16: 行车89.1，
15: 时尚89.1，
16: 娱乐89.1，
15: 我共同的
16: 89.1
15: 兆赫，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

0: 生伴您同行。
1: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一路好心情。
2: 500千米，东西宽约100至260千米，占河南省总面积45%左右，是华北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河南省境内面积最大的平原。而商丘就位于豫东平原的东部。专家告诉我们，豫东平原地处中纬度暖温带，寒暑季节变化分明，是原始农业起源的理想地。但这样的地区一年中真正适合播种和收获的时间也非常有限，有时甚至只有短短几天。如何了解并掌握农时，成为先民们必须解决的难题。于是他们逐渐将目光从大地投向了浩渺的星空。观象授时，也就是通过观测天象来确定时间。仰望苍穹，众星云集，古人是如何通过星象来掌握四季变迁的奥秘的呢？跟随专家，考察队到达商丘市睢阳区档案局，试图在古籍里寻找古人观星的线索。专家告诉我们，几千年前有一个人在日复一日的仰望星空后，终于率先领悟了星辰的秘密，指导人民判断四季的时节进行农业生产。他就是商族部落的始祖鄂伯。据《左传》记载，陶唐氏之火正鄂伯居商丘，自大火，而火既食焉，象土应之，故商主大火。在浩瀚星空中，鄂伯发现了一颗格外耀眼的星星，它的运行规律与四季变化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这就是28星宿中新宿的第二颗星，大火星。而他观星的地方就是今天的鄂伯台。鄂伯台建于4500多年前，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观星台。台地高约35米，周长约270米。如今台地四周生长着高大的植被，而在鄂伯生活的年代，这里视野开阔，没有任何遮挡。相传鄂伯当初便是站在这高台上夜观大火星，推断时节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24节气制定前，农业生产的整个过程基本上都是依赖于大火星在空中的移动方位。当大火星在黄昏时东升，黎明时西没，这时它处在与太阳冲的相对位置上，太阳在东边升起时，它正从西边落下，对应的正是农历的三月末，表示烧荒垦种的时间到了。当大火星黄昏时出现在正南方并向西坠行的时候，就到了农历七月，这代表到了秋季，要准备收获了。在夜晚的天空见不到大火星时，是因为它位于和太阳重合的位置，这时就到了农历九月，要准备冬衣御寒了。鄂伯通过对大火星的观察，最终掌握了一年四季的变化规律，指导人们进行农业生产，人类聚落就在这片大平原上慢慢壮大。

0: 如果说商丘是华夏文明的星火之源，那天水或许可以称作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原乡。在这里世代流传着一位人文始祖的传说，他教人们结网捕鱼，圈养牲畜，耕田种植。他制定了婚姻制度，带领先民走出蒙昧，走向文明。他仰观天象，俯察地貌，创化出八卦，开启了中国人最早的哲学思考。他就是伏羲。时至今日，天水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伏羲祭祀大典，以纪念这位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之首，百王之先。那么除此之外，在今天的天水，这位人文始祖究竟还留下多少看得见摸得着的印记？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去天水感受一下吧。
1: 天水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公元前688年，秦国在此境内设立归县，距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天水现今不仅遗存有数量最多的纪念伏羲的古遗址和古建筑，天水民间关于伏羲的传说、民俗和地名也非常多。这些传说和故事在一代代天水人的记忆中扎根，并深深地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中。
2: 看看这个伏羲像，他有一种气宇轩昂啊，双目炯炯有神，透露着一种非常凝练的这种智慧。但是呢，他又给我们一种，不管是从他的这个身上穿的这个披的树叶，还是他整个面部安详的状态，都能够感受到他人的这种亲切感。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呢，也看到了他与其他神堂神像的一个迥然不同。
1: 和中国许多地方的伏羲圣像有所不同，天水伏羲庙里的这座明代彩塑伏羲塑像，并没有着朝服正装，而是身穿桑叶兽皮，俨然一副史前人类的装扮。史料记载中，伏羲不仅制定了婚姻制度，还教会了人们结网捕鱼、圈养牲畜、耕田种植、建造屋庐，带领人们走进了文明时代。这与大地湾文化时期的先民率先将野生植物培育成人工作物，将野生动物驯化为家养动物，并且过上定居的聚落生活状态十分相似。
3: 我们认为就是伏羲他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很伟大的人。如果是把神话传说的那个时代和这个大地湾历史的时代相对应的来看问题，这个应该是说伏羲就是属于这个距今6000到7000年这么之间的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科学家。
1: 提到伏羲，天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说起他的功绩，天水人显露出来更多的是一种自豪。
4: 你知道伏羲吗？
5: 知道，
6: 知道，
7: 知道，
8: 知道，
9: 知道啊！我咋不知道呀？
10: 咱们天水当天人了，咋不知道了？
11: 天水人老伏羲嘛。
2: 他是干什么的？
11: 他是一个什么圣人的人吗？
12: 中国人的。
13: 他是人文始祖，
14: 中国文化的创始人嘛。是我们的祖先，
11: 原来就是摸人的时候穿的那个树叶。
13: 他是一个伟大的，他创造了我们中华民族，
5: 创造了八卦。
10: 他身上的开天辟地，一花开天天地，火种雨，火开也阳了，知道吗？
2: 您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10: 他是啊，他是人类的最崇高、最受人崇拜的人文始祖。
1: 每天杨婷姐几乎都要来伏羲庙祭拜伏羲。作为一个普通的天水人，伏羲已经深深扎根在这位老人的心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水人的这种信仰也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从1988年开始，每年的6月22日，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都要云集天水，参加恭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而天水这片古老的土地，也正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圣地。

0: 今天行程的最后一站，我们将会前往山西长治。长治古称上党，这里完全可以称作是中国神话之乡。众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比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神农尝百草等等，全都发生在这片土地上。正因为这里的神话传说众多，上党也被称为中国神话之乡，而神话的密集必然带来信仰的汇聚。在今天的上党，人们能够找寻到供奉各种民间信仰的庙观，特别是这里有一座建于山岭之上的所谓天下都城隍。众所周知，城隍本是民间信仰中守护城池的神，各地都有自己的城隍。那么为什么上党的城隍被称作是总管天下各地城隍的所谓都城隍呢？为什么在上党，神话得以和民间信仰紧密交织？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慕名而来》节目去上党找寻答案吧。
1: 这里是天下都城隍，天下都城隍，为什么是天下？
2: 我们所知道的城隍庙呢，一般都建在居民聚集的居所城内。这种建于山上的城隍庙就显得非常非常的特殊。如果说从建筑的形制来说，周围的几个村是一个交汇点，在这个岭上建庙呢，它有一样这样的地势，有这么开阔的这个活动环境，
1: 因为城四方，
2: 对对对，城隍庙的这个庙会呢，一般都是作为民间百姓在农闲呀或者以及祈福的活动中非常大的一种聚会的形式。这个地点的选择也是我们刚才说的因地制宜的一个选择。我们再说的故事一点的话呢，它跟这个民间的传说又有关系。庙里存着一块残碑，光绪十年的重修都城隍碑记，里边记载了东汉的光武帝刘秀曾经为躲王莽之乱走到了这个城隍岭这儿。当时其实他进的那个庙宇，他求助的那个神呢，是一个小小的山神，并非城隍神。当时这个故事传说，他进到这个洞里以后，因为洞里有蛛网嘛，但是人一进蛛网就要破啊。
1: 是。
2: 周斌过来不就看见了吗？他就祈愿，如果神灵护佑我的话哈，然后我将来如果有所成就，然后会对神灵有所回报。谁知道那个蛛网就自动闭合，就形成新的蛛网。所以追兵来了以后，哎，一看这个蛛网完整，
1: 无人来过，
2: 肯定无人来过。所以等到他称帝以后呢，传说里他就赐封处处为天下都城隍。
1: 有这么段渊源。
2: 对对对，接下来咱们就看看修建于清代的108街的上天梯。这个台阶呢，我们还是有讲究的哦。我们要一路走上去，不回头，把所有的烦恼撂背后。
1: 啊，可以啊，是一种勇往无前的精神。
2: 对，其实是民俗的一种体现。我们也
1: 抛诸脑后。
2: 对对对对对，我们也借一点这个吉祥寓意。
1: 好，
3: 那咱们门口先拍个照。
1: 我就想说，那中间就不能停了，就得是我
3: 一鼓作气就上去了。
1: 去哪拍？
3: 就在口上面，正好一个对称。
1: 来，
3: 走。

0: 这个城隍庙呢，我们除了被它的整个古建的屋顶、柱子这些大构件吸引以外呢，我还要带大家看一个集建筑美学，
1: 嗯，
0: 而且非常实用的一个小的构件，正对的这个县亭前边，雕刻的非常华美的，上面好像有各种正在唱戏的戏曲人物。这也太细节了，这个小构件的名字呢叫阙替，在早期建筑里边呢它叫做村坊。刚开始的时候这个阙替呢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木构件，而到了清代以后呢给它做了极尽华丽的装饰。
1: 嗯，
0: 而且我们看这个两侧它有瑞兽，中间呢它有戏曲的表演，甚至有一些神话故事，在一个建筑的额上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连环画卷。但是这个阙替呢，它真正的使用是为了什么？加固梁和这个柱的夹角，
1: 嗯，
0: 起到了一个加固的作用。
1: 从它建筑的角度，力学上它很给力。
0: 对，
1: 那从美学的角度上，我觉得它已经不只是美这个概念了，它其实真的就是把我们和传承千年的信仰拉得更近了，更紧密了。
0: 每一个庙院里都有很多这样石刻的碑，那么这个碑呢大多的都是记录这个庙院的修建呀修缮的一些历史记忆。但是今天呢我想给你讲一讲这个碑上侧面一个非常有趣的也非常利于民众的一个小小的碑刻。
1: 嗯，
0: 那么我们看到侧面有一些小文字吗？
1: 有，
0: 你们看这个文字记录的是啥？是我们中药的药方。
1: 我天哪，
0: 中医的药方，
1: 洋河汤。
0: 对，洋河汤呢，其实它是对治疗这个肺炎的一个方子。上面呢是霍乱转经方，其实通俗的说，就是我们现在的肠胃上一些肠胃炎呀、痢疾呀，它属于用这个方来解。而且是对、而且下边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方子呢还有一个解性石毒方。那么性石呢现在我们就俗语说的就是我们的药名里边砒霜。
1: 哦，
0: 对，其实这个药方呢放在这个碑上刻呢，来的民众都可以看的，可以抄回去、对吧，
1: 像个公告板、
0: 对，而且它这个非常实用，都是非常很常用的一些药方、对，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刻在这个石碑上让民众抄录呢？是因为呢我们整个的这个上党地区呢其实是一个中药材生长很密集的区域，我们现在发现的有300多种中药材，其中我想有一味中药材你们一定听过而且甚至吃过，党参。
2: 一听这名儿，
1: 那要明白了，明白了，
0: 党就是上党。
1: 哦，
0: 在整个这个上党地区呢更听过我们的神话传说，炎帝尝百草，与白骨山、羊头山
1: 都对上了。
0: 对对对，我们今天进入的是城隍庙，可以说我们城隍老爷什么都管，尤其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老病死，对吧？身心健康，你都可以来这儿求。说实话，尤其作为我们的普通百姓来说。在当时来说它的经济也是有限的，
1: 是。
0: 那么在城隍庙里边呢刻上这些药方呢，而且这些药方呢经过验证它是食用方，所以呢就可以在这儿自取，是不是就可以省下一笔看病的银子？对，其实这个更是普惠百姓的一种功德。
1: 所以咱这一路城隍庙108阶台阶爬上来，
0: 对，
1: 再一路逛进来，您跟我们讲这些点点滴滴，无论是刻画的戏剧角色《西游记》啊、八仙过海啊，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药方，我觉得我真的能够明白为什么这儿能是天下独城
0: 隍。对，
1: 它地位之所以能高，
0: 其实它根深在民心中。
1: 对，
0: 它更考虑的是
1: 就是它的地基。
0: 对，
1: 千百代来传下来，我们传下来的好像是说讨一个彩头求一方福印，但其实就是我们心中的这份希冀在这里真的得到了回应，所以我们相信它，我们依赖它，我们愿意把这份幸福这份希望传递到一代又一代的手中。
3: 对，咱们再逛一逛，我觉得好好的安静感受一下这一方水土养育这一方人的共同营造出来的这种气氛
0: 和谐的生活、

0: 蓬莱的海市蜃楼，到朝歌的风神遗址，从商丘的燧人星火，到天水的伏羲庙堂，再到上党的神话之乡。今天我们走过了五座城市，也穿越了数千年。通过这一路的旅程，我们或许会注意到，神话从来不是古人闲来无事的想象，而是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解释自身文明的起源与来处。神话就如同是古人写给世界的第一封情书，它或许不够科学，却足够真诚；它或许不够严谨，却足够动人。而当这些神话与一座座真实的城市相遇，便会沉淀为那里独特的文化气质。其实在今天，神话距离我们也并不遥远，它们往往就留存在古建筑的飞檐斗拱之间，安住在乡民的祭祀烟火之中，也藏在每一个普通人仰望星空时的好奇与敬畏里。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北宋词人王观的词《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由姚科为您朗诵。
2: 水势眼波横，山势眉峰聚，欲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才是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都市里面有两个人是这样的。
1: 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现在是晚上12点。

史册的足迹。中央红军转战14省，历经大小战斗380余场，攻克700多座县城，翻越18座崇山，跨过24条江河，走完25000里漫漫征途。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率先抵达陕北。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三大主力的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本期开始，档案揭秘推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专题，重走长征路，回溯烽火往事，带我们重回一处处关键历史现场。系列开篇第一站，我们将目光投向赣南于都河畔。中央红军为何选定于都作为长征出发地？长征之初，红军为何不是轻装上阵，而是举家搬迁？当地百姓对即将踏上征途的红军给予了怎样的支援？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夜渡于都河，万里长征的起点。1933年9月到1934年夏天，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由于博古和李德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和保守主义的防御战略，致使红军屡战失利，苏区日渐缩小。1934年4月，中央红军在江西省广昌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损失严重，形势危殆。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第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建立新的苏区。命令红军第六军团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中革军委派出2个军团分别北上西征，意在调动国民党围剿军，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北上和西征都未能达到原有目的。随着广昌失守，中共中央判断第五次反围剿已很难取胜，国民党军队此时已经兵临瑞金城下，红军陷入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多重困境。在政治上，反罗明路线使得包括毛泽东、罗明、邓小平、萧劲光在内的90多名各级干部被迫离开岗位。经济上，左倾土地政策在茶田运动中被推广开来，同时不切实际的8小时工作制等政策导致中央苏区工商业凋敝，失败的经济政策又迫使苏区滥发纸币达800万元，整个苏区的经济信用体系面临崩溃。

和物资。由于反围剿的失败，此时中央苏区只剩下瑞金、石城、兴国、宁都、余都、长汀、会昌和几块零星地方，却要对付50万来势汹汹的敌人，形势非常严峻。而且当时在中央苏区，除了战斗部队以外，还有大批机关和工厂，这些单位编制中包括大批非战斗人员和物资设备。1934年，中央苏区已经建立起了一大批国有工厂，包括拥有100多台织布机的中央织布厂，有上百台缝纫机的中央被服厂，每天能铸造10000多个银元的中央造币厂，可以自制碘酒、龙胆钉等药品和手术器械的中央卫生材料厂，以及从关田集中到瑞金港面的中央兵工厂。如果将这批工矿企业留在中央苏区，就会让敌人捡个大便宜。因此到1934年9月，中央决定将苏区的部队、机关及工矿企业全部集中起来，进行彻底全面的战略转移。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央苏区的兵员和物资情况。1934年5月到6月，中革军委提出扩军50000，实际完成了62000多人。至9月为止，中央苏区共扩军80000，并征调5000民工作为运输队和担架队。而在6、7两个月，中央苏区政府征集了大批粮食、麻袋、棉花、被褥、草鞋等物资，以及150万元军费。原保存在赣州东北部石城的一批金银细软也被取出，分配给野战部队，准备在紧急时作为军费使用。剩余的部分用驼子和挑子装起来，由中央纵队的运输员挑夫全部运走。那么既然要进行战略转移，转移的集结地定在哪里呢？决定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机动方式。虽然当时中央苏区的基础设施水平还比较差，但是对于吃苦耐劳的红军指战员而言，翻山越岭并不是难事。不过对于工矿企业而言，携带沉重的机器设备进行转移，实在是一件苦差事。中央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比代号为红星纵队的军委纵队要庞杂得多。除包括中央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外，还有一个庞大的运输队，负责运输档案、图书和印刷厂的设备、印钞票的机器、材料、纸张以及各种设备等。中央和红军总部针对这种情况，要求各部首先向瑞金以北约60公里处的余都集结，经过休整后再开始转移。余都得名于辖区北侧的余山。转移的集结地之所以选择余都，是因为这里的群众基础较好，便于部队休整和隐蔽。但是红军长征路上的第一个难题来了，流经余都的贡江，也就是当地老百姓口中的余都河，是红军战略转移之路上的第一条大河。如何在保证隐蔽的前提下，将数万红军指战员和后方非战斗人员送过河去呢？其实对于当时在基层战斗部队扛枪打仗的红军战士而言，如何突破余都河这类的问题根本不在话下。大家心中几乎都有一个更大的问号，我们向何处去？据当时在红军医务所担任卫生班长的老红军钟明回忆，他所在的部队在余都集结后就地转入休整，但是大家并不安心，因为没有任何人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多年后，钟明老人在接受采访中坦言，更不知道一去就是25000里的长征。正因为没有人确定战略转移的走向和距离，所以中央和红军并没有进行全面清装，部队的重武器并没有丢掉，相反安排了专人运输。据长征时期在红三军团炮兵营担任排长的张彤回忆，他曾在前往集中地点的路上巧遇红军总部机关的队伍，发现总部机关携带了印刷机等机器。总部机关的队伍把许多坛坛罐罐都带上了，真像是来了个大搬家。那些笨重的机器由10个人抬着，艰难地向前移动，行军速度非常慢，搞得大家都很疲惫。

张彤还记得当时运送克鲁伯山炮的情景，一个营两三百人，就负责两门山炮的运输，每次前进都需要几十个人协同进行。一门炮拆卸开来，分为炮架、摇架、护盾、炮轮和炮身五大件，每一件都要用粗木条扎成井字形的架子，由四五个人抬着。同时炮兵部队还将库存的几十发炮弹全部带上。为了保证携带又大批辎重的红军能顺利渡过于都河，中央和红军总部决定到于都集结的部队就地休整，养精蓄锐，同时组织军民在于都河各渡口架设浮桥。从目前能看到的史料看，红军在1934年9月底已经开始进行架桥准备，勘探图设厂并组织人员砍伐竹木，制作竹排。据张闻天的夫人、时任中央队秘书长刘英后来回忆，1934年9月，他曾在于都遇到前来执行特别任务的毛泽东。当时毛泽东的任务就是查看地形，选择突围路线。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渡河架桥经验。由于我党有效发动群众，中央红军在当地政府及河道船工的帮助下，得以充分了解沿江的水文情况，并迅速征集到了所需的船只。十月的于都河正值枯水季节，河面最窄处宽不过百米。红军工兵部队经过计算，认为架桥工作从开始到完成最多不会超过5天。考虑到架桥工作很难避过国民党军队的空中侦察，红军决定在开始渡河前临时架桥，以最大程度保证隐蔽和安全。从技术上讲，在于都河上架桥不算一个困难的工程。首先，红军得到了河上船民的全力支持，能够方便地在两岸运送绳索和少量架桥工程人员，同时船民也能够向红军指出各段河道的水流和滩涂情况。不过，如何在短时间内准备足够的造桥材料，成为困扰红军的一大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完全依靠于都当地百姓的努力。时任红军工兵营长的王耀南将军在回忆录《坎坷的路》中说，根据地的老表非常热情，只要说红军要用，不管他的材料是干什么用的，马上给我们送来。有个姓赵的老表听说红军要木料，就要拆瓜棚。当时南瓜还没有完全成熟，材料征集组的同志劝阻老表，瓜还没熟，瓜棚不能拆。老表一听，啪的一下就把瓜藤扯断了，并主动把搭瓜棚的木料扛到了河边，还特地给我们煮了一担南瓜汤。当时在于都还流传着一个曾大爷捐寿材的感人故事。在于都县城东门有一户姓曾的人家，儿子主动参加了红军，新媳妇刚生完孩子，在家照顾曾大爷。听说红军要搭浮桥，曾大爷首先将家中的门板甚至床板都捐给了红军，自己枕稻草睡草席。当老人得知搭浮桥的材料仍然不足时，心急如焚，思来想去，竟然将主意打到了为自己百年后预备的棺材板上。儿媳想不通，曾大爷耐心地开导他，自己几代赤贫，红军来了才分房分地，儿子娶媳妇全都依靠苏区的好政策，现在红军有了困难，我们怎么能不帮忙呢？最终老人带着儿媳搬着拆散的棺材板来到架桥工地。正因为红军得到了于都百姓的全面拥护，整个修整和渡河工作才得以井然有序地展开。10月10日，中央正式发出集结命令，为了让分批到达于都的红军指战员得到最好的休息，于都百姓腾出自己的住房给红军居住，并且将各种土特产肩挑背扛送到红军各部手中。10月13日，红军开始征集架桥物资，于都百姓很快集中了800多条渔船，并将成千上万的门板和其他木料贡献出来。10月14日夜，红军开始在夜色掩护下于山峰坝、东门、南门、西门、孟口、鲤鱼

石尾、渔翁埠八处主要渡口同时架桥，数千名渔都百姓也投入到架桥工程中来。据当时陪同毛泽东过河的中革军委第五局特派员朱开全回忆，浮桥是把船在河里排成一排，然后铺上木板架成的。毛泽东曾对赶制浮桥的质量不太放心，17日晚上7、8点钟专门到河边查看。朱开全在上面来回走了几次，木板扎得很结实，而毛泽东一句话也没有说，默默地过了桥。据时任中央直属队政治指导员的康克清回忆，浮桥被两岸无数的灯笼火把照得通明，浮桥上每只船的两头都悬挂着一盏马灯，远远看去，倒映在闪光的河水里，像是一座闪光的金桥。当时在渔都河石尾渡口这段河道上打鱼的渔民李生仁，就是响应红军号召的上千名百姓之一。10月16日这天，红军将士向李生仁和其他渔民说明了渡河计划。红军大批队伍要在晚上渡河去对岸打国民党反动派。这一天，中央已经正式向各部发出渡河命令，但是仍有多座浮桥尚未完工，因此红军希望请李生仁等人协助用渔船将部队运过河去。下午5点，李生仁全家出动，连同其他乡亲将十几条渔船秘密撑到石尾渡口北岸的芦苇荡中隐蔽起来。晚上6点整，红军官兵开始有序地登上渔船。为了保证安全，李生仁与妻子一人在船头，一人站船尾。当时石尾渡口这段河面宽600米，最深处水深超过20米。夜晚的劲风在河面上掀起汹涌的波浪，李生仁夫妇全神贯注地操纵渔船，穿行在波涛之间。到凌晨4点，总算将北岸的红军官兵全部送过河去。此后连续几天，李生仁和家人每晚连续驾船10个小时，等到红军完成渡河时，每个人都已经熬得筋疲力尽。多年后，李生仁才得知，当时他运送的是由开国上将陈伯钧率领的红五军团红13师，这支部队日后在长征中多次担任后卫，立下了汗马功劳。应该说，曾大爷李生仁代表了当时渔都千千万万老百姓对红军的感情。从10月10日中央苏区各部队和机关工厂向渔都集结，到10月22日集结部队全部渡过渔都河，有近10万百姓参与到渡河行动的保障工作中来，大批渔都青年火线参军。当时共有1.6万名渔都及红军战士渡河踏上长征路，仅湘江战役中就有1126名渔都青年血洒疆场，前后共有10000余名渔都及红军战士牺牲在长征路上。1955年解放军授衔时，有超过500位开国将帅曾经在1934年10月中旬趁着夜色渡过波涛汹涌的渔都河，而渔都一个县就出了16位开国少将。这也难怪陆定一的长征歌第一首就是10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渔都河，五杯心田打胜仗。而著名的长征组歌中唱道，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红军夜渡渔都河，跨过五岭抢湘江。1934年10月18日，因病躺在担架上的毛泽东向赶来送别的渔都百姓解释战略转移的意义之后，含着泪水告别老去的乡亲们。周恩来则专门向苏区百姓鞠躬拜谢，然后才踏上渔都东门渡口架设的浮桥。在他们身后，86000名红军指战员克服困难，全部渡过渔都河，一举突破敌人构筑的第一道封锁线。由于渔都当地百姓保守秘密，红军在渔都集结近2周，国民党反动派竟毫无察觉，直至1个月后才发现红军已经转移。为此，渔都遭到了敌人的封锁。

血性，大批曾经帮助过红军的余都百姓背井离乡，甚至惨遭杀害。即便如此，伟大的余都人民仍然掩护了在当地休养的6000多名红军伤病员，并且将数万好儿女送上了战场。从余都开始，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在他们身后是依依不舍的苏区百姓，在他们前方有千难万险，也有伟大的未来和胜利的希望。而渡过余都河，还只是万里长征的

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原作者白梦辰，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

0: 1937年10月，出生于朝鲜半岛的作曲家郑立成来到延安，成为陕北公学第一期学员。呈现在郑立成眼前的延安让他感到既新鲜又兴奋，夕阳、塔影、月色、流云，操场上战士们紧张训练，一批又一批青年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又一批接一批从这里奔赴抗日的前线。郑立成的女儿郑小琪说，这朝气蓬勃又富有战斗气息的景象感动了父亲，
1: 他那种环境他就非常新鲜，可能就老在那琢磨琢磨琢磨，写什么东西，可能首先出来的就是那啊呀。
0: 1938年4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刚参加完会议回来的郑立成与作家莫耶走在一个山坡上，宝塔山、沿河水和战士学员们蓝色的军服在夕阳的映照下汇集成一幅浪漫又壮美的画面，打动了郑立成与莫耶。莫耶迅速完成了歌词创作，起名为《歌唱延安》，交给郑立成谱曲。
1: 那么这词呢，看了以后，我父亲可能跟他心中想的那是如，那是结合到一块儿，所以他也就很快就谱出来。
0: 几天后，延安大礼堂举行音乐会，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前来参加。《歌唱延安》作为第一个节目登场，首次演出就引发了热烈反响。随后，《歌唱延安》定名为《延安颂》，很快在延安和全国各地传唱开来。原中央歌舞团副团长孟余说，当年有无数青年人都是唱着这首歌奔赴延安的。
2: 当走到路上时，有人喊：“哎呀，我们看见宝塔山了！”哎呀，高兴得不得了。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翻腾。那就开始唱，他就高高兴兴蹦在那跳。当时我就记得有一个华侨，他拿长着手绢在地下抓了一把土，他放在这儿说吧，我说你带土干什么，他这是我到解放区来的第一把土，我要纪念他。
0: 新中国成立后，《延安颂》作为插曲出现在电影《南岛风云》《峥嵘岁月》《椰林曲》《永不消逝的电波》等众多影视作品里，在不同的故事中抒发着民族危亡关头一代代青年人的壮志豪情与赤诚心声。

0: 1988年，年近不惑的孟训云作为特殊人才，从南京军区调入空军政治部文工团任创作员。在北京，他接到的第一个创作任务是与词作者石顺义共同完成读曲《沿着黄河》。从青海、宁夏、陕西到山西、河南、山东的一路上，石顺义说，歌曲《黄河源头》已成为组曲中最广为人知的作品。
1: 他从一个小角度写了一个大的主题，就说黄河的源头在哪里，在牧马汉子的酒壶里。黄河的源头在哪里，在感沾姑娘的歌喉里。一个是让大家从细微的中感受你这种精神，另外就给作曲家提供了一个音乐的一种灵感。我觉得庆元曲子没有花多长时间，可能就是在20-30分钟之间就出来了。
0: 黄河的源头在哪里，浑格嘟嘟的流呀流，民歌常见的设问体和充满西北风味的衬词，让这首主旋律歌曲家国交融深入人心。

0: 但对母亲河的眷恋也化作孟庆云笔下复杂而厚重的旋律。黄河源头中融合粗犷自由的呐喊，信天游的音调和磅礴的节奏，仿佛黄河穿越时空奔腾而来。孟庆云说，谱曲以马可待，是因为他内心的声音一触即发。
1: 那个年月哈，反正有点年龄的人都有体会，都有感受。国家太穷了，这个黄河边解放若干年了，也有要饭的。这个我一拿到这个歌词，孙玉这首词以后，我就想呐喊，我就想表达，黄河是母亲河，不能老这样生活下去。我从内心就感觉到，就呼唤祖国的未来。
0: 1989年，《黄河源头》经航天奇演唱后一炮打响，随后荣获上海、巴黎世界歌唱比赛第一名。领奖的孟庆云因为这份突如其来的荣誉，一时回不过神来。转眼几十年，山河巨变，歌曲中那些情感热烈却难掩情底的景象早已远去。但要问黄河的源头在哪里，这份厚重的情感不曾褪色，

0: 诗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爱妃，是你吗？别走，别离开朕。我知道你还在怨朕，你应该怨我，应该怨我。
2: 太上皇，来人呐！太上皇，快传

0: 广播剧《大唐绝恋》，策划王处、李龙、胡静雅，编剧齐桂平，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宝琴。请听第一集，公元762年5月3日，唐玄宗李隆基在凄凉落寞中走完了78年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这位毁誉参半的君王因为开创开元盛世被永载史册，但他却因为一个女人让自己创造的繁华盛世由此走向衰败。
1: 陆行，陆行，在高力士走了，
2: 走了，王爷。
1: 哦，走了就好。
2: 王爷，他就是一个奴才，圣上高兴，封了他一个大将军，他还就当真了，竟然，他竟然，
1: 哎。奴才也好，大将军也罢，可我毕竟是个堂堂寿王，我是皇上亲子，有哪个敢在寿王府里发号施令？
2: 他背后是皇上，是皇上，若不是父皇的授意，给那高力士10个脑袋，他又怎敢说出那样的话来？王妃，我的王妃，王妃在哪儿？
3: 王爷，王妃在廊下看雨呢。
4: 春熙，哎，你看。雨滴在屋檐上跳舞呢。是啊，刚才是莲花舞，哎呀，现在是彩带舞。我倒要看看还有什么新花样。
5: 王妃，天都黑了，咱们还是回屋吧，小心着凉了。
4: 我不回去。
5: 哎呀，小姐。
4: 行，听你的，咱们回去。
5: 哎哎，小姐，伞伞，哎呀，您别淋着了，等等我呀，等等我。
2: 玉华，玉华，
4: 参见寿王。
2: 身上都淋湿了。春熙，
5: 哎，
2: 为何不给王妃撑伞？你是怎么伺候的？
5: 王爷恕罪，
4: 寿王不怨春熙，是我不想撑伞的。

0: 像个孩子。行了，你们都下去吧。玉华，自从母后婚事，咱们夫妻二人如惊弓之鸟，闭门不出，几乎与世隔绝，生怕无端招惹什么祸事。一场急雨竟然也会让玉环如此欢喜，可是这一切换来的什么？不是平安度日，而是大祸临头。
1: 大祸临头！哎呀，寿王，你在朝堂上出什么事了吗？
0: 不是我，是你。
1: 我？
0: 是你。刚才高力士到府上来了，他说要让你出家当女道士。
1: 哎呀，我并不曾修炼习道，为什么要去当女道士啊？
0: 哎，那只是个借口，真正的原因是父皇。
1: 啊，皇上？
0: 是啊，母后仙逝之后，后宫三千佳丽，无一人得父皇青睐，而你父皇怕是早就留意了。
1: 什么？我可是他的儿媳呀、啊！
0: 那又如何？胡人这自由开放的婚恋之风传入中原久矣，早已是深入人心而不为耻了。如今我已无母亲庇佑，太子也早改立三皇兄了。我不仅再无承袭大统的可能，更易成为众矢之的，唯恐哪一日就如三位皇兄那般白白送了性命。如今你我皆为这砧板上的鱼肉啊，
1: 都怪这披风。那日皇上单独叫我去关西，把这火狐披风赏赐我御寒，我还好生感激，没想到今日竟然……哎呀，我还是把这热火的披风给毁了去。
0: 哎，慢着慢着，玉环万万不可呀。
1: 有何不可？
0: 这是御赐之物，你若是毁了，是要大祸临头的。
1: 大祸临头？大祸临头！
0: 玉环，
1: 寿王，
0: 王妃，
2: 那一夜的雨冰凉透骨。对于杨玉环，这种深彻的寒意并不只是对于未来的担忧，更是对朝夕相处了五年的寿王深深的失望。唐开元29年的大年初二，唐玄宗下旨，杨玉环出家为女道士，法号太真。
3: 太真，该用膳了。
1: 用膳？不是刚用完吗？
3: 回太真，这是午膳。

0: 每日里就只记得用膳了，如何吃得下去？撤下去吧。是。拜见王妃，不，拜见太真。春熙，哎，快起来！哎呦，你怎么来了？是皇上派人送我来的。皇上，嗯，哎呀，快过来陪我说说话，我都快要得疯病了。小姐，这些日子在道观中过得不好吗？春熙，咱俩从小一起长大，还是你这一声小姐叫得我舒心。这些日子在道观中，除了寂寞无聊，日日观鱼赏花，顿顿山珍海味，又怎能说不好呢？小姐，不要再烦闷了。刚才高公公送我过来的时候说，这些天边疆不太平，圣上忙于政务，可等过几日，圣上要去华清宫泡温泉，要带太真同去呢。华清宫啊，唉，小姐，你不欢喜？欢喜自然是欢喜的，只是这华清宫虽好，可以物是人非，我已不复当年了。太真，慢点。嗯。这花清宫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没有变。
1: 是啊，草木岁岁枯荣，唯有太真红颜永驻。不管它是开得多娇艳的花，一看到小姐呀，都羞愧的抬不起头来了。
0: 你这个小春熙呀，就知道逗我开心。
1: 奴婢说的可都是实话。来，小姐，这边，慢点走。嗯。
2: 奴婢参见太真。
0: 这是哪里？这汤池竟如此奢华。春熙，哎，春熙呢？
2: 回太真，春熙姑姑在外间伺候，让奴婢们伺候太真宽衣入浴吧。
0: 好。
3: 陛下。
4: 啊，好了，你们都下去吧。
3: 是。
5: 玉环，玉环。
0: 啊，皇上。哎呀，你怎么在这里？
4: 玉环，因为这里是朕的九龙汤啊，除了朕，你是这世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能进九龙汤之人。玉环，你记住，从今天起，这个世上再也没有什么父皇了，你的身边就只有三郎。
0: 皇上，我
4: 来吧来吧，真的美人儿。这有什么可害羞的？来，
0: 皇上，皇上，我三郎。

0: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1: 三郎，这新兴宫真是太美了。
2: 是啊。
1: 哎呀，快看那边。
2: 嗯，
1: 那株桃花。
2: 哪个？
1: 哎呀，那儿，就那儿。
2: 嗯，
1: 假山旁边，看到了吗？
2: 嗯，哦，哎，看到了，看到了。啊，这株桃花是有点与众不同啊。李氏，
3: 哎，
2: 你说呢？
3: 啊，皇上，娘子好眼力呀。这是从西域引过来的种，叫做千瓣桃花啊。
1: 西域的？
3: 嗯，正是。奴才听小的们说呀，这千瓣桃花到了咱们大唐，可是一点儿都不娇气，开的呀比故乡还要娇艳呢。
2: 好啊好啊，真是好花。哎，像朕的玉环一样，国色天香，善解人意呀、啊，不是吗？啊，
1: 高将军，这么多花挤在一起，那该结多少桃子呀？
3: 娘子，这桃树并不结果。
1: 不结果？
3: 嗯，是啊。
1: 那也好，要是真结果子的话，肯定会压折了桃树，还会把整个御花园都撑破了。
2: 嗯、啊，哎呀，哎呀，朕的玉环真是太顽皮了啊，太顽皮了。哎，啊，别动，朕给你戴上这只桃花。
3: 哦，桃花失颜色，娘子更娇美。
2: 哎呀，说得好，好花就得配美人嘛。朕看这千瓣桃花以后就叫做祝娇花。
3: 嗯，祝娇花。
2: 嗯，
3: 哎呀，这个名字圣上起的可是太妙了。
2: 对对，李氏，快命人准备，我要和玉环在这祝娇花下赏花饮酒。
3: 是。
1: 皇上，我还想叫梨园来助兴。
2: 嗯，好啊好啊。朕的玉环就是要让嫦娥来献舞，朕一宣之。高爱卿，
3: 在。
2: 快宣梨园来兴庆宫沉香亭助兴。
3: 遵旨。
1: 三郎。
2: 嗯，
1: 你看那。
2: 好啊，一会儿让你看看好的曲目。帝师，
3: 在。
2: 可以起舞了。
3: 起。
4: 陛下，娘娘，阿瞒献丑了。
2: 好。

0: 山了，快看，阿满小姑娘柔润无骨，竟然能将身子缩进那么小的坛子里去，还能站在这么高的竹竿子上跳舞，真是太惊艳了。
1: 是啊，是啊，这个阿蛮本是异族，父母带他到我大唐来谋生，却双双去世，我呢是在郊外把他捡回来的。没想到这小阿蛮是这么的多才多艺。哎，阿蛮，
0: 哎，
1: 你过来让太真看一看。
0: 是，见个陛下，见个娘子。多机灵的小姑娘啊，一双大眼睛就像是两颗黑葡萄。
1: 是啊，
0: 只是小小年纪就没有爹娘疼了，与我幼时的境遇一样。
1: 哦，
0: 给这个赏你了。嗯，
1: 啊，哎，玉华，这只金步摇不是玉华你最为心爱之物吗？
0: 对，既然要赏，自然是要赏最好的。
1: 哦，嗯，玉环洒脱，颇有男子气概。嘿嘿，阿蛮，快快过来领赏。
0: 哎，谢陛下，谢娘子。
1: 嗯，哎，吕桂年，
2: 在
1: 你那里有没有什么新的曲子啊？
2: 回陛下，暂时没有新词。
1: 没有新词？我大唐人才济济，怎么会缺了新词？
3: 帝师，
4: 老奴在。
1: 哎，我突然想起前几日贺知章说翰林学士李太白诗才超逸，卓然不群，那么你速去把李翰林给我换来。
4: 是。
1: 嗯，玉环，咱们一边饮酒一边等等这个李太白，如何啊？
0: 好。三郎。
1: 嗯，哎，
0: 玉环敬你一杯。
1: 嗯，好的好的，来。玉环，朕想做一首曲子，把我们的快乐时光都记录下来，流传后世。
0: 曲子？
1: 嗯。
0: 三郎，你要亲自作曲，为了我们。
1: 对，对呀。朕要为我们的快乐，为朕拥有了你，做一支曲子。
0: 好啊，三郎。那快坐吧，坐好了我来演奏。
1: 嗯。哎呀，傻丫头，这个可快不了啊。你看，有玉环在朕的怀中，朕怎么能静下心来呢？
0: 那好，我走。
1: 别动。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唐绝恋》，编辑黄旭、赵婉婷，统筹李林、竹君、严青，副导演李成哲，出品人祝宇，监制张丽、江兴超，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吴小莉、常宁国、葛伟、赵立强，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康、李成哲、傅禅、杨凯、石兴义、王刚、王华、陈继安、扎燕、贾莹、李兆龙、刘露耶等。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万家灯火共团圆，齐齐阿福不高，连红绸才高潮高。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大家的收听。
0: 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新闻新鲜说，我们一起赴一场看海的约定。这场约定的发起人呢，是一位名叫胡新瑶的罕见病患者。
0: 8月1号，胡新瑶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张99999元的捐赠证书。作为长期与罕见病抗争的患者，他比任何人都懂得病房里的漫长与煎熬。这笔捐款他要用来筹备一场病友之家奔海之旅，让那些和他一样长期被困在医院的病友们能够走出病房，获得一次喘息的机会，完成看海的人生心愿。
1: 在社会爱心人士、志愿者和旅行博主的共同帮助之下呢，这场约定已经从梦想走进了现实。胡新瑶和他的病友们在青岛完成了看海之行。在海边呢，他们的世界从病房的白色变成了大海与天空的蓝色，鼻尖萦绕的也不再是消毒水的味道，而是咸咸的海风的温柔气息。
0: 沙滩上，他们沐浴阳光，采浪花，吹海风，玩沙土，在身体允许的范围内肆意欢笑。病痛或许还在，但那一刻他们的心是轻松的、愉悦的、自由的。
1: 这场看海之旅呢，还包含了一场特别的仪式，就是海边婚礼。胡新瑶说呢，许多深陷重病困境的家庭常年奔波求医生活，被疾病裹挟，不少姐姐呢一辈子都没有穿过婚纱，所以这场婚礼呢是为了圆他们穿上婚纱的心愿，帮助他们留住一份属于自己的闪闪发光的回忆。
0: 新瑶说，人生啊，不应该只有化验单和病房走廊，也应该看看辽阔的大海，看见生活还有不一样的模样。当病友们站在海边，他们证明疾病可以限制脚步，却无法禁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拥有正常生活的权利。
1: 从八月一号的一笔捐款，到青岛海边的海风婚礼欢笑，这个大海之约的故事最动人的地方呢，就在于一个受困于疾病的人，把自己的愿望变成了更多人的光。
0: 新瑶说，他还有一个心愿，希望能够去新疆旅行，也希望他早日梦想成真。愿每一个被暂时困在病房里的人都能去到属于自己的山海。

0: 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首先，半个小时晚高峰即将关注的是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将会提供哪些服务？老住户们会买账吗？
1: 还会为您带来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前后矛盾答非所问， AI 客服成为售后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人工智能客服服务相关国家标准将实施，能否破解 AI 客服痛点呢？

0: 晨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2025年起，

0: 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大变了样。
1: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停车管理。
0: 陈女士说，该小区在2021年完成了老旧小区改造，小区基础设施得到了全面提升。小区物业服务又在去年底进行了全新升级，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
1: 去年12月份，物业不就顺利通过业主表决吗？正式进入了市场化，不像以前了。现在整房物业、环境啊、停车管理啊，都提上日程了。看得见，规范了。
0: 10万坪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记者，目前社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已经有8个多月，多数社区居民满意物业服务。
2: 老旧小区改造完了之后呢，老的这种物业吧，没有进行市场化，只能说让干什么干什么。现在呢，市场化之后是物业去主动的去干，这个是最大的变化。小区的卫生环境这块有了极大的这种改善，因为我们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中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0: 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2: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这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慢慢给他们转变这些思想。
0: 10万坪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对中国之声介绍说。
3: 对，我们计划是在2年之内就把这个无物业的小区实现一个全覆盖，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我们现在在推有物业的小区要逐步的进行市场化，通过让居民参与投票来选取市场化的物业，提升整体的物业服务水平。
0: 记者采访了解到，此前不少老旧小区不交物业费或者只交很少的物业费，引入市场化以后，居民要交的物业费势必要有所上涨。李明阳说，选定物业公司公开透明，物业收费公道合理，居民意见物业响应及时，才能逐步让社区居民形成花钱买服务的共识。
3: 先让居民能够看到这个新的市场化物业进来之后，能够切实的带来相应的利好，让居民有这个引进市场化物业花钱买服务的意识。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0: 近2年，北京某物业公司已经连续接管了5个老旧小区。公司经理朱文恒说，接管的这些老旧小区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4: 一个是居民呢，几十年习惯了没有正规物业的生活，对标准化物业呢没有太大的概念。第二个应该说呢，管理方面呢底子薄，历史遗留问题多，欠账呢不是一天两天，卫生死角都很多，还有一些这个空中飞线、楼门楼道的废弃的这些电话线、网线，在老旧小区啊都非常多，还有楼道的堆污堆尿，这些都是重大的安全隐患，还有电动车充电桩管理不规范。
0: 在周文恒看来，市场化的物业服务接管老旧小区以后，物业公司不要急着先收费，而是要把服务做好。
4: 如果一上来就谈收费的话呀，老百姓肯定不接受。那我们的逻辑就是呢，先办事儿，进驻接管之后，楼道开始变得干干净净，垃圾清理的又快，安全隐患全都得到解决。我们把这些急难小事先做实了，然后再谈收费。
0: 北京市自2025年起正式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
5: 中国之声。

0: 今年上半年呢，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当中呢 ，AI 客服成了新的投诉热点。在投诉中比较集中的反应有像这个转人工比登天还难， AI 说过的话不算数，信息不准误导消费决策等等。部分平台呢，通过循环应答、多层票转等方式延缓或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服务的流程。那对于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等这些复杂的问题呢， AI 客服也无法及时处理，这也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
1: 是为了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的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了。那么它将解决哪些 AI 客服的难题， AI 客服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马静宇的报道。
2: 李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二手声卡，平台告知 AI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李先生同意 AI 托管后，平台的 AI 客服却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降到了400元出售。已有买家拍下声卡，李先生才发现成交价格的异样，最终关闭了订单。
3: 就是他平台上不是出了一个 AI 客服吗？别人一砍价他就同意，我都还没同意，他自己就把价格砍下去了。
2: 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 26.79%， 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市消保委投诉咨询部工作人员江杰介绍，去年到今年 AI 服务相关投诉确实显著增加。
4: 从2025年上海消保委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涉及人工智能客服相关的投诉有1087件，投诉呢主要集中在电商、出行等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人工客服接入难，无法准确识别问题，流程反复循环，处置效率较低等。比如说有消费者反映其租赁某品牌充电宝时，系统显示租赁成功，但充电宝并未弹出，联系客服处理发现只有 AI 客服回应，无法识别相关问题，也无法转接人工，导致消费者账户被持续扣费。2026年上半年我们一共受理了 AI 服务相关投诉377件，同比增长了 35.6%。
2: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以较低成本完成售前和售后对接。一家电商 AI 服务商告诉记者，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他们的 AI 客服年费套餐售价10000元，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告诉中国之声， AI 客服除了能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提高用户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
5: 企业把 AI 客服过度当成了成本工具， AI 客服本来是提高效率的，但有些企业把它设计成了一道拦截门，消费者想找人工客服却要在菜单里面反复绕，明明是紧急故障、资金争议，仍然由 AI 反复答非所问。这样一来， AI 不是在服务消费者，而是在消耗消费者。
2: 如何让用户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岩松参与了起草工作，他介绍该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
6: 那第一呢，是从入口上我们要清晰，要转人工通道，不能层层隐藏，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APP 啊，或者很多的这个企业啊，确实找人工很费劲啊，所以要支持多种转接的方式。二是要科学的分工，简单的标准化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啊，这个风险的场景或者用户要求要人工的，我们要及时的扭转到人工啊。三是要做好人机的切换啊，包括我们的绘画的数据要完整的同步，又不能让消费者来反复去复述问题。

0: 达到那个条件的系统要自动的流转到人工。
1: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尽管是推荐型国家标准，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它将作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推动企业提升客户服务，让用户有标准可依。吴岩松表示，
0: 那我们这份国标的出台实际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统一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 AI 只是一个提示的工具，但是不能够成为回避责任的一个挡箭牌。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那可以记住我们的国标的编号啊，把它作为一个维权的梳理的一个依据，明确要求转人工被拒绝的或者遇到的一些资金安全或者紧急的情况，可以直接向平台提出，因为国标要求是应当要转接人工的，转人工以后呢，被要求重复全部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引用标准关于服务连续性的一些条款提出异议，协商无效以后呢，这个消费者要保存证据，可以向12315啊、12345去投诉，把国标的编号写入诉求，作为调解的重要的一些参考的依据。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我们接下来来聚焦国务院台办的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台陆委会近日称，统战是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陆委会的工作从来不是搞统战，而是抵御中共统战。发言人朱凤莲表示，统一战线简称统战，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交朋友、促团结，是求同存异、共谋发展。
5: 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密切交流，加强团结，为他们谋利造福，天经地义，光明正大。民进党当局一再的歪曲抹黑统战工作，鼓噪所谓的抵御统战，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他们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民进党当局违背历史大势，违逆民心民意，必将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4: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9月15号施行。陆委会对此称，这类规定可能影响在大陆投资或工作的科技业及半导体业台商、台籍干部以及相关从业者，应做好风险评估，有少数台湾民众受其误导。朱凤莲表示，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
5: 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4: 对于民进党当局要求台湾公务员赴大陆探亲，需向所属单位递交申请表，并附上大陆亲友名单与在大陆联络电话，党内舆论批评这是把公务员当匪谍。陆委会却称，相关规定已执行多年。对此，朱凤莲表示，
5: 民进党当局呢，此前呢是阻挠公职人员来大陆探亲奔丧，现在又肆意的侵犯台胞的个人隐私，为的是阻挠台胞前来大陆，怕的是他们靠谎话欺骗煽动反中抗中谋取政治私利的真实面目被更多的台胞看穿。岛内的批评声音已经表明了广大台湾民众的强烈不满。
4: 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朱凤莲表示，赖清德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5: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
4: 许多台湾观众对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充满期待，希望能早日在岛内上映。朱凤莲表示，台湾同胞对大陆影片的喜爱，充分说明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

0: 基因、历史记忆和深厚的情感共鸣。
1: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影视、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希望相关的影片呢能够尽快在台湾上映。我们呢也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的时候呢能够走进电影院去看看电影，或者呢去打卡电影的取景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关注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规划当中明确呢，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的负担。那么规划出炉之后，医保服务如何更加便民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5: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十五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啊，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4: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6: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进来，更好的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7: 对于医保呢，大家可能更为关心的是一老一小的问题。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服务重点人群，都老保障底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春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8: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4: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5: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 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给它了新的一个功能。
4: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呢，广东省首个磁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了，将 AI 企业真实的业务调用流量纳入了授信标尺，这也打破了传统信贷过度依赖不动产抵押的固有模式，为大批轻资产高成长的算力科创企业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融资路径。
7: 这场始于广东的金融创新正在重估 AI 企业的信用坐标，那么 token 消耗量能否真正成为科技型企业新的信用身份证呢？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韩萌、何伟奇的报道。
9: 在广州光和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电脑屏幕上是一帧帧正在生成的 AI 短句画面，后台数据里大模型调用的 token 消耗量在不断更新。这家主攻海外 AI 短句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光和动力首席营销官梁健说，算力和 token 调用是他们最大的一块经营支出。
10: 我们在做 AI 短句的过程里边发现哈，token 是个硬成本，整个磁源 token 消耗当中，它目前 AIGC 的影视的应用是占到大概是55%，要高于用其他的一些大模型搜索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应用的 APP 啊，磁源消耗是排名第一。
9: 消耗大意味着算力采购支出高，但钱却没那么快回来。海外短句项目回款往往要等上8个月左右，算力采购款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缺钱却没什么厂房物业可抵押，这是很多 AI 内容公司的共同困境。但最近光和动力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 token 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11: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那么这种呢其实是大幅的制约了我们从银行获取贷款的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做内容层次的机构，我们没有这么多抵押物。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那么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就是我的更快更多拿到一些贷款，第二就是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3: 这家 AI 短句公司的融资破冰呢，也正是广东首个磁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落地的真实写照。那么算力 token 贷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产品？银行为什么要推出它呢？我们继续来听。
9: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 token 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 token 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1: 算力 token 代其实它核心其实还是以算力的资源的消耗量为核心的锚点，面向整个 AI 算力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去提供一个综合的金融解决方案。目前的整个算力 token 的消耗，其实它就跟我们可能日常的理解的水电差不多，就是用水用电用算力的量啊，就是参照这种。那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在打造能够与计量确权，然后包括数据，然后作为一个资产去进行一个增信，然后实现我们的整个场景的闭环。
9: 那么银行为什么要专门为 AI 企业设计这样一款产品？传统信贷看营收、看抵押物、看流水，但 AI 算力企业恰恰是轻资产、弱报表、少流水，没有厂房可抵押，营收规模可能不大，回款周期又长。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正是要打破这个死结。
1: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算力的服务的合约的价值，还有算力业务产生的一个应收账款，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那这个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依据
9: 算力 token 贷推出了三个子产品，包括算力 token 供给贷、算力 token 应用贷、算力 token 服务贷，全面覆盖算力领域大中小微各类企业。至于 token 消耗量等具体怎么折算成授信额度，李柳兰大概介绍了三类子产品的不同算法。
1: 算力的供给贷呢，主要还是针对已签订算力服务合约的供给的这个部分企业，我们可能主要还是会根据它算力服务合约的金额的70%左右，如果是已经形成了应收账款，我们就会按照应收账款的80%左右去提供授信的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这个应用贷，因为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数字营销呀，或者数字文娱的一些终端的企业，我们可能会结合它上年营收的这个50%，或者下游客户订单的70%，或者我们 token 年总消耗成本的50%左右，30%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最高的一个总量。那如果是算力的服务贷，那这部分我们更多的是它算力服务合同金额的70%吧，或者我们是按算力平台返佣的30%左右，然后按孰高的原则，然后去确定它的这么一个总量。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
0: 接下来来关注七夕，滨海颁证点、古建颁证点等成为了新地标，领证日过成了微度假，跨省领证如何催热婚恋消费的新风口。
1: 恋爱时约定我赚钱你存钱，分手的时候这钱该不该返还呢？法院又如何判决？

0: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劲酒为您独家呈现。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七夕，我们首先来关注婚姻登记的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啊，不再选择回户籍地匆匆领证，而是把登记日呢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像滨海灯塔下的浪漫誓言，湿地湖畔的别样风光，还有千年古院落的传统婚俗，各地特色的颁证点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
1: 自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以来呢，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等等婚恋消费的链条。从领个证到度个假，跨省旅婚究竟魅力何在，又怎样激活婚恋消费的新空间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和微通青岛台记者王震的报道。
2: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国内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3: 因为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我们也是打算去海边啊，抚斯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2: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六成会同步开展旅拍，三成多将举办小型婚礼，两成规划蜜月旅行。

0: 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青岛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燕表示，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1: 我们将积极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0: 独具特色的婚恋服务新场景备受瞩目。河南三门峡天鹅湖婚姻登记处依托本土天鹅文化，把婚姻登记搬进湿地公园，新人在湖光山色中完成领证。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民政局副局长杜冬梅说，此登记点自5月20号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新人1000多对，辐射带动玉进闪周边婚恋文旅新风尚。
2: 把婚姻登记搬进景区，就是让新人在美景中收获更好的幸福体验。今后我们还会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联动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婚姻登记和文旅发展的深度融合，让婚恋工作更贴心、更出彩。
0: 从江河湖海到千年古村，跨省旅婚的场景在不断延伸。在山西晋城高平市喜镇苏庄，24座明清古院落星罗棋布。据史料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在此观赏连理树，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千古名句就与此地渊源深厚。来自河南的郭思明正是被这份美好寓意所吸引，七夕专程前来体验。
3: 我们是刚刚办完结婚登记，正在筹备婚礼了。听说喜镇苏庄这里的婚礼文化做得比较好，就趁着七夕节，我和我爱人是特意到这边来参观体验一下。感觉这边的气候特别的舒服，也很凉快，当地的古店也很有特色。
0: 喜镇苏庄景区负责人何鹏飞介绍，七夕当天，这里为50对新人举行集体中式婚礼，让新人们在传统仪式中感受喜文化。同时还为前来登记的新人推出了住宿、妆造、跟拍等一系列优惠，为跨省新人减轻筹备婚礼的负担。
4: 住宿方面，新人入住景区的民宿可以享受7折优惠，穿汉服也可以享受7折优惠。七夕节当天，新人发布短视频还可以获赠文创产品。此外，婚礼堂、婚礼策划等相关服务也推出了大幅度的优惠。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实在的优惠，吸引更多跨省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也能让每对新人在筹备人生重要仪式时多一些舒心。
0: 青岛灯塔、天鹅湖畔、喜镇古村三个风格迥异的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5: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啊，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啊，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热恋的时候说一句我赚钱你存钱，是一些情侣眼中的浪漫承诺。不过呢，一旦感情破裂，当初托付给对方保管的大额积蓄却极易引发财产的纠纷。当昔日满怀信任的托付最终呢演变为法庭的对峙，那些备注了存的转账究竟该不该返还呢？
8: 最近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保管合同纠纷案。一对相伴2年多的情侣因为10多万元被

0: 住了存的代管钱款，诉至了法院。那么如何厘清恋爱期间资金往来的法律边界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2022年6月，刘女士与王先生确立恋爱关系并同居，两人共同经营一家网店。交往期间，刘女士出于对男友的信任，曾明确表示：“我赚钱，你存钱。”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助理严寒介绍，
2: 刘女士除了明确表示“我赚钱，你存钱”之外，还多次将她的个人资金转给王先生，其中备注存的款项合计得有10万多元。而对于房租、网店货款、员工工资这种经营生活开支，刘女士都会另行转账，备注转、垫付、报销等此类内容。
1: 2024年9月，两人感情破裂分手，刘女士多次要求王先生对账并返还代为保管的积蓄，均遭到拒绝，于是就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王先生返还10万多元保管款。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助理赵晶晶告诉记者，
3: 王先生不同意返还，认为刘女士备注存的钱是双方共同支配的资金，事实上这些钱也已经全部用于二人共同生活开销与店铺经营，没有任何结余。即使认定为代管存款，自己向刘女士转回的钱款金额也已经超过了对方存入的金额，应当全额抵扣。
1: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刘女士与王先生是否存在保管合同关系及保管款项的金额。我赚钱，你存钱，情侣之间这样浪漫的口头约定能否成立保管合同？不少人认为，恋爱期间财产约定仅为情感承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是这样吗？主审此案的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何婉如说，
4: 事实上恋爱关系属于人身情感范畴，并不排斥独立的民事财产法律关系，只要双方就钱款代管达成明确的合意，而且款项已经实际交付，保管合同即依法成立，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1: 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承诺返还该物的合同，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4: 对于保管合同而言，法律并未强制要求订立书面合同，本案中双方我赚钱你存钱的约定并非单纯的情感表达，结合双方长期转账备注习惯，多次微信确认代管事宜的聊天记录，足以证实二人达成了资金代管的合意。刘女士备注存资金，法律性质明确为代管财产，所有权始终归刘女士所有，王先生作为保管人依法负有妥善保管、不得擅自挪用处分以及应刘女士要求足额返还的法定义务。
1: 对于王先生主张其已经将刘女士的存款予以返还的意见，法院认为双方通常以转账备注区分资金性质，认定款项性质应当遵循这样的交易习惯。何婉如说，
4: 根据双方聊天内容，王先生会将部分刘女士寄存的款项存在自己名下的银行卡中，因此对于王先生转账给刘女士的款项中备注为银行卡类型的款项，可以认定为对保管款项的返还，而对于其他未标明用途的款项，基于双方特殊的身份关系，无法确认款项的性质，无法认定为返还款项。
1: 扣除王先生已返还部分，法院判决王先生向刘女士返还保管款6万多元。一审判决作出后，王先生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恋爱转账、赠、借、存到底如何区分？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曹越分析，
5: 情侣财产纠纷的核心争议多为往来款项的性质认定，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不会仅以转账流水总额笼统抵扣，而是结合转账备注、金额大小、资金用途、交易习惯、聊天记录等来判定款项性质到底是属于赠与、借款还是保管。
1: 不知从何时起，520、1314这样的数字组合被加上了爱的寓意，情侣间更是以此表达心意。严寒分析，
2: 赠与的核心特征实际上是无偿转移财产所有权，像日常的共同消费支出、特殊节日的小额红包、520、1314这种特殊寓意的转账，通常呢就被认定为是表达情谊的一般性赠与，款项交付之后赠与就完成，赠与人无权要求返还。而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大额赠与，比如说 彩礼呀、购房呀、购车出资等属于附条件的赠与。如果双方最终没有能够办理婚姻登记，那么赠与条件就没有成就，赠与方可依法主张返还。
1: 婚恋纠纷中对于赠与的反驳就是借款，没有书面借条，如何认定是不是借款？赵晶晶分析，
3: 借款的核心是双方存在到期返还的合意，如果转账备注标注了借还款，或者是聊天记录中有借款还款的明确约定，那么即便是没有书面的借条，也可以认定双方成立借款关系，出借方有权要求借款人全额返还款项。
1: 曹月说，这个案件中刘女士的转账标注习惯是她胜诉的关键。
5: 刘女士这个习惯值得大家借鉴，保管的核心是资金所有权不发生转移，收款方仅承担临时存放妥善保管义务，无权自主处分款项。本案中存字的转账备注就是对款项保管性质的明确标识，既排除了赠与的意思表示，也与转、垫付、报销等经营性往来款项做出明确的区分。
1: 生活中不少情侣认为热恋期间谈钱伤感情，宁愿让账目模糊也不愿把钱说清楚，但法官强调，爱情无法用金钱衡量，但财产权益需要法律守护。
5: 大量婚恋纠纷显示，感情好时一切好商量，一旦关系破裂，当初的糊涂账往往成为双方最难跨越的坎。我们建议情侣之间发生资金往来应养成三要习惯：一要留存凭证，转账时备注款项用途，避免事后各执一词；二要明确合意，涉及大额资金时通过微信聊天或书面方式确认款项性质是赠与、借款还是贷款，说清楚再转；三要定期对账，如果资金往来较为频繁，定期核对账目，既能减少误解，也能维系彼此的信任。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一部新剧刚刚上线便遭遇了大量集中负面评价，事后影视公司、艺人经纪团队会被要求支付高额费用以换取所谓的安宁。这并非简单的网络争论，而是一起精心策划的敲诈勒索案。近日在净网2026专项行动当中，浙江杭州公安就成功侦破了全国首起以沪剧为名实施网络舆情敲诈勒索案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欣、于晨的报道。
1: 今年五月初，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了异常线索，在多部热门影视剧上线宣发时，会有大量影视类自媒体账号集中发布负面内容。浙江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民警陈正南介绍，
8: 这个剧集在今天要首映了，或者说今天定档了，那在这个宣传过程当中，他这个话题会上这个平台的热搜或者热榜，在这个时候这些博主他们就会抓住这些机会发一些这些热点艺人或热点剧集的负面信息。
1: 除了发布节点和内容的共性，民警经过大量比对后发现，这些账号在删帖时间上也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杭州临安公安网安大队随即成立专案组，开展专案经营。通过对数据流和资金流的深入研判分析，民警逐步锁定了以李某、廖某为首的犯罪团伙。该团伙专门瞄准新剧开播、综艺宣发的关键时段，捏造散布不实负面信息，通过多账号联动炒作话题，煽动粉丝对立，制造舆论压力，直至影视公司、艺人所属的公关公司主动沟通，花钱消灾，才会平息风波。浙江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网络技术支持中队副中队长李克介绍，
9: 根据我们调查，李某、廖某为首的犯罪团伙控制了50余个自媒体账号，这些自媒体账号的粉丝总量达到了2200余万个，这些账号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还雇佣了专门人员对账号进行日常的维护养号，另一方面也发布负面消息吸引公安公司上门，如果不支付费用，这些账号会持续发布负面帖文给公关公司施压。
1: 在彻底摸清团伙人员分工、组织架构与资金流向后，今年六月，杭州公安组建10个抓捕小组，奔赴浙江嘉兴、安徽合肥、江苏太仓、广东深圳等8省10市同步开展收网行动，现场抓获10名涉案人员，查获手机、电脑、平板等大量作案设备。 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集中负面帖文出现后，涉事剧目的影视公司或艺人所属公关公司往往会主动联系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团伙，寻求删帖或平息舆论。然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有偿删帖行为通常会以非法经营罪进行打击处理。为了规避法律风险，该团伙刻意回避删帖这一敏感表述，而是以提供宣传服务

0: 开展舆情优化合作的名义进行谈判，将删除负面内容包装成护具类商业宣传行为，再开口索要高额费用。浙江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大队长吕善祥介绍，
1: 他们基本上是组织的话是以1000到2000这个价格一条啊，那么他们开展的所谓的护具，也就是帮助这些艺人或者公关公司啊去发送这个正面帖文，一般都是以5条这个起步，那么相当于就是10000左右这么一个价格来开展这个护具。如果说公关公司认为他们价格要的太高了啊，一时没有谈拢的情况之下，李某也好，廖某也好，他们所关的一些账号就会持续的去发送相关的话题，继续炒作，给到公安公司以压力，迫使他们再度上门寻求合作。
0: 民警调查发现，一些公关公司不堪其扰，索性向该犯罪团伙购买包年服务，以此来换取长期的安宁。浙江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大队长吕善祥介绍，
1: 我们发现有些艺人他就是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包年活动，所谓的这些账号就是包年包掉之后就是不会再发这个艺人的相关负面信息，当然这个价格比这个正常的护具价格要高很多，有时候可能一年的包年费用就达10多万。
0: 案件发生后，杭州市区两级检察机关依法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开展侦查。目前该团伙的10名涉案人员中已有4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中2名主犯经杭州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浙江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黄挺介绍，该案是全国首例明确将娱乐圈护具等灰色运作行为依法以敲诈勒索罪立案侦办从严打击的典型案件，对今后办理同类案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2: 我觉得这个案子的侦办打击的话，可能就是在警示从事类似行为的一些微博主以及相关方要正视自己行为的违法性，要正视对这个网络领域这个行为的自身的约束和规制。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我们来关注一项重大突破，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地完成了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此次任务呢，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了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的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2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100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6: 因为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7: 这一发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地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8: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4: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9: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4: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

0: 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八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舰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平的软着陆。相比遥一舰，此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首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1: 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啊，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遥一的50提高到100，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气流膨胀的更充分，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0: 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支腿成为遥二重点验证对象。戴正说，
2: 着陆支腿在地面也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啊，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啊，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生下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0: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9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3: 这次的成功呢，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方式，而且是国家队和我们的民营企业共同努力，那实现了我们整个中国在这个可回收这个运载火箭技术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
4: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一子级成功着陆预定位置，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相比此前，朱雀三号有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有何重要意义？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超强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可能是史上最强。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和我国今夏频繁降雨是否相关？以及疾控部门的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八九月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俗话说，秋后蚊子猛于虎，秋后为何更适合蚊子繁殖？如何科学防蚊，有效灭蚊？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两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2: 这个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3: 这一发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地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4: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1: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此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5: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1: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八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舰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坪的软着陆。相比遥一舰，此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进一步提升了朱雀三号火箭系统的可靠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为后续火箭持续迭代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
5: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1: 首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6: 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遥一的

0: 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生下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1: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9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据了解，朱雀三号从立项之初，它的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发动机技术路线都是朝着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两个核心目标设计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万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2: 这次的成功呢，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方式，而且是国家队和我们的民营企业共同努力，那实现了我们整个中国在这个可回收这个运载火箭技术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
1: 下一步，国家航天局将持续推进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我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能力。
3: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4: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厄尔尼诺正在快速发展，预计将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有可能形成一次历史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本次事件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我国气候影响十分显著。作为能够影响全球气候的重要海气耦合现象，厄尔尼诺的演变和我国汛期天气变化密切相关。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怎么判断它的形成？它存在的滞后性会带来哪些气候影响？我们又该如何提前做好防范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5: 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暖水区，东太平洋则以冷水为主。厄尔尼诺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气候现象。它有着明确的监测判定指标，按照国家标准，关键海区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大于等于0.5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即可判定厄尔尼诺事件形成。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于今年5月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且6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7月开始已经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行列，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介绍，
6: 监测显示2026年六至7月份厄尔尼诺状态在持续加强，6月份尼诺3.4区的海温指数呢为1.6摄氏度，较5月份升高了0.64摄氏度。那么从7月第2周开始，尼诺3.4区的海温指数呢就稳定的高于2摄氏度。那么我们目前呢是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未来的海温还会持续升高，而且这个发生超强事件的概率是在增加的。秋冬季呢达到峰值，2027年的春夏季逐步的衰减结束。本次事件呢是发展快、强度强，需要高度的重视。
5: 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影响，今年夏季我国已经出现明显气候异常，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季风槽位置偏北，势力增强，叠加北方高空冷涡频繁活动，国内形成南北两条多雨中心。贾小龙表示，伴随夏季风增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数量增多，强度增大，使得华南长江下游雨水偏多，同时被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台风远距离输送的水汽也让华北、东北频繁遭遇大风和强降雨。
6: 一般情况下，就是强到超强厄尔尼诺的背景下，8月份呢我国暴雨、高温、台风的将是偏多。东部地区涝重于旱，松辽、海河、珠江流域汛情较重，全国高温日数也偏多。那么西北地区呢有持续干旱的风险，秋季我国东部和西南地区降水总体偏多， 北方和华南区。

0: 体温将偏高明显。
1: 厄尔尼诺具有显著的滞后效应，海洋增暖、峰值和气候影响并不同步。即便海温在秋冬季到达高点，它对我国天气的作用会提前显现，并且在海温回落之后仍将持续。按照气候规律，厄尔尼诺发展年的秋季，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降水容易偏多，华中北部、西北地区东部降水偏少，全国大部气温偏高。对此，贾小龙提醒，在多重气象风险叠加之下，各地需要因地制宜落实防灾减灾各项准备工作。
0: 根据目前这次厄尔尼诺状态的实际监测和未来的这个预测呢，建议要持续关注厄尔尼诺的发展态势，来不断地提升极端气象灾害的防御能力，分区域来应对南北方的多雨带和台风风险。北方要加强松辽海河流域的防汛，南方要防范长江上游、珠江流域重复的受灾及次生灾害，沿海地区需要持续做好台风的防范措施，高度关注高温干旱复合的风险，提前应对。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8: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9: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10: 停，
11: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2: 这个不能等，
13: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5: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4: 内容贴近生活。
16: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4: 话题紧跟热点，
17: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4: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8: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9: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20: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4: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1: 入秋之后，天气转凉，恼人的蚊子却更活跃了。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正饱受蚊子的困扰。俗话说，秋后蚊子猛于虎。疾控部门的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八九月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立秋后，多地雨水频繁，给蚊子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繁衍环境。蚊子咬人的后果不只是叮一个包这么简单，还需要留意蚊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不久前，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2026年8月广东省健康风险提示，提醒广大群众，当前各类传染病风险上升，需要重点关注鸡孔痕雅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世界蚊子日，这并非纪念蚊子本身，而是旨在提升公众对疟疾等蚊子传播疾病的防控意识。那么，如何有效的防蚊灭蚊？秋后的蚊子到底有多活跃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22: 对，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1: 嗯，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先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吧，每年八九月这个时间段为什么有利于蚊虫活动呢？相比于盛夏时节，蚊子能够多出来多少呢？
22: 之所以八九月份是蚊子活动的高峰期，主要是温湿度刚刚好，因为蚊子活动和繁殖的理想温度范围是25到30度，相对湿度是60%至80%之间，八九月份的气温正好都集中在这个区间范围内，加上降水丰富，这就为蚊子的大量繁殖创造了绝佳的条件。
0: 嗯，
22: 因为这个气候条件的话是避开了盛夏的高温克星的，因为蚊虫的密布分布曲线实际上是呈驼峰状的，盛夏的七八月份，尤其是气温超过35摄氏度时，蚊虫的活动反而会大大减少，甚至会因为高温而死亡。
0: 嗯，
22: 到了八月末九月初的时候，气温回落，被高温压制的蚊子便会卷土重来。另外呢，在八九月份的时候呢，蚊子会为了越冬而疯狂地储存能源，因为秋季是蚊子一年中最后的繁殖高峰，为了产卵和储存过冬的营养，雌蚊子会抓住最后的时机疯狂地吸血，因此秋天的蚊子攻击性会更强，给人一种猛于虎的感觉。还有就是雨后的积水助长了蚊子的繁殖，八九月雨水频繁，雨后的积水会为蚊子提供大量的滋生场所，一般来说雨后10天左右往往就是蚊虫叮咬的高峰期了。相比盛夏来说呢，八九月份的蚊子活跃也存在一些地区性的差异。总的来说呢，部分南方地区蚊子的活动呢呈 M 型的双峰状，也就是说七月和九月是密度高峰，八月份呢高温会有所下降，比如说杭州地区高温就在七月和九月，八月份因为高温蚊虫密度下降。而在北京地区呢，高温期是6、7、8三个月，九月份蚊子的密度呢会比八月份的略降低30%至40%左右。天津地区呢，高峰期是7月和8月，昆明地区呢7、8、9月都是蚊子活动的高峰期。值得注意的是呢，就是蚊子密度下降并不等于减少它的叮咬，天气转凉以后，蚊子为了寻找温暖的环境会更频繁地进入室内，增加了人们在家中被蚊子叮咬的机会。总的来说，八九月成为蚊虫活动的高峰期是湿度、温度、繁殖策略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即便是进入秋天，防蚊工作仍然不能松懈。
0: 对，大家也不妨来对照一下自己所生活的区域啊，像刚才我们赵馆长说了哈，不同的地区啊，蚊子的活跃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总的来讲呢，九月份之前哈，大家都别放松这个相关的防蚊的这种意识哈。那前面您也提到了，这个时候立秋之后，这个蚊子啊攻击性更强，那他们这么疯狂的吸血是为了过冬储备能量吗？另外那些不吸的啊雄蚊，他们是靠什么去熬过冬天呢？
22: 这个观察确实很敏锐，立秋以后的蚊子攻击性变强确实和他们为过冬储备能量有关，不过这个重任呢主要落在了雌蚊子身上，至于不吸血的雄蚊呢，它们的生存策略呢则完全不同。首先我们来看雌蚊子，它的最后冲刺就是为了吸血和越冬储存。在那个立秋以后，随着气温的下降，蚊子开始为过冬做准备了。这个时期活跃的主要是那些为了越冬储备能量的雌蚊子，它们会疯狂吸血储备能量，为了在冬天存活下来，并且在来年产卵，雌蚊子会抓住最后的机会疯狂吸血。它们将血液中的营养成分转化成脂肪，在体内形成了一个脂肪垫，作为过冬的口粮和能量的来源。因为只有身强力壮、吸血量多的雌蚊子才能够挨过冬天。由于生存本能呢，它们这个时候的攻击性就加强了。这种为了生存和繁衍而进行的最后冲刺，使得雌蚊子的攻击性大大加强，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秋蚊猛于虎的说法的由来。而对于雄蚊子来说呢，它的一生短暂，它不吸血，它也不越冬。与雌蚊子不同，雄蚊子的一生与越冬这件事基本无缘，因为雄蚊子是不吸血的素食主义者，它的口气往往已经退化了，没办法吃穿我们的皮肤，它们终身以花蜜、植物的汁液或者露水为食。它的寿命也非常短，通常只有一两周， 在夏秋季完成交配以后就会死亡，所以说雄蚊子是没办法越过冬天的。所以你感受到秋天蚊子的凶狠，都是雌蚊子为了生存繁衍所做的最后拼搏。而雄蚊子呢，因为它短暂的生命周期和不同的食性，它是不参与这场越冬准备的。它们通常在秋天来临前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死亡了。
0: 嗯，明白了哈，不同的一个生存的策略。最近呢，多地这个降水啊也是比较多哈。这积水呢，应该说算是让蚊虫繁殖，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吧哈。那我看专家也提醒了，说雨后十天呢，往往是蚊虫叮咬风险的一个高峰期。那我们知道蚊子是需要静水繁殖的，经常下雨会不会打乱它们的水坑啊？它们喜欢躲在哪些不易察觉的小容器里面呢？
22: 下雨非但不会打乱蚊子的繁殖，反而是在给他们送大礼，为他们创造了大量的育儿场所。
0: 嗯，
22: 因为蚊子的一生它是由卵、幼虫、蛹、成虫几个阶段的，其中前三个阶段都必须在水里边完成。虽然一场大雨确实可能冲走部分原来蚊子的幼虫，但是以后新的积水就会为蚊子带来更大的回报。因为降水会在各种容器坑洼处形成积水，这些新出现的静止的小水体正是蚊子尤其是伊蚊最爱的产卵地。雨后气温回升，潮湿闷热，为蚊子的卵孵化成幼虫提供了最佳的温湿度。一个简单的换算就是，今天的一滩静水一周后就会变成一群嗡嗡叫的蚊子了。而且蚊子偏爱那些不易被察觉的小容器。蚊子特别是传播登革热的白蚊伊蚊，也就是我们常见的花蚊子，偏爱干净的小型进水积水中产卵。它们不挑江湖湖海，专门盯住我们身边那些不起眼的角落。这些定时炸弹主要分为这几类，首先是家庭常见的容器，比如说花盆的托盘，水培植物的花盆，浇菜浇花的水桶，以及我们空调的接水盘等等。另外我们的废弃与闲置物品，比如说废旧的轮胎，闲置的瓶瓶罐罐、泡沫箱、塑料袋，这些也会积水。在室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角落，比如说树洞、竹筒、楼顶和地面的小小的坑洼，以及被堵塞的下水道、排水沟等，甚至一枚硬币或者一个瓶盖大小的积水都足以成为蚊子的产房。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是到处翻箱倒柜的清除积水了，这样才能够毁掉蚊子繁殖的老巢。我建议呢，就在下雨以后清空并且倒扣家中的所有闲置的容器，这样呢就避免水积起来。另外呢，水培植物尽量争取3到5天彻底换一次水，并且冲洗植物的根部，把蚊子的幼虫或者卵冲掉。另外还要及时的疏通排水沟，检查清理树洞、竹筒等容易积水的地方。总的来说呢，雨后10天左右往往就是蚊子密度的高峰期，因此雨停以后我们应该马上行动清除积水，是保护好我们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方法。
0: 对，防蚊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啊，它需要我们做的这种系统性的小事还是挺多的哈，所以我们一定要不能放松警惕。那前面我们说了，降水多哈有利于蚊子繁殖，但是不是说干旱就意味着蚊子数量下降了，相关的影响也会变少呢？还也不一定啊。比如说今年美国中西部地区就因为干旱，蚊子数量同比下降了50%，哎，看着不错哈。但是呢，西尼罗河病毒的病例却创下22年新高，这是为什么呢？
22: 这个呢是一个典型的数量和质量的问题。蚊子的总数虽然少了，但携带病毒的有效叮咬却大大增加了。因为原因很直接，蚊子繁殖高度依赖进水，而持续的干旱呢会让水坑、池塘等自然繁殖地大幅度缩减，导致蚊子的种群数量暴跌。但是这背后有一个违反直觉但是被科学证明的一个原因，就是说病毒传播的风险反而飙升了。这首先是水洼的聚集效应，干旱让水源变得极其稀缺，蚊子和携带西尼罗河病毒的鸟类都被迫挤在仅存的少数的水洼池塘边。这种高密度的聚集让病毒在蚊子和鸟之间疯狂的传播。 当一只蚊子叮咬了带病毒的鸟以后，病毒就在蚊子体内繁殖，高密度的聚集。

0: 当这个过程被无限的放大，当这些毒蚊子再去叮人的时候，人类感染的风险就剧增了。所以蚊子总数下降，但是携带病毒的毒蚊子比例和与人接触的机会反而会更高了。这个现象的核心逻辑就是，干旱并没有消灭病毒，而是把病毒、带病毒的鸟和蚊子都赶在了一起，创造了一个高效的传播病毒的网络。这提醒我们，判断蚊媒传播疾病的风险，不能只看蚊子的数量，更要看病毒在自然环境中的活跃程度。
1: 是，这蚊子啊还真是挺难防的啊，数量下降了，但是呢带来的风险却一点都不小。我们刚才说到西尼罗河病毒，那我们就要说说蚊子传播疾病的问题了啊。世界蚊子日，这也是要提升公众对于疟疾等蚊子传播疾病的防控意识，而不是说我们去纪念蚊子本身啊。那我们看到最近呢，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2026年8月广东省健康风险提示啊，就提醒广大群众，当前各类传染病风险上升，需要重点关注鼻孔啃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很想知道今年啊，我们国家面临的蚊媒传播疾病的现状是怎样的呢？
0: 今年我国在蚊媒传播疾病的防控上面临着不小的压力。整体形势可以概括为，境外输入的风险持续加大，由输入病例引发的本地传播的风险显著的增高了。具体的几种主要的疾病情况是这样的，首先是登革热病例激增，波及面广。登革热是当前防控的重中之重，截至今年5月31日，全国报告登革热的病例数量较2025年同期激增了88.5%。仅仅2026年6月，全国就报道了255例登革热病例，比5月份上升了14.86%。另外，波及范围很广，今年前5个月，全国已经有28个省份报告了登革热的病例。这些病例主要集中在南方省份，其中广东、浙江、四川、河南、江苏四省的病例占到了整个病例的54.6%，也就是说占全国总量的一半以上。另外呢，鼻孔啃亚热的风险也升级，被纳入了乙类管理。鼻孔啃亚热呢是另外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新风险。自2026年4月1号起，我国已经正式将鼻孔啃亚热纳入了乙类传染病进行管理，以提升防控等级。2026年6月，全国报告鼻孔啃亚热41例，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报告51例，其中本地病例36例，全部集中在广东的广州、肇庆、佛山等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广东一地的报告的鼻孔啃亚热本地病例就是36例，甚至超过了其他报告的那个登革热的病例了。因为登革热的病例本地病例才15例，鼻孔啃亚热就更多了。还有其他的蚊媒传染病风险也是并存的，疟疾在我国已经基本上被消除了，但境外输入疟疾的风险仍然存在。2026年6月，全国报告了53例疟疾的病例，境外输入是当前我国疟疾防控面临的主要挑战。风险病评估报告还指出，寨卡病毒疫情输入我国的风险也是很高的。今年由于蚊媒传染疾病的风险的升高，是这些多种因素都叠加起来了。首先是全球性的疫情输入，全球性的登革热、鼻孔啃亚热等疫情持续高发，随着跨境的人员流动，我国面临的境外输入压力持续加大。另外呢，就是气候条件失宜了，今年夏季高温多雨，湿度高，为伊蚊传播登革热、鼻孔啃亚热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1: 对。
0: 另外呢，我国的人流密度也是在暑期增加了的，暑期旅游、探亲等跨区域的大范围的人流流动都增加了，加速了这些疾病的跨省跨境传播。还有就是部分地区监测到白蚊、伊蚊对杀虫剂产生了高水平的抗性，这也增加了我们化学灭蚊的难度。针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呢，目前我们国家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首先是依法防控，将鼻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然后是多病同防，推行登革热和鼻孔啃亚热两热同监测同防控的机制，还有就是联防联控了。

0: 加强与海关移民部门的合作，强化了口岸的检疫。另外呢，我们国家也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核心就是清除蚊虫滋湿的积水，进行环境治理。总的来说呢，今年我国的蚊媒传染病的防控形势严峻，尤其是登革热和基隆肯亚热输入本地和本地传播的风险都很高。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呢，重点就是要防蚊灭蚊，及时的清除家里边和周围的积水。
1: 是，您刚才提到的这几种蚊媒传染病哈，像有的它就有很高的境外输入的风险哈，像疟疾呢，中国就已经消除了，为什么它不同的蚊媒传染病的情况还不太一样？感觉有的就相对来讲啊，比较容易防，或者说我们之前已经把它彻底给解决掉了，那不同的蚊子的传播疾病的方式也不一样吗？
0: 不同蚊子传播疾病的方式确实是有一定区别的。这个根本原因呢，就是蚊子的种类不同，它们的那个传播的方式也就不同。我们可以把三种主要的蚊子看作传播不同疾病的专业信使。其中一蚊呢是城市里的日间快递员，它传播的疾病包括登革热、基隆肯亚热、寨卡病毒和黄热病。这种蚊子呢，身体是黑白相间的，所以说是俗称的花蚊子。它是白天活动吸血，偏爱呢小型干净的积水，像我们的花盆托盘啊、废弃的轮胎啊、树洞啊，甚至一个小瓶盖都能够让它们繁殖。而暗蚊呢，是乡村和郊野的夜间信使，它们传播的疾病呢，主要就是疟疾了，就是俗称打摆子的病。暗蚊呢，特征就是停落时身体平面呈45度角，这个姿势很独特。它主要是夜间活动，一般栖息在深处的那个饲养棚之类的户外场所。它喜欢呢干净大型的进水，比如说水塘、稻田、沼泽等等。它不喜欢小的进水。还有就是酷蚊，它是一个城乡结合的夜间信使，可以传播流行性的乙型脑炎。它的特征呢，就是停落时身体平行于停落面，主要是夜间活动，适应性也很强，主要在污染富营养化的积水中繁殖，比如说下水道、污水沟等等。所以说三种疾病流行差异具有地图密码，不同疾病在我国流行的状况也差异很大的，主要因为传播这种疾病的信使、活动的范围和效率不同。登革热和基隆肯亚热都靠伊蚊来传播，伊蚊在我国南方广泛分布，决定了疾病风险主要流行在我国南方的各个省份。其中埃及伊蚊比白文伊蚊传播效率更高，但它的分布局限主要只在海南岛、广东的雷州半岛等地有，所以这些地方呢风险比较高。目前呢，我国登革热和基隆肯亚热的病例呢主要以境外输入为主，但是一旦输入，在本地的伊蚊也会为它传播提供助力。而疟疾呢是靠暗蚊传播的，得益于我国长期有效的防控呢，我们本土已经基本消除了疟疾，但中华暗蚊在我国的分布非常广，除了少数省份以外几乎都有分布，因此境外输入的疟疾病例一旦进入我国境内，仍然有可能引发潜在的传播风险，需要我们保持警惕。总的来说呢，蚊媒传染病的流行版图是由其传播病毒蚊子的特定种类的地理分布、生态习性共同绘制的。这些信使的特质呢，决定了哪些地方在什么时间面临什么样的疾病的威胁会更大。
1: 是，所以说这个蚊子的分布范围啊，我们需要格外的去关注它啊，周围到底有哪些种类的蚊子啊，直接影响到它会传播什么样的疾病。那像今年呢，多地降水偏多，气温也偏高，气候变化会不会让蚊子的栖息地啊、活跃时间也跟着变？像我们比较关注的白蚊伊蚊，它真的大范围北上了吗？
0: 气候变化确实在深刻的改变着蚊子的作息和版图，而白蚊伊蚊大范围北上呢，已经是一个事实了。我们可以来看看气候变化是如何重塑蚊子的生活的。气候变化对蚊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像是一个无形的推手，让蚊子的生活发生了三大改变。首先是活跃期提前并且延长，因为蚊子是变温动物，对温度极为敏感，气温升高为蚊子的苏醒提供了更早的条件，例如

0: 2026年呢，北方地区3月份就发现活跃的蚊子了，比往年提早了1两个月。同时呢，温暖的秋天也让它们的收工更晚，今年的活动周期肯定是会被拉长了。
1: 嗯。
0: 另外，它们的繁殖能力也有所增强，暖冬呢大幅度的提升了越冬的雌蚊子和蚊卵的存活率。
1: 嗯。
0: 2025和2026年冬季呢，全国的平均气温预计偏高1.5摄氏度，创下了历史记录。这就直接导致了未来一年蚊子的数量就有可能翻倍了。更长的温暖期让蚊子一年能够繁殖的代数有所增加。随着温度带的北移呢，原本较冷的北方也变成了适合蚊子生存的地方了，这就直接导致了白蚊、伊蚊等蚊种在原栖息地的范围内不停的扩展，向北扩张。嗯，可以说是大范围北上了，这已经是被大量监测和研究证实了的。这种俗称花蚊子的蚊种正凭借它很强的适应能力，将它的势力范围大幅度的向北推移。目前北白蚊、伊蚊的分布北渐，已经从传统的南方地区推进到了吉林省。有的研究对比发现，在2015至2019年之间，白蚊、伊蚊在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就是咱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分布的面积已经从20.2%增加到30.2%了。这种扩张速度是非常惊人的。比如说在甘肃省，这种蚊子在2010年才在陇南市被发现，但是到了2017年已经向北推进了150公里，抵达了天水市。而在北京呢，白蚊、伊蚊也成了当地主要的蚊种之一，在居民区、公园等地的种群显著的上升了。根据模型预测，如果气候持续变暖，到2030年，白蚊、伊蚊的适宜生活区将扩展到山东、河南等大片区域。到2050年，风险区域可能覆盖国内几乎所有人口稠密的地区。所以说，白蚊、伊蚊北上不仅仅是一个生态现象，它直接关系到公共健康。它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寨卡病毒等多种烈性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它们的北上意味着这些曾经被认为主要在南方流行的热带病，其潜在的传播风险正在向北方的广大地区蔓延。总而言之，气候变化正在为蚊媒传染病的防控带来全新的长期的挑战，我们不得掉以轻心。
1: 是的，那我们下一小节哈，就来了解一下有哪些比较有效的防蚊灭蚊的手段，那些高科技灭蚊的装备到重现。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俗话说，秋后蚊子猛于虎。疾控部门的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8、9月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立秋后，多地雨水频繁，给蚊子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繁衍环境。那么，秋后的蚊子有什么活动规律？穿浅色长袖衣裤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蚊子的叮咬 ？AI 消杀机器人等高科技产品的灭蚊效率怎么样呢？出国旅行如何防蚊？我们继续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其实不同蚊种的活动时间啊也是不太一样的。不过总体来看呢，蚊子的活跃期还是应该说避开了中午时段啊，早晚甚至说后半夜有些蚊子会更活跃。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律？进入到秋季之后，它们的活跃时间也会变化吗？
0: 这个规律的核心其实就是蚊子的生存与繁殖之间做出了一个最优的选择了。进入秋季呢，它们的作息表确实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0: 现在就是蚊子普遍呢避开中午，因为蚊子喜欢选择早晚或者夜间活动的主要驱使因素呢是温度和湿度，因为温度和湿度是蚊子的生死线了。咱们前面都说过的，蚊子是变温动物，体质很脆弱，30度以上的气温就会让它活动能力下降，超过35度呢就极易脱水死亡。同时呢，它们怕光怕干。中午的强光直射和低湿度，比如说低于50%的湿度，对他们来说就是致命的。而傍晚和夜间呢，气温回落到25到30度的适宜区域，湿度呢也相对提升，可以达到70%-80%左右，这就是它们活动的黄金时间段了。还有呢，就是蚊子的视觉系统呢，对强光很敏感，它们天生呢具备趋暗性，喜欢在弱光环境下活动，以躲避天敌。所以说，那个不同的蚊子在轮班时呢，都避开中午，但是呢，它们在各自的高峰时段呢，还是有不同表现的。比如说，白纹伊蚊、花蚊子偏好日出前后5到7点和日落前后17到20点的晨昏型活动区域，而酷蚊、暗蚊呢，偏好夜间活动，从日落后到凌晨，甚至是在后半夜0点至4点才是它们真正活动的高峰期。进入秋季以后呢，气温下降呢的主要因素呢，导致蚊子的作息迎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如果秋天晴暖，中午和午后，也就是说11点到15点，也同样可能成为蚊子最活跃的时段，因为此时呢，气温回升到了一天中的最高点。这个温度呢，通常也不是太高，也就是20到25度，恰好就是蚊子适合的温度。它们也会抓紧这么短暂的温暖时间，疯狂的吸血，为越冬储备能量的。而秋夜呢，由于温度降得太多，比如说降到15度以下，蚊子的活动能力呢就会显著下降，所以它们夜间的叮咬反而减少。另外呢，气温一降，蚊子就会寻找温暖的庇护所。大量飞入居民的家中、楼道、地下室等温度较高的室内，所以说秋天我们待在室内，被叮咬的风险反而比在室外增加了。总而言之呢，夏季的炎热把蚊子赶到了凉爽的早晚，而秋季的凉爽呢，又把蚊子请回了温暖的中午和室内。这也提醒我们，秋天的中午在户外活动时，防蚊也同样不能放松。
1: 是，说到一些具体的防控措施哈，我们自己能够选择的哈，比如说广东疾控建议，公众外出的时候尽量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哎，我还看到有一些说法说蚊子喜欢出汗多的人，那这些因素是怎么影响到蚊子行为的？真的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
0: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确实存在招蚊的体质。广东疾控建议穿浅色长袖以及蚊子喜欢叮咬汗多的人的说法，背后有着严谨的科学依据，分别对应蚊子寻人的三大核心器官：视觉、嗅觉和热感应。我们可以还原一下蚊子寻找目标的完整侦查过程，就可以理解了。首先，蚊子寻找目标是远距离侦查，大概就是10到50米，靠气味锁定大方向。这是蚊子寻人的第一步，靠的是二氧化碳。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会在空气里形成雨流，新陈代谢快、肺活量大的人，比如说体型比较大的人、孕妇、刚刚运动完的人，呼出的二氧化碳就更多。这就是蚊子的导航灯塔了。所以出汗多的第一层含义就是运动或者出汗时呼吸加深加快，二氧化碳排放剧增，会率先把远方的蚊子吸引到你附近，然后蚊子呢就会进行中距离的锁定了，这就是5到15米。这个时候呢，蚊子靠视觉识别目标，当蚊子靠近你以后呢，它的视觉开始发挥作用了，这个时候就需要穿浅色的长袖能够防它了。因为蚊子是在弱光环境下活动的，深色，比如说黑色、深蓝色、红色，在早晨和夜晚的背景下对比更明显，吸热也更厉害。而浅色，白色、浅黄、浅绿呢，能反射更多的光线，不易被蚊子的视觉捕捉到，相当于对蚊子穿了一件隐身衣。另外呢，长袖是最直接的物理屏障，减少了皮肤暴露面积，让蚊子无从下口。当蚊子来到我们身边时呢，短距离内它就要着陆了，比如说离我们只有1到3米之间，它就是靠热感和体味来进行精准降落。 嗯。

0: 富汗多的第二层核心就是新鲜的汗液本身虽然不招蚊子，但是皮肤表面的细菌分解汗液后会释放出乳酸、氨、尿酸和新烯醇等挥发性化学物质，这就是蚊子最喜欢的开胃菜了。体温高或者是刚刚运动或者是本身就很怕热的人，蚊子头顶的热感应器就能够首先锁定这类人群。温度越高，刺激蚊子的叮咬欲望就会越强，所以说招蚊体质有四大科学标准。我们对蚊子偏爱通常就会符合其中的一项或者多项特征。第一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比如说体型偏胖者、孕妇，这些人付出的二氧化碳会比常人多大约21%左右。然后就是体表温度和湿度高的人，比如说刚刚运动完的年轻人、穿深色衣服吸热的人，这一些人也是受蚊子青睐的。还有就是皮肤分泌的特定化学物质多也吸引蚊子，比如说皮肤表面硬脂酸，这是一种皮脂的成分，这种成分含量高的人，以及特定皮肤菌群，比如说葡萄球菌群丰富的人，也会散发出更强的诱惑信号。还有一个说法就是 O 型血，这一个呢有很多争议，但是也受到广泛的研究。有研究表明，在特定的条件下， O 型血吸引白蚊、伊蚊的概率比 A 型血高一倍。不过呢，血型的影响呢远小于二氧化碳和体味，所以说防蚊不仅是为了防蚊子叮咬，更要防病。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外出时尽量穿浅色的长袖衣裤，防止被蚊子看见以及被蚊子叮咬。运动以后呢尽量冲凉，去掉皮肤表面的汗液和乳酸代谢物，消除气味信号。在居家时呢做好物理隔离，把纱窗蚊帐都关好。毕竟体质难以改变，但是行为和环境我们是可以调整的。
1: 是。那我们看到现在也有一些高科技的灭蚊装备出现哈，比如说深圳的 AI 消杀机器人，不仅能够278度水平旋转，45度仰俯调节，还有4轮驱动爬坡过坎儿，能够连轴转6小时啊，夜间自带 LED 探灯作业，还可以喷出微米级的物力啊，对成蚊实现速通式的清场。那还有长沙的智慧蚊控产品，通过模拟人体体温啊、皮肤的气味，释放出的这个二氧化碳等多种生物的生理的信号，来精准的吸引蚊虫入瓮。想知道这些设备他们在投入实战的时候，它的真实的效果到底怎么样，灭蚊能力强不强呢？
0: 这些高科技的灭蚊装备并不是花架子，他们在特定场景下确实能够展现强大的实力。不过呢，他们的定位更偏向于公共卫生防控的专业工具，与我们日常家用的驱蚊产品的逻辑是不一样的。从目前的数据和实际应用来看呢，他们的效果主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机器人清场，能够快速压制局部的成蚊密度。以深圳的 AI 消杀机器人为代表，这类设备的特点就是主动出击，快速降低特定区域内蚊子的数量。它具有速效性，能够通过喷洒微米级的物力，对蚊子实现速通式的清场。在深圳福田区的应用中，结合整套的智能防控体系，能够96%的比例识别蚊子，让蚊子的密度下降90%以上。从全市范围来看，截至2026年7月，深圳的成蚊密度同比下降了19.5%。但是呢，这种除蚊方式呢，虽然是效果类似于强力消杀，能够快速压制的蚊子，但是难以根除。因为机器人主要是针对成蚊，对于水中的蚊子卵和幼虫是无效的。
1: 对。
0: 但是呢，智慧陷阱呢，能够长期的监控与精准的捕捉。以长沙的卡斯朗智慧控蚊产品和成都的铁蜻蜓为代表，这类设备呢，更像是一个聪明的陷阱，擅长引诱和捕捉。它们能够通过模拟人体体温，释放二氧化碳和气味，精准的吸引蚊子。长沙的卡斯朗设备一天最多能够捕捉2万只蚊子， 而东莞大力村部署的设备的密文效率也超过了八成。
1: 嗯
0: 嗯，这一次的 AI 算法能够精准的识别98%的蚊虫种类，并且及时的上传数据生成蚊虫热力的分布图，这为疾控部门提供了预警，能够实现监控、预警、防控的一体化。
1: 嗯
0: 嗯，但是呢，这些呢也有一定局限性，因为这些属于诱杀策略，效果取决于设备的密度和覆盖的范围。例如一台铁轻型覆盖半径25米，单台的设备呢作用是有一定限度的，需要规模化的部署才能够起到作用。嗯 ，AI 消杀的机器人呢就像突击队，负责在蚊虫密度爆表时进行强力快速的压制。而智慧控蚊产品呢就像哨兵与猎手的结合体，负责长期预警并且持续的诱杀，实现区域内的长效控制。这些设备呢是城镇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依然是清理积水、使用防蚊的纱窗以及涂抹驱蚊药剂。这些黑科技呢是负责宏观层面的控制蚊子种群的，而我们自己呢则要学好做好微观层面的个人防护，这样才能够保护我们不会被蚊子侵扰。
1: 对，说到我们自身的防护哈，我们节目的尾声部分想请您给我们简单说说哈，我们暑期哈还在旅游，可能如果大家要是出国的话，还会遇到一些蚊子的情况哈，那我们身体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回国前需要格外留意一下，入境的时候需要报备呢？
0: 嗯，确实就是我们在出国旅行时，防蚊是守护健康的最关键的一环。不同国家或者不同地区蚊类传播的疾病是不同的，提前做好功课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应对。防蚊的核心呢在于减少皮肤暴露，使用有效的驱蚊剂，出行前呢我们应该知己知彼，做好装备，了解目的地是否具有鼻孔啃咬热或者疟疾登革热的疫情。然后我们就要准备好防护用品了，衣服准备浅色的长袖长裤，驱蚊剂准备那个避蚊胺、艾瑞卡丁或者驱蚊汁等成分的驱蚊产品。住宿上呢，尽量入住具备蚊帐的旅馆。另外呢，我们要准备一些常备药，可以携带解热镇痛的药，比如说是乙酰胺基酚，以备不时之需。在旅行中呢，我们要全方位的防护，不留死角。户外活动时穿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使用驱蚊剂时对所有的裸露在外的皮肤都要涂抹驱蚊剂，如果同时使用防晒霜的话，可以先涂防晒霜再涂驱蚊剂。
1: 嗯，
0: 还有就是避开蚊子活动的高峰，蚁蚊在日出后的两小时和日落前的两小时最活跃，这个时候我们就尽量减少外出。住宿的时候刚才已经说了，优先选择安装了纱窗的有空调的房间，睡觉时使用蚊帐。如果发现我们住的地方周围有积水，比如说花盆托盘、瓶瓶罐罐呢，也可以顺手把它倒掉。这些情况呢能够防止被叮咬的可能性，但是旅行中一旦发热、急诊或者关节痛的情况呢，我们要马上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你在哪儿旅行过以及蚊虫的叮咬史。在回国前后呢，我们要警惕这些危险的信号。很多蚊媒传播疾病都有潜伏期的，症状可能在回国后才出现。
1: 好的，感谢赵立馆长的精彩分享，谢谢您。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2026年8月19号，也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今年节日的主题是铸魂强肌，德高技精。就在几天前，江苏沭阳县近千名群众自发送别年仅39岁便遗憾离世的儿科医生杨国辉。上千份自发的牵挂与感念，成了这个医师节里最沉甸甸也最动人的注脚。这位县城医生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全是细碎的温暖。孩子没必要用药，他会明确地告知家长不要用。孩子害怕哭闹，他会拿出棒棒糖来安抚。家长反复地追问，他尽量把问题解释清楚。白天辛苦坐诊结束之后，晚上甚至是凌晨，他还会回复患者家属的信息。对普通患者而言，未必能够精准地评判诊疗技术的高下，但是却总能在最焦虑无助的时刻清晰地感知到自己是否被医生认真地对待。杨国辉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温柔对待

0: 成了患者心中的一束光。现实中，医疗资源紧张，工作强度大，就医焦虑高，医患双方都承受着压力。也正因如此，那些愿意认真倾听、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的医生才显得珍贵。我们致敬医者，从来不止于赞美惊心动魄的生死抢救，更该珍视每一次认真的问诊，每一句耐心的解释，每一回对生命的郑重相待。评价一名医生有着明确的专业标尺，而百姓口耳相传的口碑、真诚的感念、自发的送别，则是最朴素也最走心的明星标尺。医生也需要被尊重、被理解、被善待，珍惜每一份医者的付出，护航每一份医者纯粹的初心，方能够成就医患双向奔赴的温暖，让更多仁心医者扎根基层，守护人间烟火吧。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消息一出，多个相关话题冲上了各平台的热搜榜高位，有人激动地喊历史性的时刻，也有人好奇啊，这个火箭进大气层不是会发热吗？怎么舰体看着这么干净？还有一些网友观看了直播，注意到火箭一子级成功着陆之后呢，现场有小机器人检查火箭的情况，感叹现在真的是各种技术联动。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1: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两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2: 这个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3: 这一发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地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4: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1: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此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5: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1: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8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舰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坪的软着陆。相比遥一舰，此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进一步提升了

0: 馆，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摇一的50提高到100，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气流膨胀的更充分，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1: 在改进之后，朱雀三号一次性使用状态450公里倾角50度，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吨。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支腿成为遥二重点验证对象。戴正说，
0: 着陆支腿在地面我们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啊，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啊，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生下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1: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9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据了解，朱雀三号从立项之初，它的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发动机技术路线都是朝着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两个核心目标设计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2: 这次的成功呢，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方式，而且是国家队和我们的民营企业共同努力，那实现了我们整个中国在这个可回收这个运载火箭技术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
1: 下一步，国家航天局将持续推进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我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能力。
3: 从去年首次挑战回收时未能如愿，到这回稳稳落地，朱雀三号呢，用一次漂亮的飞行证明了我们自己的可回收火箭技术已经往前迈了一大步。火箭回收不是秀操作，它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换来的是更高频次、更低成本进入太空的能力。以后卫星上天可能就会像现在发快递一样越来越平常，中国航天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把曾经的不可能变成现实。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8月19号至七夕，您想过领结婚证也能顺利的、顺便的来那么一场旅行吗？婚姻登记迎来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呢，他不再选择回到户籍地匆匆领个证，而是呢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滨海灯塔下的浪漫誓言，湿地湖畔的别样风光，千年古院落的传统婚俗，各地特色颁证点正在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从领个证到度个假，跨省旅婚究竟魅力何在？又怎样激活婚恋消费的新空间？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车丽和微通青岛台记者王震一起去看一看。
5: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国内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6: 因为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我们也是打算去海边啊、抚斯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5: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校办理的。

0: 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领域。
1: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婚恋打卡点。
0: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六成会同步开展旅拍，三成多将举办小型婚礼，两成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青岛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燕表示，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2: 我们将积极大家提供包括酒店、邮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0: 独具特色的婚恋服务新场景备受瞩目。河南三门峡天鹅湖婚姻登记处依托本土天鹅文化，把婚姻登记搬进湿地公园，新人在湖光山色中完成领证。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民政局副局长杜冬梅说，此登记点自5月20号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新人1000多对，辐射带动玉进闪周边婚恋文旅新风尚。
3: 把婚姻登记搬进景区，就是让新人在美景中收获更好的幸福体验。今后我们还会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联动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婚姻登记和文旅发展的深度融合，让婚恋工作更贴心、更出彩。
0: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与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4: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0: 从江河湖海到千年古村，跨省旅婚的场景在不断延伸。在山西晋城高平市喜镇苏庄，24座明清古院落星罗棋布。据史料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在此观赏连理树，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千古名句就与此地渊源深厚。来自河南的郭思明正是被这份美好寓意所吸引，七夕专程前来体验。
5: 我们是刚刚办完结婚登记，正在筹备婚礼了。听说喜镇苏庄这里的婚礼文化做得比较好，就趁着七夕节，我和我爱人是特意到这边来参观体验一下。感觉这边的气候特别的舒服，也很凉快，当地的古店也很有特色。
0: 喜镇苏庄景区负责人何鹏飞介绍，七夕当天，这里为50对新人举行集体中式婚礼，让新人们在传统仪式中感受喜文化，同时还为前来登记的新人推出了住宿、妆造、跟拍等一系列优惠，为跨省新人减轻筹备婚礼的负担。
6: 住宿方面，新人入住景区的民宿可以享受7折优惠，穿汉服也可以享受7折优惠。七夕节当天，新人发布短视频还可以获赠文创产品。此外，婚礼堂、婚礼策划等相关服务也推出了大幅度的优惠。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实在的优惠，吸引更多跨省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也能让每对新人在筹备人生重要仪式时多一些舒心。
0: 青岛灯塔、天鹅湖畔、喜镇古村三个风格迥异的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4: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 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7: 你看，领证呢不再只是盖个章、拍张照，而是呢可以把人生大事融进山海风景里。这届年轻人把仪式感玩出了新花样。政策通了，选择多了，一个登记点就能带火一条婚恋消费链。不过热闹背后更值得期待的是，服务能不能跟上啊？这体验能不能坐实啊？让每一对新人既能够收获浪漫，也能够感受到便利、诚意，跨省旅婚这条路才能够走得开。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看病报销、异地结算、长护险，这些跟咱们每个人都有关的事儿啊，您了解多少呢？到2030年，咱们的医保会变成什么样？全民医疗保障实务规划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医保局明确，15、17呢将会持续织密筑牢全民医保框架，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医保服务有望更加便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 14、15、17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15、15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9: 经过14、15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1: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10: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的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1: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11: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中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1: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9: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 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7: 呵护小的，照顾老的，规划明确，15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服务重点人群都牢保障底线。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15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春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9: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1: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11: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给它了新的一个功能。
1: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7: 从新生儿出生即参保，到失能老人有长护险托底，再到灵活就业人员也能参加生育保险，医保局张网正在越织越密。规划里还提出，要让更多高频服务异地可办、就近能办，并且逐步全面推开刷脸支付、移动支付。对老百姓来说呢，最盼的就是看病少跑腿儿，报销少垫钱，办事更省心。医保改革的方向正是朝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
8: 昨日新闻重现，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心。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能想象吗？一支由4台人形机器人组成的乐队竟能够默契地奏出完整乐曲，一只智能导盲犬能够帮视障人士识别悬空障碍物安全引路，一个4米高的超人形机器人单指呢就能够举起200公斤的重量，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在北京开幕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的真实场景。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更是达到了150多款。那么现场都有哪些吸引眼球的机器人呢？ 这些黑科技到底有多能打？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洋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0: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仿佛踏进了一个未来世界。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但新启用的 C 馆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四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汇林的展位，四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1: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同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对，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完成这种舞台。因为我们也希望的是机器人它不是去代替人去做一件什么事情，而是去配合人或者去跟人协同去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0: 这支乐队已经登上过北京春晚的舞台，它也证明了机器人不仅能干活还能搞艺术。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外形酷似擎天柱，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2: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另外一个呢，超人型还有一种意思，是超越人形的限制。比如说飞的机器人，对吧？那可能就要有双翅膀，对吧？下深海呢，可能就要有一个尾巴，有一个鳍。
0: 在关注工业与特种应用的同时，服务民生类的机器人同样温暖人心。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介绍了产品的三大设计理念。
3: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刚才您提到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微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简单说盲人带一个真的导盲犬然后入场生活，其实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
0: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从能搞艺术的乐队到力大无穷的工业机械臂，再到有温度的导盲犬，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4: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0: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5: 机器人大会呢，就像是一个集中展示的舞台，诠释了人机共生、产需共荣的深刻内涵。这技术再厉害啊，最后还是得落到有用这两个字上。未来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智能机器人将会进一步深耕千行百业，赋能美好生活，让科技进步真正的惠及大众，开启人机协同的全新未来。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原公司因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遭到美国多州的联合诉讼。当地时间18号，案件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开庭陈述。多州指控原公司刻意将旗下的脸书照片墙设计为容易让未成年人成瘾的模式，并刻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涉嫌误导公众、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向原公司寻求约$2000亿的赔偿。此次诉讼为何被美国媒体认为堪称里程碑式的，甚至可能对原公司造成生存危机？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7: 被媒体戏称为作证达人的原公司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又要公开作证了。8年前，2018年，扎克伯格首次在国会作证，留下了酷似机器人的名场面。他当时极度僵硬的表情甚至被做成了表情包。今年这一次即将出现在法庭上的扎克伯格估计更加笑不出来，因为此次诉讼被认为是史无前例的。首先是更高的层级和规模，目前美国已经有29个州加入了联合诉讼，也就是说美国50个州中的一多半都参与了进来。18号，其中4个州的总检察长作为代表进行起诉。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教授文森特·乔拉莱蒙介绍说，
8: 本次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肯塔基、新泽西4个州发起诉讼，如果他们胜诉并拿到巨额赔偿，所有其他没有起诉的州都会跟进。
7: 第二是金额巨大，此案理论上的最高罚金可高达$14万亿，接近原公司当前的总市值。不过在上周的一场听证会上，一名检方律师表示，他们主张的罚金约为$2000亿。第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此次起诉的策略与以往不同。长期以来，社交平台依靠美国通信规范法案第230条和技术中立说辞，将未成年人沉迷心理问题归咎于家庭和个人自控力，规避自身产品设计责任。2021年9月起，脸书前产品经理弗朗西斯·豪根向《华尔街日报》提供数千页内部文件，文件显示美国原公司的研究人员曾得出结论，在自述有身体形象困扰的少女用户中，32%表示照片墙令其感觉更差，13.5%的英国少女称该平台加重其自杀念头，17%称其加重了自己的饮食失调。2023年11月，原公司前工程主管阿图罗·贝哈尔再度作证，称该公司高管长期无视安全警告。这些文件此后被各州诉状大量采用，构成原告的核心证据。 十八号庭审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参与起诉原公司的原告方代表再次指出，原公司的算法机制将导致青少年成瘾，谴责原公司明知风险却欺瞒公众。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
9: 我们今天陈述了我们的立场，核心在于原

0: 公司设计并推出了一款带有危险性的产品，他们明知这些功能会导致青少年过度使用和成瘾性使用，并造成心理健康危害，包括焦虑、抑郁、身体意向问题以及成瘾倾向和学习能力下降等。他们完全了解这些，他们明知产品有危险性，却向公众撒谎，向国会撒谎。
1: They lied to Congress.
2: 评论认为，此次诉讼扭转了传统追责逻辑，将监管重心从提供不良内容转向平台结构性有害设计，构建了全新的行业追责范式。十八号当天，在联邦法院外，部分民众抗议并控诉原公司的算法机制，最终造成了他们子女的死亡。十六岁自杀身亡的亚历山德拉·猫头鹰·辛克斯的母亲说：“
3: 猫头鹰不是意外死亡，他是被蓄意谋杀的。原公司的工程师们亲手开发了一套算法，他们完全清楚，向一个正处于困境中的十六岁女孩展示什么内容，才能让她不停地滑动屏幕。”也清楚这些内容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他们心知肚明，却依然这么做了。
2: 第四点，如果原公司败诉，也不是交钱走人那么简单。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诺拉·恩格斯特罗姆认为，
4: 本案可能产生巨额赔偿，但可能更重要的是，法院可能下达整改要求，实际上就是法院责令被告必须整改现有行为，这对公司是巨大威胁。有人用关乎生存这个词来形容，我认为这个表述非常准确。
2: 十八号当天，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过程中，原公司的律师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该公司的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原公司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其提出的指控提供证据。本次审理预计持续大约一个半月，在这段时间内，包括扎克伯格在内的多名原公司高管将出庭作证。
5: 本月早些时候，原公司刚刚在新墨西哥州一起案件中败诉，其社交媒体产品被认定构成公共危害，原公司被判处对一些服务进行修改，并总计需支付近10亿美元。据悉，如果原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再次败诉，可能面临更为严厉的处罚，包括可能被迫对关键算法进行根本性修改。但我想，无论如何，这次多州联合诉讼的意义不仅在于案件本身，更在于让各界重新审视社交媒体对于青少年的影响，以及关注社交平台在产品设计上的责任。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暑期过半啊，一些特殊的夏令营正在家长圈悄然走红。据相关调查报道，四川、云南、贵州多地出现了主打吃苦主题的研学营地，家长花费5000到上万元把孩子送进偏远山村，在封闭管理下去砍柴、挖土豆、喂牲口，靠工分来换取生活物资。不少家长甚至谎称是乡村研学把自家孩子骗过去，看到镜头里孩子抹泪思乡的画面，反倒成了这些机构的宣传素材啊，声称哎，短短几十天就能够帮孩子戒掉手机，改掉陋习，懂得感恩。话题一出呢，立刻引发了网友热议，有家长表示认同，认为现在的孩子生活太安逸了，就得吃点苦才能磨他的意志，知道珍惜。但是更多的网友认为，这种没苦硬吃就不算是教育，高压环境下的顺从只是应激反应，回家就会反弹，甚至可能会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还有人呢，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门生意啊，本质上就是在贩卖家长的育儿焦虑。那么刻意制造的苦难究竟是挫折教育还是变相折腾？高价买来的吃苦体验真的能兑换成孩子的成长吗？家庭教育当中，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开展挫折教育？来对话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
6: 昨日新闻重现，
5: 人为去堆砌吃苦的这样的一个夏令营和真正意义上的挫折教育，它的差异是什么呢？
7: 这个差异就是一个真假的关系。如果是他在生活当中确实是要经历某一个过程，那么他去想办法经历一些艰难，这是一个真实的教育。如果你设置一个本来不需要的经历艰难的过程，

0: 是花很多钱去买一个持股的过程，这是一个假的。那么假的本身，它的体验、它的感受、它的收益，以及它所获得的认知、所获得的情感、态度，一切都可能是假的，都可能是伪装的。在经历这个过程以后呢，他不可能获得一个真实的体验，他不可能获得一个认知的改变。这种做法本身呢，就是对教育的认知过于肤浅，对教育的理解过于简单，对人的体验过程完全忽视，对人的成长发展的这个特征呢，完全是不了解，用这种方式交了一种智商税。
1: 智商税啊，您用词很重。我们经常讲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很多家长他是寄希望于通过短期的吃苦，快速去改变孩子的习性、品性，让孩子进入到一个他们理想当中的状态啊。照您这么说，这种期待本身是有问题的。
0: 前面讲的那个前提，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不是要吃得苦中苦在，才能够获得自己的成长？它不一定，成长本身可以是快乐的。快乐的成长跟吃苦的成长，实际上在一个人的人生当中，他是根据实际他的相遇到什么东西来决定的，而不是说我们人为实质的。你人为实质的苦不是苦，你人为实质的快乐也不是快乐。现在我们也还有另外一种人为实质快乐哈，这也是在我们的教育当中也是存在的，这个我也不赞同。事实上呢，我们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就是要给孩子更多的自主。比方讲，他设定了一个目标，他实现这个目标有难度，这个时候他就遇到困难了。这个困难就是真实的。比方讲，他想在某一方面探索某一个真理，探索某一个问题，但是他要探索这个问题有难度啊，有难度，他遇到的困难就是一个客观真实的困难。所以我建议这个家长啊，不要指望自己设置一些苦或者苦中苦来教育自己孩子，也不要自己设置一个快乐或者自己认为的快乐让孩子去体验，这个呢教育效果都不好。教育效果好的是哪一个？让孩子自己确立一个自己的人生目标，或者是不一定是人生目标，在学习那个生活当中，比方讲我的孩子我喜欢炒菜，我想炒一道美食，但是他并不会第一次就炒得很好吃，第一次炒得可能不好吃，然后经历这个过程以后，慢慢的他可能几次锻炼以后，他就炒得越来越好吃了。这个要不要克服困难？这要克服困难呢，这不说要你花钱买呀，但是又是生活当中可行的，对不对？所以家长要多设置一些这样一些情境。但是我们很多家长讲啊，这炒菜算什么，你好好学习吧，分数考得高一点嘛，往往在意这些而不在意生活当中他的积累，生活当中的他的成长吧。实际上我前一段时间说的一句话，就是技能也是一个天性，你把技能发展出来就是你的天性发展的一个方面。他有没有困难呢？他有困难，遇到这种困难去克服这个困难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
1: 哎，很有意思，技能也是天性啊。可能很多的家长啊，成长环境里面他就生活在一个去宣扬苦难才能够锻炼出美好的情操，去歌颂经历苦难的这件事情。很多人可能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耳濡目染长大了啊，他可能会天然对有一种路径依赖，就觉得让孩子吃苦就能够把孩子很多的能力锻炼出来。这也是很多的一些教育机构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些短期训练营缺少情感的疏导，只强调形式上吃苦的这种体验大行其道的一个原因啊。如果说陷入到这样的一个迷思的话，会对青少年的真正的心理成长造成哪些潜在的不良影响？
0: 首先可能要支付一些不需要支付的成本，成本很高，但是你成长的收获呢，可能不一定很高。你要让孩子成长，首先第一个你要认识到他成长的当下状况，成长的需求，当下他有什么需求，他成长的目标，不同孩子这几个方面都不一样，都不一样的时候，你都采取同一个措施让他去吃苦，那是不是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呢？那很难的。因为我也是从农村，从很穷的地方走出来的哈，我自己非常清楚，这个吃苦如果是个人为设置的，它没有任何效果，他可能觉得还很滑稽， 有一个拖的钱，我跟。

0: 他不在意，通常叫我们叫宰埋爷田心不疼呐、啊。
1: 嗯。
0: 那个你我不是我自己出的钱，我在意这个东西吗？所以这些机构，包括这些父母，他用这种方式呢，就是对成长过程、成长的逻辑、成长的规律的无知，造成了这样一些行为。这些行为呢，事实上不可能获得他们所期望的效果。
1: 苦难本身不值得歌颂，通过设置苦难，妄图试图获得成长，这件事情本身呢，有它的荒谬之处啊。那在日常家庭生活当中，您觉得哈、啊，给点建议，家长该怎么样去依托一个自然的生活场景，开展符合孩子成长规律的挫折教育？
0: 简单的一句话是，育孩子，家长育孩子有难同当，任何家庭都有困难，即便你家庭再有钱。你即便你家庭条件再好，都会遇到困难。比方讲，你家里要实现某一个目标不能实现，你跟孩子一起商量啊，孩子也在思考啊，然后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就是有效的方式。比方讲，我这个家庭可能在某一段时间经济来源有问题，怎么办？跟孩子一起商量，让孩子也能够体验到哦，家庭在这方面出问题了，我要担一份责任，我能做什么，我能出什么点子，比方讲我自己的开支能够怎么节省一点，这个就是有效的方式，这就是真实生活当中的方式，而不必要有意的去设置一些根本上不可能出现这个景象。
1: 就您指的就是说和孩子一起面对家庭生活当中的困难，而不是说把所有的道路铺平好了让他去走，然后呢在此之外呢生生的制造一些所谓的苦难和这个吃苦的环境去让他去承受，啊，这个是和生活不连通的，其实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啊。
0: 对，困难呢，它是怎么产生的呢？
1: 嗯，
0: 困难只有你这个目标比你实际能力高，你就会产生困难。
1: 哎。
0: 实现他的目标，实现他想包括认知的目标，还有其他目标，遇到的这种困难，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困难。他遇到这种困难，他就会想办法去探索、观察、查阅资料、请教别人，这一下就把他的思路打开了。这个时候才会认识到真实体验的困难是一个什么困难。通过这种方式来让孩子在面对自己认知啊、思维呀、还有成长啊、还有各方面的，比方讲他某一方面成长，这个孩子的意志很坚强，那个孩子意志不坚强，他意志坚强的这件事就做完成了，没有意志不坚强的这个，他这个事就没有做完成。让他认识到这样一些东西，对他的教育是真实的。事实上，这种情景很多哈，不是要花钱。如果你这个孩子是一个有追求的、有目标的，他必然会产生这困难。就任何一个孩子，那么日常生活是日常生活的，那么你再多的钱，你也解决不了他这个认知的问题，认知遇到的困难，探索某一个好奇心遇到的障碍，这些呢是用钱解决不了的。但是呢，可能很多家长啊，就忽视了这样一些方面，
1: 对对
0: 对吧？
1: 对，所以我听您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其实这是家长在逃避困难。就是他把这个教育的难题托付给提供所谓研学服务、提供吃苦夏令营服务的这些机构，然后去解决什么陪伴缺位、亲子沟通不足、生活当中缺少孩子参与家务历练各方面挫折的这种机会，然后呢，一股脑的去交给到这个吃苦夏令营，结果呢，被人家收割流量。就比如说，他机构告诉你，来我这吃苦，你孩子可以矫正陋习，哎，脱离沉迷手机，自理能力薄弱。然后花了不少钱，最后呢，你孩子的这种痛苦的视频被机构再拿去做一个营销的这种话术哈，对，
0: 做一个获客的这种噱头，
1: 对，
0: 根本上不解决他实际问题。
1: 对，未来哈，咱们要让这个研学教育回归到育人的本质啊，这个行业监管也好，我们的家庭认知也好，要做出哪些调整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呢？
0: 我还是以我40多年的研究得出的这个概念来讲，人学教育观，就把所有人成长发展的这样一些各门学问集中到一起。对于家长，我不讲很多的概念东西，我就首先大家要更新自己对教育的概念。过去我们对教育的概念理解为就是孩子考多少分，其实不是这样，教育的概念很宽广。孩子成长的各个方面，曹新志用了一个词叫生活力，生活力的提升、自觉性启发、创造力发展、生活力的提升，这些都是教育。所以我们

0: 首先家长要更新或者提升自己对教育的认知，对教育概念的认知，用一个全称的教育概念来理解你对孩子的教育，他不是孤立的仅仅是考试分数，这我觉得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更多的让孩子通过自主的成长实现他的目标，而不是说通过外部设置的父母设置的这样一个目标来去实现一个什么目标，这是很难的。这个实际上在过去100多年很多教育家一起反复的阐述的很清楚，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不是这样，他总是把自己设定的目标当成孩子的目标，这样就经常会出现一些矛盾，出现一些问题，或者是很难实现他的目标，达不到这个效果。那么接着下来呢，就是一定要看到任何一个目标的实现呢，主要不是靠坐在房子里，而是要靠他行动，要让孩子有更多的户外活动，亲近自然的活动，了解社会的活动，参与社会的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他才成长。这就是教育理论上讲的典型的做中学，包括家务事你也要做，你不做你就不会体验到这个东西，包括日常的生活的小事他能做的就让他做，不要父母或者家里有这个工人呐、帮着他干着了，然后他什么时候都不干，那样你再怎么去花多少钱去要他怎么成长都没用。所以这个三个要点吧。
1: 花钱送娃吃苦，本质是在为育儿焦虑买单，人为堆砌的磨难换不来真正的成长，高压逼出的顺从也算不上坚韧。教育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真正的挫折教育藏在日常点滴的历练当中，长在陪伴和尊重的土壤中，别让孩子的成长沦为贩卖焦虑的生意筹码。昨日新闻重现，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聚了。在这个暑假，八仙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 IP 因为影视剧的热播再度火了起来。传说中他们过海的地方正是山东的蓬莱，千百年来八仙故事的流传让蓬莱成为了一座颇具神话气息的城市。其实在中国，像蓬莱这样因为一段神话而名扬数千年的神话之城还有很多。一座城市往往会因为一段神话、一个传说而被赋予独特的文化气质。蓬莱有八仙过海的仙气飘渺，祁县有封神榜上的朝歌风云，天水藏着华夏文明的人文初祖，商丘则留存火祖燧人开创的文明星火。那么当一座城遇上神话，会发生怎样奇妙的化学反应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几座神话之城，一起聆听千古神话穿越时空的当代回响。

今天提到蓬莱，首先想到的或许还是八仙过海的传说。可是如果我们向更久远的历史追溯，会发现蓬莱作为一座神话之城的时间远比八仙故事

是要早得多。蓬莱位于山东半岛伸向大海的最北端，在古人的视野里，这里是陆地的尽头，外面是茫茫沧海，是未知的地方，这就成了人间与仙境的想象边界。早在先秦时期，这里就成为了人们心中仙境的代表。2000多年前，汉武帝东巡来到山东的海边，眺望远方海天相接之处，亲自为这里定下了蓬莱的名字，这个名称之后从未改变。在汉武帝之后，一代又一代的寻梦者都曾在此驻足，希望能一睹神仙的真容，祈求俗世间的愿望都能得到满足。到了明代之后，随着一部《东游记》的流传，八仙携带法宝渡海的故事更是深入人心。可以说，神话为蓬莱披上了仙气，蓬莱也为神话提供了真实的舞台。那么为什么是蓬莱获此殊荣？在这座城市充满神话气息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深层原因？就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去蓬莱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的蓬莱。每逢佳节盛会，各显神通的八位神仙便穿梭于街巷之间，与游人乡邻一同欢聚。

0: 在古戏台之上，它们更是整座古城里的专属景致。
1: 各位小友，知道我是谁吗？
2: 小阿姨
1: 啊，
2: 这里真的有神仙吗？
1: 来来来，
0: 蓬莱真有神仙。明代小说《东游记》记载，铁拐李、何仙姑、吕洞宾等八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一段神奇典故。为何八仙过海的神话会与蓬莱结下不解之缘？皆因那一场场一眼千年的海上幻境，海市蜃楼。为什么海市蜃楼会发生在这片海域？这跟蓬莱的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蓬莱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南以爱山山脉，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北临渤海、黄海，是我国少数北面面海的城市。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风浪，空气密度分层整齐，上下层空气温差为光线折射与全反射提供了稳定条件。光线进入人眼时，视觉会以为物体沿直线反向延长线传来，于是半空中便出现远处景物的虚像。
3: 海市蜃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从1980年到现在，蓬莱一笔这片海域已经记录下了40多次海市蜃楼。
0: 古代人们因无法解释蓬莱海域频现空中楼阁，便构想出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蓬莱山在海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三次东巡抵达蓬莱一带海域，临沧海，远眺大洋，希冀寻访海上仙山。汉武帝也曾多次东巡海上，平崖望海，亲自定名蓬莱，在这里筑城立邑。2100多年来，这个名字沿用至今，从未更改。而蓬莱城的千年格局历经2次关键跃升。唐神龙3年，登州治所迁入蓬莱，蓬莱由城邑逐步升格为县，跻身区域行政要地。明代洪武9年，蓬莱城池大规模拓筑扩建，完善海防建制，自此稳固为山。

0: 河全长约6.5公里，是一条穿城而过并北向流入大海的活水河流。我们在的呢就是蓬莱的鼓楼，在唐代的时候它是一个东城门楼，府署、府学、城隍庙都集中在鼓楼附近。城中木鼓嘛，那么钟楼呢其实是在更东面，现属督察院在钟楼附近。钟楼和老南北城门、镇海门、朝天门形成一个陆地轴线，同时跨河变成一个水的一个轴线。
1: 水路与陆路两条轴线向外延伸，衍生出众多丁字路口，最终构成了一个独具蓬莱特色、水路双轴并行的非字形路网。这种水路并行、结合相依的街巷格局，既便于日常取水、快速排涝，又实现陆路车马与水路货运的有序分流。

登州旅剧团的成员们相聚于化河边排练直播，两不耽误。公园里旅剧票友吟唱的这段故事原型就藏在蓬莱天后宫。中国大多沿海航运与渔耕生息之地都浸润着妈祖民俗的印记，蓬莱亦不例外。随着福建沿海船民北上渡海落脚谋生，妈祖文化传入蓬莱，而这座古殿所处的位置正是承载蓬莱山海文脉的丹崖山。丹崖山与山东半岛最北端的田横山相邻，是蓬莱的制高点，占据渤海海峡南岸要冲。因山体岩石呈红褐色，峭壁如削，而得丹崖之美名。自唐代起，古人便顺着丹崖山的山势，从山路到山巅，由南至北依次营建弥陀寺、三清殿等殿宇。及至北宋，时任登州郡守朱楚曰选址丹崖山北端临海绝壁之上，召见蓬莱主阁。朱楚曰在蓬莱阁记中写道：恍不知神仙之蓬莱也，乃人世之蓬莱也，提出仙境在人间，不再虚无的哲思。

来的仙山琼阁八仙过海的传奇故事，听起来像是古人的浪漫想象，可事实上所有的神话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在这一段段神话背后藏着一座城市真实的人文基因。那么在中华大地上还有哪些神话之城？它们又会与我们文明中的哪些神话故事紧密相关？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全世界的雨》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和八仙的故事类似，在中国的神话谱系里，还有一个大 IP 同样是家喻户晓、人尽皆知。由他衍生而来的诸多故事，构建起来的神谱体系，甚至撑起了中国神话的半边天。这个大 IP 就是《封神演义》。今天，河南鹤壁的淇县就是这样一座和封神故事有着不解之缘的城市。淇县古称朝歌，既是中国历史上商王朝晚期的国都，更是封神故事的重要舞台。在这部神话里，这里既是姜子牙、哪吒、杨戬等各路神仙斗法的战场，也是决定天下兴替的封神之地。今天古老的朝歌城虽已难觅踪影，但那些神话故事却从未走远。越来越多的人循着封神的传说来到这里，在这里的山水之间找寻神话的印记。那么这座传承了3000多年的朝歌故地，如今还留存着哪些神话的痕迹？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消费主张栏目，一起去那里了解一下吧。
1: 河南省鹤壁市是一座承载着古老记忆的城市，其境内淇县古称朝歌，明代小说《封神演义》当中的众多神话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2: 来到了鹤壁，来到了朝歌，你会发现这里处处和封神有关。那些在神话传说当中发生故事的地点呢，其实在真实的历史当中是存在过的。那么如今还能不能找到他们的遗迹呢？我们一起跟随当地的文史专家去看一看。
1: 为了更好地探寻女娲文化和殷商文化，文史专家首先带记者来到了古陵山。这里有一座女娲峰巍峨耸立，而山上的女娲宫则承载着古老的传说。古陵山独特的山水画卷，如今也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与探险。
3: 这就是古陵山女娲娘娘的女娲宫。
2: 为什么在古陵山上会有一个女娲宫呢？
3: 我们都知道，这个女娲娘娘炼石补天，团土造人，我们都是女娲娘娘摔出来的泥点子。
2: 对，我们都是女娲娘娘造出来的。
3: 是啊，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她团土造人，炼石补天，就是在古陵山呢。
1: 朝歌的老百姓为了表达对这位炼石补天、团土造人的女娲娘娘的敬仰，在古陵山上建造了宏伟的女娲宫。明代《封神演义》小说的开篇就是在这座女娲宫。
3: 朝歌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纣王帝辛呢，每年带着文武百官都要到这里来朝拜，让女娲娘娘呢保佑我们的大商江山。所以这个地方呢来的人非常的多，形成了一种祈福文化。后人有两句来描述，说朝歌夜宣50里，800诸侯朝灵山，就是这个地儿。
1: 传说后来女娲认为纣王已经背离了天道和人道，需要被惩罚，于是帮助商朝臣民反抗纣王的统治。古陵山景区内分布着众多景点，比如女娲峰、太公湖等，这些地方承载着丰富的神话传说，让游客漫步其中时感受一场别具一格的文化体验之旅。从古陵山的云雾缭绕中缓步而下，后来到一个隐藏在山脚下的古老村落赵庄村。相传这里是赵公明的故里，这位在封神传说中赫赫有名的截教大仙之一，曾是商朝的护国大神。赵公明被姜子牙封为玄坛真君，是主管财源的神明。村支书赵长海告诉记者，近年来他们赵庄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现在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在这里能入住极具特色的封神主题房间，仿佛瞬间穿越回神话时代，还能品尝到热气腾腾、鲜香扑鼻的地道农家菜，每一位都藏着乡野间的质朴与热情。朝歌曾 为殷商末四代帝都和春秋时期魏国国都，用3000多年的文明史，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朝歌名字由来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是说纣王为了庆祝胜利，取喜迎朝歌、高奏凯歌之意而命名。时至今日，祁县的朝歌老街依然承载着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记忆。朝歌老街上，夜幕降临之后，一场场奇幻的景象不断上演，让人一时间分不清古今，仿佛穿越到了古老的商朝。除了表演，朝歌老街还有特色夜市，炸串、布袋馍、手工卷凉皮、奶油舒芙蕾，各种美味让您不虚此行。吃完这碗热气腾腾的瓦罐面，唇齿间还回味着浓郁的醇香，心思却又被这古街古巷的韵味带走，沿着古城脉络继续寻找朝歌的传说吧。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露台阁。这座高台建筑的设计理念呢，据说就是来源于商代的露台遗址和《封神演义》小说。而且呢，在这座场馆里面呢，现在还专门打造了一场高科技和真人表演相结合的大型互动式沉浸演出。究竟体验感如何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这场神游朝歌的大型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以《封神榜》小说为核心设计元素，打造了12个经典封神故事空间。游客可以沿着光影长廊行进，感受妲己、申公豹、姜子牙、哪吒等人物故事，并与演员互动，仿佛置身于神话世界。

0: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创世神话，这些神话不等同于历史，但却是人类为自己书写的生命前传。对于中华文明而言，我们的祖先也曾用瑰丽的想象去解释着天地的由来和万物的起源，诸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团土造人这样的故事，早已融入我们民族的血脉。而在中原大地上，还有一座低调的古城，留存着上古传说，它就是河南商丘。这座被神话传说包围的城市，与中国文明史上两件至关重要的大事紧密相连。第一件是火的使用，传说中燧人氏就是在这里钻木取火，让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生活。第二件则是星辰的指引，鄂伯在这片平原上日复一日仰望星空，在星云变幻中破译了四季轮回的规律，教会先民按农时耕作。火让人类生存下来，星辰让农耕文明得以繁荣。那么一座平原上的古城为何会成为创世神话的诞生之地？这与当地的自然环境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就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一起去商丘找寻问题的答案。
1: 相传，在遥远的上古时期，有一个古老的王国叫睢明国，那里没有阳光，人们终年生活在黑暗中。境内有一棵巨大的火树，名叫睢木。一日，一位圣人漫游至此，坐在树下休息时，注意到

多鸟在用嘴啄木，每啄一下就有灿然的火光发出。圣人受到启发，就试着用小树枝来钻木，果然钻出火来，从此开创了人类使用火的历史。传说里的睡眠国就位于今天的河南商丘一带，而这个圣人便是燧人氏。人工取火的发明结束了人类茹毛饮血的历史，文明的种子开始在商丘萌芽。此后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商丘几乎被神话传说所包围，它是公认的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那么究竟是怎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商丘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如此重要的地位？华夏文明的火种为何会在这里诞生与延续呢？商丘市位于河南省的东部，距离省会郑州约190千米。早在远古时期，商丘所在地目之所及是一望无垠的大平原，平坦的地形和肥沃的土壤孕育了人类文明的第一种文明形态——农耕文明。这就是今天人们所称的豫东平原，它西起太行山和伏牛山山脉东缘，南北长约500千米，东西宽约100至260千米，占河南省总面积45%左右，是华北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河南省境内面积最大的平原，而商丘就位于豫东平原的东部。专家告诉我们，豫东平原地处中纬度暖温带，寒暑季节变化分明，是原始农业起源的理想地。但这样的地区一年中真正适合播种和收获的时间也非常有限，有时甚至只有短短几天。如何了解并掌握农时，成为先民们必须解决的难题。于是他们逐渐将目光从大地投向了浩渺的星空。观象授时，也就是通过观测天象来确定时间。仰望苍穹，众星云集，古人是如何通过星象来掌握四季变迁的奥秘的呢？跟随专家，考察队到达商丘市睢阳区档案局，试图在古籍里寻找古人观星的线索。专家告诉我们，几千年前有一个人在日复一日的仰望星空后，终于率先领悟了星辰的秘密，指导人民判断四季的时节进行农业生产。他就是商族部落的始祖鄂伯。据《左传》记载，陶唐氏之火正鄂伯居商丘，自大火，而火既食焉，象土应之，故商主大火。在浩瀚星空中，鄂伯发现了一颗格外耀眼的星星，它的运行规律与四季变化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这就是28星宿中新宿的第二颗星大火星，而它观星的地方就是今天的鄂伯台。鄂伯台建于4500多年前，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观星台，台地高约35米，周长约270米。如今台地四周生长着高大的植被，而在鄂伯生活的年代。

这里视野开阔，没有任何遮挡。相传厄伯当初便是站在这高台上夜观大火星，推断时节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24节气制定前，农业生产的整个过程基本上都是依赖于大火星在空中的移动方位。当大火星在黄昏时东升，黎明时西没，这时它处在与太阳冲的相对位置上，太阳在东边升起时，它正从西边落下，对应的正是农历的三月末，表示烧荒垦种的时间到了。当大火星黄昏时出现在正南方并向西坠行的时候，就到了农历七月，这代表到了秋季，要准备收获了。在夜晚的天空见不到大火星时，是因为它位于和太阳重合的位置，这时就到了农历九月，要准备冬衣御寒了。厄伯通过对大火星的观察，最终掌握了一年四季的变化规律，指导人们进行农业生产，人类聚落就在这片大平原上慢慢壮大。

0: 如果说商丘是华夏文明的星火之源，那天水或许可以称作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原乡。在这里世代流传着一位人文始祖的传说，他教人们结网捕鱼，圈养牲畜，耕田种植。他制定了婚姻制度，带领先民走出蒙昧，走向文明。他仰观天象，俯察地貌，创化出八卦，开启了中国人最早的哲学思考。他就是伏羲。时至今日，天水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伏羲祭祀大典，以纪念这位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之首，百王之先。那么除此之外，在今天的天水，这位人文始祖究竟还留下多少看得见摸得着的印记？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去天水感受一下吧。
1: 天水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公元前688年，秦国在此境内设立归县，距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天水现今不仅遗存有数量最多的纪念伏羲的古遗址和古建筑，天水民间关于伏羲的传说、民俗和地名也非常多。这些传说和故事在一代代天水人的记忆中扎根，并深深地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中。
2: 看看这个伏羲像，他有一种气宇轩昂啊，双目炯炯有神，透露着一种非常凝练的这种智慧。但是呢，他又给我们一种，不管是从他的这个身上穿的这个披的树叶，还是他整个面部安详的状态，都能够感受到他人的这种亲切感。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呢，也看到了他与其他神堂神像的一个迥然不同。
1: 和中国许多地方的伏羲圣像有所不同，天水伏羲庙里的这座明代彩塑伏羲塑像，并没有着朝服正装，而是身穿桑叶兽皮，俨然一副史前人类的装扮。史料记载中，伏羲不仅制定了婚姻制度，还教会了人们结网捕鱼，圈养牲畜，耕田种植，建造屋庐，带领人们走进了文明时代。这与大地湾文化时期的先民率先将野生植物培育成人工作物，将野生动物驯化为家养动物，并且过上定居的聚落生活状态十分相似。
3: 我们认为就是伏羲他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很伟大的人。如果是把神话传说的那个时代和这个大地湾历史的时代相对应的来看问题，这个应该是说

0: 伏羲就是属于这个距今6000到7000年这么之间的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科学家。
1: 提到伏羲，天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说起他的功绩，天水人显露出来更多的是一种自豪。
2: 你知道伏羲吗？
3: 知道，
4: 知道，
5: 知道，
6: 知道，
7: 知道啊！我咋不知道呀？
8: 咱们天水当天然了，咋不知道了？
9: 天水的老伏羲嘛，
10: 他是干什么的？
11: 他是一个什么？
12: 自然的人吗？
13: 创造人的。
14: 他是人文始祖，
15: 中国文化的创始人嘛。是我们的祖先，
9: 原来就是摸人的时候穿的那个睡衣。
14: 他是一个伟大的，他创造了我们中华民族，
3: 创造了八卦。
8: 他身上的开天辟地，一花开天天地，好多雨好看也阳了，知道吗？
10: 您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8: 他是啊，他是人类的最崇高、最受人崇拜的人文始祖。
1: 每天杨婷姐几乎都要来伏羲庙祭拜伏羲。作为一个普通的天水人，伏羲已经深深扎根在这位老人的心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水人的这种信仰也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从1988年开始，每年的6月22日，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都要云集天水，参加功绩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而天水这片古老的土地，也正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圣地。

0: 今天行程的最后一站，我们将会前往山西长治。长治古称上党，这里完全可以称作是中国神话之乡，众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比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神农尝百草等等，全都发生在这片土地上。正因为这里的神话传说众多，上党也被称为中国神话之乡，而神话的密集必然带来信仰的汇聚。在今天的上党，人们能够找寻到供奉各种民间信仰的庙观，特别是这里有一座建于山岭之上的所谓天下都城隍。众所周知，城隍本是民间信仰中守护城池的神，各地都有自己的城隍。那么为什么上党的城隍被称作是总管天下各地城隍的所谓都城隍呢？为什么在上党，神话得以和民间信仰紧密交织？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慕名而来》节目去上党找寻答案吧。
1: 这里是天下都城隍，天下都城隍，为什么是天下？
2: 我们所知道的城隍庙呢，一般都建在居民聚集的居所城内。这种建于山上的城隍庙就显得非常非常的特殊。如果说从建筑的形制来说，周围的几个村，是一个交汇点。在这个岭上建庙呢，它有一样这样的地势，有这么开阔的这个活动环境，
1: 因为四方，
2: 对对对，城隍庙的这个庙会呢，一般都是作为民间百姓在农闲呀或者一些祈福的活动中非常大的一种聚会的形式。这个地点的选择也是我们刚才说的，因地制宜的一个选择。我们再说的故事一点的话呢，它跟这个民间的传说又有关系。庙里存着一块残碑，光绪十年的重修都城隍碑记，里边记载了东汉的光武帝刘秀曾经为躲王莽之乱走到了这个城隍岭这儿。当时其实他进的那个庙宇，他求助的那个神呢，是一个小小的山神，并非城隍神。当时这个故事传说，他进到这个洞里以后，因为洞里有蛛网嘛，但是人一进蛛网就要破啊。
1: 是。
2: 周斌过来不就看见了吗？他就祈愿，如果神灵护佑我的话哈，然后我将来如果有所成就，然后会对神灵有所回报。谁知道那个蛛网就自动闭合，就形成新的蛛网。所以追兵来了以后，哎，一看这个蛛网完整，
1: 无人来过，
2: 肯定无人来过。所以等到他称帝以后呢，传说里他就赐封出为天下都城隍。
1: 有这么段渊源。
2: 对对对，接下来咱们就看看修建于清代的108阶的上天梯。爬这个台阶呢，我们还是有讲究的哦，我们要一路走上去，不回头，把所有的烦恼撂背后。
1: 啊，可以啊，是一种勇往无前的精神。
2: 对，其实是民俗的一种体现。我们也
1: 抛诸脑后。
2: 对对对对对，我们也借一点这个吉祥寓意。
1: 好，
3: 那咱在门口先拍个照。
1: 我就想说，那中间就不能停了，就得是我
3: 一鼓作气就上去了。
1: 我去哪拍？
3: 就在口上面，正好一个对称。
1: 来，
3: 走。

0: 的这个城隍庙呢，我们除了被它的整个古建的屋顶、柱子这些大构件吸引以外呢，我还要带大家看一个集建筑美学，而且非常实用的一个小的构件，正对的这个县亭前殿，雕刻的非常华美的，上面好像有各种正在唱戏的戏曲人物。这也太细节了。这个小构件的名字呢叫阙替，在早期建筑里边呢它叫做村木房。刚开始的时候这个阙替呢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木构件，而到了清代以后呢给它做了极尽华丽的装饰，它有戏曲的表演，甚至有一些神话故事，在一个建筑的额上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连环画卷。但是这个阙替呢，它真正的使用是为了什么？加固梁和这个柱的夹角，起到了一个加固的作用。
1: 从它建筑的角度，力学上它很给力。
0: 对。
1: 那从美学的角度上，我觉得它已经不只是美这个概念了，它其实真的就是把我们和传承千年的信仰拉得更近了，更紧密了。
0: 每一个庙院里都有很多这样石刻的碑，那么这个碑呢大多的都是记录这个庙院的修建呀修缮的一些历史记忆，但是今天呢我想给你讲一讲这个碑上侧面一个非常有趣的也非常利于民众的一个小小的碑刻。那么我们看到侧面有一些小文字吗？
2: 有。
0: 你们看这个文字记录的是啥？是我们中药的药方。
2: 我天哪，
0: 中医的药方。
2: 洋河汤。
0: 对，洋河汤呢其实它是对治疗这个肺炎的一个方子，上面呢是霍乱转经方，其实通俗的说就是我们现在的肠胃上一些肠胃炎呀痢疾呀，它属于用这个方来解。而且
2: 是
0: 对，而且下边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方子呢还有一个解性石毒方。那么性石呢现在我们就俗语说的就是我们的药名里边砒霜。对，其实这个药方呢放在这个碑上刻呢，来的民众都可以看到，可以抄回去，对吧？
2: 像个公告板。
0: 对，而且它这个非常实用，都是非常很常用的一些药方。 对，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刻在这个石碑上让民众抄录呢？是因为呢我们整个的这个上党地区呢其实是一个中药材生长很密集的区域，我们现在发现的有300多种中药材，其中我想有一味中药材你们一定听过而且甚至吃过，党参。
3: 一听这名儿，
1: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
0: 党就是上党。在整个这个上党地区呢更听过我们的神话传说，炎帝尝百草，与白骨山、羊头山
1: 都对上了。
0: 对。我们今天进入的是城隍庙，可以说我们城隍老爷什么都管，尤其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老病死啊，对吧？身心健康，你都可以来这儿求。说实话。

0: 尤其作为我们的普通百姓来说，在当时来说他的经济也是有限的。
1: 是。
0: 那么在城隍庙里边呢，刻上这些药方呢，而且这些药方呢经过验证它是使用方，所以呢就可以在这儿自取，是不是就可以省下一笔看病的银子？对，其实这个更是普惠百姓的一种功德。
1: 所以咱这一路城隍庙108阶台阶爬上来，
0: 对，
1: 在一路逛进来，您跟我们讲这些点点滴滴，无论是刻画的戏剧角色西游记啊，八仙过海啊，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药方，我觉得我真的能够明白为什么这儿能是天下独城
0: 隍。对，
1: 它地位之所以能高，
0: 其实它根深在民心中。
1: 对，
0: 它更考虑的是
1: 就是它的地基。
0: 对，
1: 千百代来传下来，我们传下来的好像是说讨一个彩头，求一方福印，但其实就是我们心中的这份希冀在这里真的得到了回应，所以我们相信它，我们依赖它，我们愿意把这份幸福这份希望传递到一代又一代的手中。
2: 咱们再逛一逛，我觉得好好的安静感受一下这一方水土养育这一方人的共同营造出来的这种气氛
1: 和谐的生活。
2: 哎，

从蓬莱的海市蜃楼到朝歌的风神遗址，从商丘的燧人星火到天水的伏羲庙堂，再到上党的神话之乡，今天我们走过了五座城市，也穿越了数千年。通过这一路的旅程，我们或许会注意到，神话从来不是古人闲来无事的想象，而是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解释自身文明的起源与来处。神话就如同是古人写给世界的第一封情书，它或许不够科学，却足够真诚，它或许不够严谨，却足够动人。而当这些神话与一座座真实的城市相遇，便会沉淀为那里独特的文化气质。其实在今天，神话距离我们也并不遥远，它们往往就留存在古建筑的飞檐斗拱之间，安住在乡民的祭祀烟火之中，也藏在每一个普通人仰望星空时的好奇与敬畏里。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北宋词人王观的词《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由姚科为您朗诵。
2: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才是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尤天笑在任济路上车时，叶启年也离开了华茂饭店。他已换了一件灰色棉袍，戴了围巾、皮帽、手笼，从面向外滩的大门出来，向黄浦江边走去。今夜连黄浦江也很安静，岸边的栈桥空空荡荡，平时江中如鲫鱼般的木船拖船全都不见了，江面上突突不歇的轮机声也全都消失。这会儿船上人家大概都准备吃年夜饭了。岸边停着几排汽车，黑暗中有人从车窗探出身来，叫了他一声：“叶主任。”叶启年并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向江边走去。那人赶紧下车，小跑几步跟了上来。这个人是崔文泰。叶启年头也不回地说：“
5: 你来早了。”
4: 马路旁几个水手喝得半醉，一边踉跄一边嘴里嘟囔着：“
5: 不早了，不服早了。”
4: 崔文泰吃不准自己该不该再上前一步，他不知道叶启年喜不喜欢有人并肩而行。他一边躲闪行人，一边耳听吩咐，忽左忽右跟在后面。“你平时开车也这么左右乱窜？”
6: 叶启年停下脚步，转身打量了一下崔文泰，又说了一句：“
5: 你这一身不冷吗？”“
7: 啊，不冷不冷，车里坐着不冷。”

0: 车开过来。
1: 叶启年吩咐道。上了崔文泰的道奇汽车，叶启年又说，
0: 去董家渡。
1: 崔文泰回身看了看后座的叶启年，
0: 有个瘸子在那边开了家汤面摊，很好吃，这么些年不知道在不在了。
1: 崔文泰边发动引擎边说，
0: 瘸子汤面，我知道那个地方。晚上七点不到，同福里弄口已经被燃放的鞭炮炸得烟雾腾腾。陈千元和董慧文提着一盒五仁年糕拐进了弄堂，家家户户都在准备年夜饭，诊所里面也放了圆桌。秦传安从马路斜对面的小德兴馆叫了菜，在整桌酒席的菜单上摘掉了几样大菜，但想到同志们刚在看守所吃了苦头，又往回添了油爆虾和糟锅斗。圆桌放在楼下的课堂间，秦川安把平时进出的前门关上，虚掩着面对弄堂的后门。这会儿人陆陆续续的到齐了，易君年和凌问坐着黄包车，还带来一坛绍酒。到了七点，外面爆竹声雷鸣一般，弄堂里的人家都开吃了。秦川安看看只剩下崔文泰未到，猜想他多半是正在开车送客，脱不开身，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便叫大家上桌。
1: 易君年端着酒杯有些感慨，压低着声音说，
0: 我们有些人一个月前还不认识，现在却成了难友。你说的对，是战友，跟组织上失去了联系，又忽然接上了头，这段时间真可以说是惊心动魄。来吧同志们，大家干一杯，希望组织上尽快完成内部调查，我们可以早日恢复工作。
1: 除了身上有枪伤的临时，大家都举起了酒杯。梁世超依然固执地说，
0: 我现在只想回苏区，回到队伍里打仗去，真刀真枪，爽爽快快。
1: 田飞问易君年，
2: 上级到底跟你怎么说的？
0: 耐心等待。
2: 有什么好等的，那间我们早就查到了。
1: 田飞瞪着临时，
0: 大过年的你少添乱。
1: 易君年也瞪了他一眼，他曾是田飞的老上级，后来田飞调到另一个系统工作，通常他们就算在路上遇见也会装作不认识。林问给林石和田飞两个人各加了一块鲍鱼，对着田飞说，关于这件事那天在这儿大家都已经说过了。田飞看到林石什么话都不说，甚至朝他笑了笑，感觉就像在说，你那么幼稚我不跟你计较，顿时把夹起的鲍鱼往碗里一扔。
2: 我看这些人里面只有林石最像特务，平时也不说话，瞒着同志偷偷打电话，还有什么银行保管箱，革命同志都光明磊落，我看你就不像好人。住嘴。
1: 易君年也有点上火，他把喝干的酒杯往桌上一放，
0: 就凭你们这样疑神疑鬼胡乱猜疑就能查到内奸，我看不出你说的这些情况有什么问题。有人喜欢说话，有人不喜欢。
2: 确实。
1: 魏达夫边吃边点头。
0: 再说菜场开会的这些人你全看清楚了？
1: 还有一个既没有被捕，后来也没有与我们联络。林问插了一句，问题也可能出在其他地方，每个人都必须接受组织审查，包括老方。
0: 老方失踪那么多天了。
1: 秦传安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0: 他不会出了什么事情了吧？老方同志牺牲了。
1: 易君年低声说道。
0: 房间里的空气凝固了，好几个人多年来与老方单线联系，早就习惯了老方给他们带来上级的指示，习惯了他温和坚忍的态度。这些年虽然他们一直听不到上级的声音，但是直到听到老方牺牲的消息，他们似乎才真正从心底产生了一种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孤独感。
2: 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
0: 魏达夫急切地问道。易君年沉默了一会儿，组织上有内线，

0: 有什么指示。我们不能随便怀疑一个同志，但也不能麻痹大意。
1: 一阵凉风，崔文泰推门进来，他拦住正要起身的秦传安。
0: 我把后门关了，吃年夜饭要关着门。
1: 他似乎没有察觉到气氛沉重，一坐下就看见桌上那盆糟波斗，伸手端了过来，一边说我最喜欢吃猪下水了，一边拿汤勺舀了一大勺到面前的小碗，往嘴里塞了一大口。
0: 真饿了，送了个客人到董家渡，等了半天又冷又饿，吃了一大碗汤面也顶不住。怎么了？
1: 他见大家不作声，便问
0: 老方牺牲了。
1: 田飞眼圈红了，崔文泰的表情有点僵，调羹叮当一声掉进碗里，筷子却还抓在手上，他想在脸上挤出一点悲伤的表情。
0: 出了什么事？
1: 他的嗓音有点干涩，没有人回答他。
0: 出了什么事？
1: 他又问了一次，嗓音变得嘶哑。田飞忍了半天，终于还是掉下了眼泪，哽咽着对崔文泰说：
0: 你是他的交通员，你和老方最亲近了。是呀。
1: 崔文泰也想哭两声，但他嘴里咕哝着有点哭不出来。易君年注视着他：
0: 你最近见过老方吗？
1: 崔文泰没有回答，却转头望着田飞：
0: 到底出了什么事？
1: 田飞摇摇头，看着易君年。很难说崔文泰心中没有一丝悔恨，尤其在他不得不表演一番之后。老方不仅是个上级领导，更如同一个兄长，他没想到老方会被枪杀，他还以为等事情结束后自己也许可以劝劝他，让他也从泥坑里跳出来。那些天他一直在想对老方说什么可以让他回心转意，说说革命已经没有前途，他猜想可能没什么用。老方对他说过，地下工作就像黑暗中的一道光，为了向那道光亮奔过去，他敢往深渊里跳。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足，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

最缠绵的要数风雨夜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的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远。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

0: 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飞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话题新闻，
4: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5: 本台消息，七夕佳节原剧画点8月19号，由市总工会、市妇联、团市委、市人才引进服务中心、市直机关工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画点市优秀单身青年职工联谊会在华宇国际酒店顺利举办。来自全市机关及事业单位的适龄单身青年职工相聚于此，共赴一场温馨的交友之约。活动设置多个环节，击鼓传花、默契运气球、抢凳子、情话传声筒、反指令大师等趣味游戏轮番展开。随机组队的搭档协同配合，在轻松欢乐的互动中打破陌生隔阂。游戏过后，大家进入自由交流时段，面对面畅谈，自主交换联系方式，匿名心动投票，双向配对互动接续进行。其中不少青年勇敢表达心意，现场三组嘉宾达成双向心动。
6: 这次的联谊活动流程设计得很贴心，小游戏压力低，一参与能够快速地拉近男女之间彼此的距离，能够快速地破冰。活动呢，这个理念呢特别好，同时呢有机会跟大家一相遇，平时在生活中工作中可能很少有这种机会能够认识到各个单位各个大家的这些人，正好通过这次活动扩大了自己的社交圈子，让我受益特别。
5: 接到东胜社区组织辖区青少年走进市博物馆，开展博物馆寻迹同心悟历史活动，把课堂搬到文博场馆，让孩子们近距离了解我市发展脉络。展厅内讲解员依托实物展品和珍贵历史图片，生动地为孩子们讲述本地历史沿革、时代更迭与地方发展故事，让孩子们了解到韩边外置矿兴业的过往，重温魏拯民抱病坚守抗日前线，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带领军民奋勇抗击日寇，以生命守护故土的英雄事迹。一件件厚重的革命文物，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真实再现了抗联战士爬冰卧雪、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让孩子们深刻懂得当下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大家驻足凝视展品，轻声交流所见所感，沉浸式触摸家乡过往，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7: 今天走进博物馆，看着展品，听着讲解员的介绍，才知道我们家乡有这么悠久的发展历程，从早期历史、革命岁月，再到现在城市一步步建设发展，我真切感受到画店的变化。作为学生，我们要记住家乡的历史，好好学习，将来也能为家乡贡献出一份小小的力量。
3: 本台消息。

0: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也就是我国民间传统节日七夕节。每年的这一天，市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处都会迎来领证高峰。今年市婚姻登记处联合市妇联特别举办了七夕有喜正好有你护航活动，以暖心服务为新人的幸福加码。上午八点半，登记大厅内已是爱意融融。在服务窗口，记者看到工作人员为每对新人递上结婚证的同时，还送上了精心准备的婚玉包，包内装有相框、葫芦挂件、婚玉书籍等，寓意定格幸福与福禄进门。与此同时，在颁证厅内，新人们携手将写下爱情寄语的蝴蝶贴纸贴在喜字墙上，灵动的蝴蝶环绕喜字，化作比翼双飞的浪漫见证。
1: 我们特意选在了七夕节来领证，今天不仅顺利领了证，现场布置也特别喜庆，工作人员效率非常高，让我们感受到了满满的仪式感和温暖。
0: 本台消息，今年的八月十九号除了是农历七月初七七夕佳节，同时也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双节同志爱意与敬意双向奔赴，不少新人选择在七夕这天登记领证，携手开启新生活。同时，我市各鲜花店也迎来销售热潮，缤纷鲜花装点节日氛围，市民选购鲜花传递美好情谊。节日当天，全市各家花店订单量迎来高峰，店内各色玫瑰、洋桔梗、满天星等鲜花琳琅满目，花艺师们忙碌修剪、搭配、打包花束，全力保障节日订单供应。今年鲜花消费较以往更加多元，除传统红玫瑰依旧热销外，简约清新的混搭花束、小众配色花束更受消费者青睐，风格也更加日常、精致、百搭。不少市民选择用美丽鲜花表达情感和祝福，节日氛围十分浓厚。
2: 今年的那个鲜花销量比往年平稳很多，大家现在更喜欢简约耐看的款式，而且今天呢不只是七夕节，还是医师节，鲜花也不再是单一的爱情的祝福，我们都提前三四天就开始备货，就是想让大家都能带着新鲜好看的鲜花过一个有仪式感的节日。在这里也祝所有的那个医护人员节日快乐，也祝所有的朋友们七夕节快乐。
0: 本台消息，近日，新华街道幸福社区开展弘扬英雄荣光、传承优良家风红色主题教育活动。活动特邀辖区退役军人为孩子们讲述军旅故事和英雄事迹，用真实经历传递忠诚担当、爱国奉献的红色精神，引导青少年崇尚英雄、学习榜样。随后，宣讲老师围绕家风、家训、家规、家教开展专题讲解，普及传统家风文化和家庭教育知识，教育孩子们崇德向善、知礼明理、勤俭自律。现场学生踊跃发言，结合自身家庭经历分享家风小故事，交流成长感悟，展现新时代少年的良好精神风貌。活动现场，博悦书院为社区捐赠红色教育、家风家训、家庭教育类书籍，丰富社区青少年阅读资源，助力书香社区建设。共建单位吉林银行为参与活动的孩子们赠送爱心礼品，给予关怀鼓励。
3: 此次红色家风主题教育活动将红色精神传承与优良家风培育深度融合，既有英雄榜样的力量引领，又有家风文化的浸润滋养，有效引导青少年铭记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涵养优良家风。下一步，幸福社区将持续整合共建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全民阅读、文明家风建设、未成年人关爱等特色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擦亮书香社区、文明社区建设底色。
0: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4: 下面请您收看由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十九度，最高气温三十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屋漏偏逢连阴雨，小船总遇顶头风。这句话要说那位前秦皇帝苻坚，是再合适不过了。自打淝水大战一失败啊，这倒霉事儿是一桩挨一桩，一件接着一件向他奔涌而来。先有大将慕容垂在关东举起义旗，人家造反了，跟着又有慕容家族的慕容宏、慕容冲在关中也跟他起哄。尤其是刚刚送来的这份战报，让苻坚心如刀扎，是放声痛哭啊。他派去攻打慕容宏的心爱的儿子苻瑞阵亡了，苻瑞被慕容宏所杀，让这苻坚心痛万分。但这他最恨的是那姚长，怎么呢？你是我的龙骧将军呢，我让你跟着我儿子去干嘛去的？你保着我儿子，你把儿子给保死了，传下旨意把这姚长给我抓回来，我要把他千刀万剐。这是跟以往的苻坚作风决然不同的表现，这是一种反常状态。应该说以前的苻坚那是多么的大度，多么有远见，什么事情不会马上喜怒形于色，大喊大叫要杀谁嚷嚷出去，那还杀得了吗？今儿他有点失态，姚长那使者还在这站着呢，愣了。苻坚一瞪眼，你愣什么愣？把你先斩喽！他把这使者脑袋给剁下来了。能说一个人回来送信儿吗？有的跟班的一看，我的个天哪，俺们头脑子都没了，我们快跑吧！撒丫子跑过去告诉了姚长，把这位羌人的领袖姚长也吓毛了。姚长心想，这苻坚要疯啊，他怎么跟我也要下刀子呀？我没造反呢，要不也反得了。好嘛，这姚长也改主意了，他带着人马也不追着慕容宏，也没工夫打他了。他带着人马逃奔了渭北马牧的羌人聚居地，当地有名望的羌人那都欢迎姚长的到来啊，这是他们的老族长啊，这一族的领袖人物啊。好些人拿钱，有的拿粮，一招兵买马，人马是越聚越多，干脆您就做盟主吧。这会儿有人有粮有了钱，姚长这胆子可就壮了。他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他也把自己封为秦王，改元为白雀，年号都换了，建立了秦国。这个秦国就历史上说那后秦。您再看那位前秦皇帝苻坚多惨吧，这一世是宽厚待人呢，唯独这一次稍微有点震怒，失了常态，就骂了这么几句。其实把姚长真压来能杀吗？那都两说呢。就这一句话是逼反了姚长，铸下了大错，这大概也算是造化弄人吧。苻坚的叛徒们看来个个都是狼子野心，可是要是相比较而言，这姚长啊就加个更甚，他比那些位还都狠。比起慕容垂来，姚长的前后所有的举动 简直连个奸雄的名字都不配呀、啊！慕容垂最起码还算一世雄才，这姚长就是一个奸人。

他的父亲姚义仲曾经跟苻坚的祖上蒲弘争夺过关中啊，没打过人家。后来他的哥哥姚襄英勇善战，在前秦跟东晋的联合打击下，他哥哥也战死了。姚长不得已才投靠了前秦的苻坚，在人家的重用下，他们羌族人的势力才在关中，哎，特别是现在这个聚居地渭北这一带得到壮大发展。那谁都可以反秦，他的反秦是真正的师出无名啊，是真正的恩将仇报。你想，人家慕容垂最起码还有一个恢复故国，有这么一个合理的借口。毕竟故国是被前秦苻坚给灭了，你姚长干嘛呢？他也要恢复故国，哪有过国呀？但是这样的人居然就成功了，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哀呀。更为可怕的是，后世像姚长这样的成功案例还能存在，那就更加令人深思了。咱们再说苻坚，他手下的这帮叛徒们一个个是原形毕露了，关中地区也被这些叛将们占领的差不多了。鲜卑人的慕容冲、慕容弘，羌族人姚长，这都是那些对前秦低族士兵毫不留情的刽子手啊。慕容冲在蒲坂没打过前秦的大将窦冲，这慕容冲带着鲜卑骑兵投奔慕容弘了，这哥俩算合兵一处。而姚长呢，毕竟他有点害怕苻坚的威名，他也得积极的跟这鲜卑人通通气儿。慕容弘的兵力两下子一补充达到十几万，好像恢复士气。慕容弘派使者给苻坚写了封信送过去吧，叫苻坚把那慕容伟给我们送来。慕容伟那他们的皇帝哥哥呀，把我们的皇帝陛下送来，我就退兵回关东，我不跟你这儿起腻了。燕秦两家咱们做个好邻居啊。啊啪，苻坚看着一半信，那手好像没把那桌子给拍碎了。苻坚是动了真怒了，你倒有这个好大的野心呐，这话你慕容弘配跟我苻坚说吗？啊，来人，把慕容伟我叫来。慕容伟战战兢兢地跪倒在苻坚的脚下，苻坚把积压在心中多日来的怒火一股脑的都撒在慕容伟头上啊！你看看这封信，啪往地下一扔啊！你们慕容兄弟们做的都是好事啊！啊，朕让你们弟兄做上将做高官，派给你们的哪个不是好差事啊？这和回家有什么两样？你们凭什么要重建燕国，而偏偏又在成我之危如此危难之际这等的猖狂？慕容垂作乱于关东，慕容弘、慕容冲又在关内起兵。慕容弘的书信你看了吗？你要走可以，朕给你钱让你走。你们这些慕容宗族都是人面兽心的，我怎么能拿国事之礼相待于你等禽兽之辈呀？这回苻坚算认透了，合着这慕容家族都成这禽兽之辈，早干嘛去了？再看那慕容伟磕头如捣蒜，泪流满面呐！我错了，我的弟兄们都错了，您杀了我吧，陛下，我死而无怨。你看他这个一个劲儿的认错，一句辩白之言都没有。这一哭，苻坚这火撒的也差不离了，这气儿也撒差不多了。他一看这慕容伟啊，哼，也怪可怜的。你想，那也是大人，也是曾经一代帝王，现在就跟耗子见猫一样，龟缩在脚下，的当当当，梆梆梆，干嘛捣蒜呢？磕头如捣蒜，脑门都青了。苻坚心里边也怪不是滋味的，哎，行行行行行，你的忠心朕明白了。其实造反的是三个庶子啊，三个庶子就指那慕容垂、慕容弘、慕容冲啊，三个人的错跟你没关系，你回去吧，好吗？恢复。

了慕容伟的原职，官复如初，待之如前呢。这看着表面很懦弱的慕容伟，暗地里也使起计策来了。他也会使阴毒损坏，那当然了。苻坚对他是官复原职，没有责怪他，让他写信，你招降慕容垂，还有慕容宏兄弟，什么你叔叔、你大爷、你哥们儿，你都给我找回来，我对你们还像当初一样，你别闹不就完了吗？这慕容伟还真给写信了，写的信内容可跟人苻坚交代的不一样。他给慕容宏写信什么意思呀？告诉他你好好努力，大力开展反秦复燕活动，哎，你还要恢复咱们的国家，你还有慕容冲，还有咱们的叔叔慕容垂，我都封给你们高官，一旦自己在长安有所不测，你慕容宏就可以称帝。哟，给这兄弟慕容宏乐的拿着信好像没扎被窝里看去，咱们他怕被别人抢喽。这哪是信呢，这分明是先帝遗诏啊。好嘛，他哥没死呢，他就拿这当遗诏了。这会儿他倒盼着慕容伟赶快死了，我继位那就合理合法了，朕所谓奇货可居也，要怎么老往被窝里躲呢？我别再犹豫了，慕容宏正式改元为燕兴，就图这吉利，燕国复兴嘛，然后带领兵马杀向长安呢。复燕还没有成功，鲜卑人自己先出了乱子呢。您想想，那边慕容垂在关东称帝，慕容宏急着改元，盼着他哥哥早死，他好奉先帝遗诏也继位。慕容宏的弟弟慕容冲又是皇太帝，人家是合法继承人，这慕容家族啊要没有家族内乱，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一步。这不还没等成功呢，又开始出现分裂的痕迹呢。慕容宏阵中好些人原本在慕容冲手下谋事，如今就受不了这慕容宏，怎么呢？你看看他还没称帝呢，他就这么狂妄，军法苛刻，尤其对慕容冲手下的我们这帮旧人，他这比对他自己的人狠多了。这慕容宏得了好处，对我们能有什么照顾啊？他没了好处，倒霉的是我们呢。帮他呀，帮他还不如帮自己呢，帮自己走不了。那咱们这主人慕容冲现在真的实力不如他大，不如他大好办呢。几位向着慕容冲的大臣们聚到一块儿，咱把慕容宏杀了不就完了吗？您说这慕容宏多冤呢，是正做着当皇帝的梦的时候，就被慕容冲他兄弟手下的这帮近臣在睡梦中把他给宰了。杀完他之后，正式的大伙举荐慕容冲作为皇太帝，统领关中的燕军。慕容冲多大年纪啊？慕容冲二十刚出头，这是一个年轻人。史书晋书对他有记载，说他长得十分的英俊呢、啊、当年他最受苻坚的喜爱。晋书中记载说他有龙阳之姿，当年跟着姐姐一块投靠苻坚的时候，他姐弟俩一块进了苻坚的后宫了、啊、合着是苻坚的男宠。前秦那位丞相王猛多次劝谏苻坚呐、啊、你可得留点神，这慕容冲你别看他长得漂亮，这兴许是狼子野心呢。苻坚没办法，这才派这慕容冲到平阳去做太守，几次把他从外地调回来，又几次把他送回外地去当高官。长安城内就有这么一首歌谣啊，歌谣唱凤凰凤凰指阿房啊。苻坚以为是吉祥之争呢，你看唱凤凰凤凰吗，凤凰得落梧桐啊，阿房宫就在我们长安城中，那还有个小城就叫阿房城，你看凤凰要落到阿房了，你看说明我们这长安城里边衬梧桐，这不是吉祥之争吗？专门在阿房城里还种了几十万株梧桐树啊，还有那好看的凤尾竹，他就等这凤凰呢。当时流行衬语，那句衬语的真正含义后来人解释，就是暗指慕容冲将来的反叛。为什么慕容冲的小名就叫凤凰，你看这凤凰凤凰不指慕容冲，这会儿呢慕容冲指挥着关中燕军
就在阿房城打败敌人呢、打败了从洛阳城刚刚退回来的伏辉的军队，洛阳合着也丢了。打败伏辉之后，慕容冲又在霸上打败了苻坚派来的三万秦兵啊，正是大大方方，慕容冲带着人马进了阿房城了。您说那民谣唱得多准，凤凰凤凰指阿房吗？人家带兵进阿房城，慕容冲是扬眉吐气呀、他没想到自己今天能够以慕容家功臣的身份占据长安，占据阿房城。长安城遭受慕容冲队伍的围攻，现在已经混乱不堪，危在旦夕呀、正像前面说的那样，苻坚已经意识到了根本不能把慕容兄弟看作什么国士贵宾，他为自己这个错误行为简直痛苦的已经无话可说了。这会儿为时已晚，唯有慕容垂还在讲求仁义。你看看长安告急，那阿房城里的慕容冲摩拳擦掌，是以为用不了几天就进长安，那就能把苻坚杀了。这正大练兵呢，那边慕容垂从关东给苻坚写信，告诉苻坚自己在关东起兵的原因不是为了跟他的秦国对着干，是为了恢复旧国呀，故国难忘。我为什么占领旧都，就是为了恢复燕国。现在我已经包围了旧都邺城了，但是你的太子伏丕看不清时局啊，他不明时事，关门死守，还时不时出来的向我挑战。我只怕我是有心留神，那乱箭无情，万一哪天不小心射中了你的太子，伤了陛下的心，我可感觉有罪呀、您不如把他召回关中，我们也好皆大欢喜。你占你的关中，我占我的关东，免去一场大战呢、这信写得很客气，但是苻坚老觉得这里边有威胁的意味。你想洛阳丢了，就剩一邺城了，邺城就是现在河北临漳一带啊，这是我在关东最后一块地盘啊。苻坚给慕容垂回了封信，说我对你当年怎么样啊，如此恩待你却叛我，你年纪也不小了，慕容垂多大年纪了，六十好几了，你在将要入土之时要背一个反贼的名号，该伤心哀痛的是你才对呀。我只是可惜呀，我那儿子伏丕年少缺乏作战经验，在邺城这样的地方跟你碰见了，恐怕他不是你的对手啊。这苻坚真是替儿子担心，一点不假呀。他这个担心正因为这个强大的敌人是慕容垂，才由此而显得更为可怕。这是当时两位英雄最后一次沟通。慕容垂看了回信也没话可说了，反正我告诉你，我要非把邺城拿下来不可，他不撤那我就继续攻打邺都啊。后燕军队在关东地区到处去受降啊，凡是归顺的他都要把他们统一整编一下。守备洛阳的伏辉呢放弃了洛阳，现在就剩下伏丕的邺城还在这儿苟延残喘。慕容垂知道邺城作为燕国旧都，要不把他拿下来那人心不服啊，所以他把精力都集中在这儿了，把大部兵马都放在邺城，重点是攻打这座城池，非拿下来不行。你别说，这位秦太子伏丕搞的城防工作还真不错，燕军花了好大的劲儿仅仅攻下了外城。外城啊，一个城池分好多城呢，内城外城，有的还有中城。现在呢刚打下外城，里边还有中城内城，这全拿下来得哪天呢？人家伏丕带领着军民一看外城丢了，退保中城继续防御。战事从这一年正月一直打到了七月，这是淝水大战后的第二年，384年，溜溜打了半年多，这中城也没拿起来。这会儿燕军内部的矛盾又暴露出来，

0: 慕容垂手下出什么叛乱了？就那羌族丁陵部落的翟斌给闹的。这翟斌不是在洛阳城外跟慕容垂会合了吗？现在他又改主意了，他不愿意受慕容垂的节制，心生二意。慕容垂旁边那个直男弟女都干嘛吃的？慕容饱了，慕容得了，他哥们弟兄爷几个都在商量要防着点这翟斌呢，劝慕容垂先下手为强，把翟氏兄弟杀了不就完了吗？慕容垂以为现在是招揽天下人才的时候，杀了翟斌会让人议论纷纷，失去天下人才。再说这翟斌骄则速败啊，岂能为患？他就这么自骄自傲，总有一天他得自己把自己给霍霍死算盘，有时候他们哥们折腾去吧。慕容垂对付这翟斌呢，反而比以前更好了，让他随便去发展，这一招可够阴险的。就像春秋时代那郑庄公那手段是同出一辙啊，郑庄公克段于鄢，不就是纵容自己的弟弟去折腾吗？多行不义必自毙，等你折腾到你自个儿收不了场的时候，我就该杀你了。与刀光剑影与言谈之间呢，这翟斌还有他那兄弟那都是有勇无谋的人，一看他们对自己好，那就得得寸，得寸就得进尺，这不死催的吗？他让手下的丁陵人向慕容垂提出要求，要求封翟斌为尚书令啊。慕容垂一听这可不行，这尚书令那大政一把抓，不能让他干，他没这本事，断然拒绝呀。这反复无常的丁陵人翟斌就马上派密使去找那伏丕了。伏丕不在邺城吗？现在正被慕容垂围困着呢。翟斌派人告诉这伏丕，咱们俩里应外合，你往外杀，我在这大营里边闹，把慕容垂杀了不就完了吗？解邺城之围，咱们俩划地分国，各干各的，哪那么简单呢？慕容垂早有所料，就要抓你一个现行啊，一旦抓到手中，那可就不能饶了。这一下整被人抓了一个现场，翟斌跟他的所有兄弟子侄几乎都被杀尽了，最后就有一个侄子叫翟真捡了条命，带着丁陵人逃往了邯郸。在邯郸待不住，慕容垂派人去追，他们又跑到了中山，就是现在河北定州这一带，在这块站住了脚跟，成为了日后骚扰慕容垂后燕政权后方的一支割据势力啊。慕容垂现在平定了丁陵人的叛乱，率队继续围攻邺城，一打又是大半年毫无收获。哎呀，看来这个伏丕这个倔劲儿是随他爹呀，他像那苻坚绝无投降的心思，要不我就放弃猛攻，屯兵新城，我跟你耗着。同时呢，这慕容垂给邺城留下了一条西进入关的退路，那不能全都给堵死呀，你要走打这儿回关中我也不拦着，他盼望能有一个好结局。就在此时忽闻战报，东晋的北伐军是跨过了黄河。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0: 9.1 MHz 花店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复国之路，绝不是一帆通畅啊。离开了前秦的慕容垂，本想要攻打邺城，收回旧都，稳定人心，可这邺城就总也打不下来啊。这没等攻下邺城呢，丁陵人造反了，慕容家族是大获全胜，丁陵人退回了邯郸。那么邯郸的守将，丁陵人的头人叫翟真，这就是翟斌那唯一逃出来的侄子，基本上都死完了，不是吗？柴真一看得了，我带着人接着溜吧，跑到中山，在中山安顿下来，这算保留了丁陵这一支。这边丁陵的祸患刚刚平定，战报来到，说现在东晋的北伐大军都过了黄河了。哎呦，这可把这慕容垂吓了一大跳。为什么？前有蛮城，后有劲敌，这就是守北难顾啊。怎么回事啊？淝水大战，东晋政权不是侥幸获胜了吗？当时谢安奏请孝武帝趁此良机干涉北方战场啊，最好能收复失地才好呢，应该开拓中原的故城啊。结果东晋的北伐军打得挺顺利，连着占领了兖州、青州，不到半年的时间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失地呀。怎么打得这么顺手啊？您想啊，前秦现在已经人心离散，他那部队没有什么战斗力，没有斗志了。后燕呢，就慕容垂的兵马还来不及照顾黄河以南地带，那跟着邺城玩彪呢，在那儿泡蘑菇没完没了了。所以东晋的军队打得特顺畅，谁带队啊？就是淝水大战的里边那个主帅谢玄呢。谢玄是谢安的侄子，当时淝水大战获胜的时候，他高高兴兴来到谢安跟前给他报喜，叔叔我打赢了。谢安那会儿正下棋呢，你摆摆手，你少说这个。名人嘛，就得有名人的风度，这么大的喜讯也没让谢安露出一丝笑容来，接着跟客人把这棋下完了，站起身来往回走，下台阶的时候嘎嘣一声把那木托的板底下那齿儿给别断了。谢安也很高兴，只不过是故意端着而已。那会儿人讲究要穿那木屐呀、啊，就木头的拖鞋，下边怕打滑，他不就一道一道齿儿吗？他要不激动，他能把那齿儿给掰断了吗？谢安就是这么一个不露声色的人，但是他也想建功立业，要不这回怎么又让自己的侄子带队进行北伐，最好能恢复故国呀，把中国全都收回来，这才好呢。谢玄打了几个漂亮仗，晋军是势如破竹啊，跟邺城内外苦斗不止的秦燕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邺城中的守将们一听说，哦，晋军前来帮忙，是帮忙吗？反正要跟咱们一伙儿，就算帮忙吧。伏批手下

有汉人给他出主意，这汉族谋士告诉他，太子应该向晋人求援呢。伏丕本来还不答应，但是秦军在黎阳与东晋的前锋刘牢之已经交上火了，前秦的军队打不过北府兵刘牢之，吃了人家败仗了。伏丕一看也没办法了，那边失败了，这边再不求援不投降，那就得让慕容垂把我杀了，宁可我投降晋朝，我也不能败给你慕容垂呀。伏丕终于很不情愿的给谢玄写信呢，希望用邺城来换取东晋的粮食。没粮吃啊，都困了半年多了，里无粮草外无救援呢，邺城里边就差吃人肉了，所以他现在急需的是粮草。谢玄收到密信，马上拍板决定增援邺城。他一面派大将刘牢之、藤田之率领20000北府兵前往邺城去助战，一面从水路两路向邺城输送粮食。那位问了，怎么这东晋五胡十六国时代这名字都知知的呢？刘牢之、藤田之、王羲之、王坦之、王献之，这之字怎么用的这么频繁，不怕重名吗？用之用道，这都跟当时的这个道教信仰有关系，所以当时人起这名字带个之字就好像很时尚一样。书回正文呢，刘腾二位将军水陆并进向邺城送粮，慕容垂可气坏了，怎么这伏丕还真能死守啊，你真这儿等援军给你送粮食，你耗得起我耗不起了。他再一次分派兵马死围邺城进行猛攻啊。与此同时，刘牢之的军队也来到了邺城之下，晋军跟后燕的军队难免一场交战了。头一仗打得怎么样啊，马上就看出北府兵的战斗力来了，太强大了。头一仗晋军就大获全胜啊，在第二场当中晋军又取得了胜利，一下子打退了后燕的人马。北府名将刘牢之是得势不饶人，也不跟那伏丕打招呼，紧追不舍。你两家联起手打，你得告人一声啊。前秦军队很疲惫，守了大半年的城了，现在一看友军向前追，咱们也得跟着呀，速度根本就跟不上，差了一大截儿。晋军是士气正旺，后燕的军队连战连败，好像看这意思是一溃千里。这刘牢之告诉赶快追，不追就跑没了。慕容垂毕竟是老谋深算，久经战阵呢、啊，他对形势看得很明白。哼，不要害怕，秦晋两军刚刚合兵，应该互相依托，现在他们忘了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啊。看看这人马啊，前边一嘟噜，后边一大块，这好啊，便于咱们分而击之。慕容垂给来了一个个个击破，假装败的血子胡烂的，实际分兵为之啊。刘牢之急行军200里，到了五桥泽，这是一条小河，把这辎重粮台那车都扔这儿了。呵，北府兵一看，这简直是溃逃已经不成为军了，粮草都不要了，你们要我们要，东晋的军队就争相夺粮，这恰恰是慕容垂的诱敌之饵。燕军突然掉回头来，从四面八方向晋军杀来，晋军根本就猝不及防，那北府军不是战斗能力强吗？能打那不也得有准备吗？现在都没来得及布阵，就被燕军给冲散了，一下斩了好几千人呢。慕容德跟慕容龙带兵还堵在河上那五丈桥那儿不让过来，掐断了刘牢之的退路。多亏刘牢之有一匹宝马，怎么叫宝马，在这会儿危难之时就看出来了，他会游泳，扑通一下跳进河中，连蹬带踹上了岸，他跑了。刘牢之单骑逃回邺城，北府兵曾经以百胜之师闻名天下，在淝水之战里边立下的是头功，可没想到就在小小的五桥泽栽了大跟头。

关中掌握的城池据点也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少，一直在紧缩呀。姚长、慕容冲这两个人都是十足的小人，他们跟前秦的军队交战，一打胜仗或者就气势大的逼人呐，见了谁都那个范儿的范儿啊，那个气势告诉人老子天下第一。那一打败仗呢，逃得比那耗子见猫还快，躲得远远的，一直到敌人追不上来，哎，这才敢回头看看，看看局势怎么样，如果有机会掉头自溜，他还能钻回来。有一次苻坚亲自带领着军队攻打姚长嘛，可是后秦军是一路败退啊，连姚长的亲弟弟都被杀死了，你想打得多激烈吧。最后姚长自己被苻坚给包围了，前秦的军队断了后秦军队的水源，准备活活困死姚长。按说这打得多成功的一仗啊，没想到啊，你不是把水源给人掐了吗？突然一个惊雷，哗，罕见的瓢泼大雨，这白困了这么些日子了。这一下雨，后秦军营都水深三尺，有喝的就不害怕了，救了姚长一命啊。苻坚当时仰天长叹，他好不服气呀、啊！嘿，天助贼乎？你怎么帮倒忙啊？没有办法，姚长得以存活。秦国、燕国这两家用小人的手段来对付苻坚这位大君子，往往这有时候君子就斗不过小人，他就在这儿。渐渐的，后秦的姚长还有这燕国的慕容冲都占了上风。慕容冲的军队在占领了阿房城之后，跟着就包围长安城。慕容冲在城下催促，让城头上那苻坚，你自个儿可听清了，你收回你那皇帝的尊严吧，啊，你先把我那皇帝大哥慕容伟给我们送回来，只有这样我才不把你们长安城中连你在内的这些低族人都杀尽了，你要不放了慕容伟，我可跟你没完呢，你听见了吗？苻坚就在城楼上看着呢，因为这个慕容冲嗓门挺冲，苻坚看人看得清晰，听话听得真切，这真是当年我宠爱的慕容冲儿吗？苻坚简直就想从城楼上跳下来，跳下来干嘛？他想自杀。你看看城下全是鲜卑人呢、啊，曾经宠爱慕容冲姐弟，现在你们要造我的反，慕容冲居然这么猖狂，口口声声我要不把慕容伟送出去，他连我的脑袋都要。哎呀，苻坚悔之不及呀、啊！稳了稳心神，他提高了调门，问城下那慕容冲：“你们这些奴才，这回算定位定准了，你都是我的奴才，你们应该回去可以放羊，何苦到朕这里送死啊？”慕容冲纵声长笑啊，我正是不打算做这放羊的苦力，所以才想娶你而代之。嘿，苻坚听完别提多别扭了，我不听王猛芙蓉之言，让白鲁猖獗到了今天，刚才一口是奴才，这会儿一口叫白鲁，白鲁鲁俘虏之鲁啊。苻坚称鲜卑人为白鲁，是因为这慕容鲜卑皮肤白皙，属于白布鲜卑吧，称之为鲁那就是侮辱了。就在城上城下百感交集的时候，城里的那位前燕废帝慕容伟受到鼓舞了，他觉得自己机会来了，他马上要求要求见苻坚呢。苻坚正不想在城楼待着呢，怎么慕容伟找我，你跟添什么乱呢？一见慕容伟又跪那儿帮帮帮脑袋磕青了，怎么我为我兄弟年少无知向陛下道歉呐、啊、人家认罪。跟着慕容伟告诉苻坚，明儿我二儿子结婚，请陛下光临赐福啊。苻坚一想也好，年轻人成家这也是喜事儿，冲冲我这晦气，明儿见吧。嘿，转天一醒来是天降大雨，比救姚长那场大雨还大呢。最近大概长安城是连阴雨啊，这苻坚没去了，

每回都没去。慕容美已经把城里的鲜卑人都集结起来，隐藏在自己的府中，就等着苻坚到，好把他杀了呢。苻坚躲过一劫，这事情阴差阳错没成功，让苻坚手下的大将窦冲给知道内幕了。他急忙告信，苻坚这会儿才相信，感情城里的城外的所有的鲜卑人没一个是好人的。这位最提倡和平相处的前秦皇帝也动了杀机了。苻坚下令把慕容伟还有他的兄弟慕容素以及这两大家子，这么说吧，连城里长安城中所有的鲜卑人，不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边下令，这苻坚一边掉眼泪啊，我养活你们这么些年干嘛，统统给我抓起来全部杀光。这一下血洗长安城啊，慕容家族的人几乎全被杀了。慕容垂的小儿子叫慕容柔，因为当时过继给一太监了，改了姓了，逃过此劫。慕容柔带着自己的侄子，也就是慕容垂的孙子叫慕容盛，他们爷两个趁着乱偷偷的逃出了长安城，来到了慕容冲的营中。这就算长安慕容家族中仅有的两个幸存者。慕容冲也不知道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来接受慕容伟的死讯的，应该说他表面上哭泣，心里边乐得都开了花了。为什么？这我是皇太帝呀，慕容伟那是我皇帝大哥，他死了我正好奉遗诏，那遗诏不是在慕容宏那儿早拿过来了，我就称帝了，就在阿房城慕容冲称帝。据说他趾高气扬，跟谁跟谁讲，我这是奉旨称帝。在前秦建元21年，公元385年正月，慕容冲改元更始，国号也叫燕国。历史上把慕容冲建的这个燕国称为西燕，因为他在关中一带，相对于前燕后燕，他靠西面。又因为这个政权太短了，这个西燕一般又都不算在16国政权之内。慕容冲称帝，对手下没有什么严格的法令，他的军队跟那流氓团伙差不离啊，到处是奸淫烧杀，很快就丧失了民心。可就这样一支乌合之众，让那奄奄一息的前秦军队居然是一筹莫展呐。苻坚眼巴前的儿子苻晖啊，也真让这苻坚服了，你打洛阳你就败回来，现在一见慕容冲你怎么跟耗子见猫一样，一仗都没胜过呀。这苻坚对着儿子几次的怒骂责打，这苻晖脾气倒不小，受不了这种埋怨，一着急他自杀了。苻坚心里边更难过了，本身没有战将，儿子又自杀了，苻坚觉得日子更难熬了。因为慕容冲的部队失去了民心，有些老百姓就偷偷给苻坚送信，是到时候我们在城池里边响应您，您带人马放火烧城，到时候不就把慕容冲除了吗？苻坚一看这也是一个好机会呀，派了700个骑兵去进攻阿房城啊。可惜呀，这天意不顺，老天爷也大概是欺软怕硬。苻坚派去这放火之人，也不知是那天突然晕了，还是智商根本就存在问题，他也没看这风向，噗地把大火放起来，把自己先给烧着了。好嘛，反着烧啊，迎风放火那好得了吗？大败而回呀。偏偏慕容冲这儿没有取得胜利，那边后秦的姚苌也是越战越勇，在周边打了有半年多了，现在姚苌已经攻破了长安西面的重镇新平。新平就是现在陕西宾县，这可麻烦了，新平要是不能够夺回来，长安就完了。苻坚身先士卒啊，率众人是浴血奋战，也打不退进攻长安的鲜卑军队，也打不走羌人领袖姚苌。最后苻坚手中就剩一张牌了，大将杨兵，这唯一能统兵带队的人。

0: 也被慕容冲给活捉了，你说这仗还怎么个打呀？苻坚感觉大势已去，他突然间迷信了。迷信什么呀？迷信民间那歌谣，说坚入武将山常得，地出武将山常得。坚入武将山，坚就是自己呀，武将山是地名，到那里去了日子就会久长，从那武将山里待长了再出来，国运就会昌盛。他把长安城交给太子苻弘，还有儿子，小点小点也得交给你呀，你好好守城，别跟他们打了，我去收兵买马，给你积压粮草，到时候我回来再帮你，带几百个骑从，自己心爱的夫人，最喜爱的小儿子，还有自己的宝贝女儿，他们一块儿奔了武将山。武将山是哪儿啊？就是现在陕西岐山东北。这刚进到山里，就被姚苌派来的大将把他抓住了，活捉了苻坚，把他押到了新平，软禁起来。姚苌派人向苻坚要那玉玺，传过玉玺你得给我呀，要不我这秦国的皇帝当着多没劲呢。苻坚是破口大骂呀，姚苌，小小羌人竟敢逼我天之骄子，我怎么能把玉玺交给你？姚苌告诉苻坚，我要了陛下的玉玺也不是要杀你，我是想让你禅让君位给我姚苌啊。呸，你这样的叛贼怎能仿效古代圣人？禅让是圣贤君主之间的事，哪有明君让位给奸臣的？把这姚苌也给骂急了，要不你就等死吧，死就死，苻坚早就不想活着了，只求速死啊。旁边身旁跟着他两个小闺女呢，他怕他们受侮辱，先把闺女杀了，然后让儿子也自杀了，自己的最宠爱的张夫人上吊自尽。这会儿苻坚算是没有牵挂了，宠爱的爱人、心爱的儿女全都走了，他倒平静了。就在新平的佛寺之中，苻坚被姚苌手下的人用七尺白绫给勒死了。后秦的将士听说皇帝苻坚死了，没一个不哭的。为什么？曾经一手缔造中原辉煌的前秦皇帝苻坚刚刚48岁，这年龄太可惜了。时有英雄，偏偏让姚苌这样的小人得志，不亦悲哉吗？后人有诗咏叹苻坚这一生啊，说志远心高笑霸王，安良镇暴建朝堂，拔才任事平秦政，设代炊烟定北方，轻伐无功为景略，失言应趁逞摇枪，英豪气短长嗟叹，武将山前泪断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Seems so long。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6: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话题。

0: 好烦啊。
1: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7号飞行任务气舰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启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 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9: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

0: 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2: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4: 现在环境也好，声势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到我们心坎上来。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5: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全民医疗保障“15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14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15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8: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7: “15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8: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7: 规划明确，“15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8: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本台消息。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

0: 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2: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3: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2: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4: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2: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3: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2: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6: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5: 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7: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 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0: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进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建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9: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啊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0: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10: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0: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11: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0: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1: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文、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对敌战略可能转守为攻，特朗普表态，我将择机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全民医保“十五五”规划发布，事关看病购药报销，如何持续提升群众医疗保障，减轻看病就医负担？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从机器人乐队到机器人消费街，带来哪些新奇看点？
1: 拔河、投壶、开瓶盖，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即将开幕，趣味项目考验选手们哪些硬核实力？
0: 问真相，网传凭员工口令可购买低折扣机票，靠谱吗？如何分辨真实优惠和引流陷阱？
1: 国际新闻眼，日本加速再军事化，防卫预算申请额创新高，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低成本远程攻击无人机，背后是怎样的军事野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天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而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财政部正通过扩大回购规模发出信号，如果国债收益率过高，财政部会采取行动。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自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日，美军已引导65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0: 国际油价19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89美分，收于每桶85.83美元，涨幅为1.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0美分，收于每桶91.62美元，涨幅为0.66%。上万名日本民众于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高市马上下台等口号。集会的主题之一是不反省战争、不正视加害历史的政治家应立即下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座机场大厅19号发现一件可疑包裹，警方一度紧急疏散航站楼部分区域，并对该包裹进行查验。据机场警方消息，经初步调查，该包裹对乘客和机场安全不构成威胁，目前机场已恢复正常运营。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正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取得了10胜1负的战绩。今天赛事进入第4比赛日，将进行各单项1/8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19号发表声明，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于同一天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弱得多，伊朗对敌战略可能转守为攻。
2: 英国方面19号有消息称，伊朗高层已经在斟酌应对美国升起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3: 此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雷扎伊19号也警告称，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择机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朗偶尔发射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正在同伊朗进行谈判，但遭到了伊朗官员的多次否认。
3: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65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2: 据美国一家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3: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2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美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到2000万桶。
2: 美伊角力陷入焦灼的同时，海湾国家的最新动作也为局势再添变数。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3: 此前一天，阿联酋国防部称，该国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外，另一枚落入领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凌晨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
2: 阿联酋直接采取切断全部经贸金融联系这种强硬反制手段，对比过往海湾国家应对地区安全事件的做法，那这次的反应

0: 随着这种阿联酋宣布全面的暂停伊朗的经济往来，那么实际上这个对伊朗的冲击会更大，因为阿联酋多年来都是伊朗的这个第二大的贸易伙伴，那么阿联酋也是伊朗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中转地，甚至阿联酋也是伊朗绕开制裁的一个重要的渠道，那所以阿联酋暂停伊朗的经济往来，实际上对伊朗是有不小的冲击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次阿联酋的举措。 带有着明显的配合美国的色彩。最近，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明确表示，就是下一步对伊朗的政策要转向经济施压、经济封锁。那么，美国财政部也表示要出台对伊朗空前的这种制裁的举措。那么，在美国转向的时候，阿联酋这次可以说是冲在了前面，去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制裁举措。
1: 美国退役陆军准将原助理国务卿金米特接受采访时说，其他海湾国家将保持谨慎，观望伊朗和阿联酋的后续事态。伊朗和阿联酋的未来关系会走向如何？晴天进一步指出，与阿联酋相比的话，那么伊朗这次的反应，我认为是相对的温和。虽然做出了反驳，但是没有出台大规模升级的这种反制的措施。在伊朗看来，就是美国仍然是目前伊朗最主要的对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与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进行这种直接的、激烈的冲突。实际上，今年5、6月份以来，伊朗和阿联酋在缓和关系上还是有一定的默契的。那么双方实际上潜移默化的恢复了一定的经济交往，也采取了一个不直接、互相袭击的这么一种立场。那么伊朗显然还是希望把这个局面，尽可能的再维持的更久一些。
0: 下一步的话，我觉得在美伊战事还不确定、还一时半会儿终结不了这场战争的情况下，伊朗与阿联酋之间的关系还会处于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状态。当地时间8月19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晤。阿米迪称，伊拉克支持结束地区冲突，解决地区危机的一切努力。 哈勒布希呼吁伊朗考虑两伊关系的特殊性，在伊拉克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问题上给予特殊安排。卡利巴夫重申，伊朗致力于加强与伊拉克在各领域的双边合作，特别是在贸易和经济领域。
2: 真汤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布《公民医疗保障实务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规划从8个方面提出26条务实举措，着力构建一张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
4: 如何通过协同改革优化服务，实现有保障到更好保障，让城乡居民就医用药更省心更安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的报道。“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15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5: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 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4: 同时持续。

0: 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1: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地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0: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三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2: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中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0: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3: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4: 十四五以来，我国医疗保障在呵护小的、照顾老的、保障病的、支持新的等方面，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那怎样才能够进一步服务好重点人群，兜牢保障底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3: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2: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新的一个功能。
0: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 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测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云心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4: 我再以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荣，吸引了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更是达到了150多款。那现场都有哪些吸引眼球的机器人展示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一起了解一下。
18: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4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汇灵的展位，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19: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同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对，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18: 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000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20: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
4: 相较于工业和特种应用。

0: 用类，其实服务类的机器人呢更加贴近咱们的日常生活，像导盲机器人可以助力视障出行，还有脑控技术、圆梦、意念操控，这些科技成果的应用将会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
2: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刚才您提到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围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
1: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人机交互的另一项突破来自强脑科技，这家企业展示的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体验者只需戴上脑电帽，无需外科手术，即可通过意念控制人形机器人完成倒水、拿取物品等动作。展台工作人员介绍了这一技术的原理和准确率。
3: 你得先采集一下数据，让这个算法知道啊，你想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你的脑电波是什么样的，先让它认识，然后认识之后，那你再想的话就会做一个识别。
4: 我们现在有没有做过一个测试，它的准确率呢？
3: 我们自己的这个被试者，就这位同学，他的准确率一般是90多。
1: 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5: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逛完了机器人大会啊，咱们再挪步去看一看。
7: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的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 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8: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7: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FM，化电活力调频。
1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7: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13: 同样需要比拼抓握能力的还有灵巧手专项赛中的开瓶撬盖项目。机器人需要使用开瓶器将瓶盖从玻璃瓶口上撬除，在五分钟内完成的有效开瓶数量即为比赛成绩。左家平表示，这需要灵巧手在狭小空间内精准施力，对力控精度、动态协调与实时反馈能力要求极高。
14: 不仅仅是说一只手要稳定的拿住这个瓶子，另外还需要手拿这个起瓶器，起瓶器的这个姿势、力量以及位置都对开瓶的速度和这个质量有非常多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在这过程中也是需要真正的去使用工具，像人一样来使用工具。
15: 投壶作为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也进入了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来集中检验机器人灵巧手、精细操作和手眼协同等多方面的能力。当然，关于手部功能的赛项还包含了其他的场景赛，那参赛队伍都做了哪些准备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6: 投壶这项运动大家并不陌生，但是想要投得准，要注意的细节还是挺多的。投掷的时候要把握好精准的力度和角度，整个过程中还要控制好身体的稳定性和协调性。
13: 投壶赛项中，壶的壶口内径13厘米，中心点距投掷线水平距离1.5米，机器人需要在3分钟内保持站立姿态，完成抓取、投掷全套动作。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左家平说，其核心就是考验机器人手眼协同、视觉目标识别、上肢轨迹规划、灵巧手稳定抓取、抛射力度与角度精准控制，集中检验灵巧手精细操作能力，同时考验静态站立平衡。
14: 投壶一共有3个难点，第一个就是要看得清对周围的环境的距离进行明确的判断，第二个就是要拿得稳，手要很准确的稳定的拿住这个投壶的剑，第三个就是要投得准，它的发力和这个整个稳定性上要非常的好，需要有爆发力和相关的角度测算，这就需要有个聪明的大脑能测算出距离、力量、位置。
13: 此外，灵巧手专项赛中的粉末称量和电动工具装配同样是对灵巧手精细度的考验。粉末称量需要机器人使用勺子从容器中舀取粉末，放入电子秤的称量盘内，多次任务后直至称量盘上的粉末重量达到20克，完成时间即为比赛成绩。在此过程中，机器人要应对粉末易流动、粘粘等复杂物理特性，在摇取、转移、称量的全过程中实现毫克级精度的稳定操作。而电动工具装配需要机器人使用电动螺丝刀将标准螺丝拧入螺丝孔中， 螺丝拧入到位，未明显歪斜且未损坏螺丝孔的判定为有效装配。在五分钟内完成，有效拧入的螺丝数量即为比赛成绩。左家平，
14: 把技术做到全面的提升，使我们进入千家万户的速度更快，然后也能够真正的下到工厂里服务我们的千行百业。
1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好，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买机票的事儿。那买过机票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哈，这个机票的价格呢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受市场供需、时间还有航线、航空公司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在不断的动态调整。通常来说呢，大伙儿会在各个平台和渠道之间反复比价，都希望能够买到最便宜最合适的机票。
15: 没错，但是近期呢，在互联网上出现了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用员工口令就可以购买低折扣的机票，只需要在一些 OTA 平台，也就是在线旅游平台的客户端或者小程序当中啊，搜索一串数字，就能找到机票福利价。
0: 哦，
15: 那这样的说法靠谱吗？真相究竟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8: 其实呢，各个平台都会有一些隐藏优惠券领取页面，这些页面呢可能是针对内部员工，或者是有活动结束还没有来得及下线的。今天就交代
19: 机票同事刚刚告诉我，搜他这个员工码就能看到他们内部员工不过百的低价票。之前我还捡漏过个位数的机票，这个价格外边的人根本看不到。
20: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在不同 OTA 平台输入一串5位或6位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机票。其中不乏一些博主身着形似航空公司或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镜。在记者的搜索范围内，每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所谓的优惠码都不一样。记者逐一将这些数字输入到相应的 OTA 平台中，发现搜索框下会自动出现百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1200热门航线福利价、bug 机票手慢无、员工专属权益等词条。点击后会进入百元机票、bug 机票绝密表单等活动专题界面。记者注册新人用户后，在上述界面领取到了20元至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机票燃油券等优惠，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记者另通过正常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机票，发现二者价格并无差异。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 OTA 平台的客服回应，此前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
21: 我们也尝试按照那个客人反馈的输入他这个指定的数字，确实会跳转一个新的机票的价格界面。正常优惠券肯定是我们平台的优惠券，价格的话呢确实会优惠一部分，但是没有优惠特别多吧，跟原先价格并没有差多少。
20: 另一个被提及较多的 OTA 平台的客服人员也反馈，无法保证这类活动的权益。
22: 如果您要购买机票，它一般都是以您查询到的一个价格为准的，我们这边正常是没有这员工内部价这样的一个机票的，我们这边只是展示这个价格，具体价格是由航司制定的。
20: 那么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价折扣机票的操作靠谱吗？业内人士林义远向中国之声表示，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是 OTA 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
23: 这些口令只是平台设置活动的这种跳转标识，普通消费者输入之后呢，他就能进入活动页面，页面上出现的员工专享的字样呢，更多的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活动包的一个标签，只是这种说法的噱头感呢比较强，容易被自媒体放大来传播，比如像包装成内部价啊，或者是隐藏渠道来博取流量。
20: 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OTA 平台想让用户一键触达，同时看到满减券等小额优惠和实时的低价航班信息。林议员进一步解释，
23: 这类优惠券本身呢是真实可用的，但普遍存在这个使用门槛，比如像会限定一些出行的时间，包括航空路线等等，只能做部分金额抵扣，它呢不会改变航空公司的这种原始基础票价。
20: 也就是说，即使领取了20元到40元的优惠券，购票时也要仔细阅读使用规则和限制条件再完成下单。那么用户在不同渠道和平台上看到的机票价格到底是谁决定的呢？ 真的会有网传的巨大差价吗？民航资深

0: 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1: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0: 林志杰特别提醒，旅客在购票时如果遇到异常低的价格一定要小心，这有可能是一些违规机票，而持有这些机票很有可能无法乘机。
1: 有一些小型的 OTA 甚至说是像其他物品交易类的网站，它本身不是做机票的，就有很大的风险。这个唐斯在日常经营中也发现有些代理违规在这些灰色渠道里卖票，即实际上卖给旅客的就是不合规的机票，所以旅客买机票的时候提高警惕，买了之后一定要找航空公司的客服验证，打电话问我订了这个票到底是不是合规的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有网友分享了自己带着999足金手镯做核磁共振检查的经历，引发了大家的讨论。有网友就提醒说，做这类检查呀，不能携带金属物品，很危险。还有人说，即便是带着纯金做核磁检查也会发热。那核磁共振为什么会对金属如此敏感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核磁共振成像是临床上广泛应用的无创影像检查手段，与 X 光 CT 不同，它没有电离辐射，却拥有极高的软组织分辨能力。每一位接受检查的患者都会被反复叮嘱摘掉全部金属物品，这其实是源于核磁共振设备内部的强磁场特性。北京友谊医院放射科副主任技师袁颖：
5: 磁共振它成像它是有一个大的磁体，这个磁体的磁场很强，相对于我们地球的表面的这磁场来说要大几万倍啊，特别是像我们现在临床一些高端的一些设备，它场强会更高，即使说每天完成任务把机器关了，但里边的大磁场这个主磁场它一直是存在的。
4: 专家介绍，金属进入核磁共振这个超强磁场中可能会引发多重风险。
5: 它主要是有三种效应啊，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投弹效应，就是我们把金属拿进来之后越靠近磁场的中心，它的吸力就会越大，就跟子弹发射一样，恨不得能把人体穿透。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制热效应，我们是通过一些射频，它会加热。像有的患者把金属放进去啊，会产生一些灼伤。第三呢，就是在我们扫描过程中，对图像产生一些微影，影响我们的扫描的图像的诊断了。像有一些假牙的，其实你扫头颅的时候，它是离我们的颅脑很近的，我们的组织啊会变形，我们图像就看不清了。
6: 嗯。金手镯戴久了，有的朋友因为长胖了没有办法摘下来，或者认为呢，我这个是足金手镯啊，不是铁的，应该没事儿吧？在核磁共振检查室的门口，这样的场景呢都是屡见不鲜。那么纯金饰品可以带进核磁检查室吗？遇到实在摘不下来的情况，又该怎么来处理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专家介绍，从物理特性上看，纯金属属于抗磁性材料，确实不会被强磁场明显吸引或排斥，虽然不会像铁制品那样被瞬间吸入机器，但这也不意味着可以随意佩戴。北京友谊医院放射科副主任技师袁颖：
5: 黄金呀，或者是铜啊，它其实不会吸，但是它会产热，带一些银饰啊，它是都会产热的。我们扫描的时候，一般我们都是要求患者不要带进来，如果实在不行了，像有一些戴了十年二十年了，我们会拿一些那个布给它包裹住，给它进行一个隔热，就会减少这个灼伤的风险。
4: 除了明确的金属物品以外，还有一些隐形金属，很多日常用品容易被忽略，化妆品、假发、发胶中可能含有金属成分或磁性颗粒，在强磁场作用下，不仅可能干扰成像，还可能导致皮肤过敏甚至灼伤，要遵医嘱进行检查。那么除了不能带金属饰品，还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像玉石手镯需要摘吗？体内有假牙、指甲、人工关节怎么办？关于玉石制品，专家表示，玉石通常不含磁性成分， 也不倒

0: 电，既不会被强磁场吸引，也不会产生涡流发热，理论上不会像金属那样造成安全风险，但专家仍然建议尽量取下。对于体内有植入物的患者，情况需要具体分析。心脏起搏器等体内电子植入设备，绝大多数都不可以兼容核磁共振检查。骨科钢板、钢针、人工关节等植入物，以及冠状动脉支架、人工心脏瓣膜等，需根据材料成分和固定情况，由医生评估是否可以进行核磁共振检查。袁颖，
1: 像我们2010年之后的一些心脏支架，几乎都是可以做的啊。然后有的患者说我不知道，却不确定，有一个筛查器。这个筛查器呢，就是让患者站在这个区域进行一个旋转，如果有电子的这种金属植入物，它会破坏磁场，然后它就变红了，这么红了就证明不能做。像我们心内科呀，或者是耳鼻喉科做人工耳蜗的，我们也是有一个相应的说明，他们有相应的调节，调节之后来我们医院来做检查就可以了。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推动2027财年度防卫预算达到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甚至可能进一步增加。
5: 值得警惕的是，日本拟将大量资金投入远程导弹、无人装备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能力建设，持续强化所谓反击能力。军费持续扩张，军事布局不断调整，日本究竟意欲何为？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月的综合报道。
6: 据了解，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7: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而且这种转向呢已经进入制度化常态化的阶段。预算要求当中呢出现了大量的不写具体金额的实在要求，那也正是为日后修订那个相关预算的新增需求呢预留空间。那么由此可以看出呢，预计日本的军事投入在未来几年呢将会不断的创造新高。那么第二点呢，我们也看到近年来日本政府承认，就是日本的防卫军事产业呢产量低、弹性差，难以承受高强度消耗，很快就会迅速见底，所以预算呢特别强调要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与强化防卫力基础。那这说明日本政府呢开始直接介入军工生产的基础性产业，试图建立足以支撑中长度的高烈度的冲突的这个军民融合体系。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6: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8: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6: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7: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么首先呢，它是谋求绝对的生存性和二次反击能力。那日本本土呢缺乏广阔的战略纵深，那么固定的比如像陆基导弹阵地呢，在冲突初期呢极易被锁定和摧毁。 那么将高超音速导弹呢部署于水下，能确保日本拥有隐蔽进攻能力。那么再次呢，是水下发射带来的不可预测性，能极大压缩对手的预警和反应时间。那么最后呢，是可以构建低成本的杀伤网络。那么相较于建造昂贵的比如说大型载人潜艇啊发射平台呢，那无人平台呢可以相对较低的这个成本呢，在广阔海域形成多点的战略威慑，使对手难以防范。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有一个明显的例证。
6: 消息人士此前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研究将美国企业研发的人工智能技术引入日本自卫队的指挥控制体系，其目的在于通过 AI 辅助指挥官分析战况、选择目标，甚至向部队下达命令，从而加快决策进程。据称，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相关技术也在候选之列。该系统能够整合并分析从卫星、侦察机等渠道收集的大量数据，并用于制定作战方案等。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经使用了该系统。伊官要表示，此举将让日本进一步靠近战争，十分危险。
8: 无论从组织层面还是技术层面来看，自卫队都正在成为美军的一部分，并按照美军的体系运作，这是极其危险的。我对此表示反对。日本政府之所以能接受引入美国 AI 技术，同意设立统合作战司令部这类举措，根源在于其统治阶层中从战前延续至今的右翼势力。这批势力承袭了军国主义思想，始终图谋实现军国主义野心与右翼政治主张，最终催生了当下的危险局面。
4: 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
5: 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高市马上下台等口号。集会的主题之一是不反省战争、不正视加害历史的政治家应立即下台。
4: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对媒体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
5: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中方赞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涉日表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9: 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对日本的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企图抛弃和平主义，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规制，图谋加速再军事化，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对国际和平正义的公然挑衅。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一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0: 夏季高温来袭，空调、风扇、冰箱等制冷电器持续运转，家庭用电负荷大幅攀升，很多家庭存在一个插线板带多个大功率电器的习惯，殊不知插线板和线路都有额定负载，超过线值会导致电线发热、绝缘层老化，进而引发短路起火。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使用电器时要避免大功率电器扎堆，空调、电热水器等大功率设备应单独使用专用插座，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插线板，如果发现电线发黄、发软、发热，插线板出现松动、焦味，立即停止使用并更换。离家或睡前务必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拔掉插头，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科学用电才能安心度夏。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进行，今天是大会设置的采购日，以应用为牵引，集中开展采购洽谈、产业链上下游对接等活动，搭建产区高效沟通桥梁，助推各领域机器人应用落地。今天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将在北京会议中心开幕，今年恰逢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论坛将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清单，进一步凝聚中非视听行业共识，共同探索长效合作新机遇、新路径。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海关系列会议继续在大连举办，中国海关将携手 APEC 各经济体，以本次大连系列活动为新起点，持续提升区域贸易安全与便利化水平，为共建普惠包容的开放型亚太经济贡献海关力量。今天，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施行，办法旨在规范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活动，完善数据安全管理体制机制，以数据安全保障数据开发利用和产业发展。今天上午，交通运输部将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举行，今天进入第四个比赛日，将进行各单项的1/8决赛，中国羽毛球队继续全线出击。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校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效。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